老人，我一个人生活，我有够傻逼死的啦，齁，错。其实一个人生活，齁，一个人生活不可怕，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这句真的很好呢。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咱要安怎来照顾家己，前提之下一定要有一些好习惯，让咱食老的生活，伊得较安心，得较自在。所以你要安怎照顾家己，当然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你不才有法度照顾家己。所以说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啥排第一位啦。身体健康爱排第一位啦，唔通等甲讲咱破病才开始重视啦，安尼唔对啦。平时也得爱保养啊。啊，所以讲固定活动，所以叫固定活动，就是讲身体若够用用的时阵咧，年年咱来佚佗来佚佗，要游览来游览嘛，对不对哈？甚至讲有人叫咱要去做义工，哦，咱在做义工，咱有咧动嘛，吼，有咧动，得当保持肌力、肌脉力量。吼，啊，该当定期检查，爱做什么检查，你就去做什么检查。啊，甲身体够好用，这是咱食老上阶大的底气啦。这就是咱的王牌啦，吼，好。啊，第二件就是讲厝的吼，卖住甲伤复杂。就是愈简单愈好，尤其是咱咧行路迄个通道，你一定要保持干净，唔通定定一挂物件，万不一来踢到，跌倒骨折吧哩，就开去啊！哦，所以讲卖定定一挂物件，啊，住了愈简单愈好。哦，啊，第三点就是讲哦，咱生活的规律，尤其食老规律，就是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咱什么时阵食饭，什么时阵睡觉，哦，啊，当时要来运动。哦，这拢是足重要，你要家己去规划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安尼就对了啦，吼。啊，第四点就是安那，爱要用手机啊，咱唔通食老不要用手机啊，干那要卡，爱要接俩，爱去一路学一挂手机啊方便的所在。当然，咱手机啊，你一定联络恁厝的人哦，要靠什么人啊，什么人靠你，你这联络方面你绝对是无问题。但是你爱学要要落叫车。不要叫车，啊，无咱也拄啊一个腹肚疼，其实良心讲腹肚疼啊，无舒服，咱来病院看看尔。但是你这家己叫车是得听好家己解决啦，啊，你佫袂晓用，得佫哦，医院得靠甚物人，甚物人来甲你斗相共，也没有必要这么娇气吧？哦，对不对？啊，会晓叫车，会晓查资讯，比如讲你有当时啊，你要坐一个公车去倒一家啊，散步佚佗。哎，现在人家手机也都可以查到呢。有当时啊，咱车班几点？哈，像阮头前就一个车班啊。你慢慢的一定要去车班啊，戆戆蛋呢。你买当查讲，哎，车班是几点车得来？哦，啊，你来当提早十分钟遐等啊，唔是讲只要戆戆啊，等等了一两点钟，是不是哈？所以讲，咱爱尔要查这样，啊，这有当时啊，你叫迄个是谁哈，甲你教。啊，如果若讲是谁吼，都带中远无人，厝边头尾也无使少，就门边是过叫上尴尬。简单，恁的好厝边，宝德旺服务处遐西杂鬼啊！啊，咱宝德旺遐门市小姐足水的，阮遐大家足古锥啊，足甜的，啊，足好笑是呢。你去，去遐全开讲，啊，去遐吼叫因甲你冲，因的办，因的甲你用啊，啊，甚至因的甲你教，哦，所以。有这个好处比较好，对啊，所以咱若碰到代志，你有生活要查这物件，就多一份保障，安尼就对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唔通把所有快乐拢寄托伫别人的身上，咱来培养家己的兴趣。你要看册，要进货，要散步，哦，要游览，还是学习新事物都可以。哦，这一挂兴趣拢会当让你生活保持活力啦哈。第六点就是维持几段真正的关系。哦，你免熟识足济人，但是你一定爱有迄个肯你讲有落来的，然后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得爱培养肯你有在条通讲的，爱当互相关心的朋友，好的社交是咱食老最重要一个精神支柱，唔通真正变成老孤苦，嘛是爱交朋友啦，啊，但是卖复杂啦，啊，几个也得好。真正关心你啊！啊，咱讲话讲会讲会来，安尼就好啊！哦，来第七点就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咱来了解家己的财务、医疗、甲生活需求。哦，唔通把所有代志拢留予别人，还是讲代志发生的时阵临时要来处理。哦，干那这财务就好啊！你的钱要哪用，你要安排好，甚至就是讲提早做好的遗嘱。你若讲真正你有钱，你买当先立好遗嘱啊！能等到你倒落去嘞，对不对？啊，囡仔才来分财产，分袂平小过嘛。
这嘛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食老上好状态，无一定是身躯边永远老一啦。就算讲你一个人独处，你原来会当把家己生活照顾好，这些这才是上介重要。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年纪大，你有完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啦，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食老唔是无路用，步步拢可能。咱也是会当学习的哈。那个无来个讲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看你要学干学安尼念念啦哈。看来乡亲都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唱歌的嘞，哎、欸，要来听什么歌？好，咱来安排着。要听第一首啊，啊，较轻松啊。我看阮助理有啊点迄落较轻松的歌，伫遮点会等无吼？好啊，好，安尼咱来安排一首好。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

0: 来，阿君要来改进功课哈。哎呀呀，不是没有时间呐、啊，是时间很紧迫啦。安怎讲？咱迄个爸爸节，爸爸节优惠活动，我咱应该九月初十嘛。啊，所以就明仔载啊，明仔载的九月初十啊，剩两天啊，嘛是剩没时间啊。啊，那有时间也是时间紧迫啊，对不对哈？嘿呀、啊，这不是八啊八年呢，这叫八啊八啊啦。嘿，八啊八啊啦！如果你那是搁无落手吼，今年咱的这八八节优惠活动，你拢免消想啊！我定无搞，定无搞恁倒台啊！叫你定我搞，你都唔定我搞，穿我穿我搞，你都唔穿我搞，嘿嘿，阿姨在等明年，啊，等明年才去优惠活动。啊！你讲，这个全部搞，就只好咱食完啦，就随罐啦，随罐啦买。哦，啊，就一罐啦，一罐啦款啦，无变啦。哦，啊是做一回款，一罐，搁一罐，一罐款，是伫迄个介绍方面吼，不少想啊。好、哦，优惠很多很多啦，比如讲像我迄个淡江陈大哥，伊若准做买10万，上个起码伊嘛赚了2万。对啊，因为伊讲他赚了一罐一罐的，哎，个个赚赚几万伫遐，对不？啊，伊家的咱个就无个动一两个月。会量啊呢，一两个月等于两个月，啊三个月免去开钱呢。哦，什么差足多多，哎呀，佮讲啊无人蹲会是要蹲安怎样的啦？敢若毋是因为这个差价，人干嘛蹲会啦？我袂晓随过来随过来看就好啊，伊啊，是不是啊？啊，有帮个头家啊，有帮个头家啊，我跟你讲吼，村民咱在行，互恁叫会了。好，有帮个头家冇来听我节目吼，我先甲恁画一个。啊，所以你着加叫我，叫起来叫我起来蹲，吼，啊，咱后期还佫足好诶。啊，若无即马来，咱结束就是春药房有尔嘛。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啊，恁听有吼？到明仔载，咱公司就到明仔载就停止出货啊。所以讲，你若是迄落叫无到，就叫无到啊。啊，若叫有到，就从春药房有尔。啊，药房若佫无，都拢无啊。哦，啊，恁听有吼？好啦，所以为着咱的健康，甲炖起来啊。即落物件炖拢绝对袂起哦，死甲差的啦。因为人讲领车政府甲稳当当，食了巴肚底，佮甲你身体够有用诶。无论你是有咧赚，无咧赚，拢同款。有咧赚，你着下人个钱会倒；若无咧赚诶，你嘛有本事游山玩水。哦，你唔知身体健康哇，你那重要呢啦。哦，所以讲来，即马入秋啊，咱今日开始，吼、哦，咱台北诶，透早清晨好像就是在17度至20度这个低温了哦。好、哦，秋意上心头了哈、啊。所以来即马日夜温差真明显。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力，吼，你若无够好，抗体若无够强，你就是啰啰嗦嗦。所以不用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得你零高症。啊，就是咱的这个血爱有红有白，吼，咱身体才有热能呐、啊。你才会烧热啦，啊，若无食，平常时也袂大寒，我看你，你就不时要穿到遐那高啊。啊，若佫真正寒流冷气团来，现第一个寒死的，就是你。你蛮当作台湾袂寒死人嘞。哎喏，哎个讲，台湾咧寒是比外国较寒，因为咱湿冷、湿寒，嘿，佮比人佮较寒哦。所以讲，你看咱也是，家人高种雪量穿哦，加穿寒。啊，咱即摆寒人的时阵，泡完拉轮拉烧，哦，透早起床还袂食饭，先佮啉一杯啊，先叫醒咱的身体就对啦。好、哦、啊，所以讲，你拉轮拉烧爱啉的时阵，你着感觉，咱身体真正是烧热的，半点钟来绝对乎你会烧热的感觉。啊，咱若烧热。准做你足寒来啊吼，咱就是穿踏一年，你就感觉足烧啊。啊，若身体袂烧了，我来讲，若迄落无足寒，你同款你也穿足高。啊，无人讲，啊你是起码是住伫北极呢，吼、哦、是啥？我咧甲你讲，你只住北极呢，无咧穿迄堆，对不对啊？因为你身体就是袂烧啊。你无叫穿身体平常时也无咧保养啊。所以人高精说的旺吼，我就讲一年四季。拢挺好使用啦，热人你着啊落冰角啊，食你个心凉被脱开啦。寒人个时阵，拉轮那小泡泡哈哈嘞，咱唔惊寒啦。有够舒适个，一年四季拢家啉，身体就是这两支先拍底过好。啊，所以我讲爹地，你身体爹地有够无？关系着咱有当时啊，食头烧热热一下，人迄落着爱一两个月，还搁伫遐拖拖刷刷啰啰嗦嗦，使恁爸啊！我三工着像我迄落青年外好噗噗跳嘞，像草莓人加工啊，加工啊噗噗跳。就是像安尼，因为你底子好嘛，啊底子也好，佮有一个好处，你食物件较会吸收，食啥才吸收，就算讲你食鲍鱼、燕窝就对啦，食好，你若是袂吸收，你若食好做笨蛇啦，每天讲尔啦，啊食吸收上重要，所以人高精血你往拍底吸收就好，吼、哦，啊来碰补啊，即马来寒人啊碰补啊吼，若无咱吼， 你也透早起床，那石头更更更更更更，嘿，顶下去呢，嘿，拍袂起就顶下去安尼，该恐怖吼，嘿呀，啊，咱拢误会啊啦，碰不啊讲我用我拢唔爱信啊啦，所以这充电是大家拢爱做嘅工课啦，吼，对不对？就参照你手机，大家拢爱用啊，你大家拢爱充电的意思啊。那咱的碰不啊，唔捌讲你休困过啦，哦，所以讲伊用电较凶啦，用电较凶，唔要紧，咱都有 QMB 啊，好，你 QMB 大家都个接，大家个充啊。咱的碰波都烂啦，火都拍出去啊，是不？啊，来咧卖房哦，放啊了，诶，卖房都放啊了啥？用手镜头来哦，啊了无，但不是用迄个完成的通，吼、哦，啊了无就食两边仔，会害伊哦。你等下总要分段运动哦，是搞你等下生歹面，记录比人家悬哦，唔然见笑哦。我唔是咧吓你哦，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哦，咱得个跑得，诶，咱活力民宿得个食，好得个食，来给咱的等下整好困，可以大步等下健康。啊，好食好困好棒，日子过好过，对不对？好，一、那个，顺便俩，这四支吼，林哥正说的，往大家买家庭号的，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你赚一罐1000块的。所以我讲，阮东港的迄个陈大哥，讲我一摆来进货，拢嘛超过10万。哦，啊那安尼，你准好你林哥正雪莉旺五组好，啊，你先看起来就10万，十组啊。十组的孙的娘，看偌济啊？敢那嘛卡一个4万哦、喔，对，那只4万呢。啊，唔过你甲我赚，你甲我赚十罐的1000块啊嘞。哦啊，我你讲伊个林哥正买十组好啊啦，雪莉也买十组啦，买十箱啦吼。安尼都开一个8万啦，啊，唔过你甲我赚20罐四罐的伫遐，等于2万啊。哦，对个，个安尼，你来个减开2万块的遐，有够好诶！无怪讲哦，有食有力啊，身体个个又个会弹呐。哦，你算我定，个真正足真呢。我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话讲买10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
1: 福利民宿啊5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啊，你讲开10几万的。
2: 写了10组，林哥今嘛10组。
1: 有。
2: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咱。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础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10几万合落啊啦。陈大哥几岁？71岁啊。伊在做新呢，真的用退休退什么休啊？我进来去做用啊，我得爱做，我想退休啊。嗯，会做就呛声啦，嘿，你唔知会做会笑到哦，加讲个啊无。你还教，你教我，我就是招到，我就是会赚啦。无你要安怎伊个，就对唔好。哎，真正会赚嘞，就是讲话爱红声。啊，人唔免甲时势，揢钱伸手，伸长手，嘛是足有自尊的呀。哦，我有在想想诶，身体脚用起来好处足多呢。71岁啊，恁刚刚陈大哥身体足好，伊讲吼，伊健保卡足少咧用啦。就拄只安讲要10几万，即陈大哥你听，搁啊听者，搁啊听者。
1: 我太太哦，食莲果精哦。
0: 嘿嘿，恁查某老食了安怎？食了进身体安怎？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再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你看，有影无？
1: 人也呛得脱伊啊。做行亏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歹势，我要甲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
1: 嗯，对啊，挂吊啊，啊无挂吊啊，对我伫田底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还去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起码话较高，嗯，70几啊，人话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呢，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啦，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我健保卡毋捌咧看咧，
0: 对吼，
1: 3万咧。
0: 牛啊！哦，安尼有听无？你讲个足清楚啊！一个迄落，搁会做事嘞，搁会挂掉啊！七七碰碰，七七碰碰，噔噔噔噔噔，一个就挂掉，哪来做啊？就会挂掉啊挂嘞！所以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吼，嘿呀！所以来好啊，照顾家己哈，照顾家己哈，你顾好事实也轻松啦，良心讲啦。啊，所以咱食到这个会，真正拢在顾健康呢，无要顾啥？我问你，你迄落落地啊，那地甲总扑出来，好地甲哈巴。 那么不要一个倒落时阵，你也炸袂起啊，戆人对不对？身体够用啦，咱人得自尊啦哈。好来，到明仔载呢哈，优惠活动最后，咱的这个八八节，好，咱的延长活动的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我今来又帮个抢讲，无清楚卡电话来问空吧，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谁？啊，咱今明天先到，比如等到山外，人爱也帮去个买哈。啊，那无多去，电话甲过去，头家来送到位吼来。金门是几号去啊？332368啦，对啦，金门的电话332368。福建界门乡亲的，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46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爱人追落去。

0: 真的吗？都只一个，那是阿姐吗？哦，台中哦，台中啊，咱就王啊，咱就王啊，都只电话卡入来啦，讲叫我交代我助理讲，哎呀，哎呀，公公啊，您保德万服务处的小姐吼，都要看阿公公的同款，长得都很漂亮啦。哦，我们不得王的诶，姑娘啊吼。应该咱即马叫做保德旺，唔是叫啊？即马讲便利店啦，哎、欸，我即马改便利店啦，唔是服务处啊。讲了关系关系，其实吼改袂啥会怪，完全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啊，就是干让你们很方便。第三条，拄只讲讲你手机袂好用，去保德旺便利店叫阮遐水姑娘啊，甲你下载也可以，还是甲你教拢可以。哦，阮只叫便利店。啊，所以为什么便利？即马来，你要爱什么物件，拢会当去遐买。诶，我咧已经信息卖场啊哈，诶，像哈生鲜嘛拢有点着，吼、哦，生鲜的物件，咱宝德旺便利店拢买着呢。吼、哦，就亲像咱咧买日常啊，咱要煮啥物货，要食啥物货哈，嘿，去阮宝德旺便利店去遐甲看，哦，拢有咧卖啊。包迄落咱得力公司的产品，遐拢顺会到啦。啊，搁再来，今仔要煮一个鱼啊，要煮一个，要蒸一个鸡肉，好在哦，你拢遐甲看下嘿。我们保德旺便利店真的让你很方便，哦，生活很方便来得到哈。好，啊啦，唔再卡来问啦。啊，有当时啊吼，我节目当中我来加减啊报住址啦哈，啊恁得甲听啦，啊电话来报啦。啊，所以恁得那记会条的啊，记袂条拢。拢用我这个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卡来问啊，24点钟拢有人会甲你服务安尼得着，主导不主导，哈、哦，主导了哈、哦。来，我今晚要讲啥？嗯，咱这么开始是咧讲到这个身体健康，啊，拄只咱咧讲的是食老，迄嘛是心情的健康。今嘛来有一个健嘛是健康问题哦，咱嘛爱照顾着，叫啥？叫做情绪养生呐、啊，啊，今嘛有这个名词哦，对。情绪也影响你的健康呢，所以前几天我看一个报道咧，讲咱人是安奈生歹命啦，甚至会早死有诶无，讲跟咱的情绪真大的关系咧。哦，真的，所以情绪也要养到哈，不是身体爱养着，连情绪嘛爱养到啊、哦。所以情绪养生，今仔要甲恁讲诶，有六种人，如果你身躯边出现，还没赶紧离开。唔通长期内耗你的情绪，嘿，阿拉阿公叫做内耗啦，啊，其实咱讲讲消耗你的情绪啦。看这种人做伙，你气死，当咪气死的郁就死啊。所以一段关系，如果来互你弄咧受气，但不当的爱受气，阿无就是委屈，好阿无就是迄、那、落、個、啊生气分一种，就是真正俩讲起来，一种是气在心肝内。你记心肝内吼，哎，阿人讲叫做内耗，吼，阿无就互你足委屈的，互你真无奈，互你心足忝的，甚至已经影响到你困眠啊，甚至甲你生活拢总影响着啊。这种人你就赶紧离开就无唔对啦。对啦，种人今仔过来跟你讲哈，就是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你身躯边闹迄个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都无一件代志吼，伊看会顺眼的啊，每一件代志，所有一切。伊拢共否定掉就对啦，求伊解搞啦，吼啊无就是阿舅啦，就是抱怨安尼啦，啊所以你啦，含这种人长期相处吼，容易互家己嘛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啦，你有话着啊，对呀、啊，情绪也会传染呢，会咯，对不对吼？啊，第二种人就是喜欢把情绪丢给别人的人。就是当着代志，敢来发脾气，把压力转嫁给身边的人。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意思对吧？有这种人哦，假讲诶，做主诶哦。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哦。所以，把这个压力要转嫁给身边的人，和周边的人嘛，对咧疲劳的对啦。哦，啊，第三种是啦，爱计较啦，小块代志伊就放大，什么代志伊就不满。看这种人吼、哦，那相处这会嘛是会消耗自己的好情绪啦。 好，第四种人就是永远把错拢会给别人，黑锅都不愿自己背，都甩给别人的哈。明明的伊唔对，他也不愿反省，干那想要找人负责哎对啦。这种人长期智慧嘛是真忝啊。第五种人就是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对。所以我昨日讲，咱食到这个回来哈，大家拢有情绪。啊，咱食你讲少年，好少年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啦哈。你讲伊没有控制情绪，还说得过去了哈。啊，其实咱食到这个回来，咱尽量收加有摘掉。去降阿丹的情绪，这个主人就是你去驾驭情绪，那你就是情绪的主人。那你如果没有办法驾驭情绪，和情绪来驾驭你，那你就是情绪的奴隶，情绪的奴隶。一件代志要抓狂起来的时阵，娘，咱来看。如果也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是替社会大众，迄落模糊你的这种的，你做你甲瞪一瞪的拢不要紧。哦，像你说你在议会质询的话，哦，比如说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你议会质询的话，如果若是伊讲政府首长，你得迄落讲话也讲袂好势，然后交代代志你也交代袂好势，你就是伫咧浑水摸鱼嘛。哦，那像安尼你质询，你甲登一登都无要紧，你免咁客气啊。这个时候你发脾气是没有人会说你怎样子的啦。对不对哈？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待人处事辛苦边的人，你当不当，你得要讲瞪一瞪的，哈，阿伯就是要讲叫，要讲扯，要讲累，你像啦。有时候这种人，你自己都没有反问自己，你像啦，你是哪一颗葱啊？凭什么人家要理会你的情绪啦？他没有自己去掂掂自己的斤两，你是哪一颗葱呢？你敢怎样？特别讲骂呢，别讲偏想，别讲累呢，
1: 可以啊，
0: 系啊，所以这种人你肯定这会过来哈。第一，我来讲，不是去要消耗情绪呢，是你肯这种人这会哈，迄落你也改无过啦。真的啦，无那个讲物以类聚，好物以类聚。所以，咱们这种人做伙吼，你也变成改无过呢啦。我哎，差不多拢同款的，唔只会吓，是不是呢？是不是远离控制不了情绪的人，一句话就爆炸，然后他还去伤害别人，他不伤害自己哦，伊就用话要去伤人，无就是出手要拍人。你这种也就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绷啦，好，越来越紧绷啦。啊，甚至我拄只讲较严重的，可能跟你的家都有关系啊啦，嘿啦。好，啊，第六种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诶，哇，这社会较侪死人，这种人哦，只要社会有够侪。伊就是去比较，那比较迄个比较含慢嘞，吼，伊就沾沾自喜呀，伊感觉伊足牛的啦。啊，那比到迄个比较牛，对不对？伊就掉目，伊就暗目睛啦，他就嫉妒别人，他就嫉妒别人。所以我才昨天跟你们分享那个三分嘛，好，如果那是比咱较牛的，学他三分。伊有学习，伊就是伊小所在有强的所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十点咱学习呗，你甲学三分，你也成功啦。没有甲十分哦，你学伊三分就好啊，你就会成功啊，就不得了啊，是不是？唔是嫉妒，是当着比咱较强的人学伊三分，啊那可能白白啊咬的就对，让伊三分可以咬。真的伊也感觉伊足够，爱无好让伊咬。伊若无影咬，但是伊就感觉伊足够，伊只有可能讲。就是搜索而已嘛，哈，嗯，阿姨讲阿了留意啦，嘿，让他三分啦，也没必要的是也可以搞啦。那等着比咱较含慢的哦，不是个骗想哦，不是看不起哦，还是哈该霸凌哦，不是的。那比咱较含慢的，咱来帮伊三分，要帮他三分。等着咱的中辈时段，爱敬伊三分，领先这三分的铁汉，好三分的哲学，如果你学会了。你的人生会很顺的，你人生的路行得就会很顺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修养，对不对？所以等到见不得别人好的，习惯比较嫉妒否定别人成就的这种人，你也要赶快离开他，他也会消耗你的情绪。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只是我们给他吃健康，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吃健康，我们来睡八年，是原来要经历那个长期在你身边消耗你情绪的人。 所以咱保持舒服的人诶人际距离啦，哈，就是讲卖伤过好啦。我要点播啊，距离美啊，距离是一种美呢。好，但卖伤这距离卖伤，好啊，嘛唔难伤近，保持一个安全地带。好，这是照顾自己情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啦，哈。把时间留好，让你的安心自在，诶，让你变个更加好的人，这会。安尼，你的心情才会轻松，心情若轻松，咱的身体也放松。好，所以这段话也是说的非常好了哈。这段话你们有兴趣就记起来呗。好，来，活明白，活明白啊！你就要懂得躲人，你就要懂得躲人的骗人，骗什么？骗没见效哎。好，要懂得躲人。我先用华语先讲一次好了啦哈。我用形容北京，我先讲一次，我再换台语，因为我即摆两，迄个后迄个台语听无啥有的听众啊，后迄个国语嘛听无啥有的听众，我会变得很间接，真听有，你得发音得爱个，伫个头壳先组织一个整理一个，我有个话来讲到对得起，爱个听无到啊，我勒了点哦。后来活明白了，你就知道要躲人，躲不要脸的，躲心眼多的。躲抬高自己的，贬低别人的，躲没素质的，躲没教养的，还要躲烂人，躲小人，躲恶人，这每个真软弱，这不是软弱，是活透了人生的顶级智慧。我要用台语念一遍，话明白你就爱知爱骗，先骗，骗袂见效的，骗迄个心机贼，心机重的。骗了拢会碰红家己足够的，啊看别人无去的，好啊骗了无素质的、无教养的，骗烂人、烂人、烂人呐、啊、吼！爱咱得爱骗小人、骗恶人，讲这不是叫做软件啦，是咱活到这个年纪来，吼、哦，咱人生的一个叫做顶级的智慧的对啦吼。所以真正的成熟啊，不是变得圆滑世故，是爱看清世界的复杂了后。选择个能量留予特定的人甲事，咱头忝低低是要看路，头压关关是要看天。所以讲，静静过好咱家己的日子，这个就是最通透舒服的幸福啦。安知无哈？头忝头低低就是要看路，哈、哦、啊！无你也跋倒，头压关关要看天顶，啊、哦，看天顶，看天空。原来世界这么大，我们这么渺小。你世界这么大，那么渺小，你碰红沙尾。对，有时候跟自己这么讲话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人生路也是走得很顺畅才对了，而、啊、且是一种能够把人生看得通透的一个修养了哈，一个修行呐。呵，看到乡亲他比如来这边分享了哈。啊，格别去听什么歌呢？哼哼，听轻松好了。啊，那那那那，阿乖高腰，高下哪样哪一套节目是？对，唔得念什么听？哎，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好，来，我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昨吼，咱一个听众朋友吼，刷卡甲我订产品啊，吼，我咧甲我开讲吼，讲一句话吼，是啊，好笑啦。伊讲啦，讲阿君，你平常时啊，伫咧节目当中吼，讲一寡故事啦，吼，啊一寡文章吼，迄拢是咧教人，就是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真好。我最爱听的节目，就是最爱听这个部分啦，吼。好，啊，佮有你佮有一点，你佮教人一点，我教恁啥？伊讲教人开钱。用家人开支，啊！现在你准则无来我家开，敢讲你平常时啊，钱拢拍二十四个，敢拢我来无来开嘛？讲有啊，但是拢有咧开啊。所以家人开支，我意思是讲开支，无是讲家人开支，就是钱要安怎开。所以我来去外口吼，我来唔知是物件好歹啊。所以我去外口嘛是买这物件嘛是会去外面买，准备甲你问外面买。但是买这个放心的，会放心的放心是一回事啊。所以我来你家买，我就足放心的啊。白白咧开钱啊，但是我来你家买，我得放心啊，因为品质你有咧管顾啊。啊，给讲的，啊，你有听过一句话呢？叫财去人安乐。嘿，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财去人安乐。你有感觉你愈开钱吼，心情愈好无？真的，开钱开开，心情做好诶。我昨去大卖场，开七千几块咧。我足久无去大卖场买物件，昨去大卖场，迄落买七千几块，唔知安怎吼，迄落买心情介好咧。算讲开钱诶，我做咧哈。哦、我感觉我昨昏开钱开一个足爽的，开安尼我嘛唔知道，我买一个迄种细卡托托的啊，因为咱家拢大卡，咱家迄阵拢送恁托托的啊吼，啊我当大卡，我无细卡，哎我买一个较细卡较俗个的，我买罗马色用的啦，嘿啦，我从昨昏买了，搁买一支鼎啦，嘿啦，因为买平底锅啦，因为咱东西十个拢唔是平底锅啦，吼，我买一个平底锅，反正六个俗个的吼。好，搁买一只气炸锅啦！哦，难怪。搁一只气炸锅，

感觉开足好用的啦，够利便的啦，嘿呀、啊。因为迄个钱，迄种个气炸锅就是安那，也憋油出来嘛，啊个这这个气炸脆脆嘛，就类似炸物。啊，咱用油来煎烧油嘛，啊气炸锅不但会脆，啊伊吼一个比油，较健康啦，较养生。哈、啊，我昨吼就去买一只呢，我就随个吃啊啦。哦，真正用一个心情有够好个啦。所以人讲开上讲开钱心情会歹个。哦，嘿嘿，我讲你无感觉呢啦，你啦钱拍二十四个甲是钱又虽然是伫遐啦，但是吼、哦、你无影你过了比人较快乐啦，真的呢。愈入钱愈出嘞，真正安尼个呢，哟，是不是？搁毋是咱家己开，搁拢互开个嘞？我是一个特靠，是一个特多吼，因咱家己拢唔敢开。哎，但是你入钱就得愈出嘞，开了开了，对。迄个咱拿钱啊，甲开落去，开伫咱有用的所在哦，你心情足好个啦。啊，尤其明年去维天啦，价上大啦。你看阮兜吼，价不管是我拢当规箱，当规冰箱个呢。嘿，哦，我阁毋是阮兜迄只冰箱呢，我阁买一个冻库个，无够个。我即个冻起来有诶无诶啊？嘿啊，啊我冻起来吼，拄啊冻着迄个透风落雨咧歹天个时阵哦，使恁爸啊，恁着拢乌白食一个泡面有诶无？阮兜个共款桌顶啊做只青草，我着揢出来吼，甲变。迄落蒸也好，鱼啊，我也唔爱提冰蒸啊。像即摆过一个气炸锅啦，迄冻个结大只个鸡腿，人身边咧，出了吼，够食个啦。啊，所以讲吼，迄落开啦。你若像咱即回吼，啊对，烤肉煮，昨讲了烤肉煮。烤肉煮吼，恁昨昏若订无到个人，昨有甲阿家讲，吼，若订无到人，阿家讲好，恁要排，拢啊，佫会当互恁排队，吼，互恁排队。啊，无非得恁着排队。你著继续搁啊订啦，啊，度恁排队，啊，毋过啊甲讲统一吼，统一拢是十七号收啦，统一拢是十七号收啦，所以我吼，你著，迄个啥，迄个，恁的鸭，恁的种迄个鸡，樱桃鸭胸肉吼，樱桃鸭胸肉，我甲恁讲吼，樱桃鸭胸肉，恁若是无要用咧蒸有气炸锅，伊这嘛气炸锅会处理一下。时间上恁家己调啦，因为每一个人食的口感，你比较较适合，你着当然较用较久，时间较久的嘛吼。啊，迄落温度拢大概，我甲恁讲，若要用气炸锅哩，大概温度就是在180，大概180度嘛吼。时间我觉得应该十分钟就够了啦，因为樱桃鸭你嘛上熟，十分钟伊表皮是脆，伊内底是还佫粉人粉人的，啊，但是上久就上老去啊。好，所以你买当用这安尼落去。好，来，迄、那个哦，老外讲用安尼就真正好食个呢。樱桃鸭咧切一片一片哦，安尼撒一挂胡椒盐哦，就足好食。啊，无你就撒海盐哦，安尼知不知道？来，迄、那个战斧猪排，来第一项战斧猪排，第二项就是咱的里脊肉、肉丝，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我甲你讲，我昨看到一个影片哦，在咧看到饲个甲野生的，因为咱粗红就饲海边啊，等于是野生的。伊讲迄个。粗放的野生的，伊讲为虾米？像因若走远有野生的，因就是水冻起来。所以迄个博主就是咧讲，颠倒伊要冻起来的虾啊，因为迄叫做急速冷冻，迄上鲜的。你无可能走远游的冻啊，迄虾一定死去啊。好，所以咪急速冷冻上鲜的。然后伊讲，如果若毋是野生的是饲的，好是饲的，一定拢加加减减有爱人爱迄个头摇来啦。好，所以讲，即系当互恁看到活跳跳，所以讲，诶，饲嘅就是一定爱安尼。所以伊讲哦，不是活的就好。诶，张家咧讲，不是活的就好。我看到听到较好笑。啊，所以说你看，即粗放嘅吼，伊就是伫海里呢，好，是海里，所以必须一定要冷冻嘅。好，啊，所以伊即粗放嘅都是，即个就是伊。物以稀为贵啦，伊成本较悬，伊食海藻甲浮游生物诶，所以毋是食饲料诶。迄个来虾啊，食起来都有差。恁甲撒落去，粗放诶虾啊，较厚。昨迄个博主嘛咧讲，好，迄博主讲，野生诶虾壳一定是较厚诶，那饲诶虾壳就是软诶。伊讲以上安尼分别啦，吼，分别吼，无同诶啦。加讲啊，所以我甲你讲，恁今仔去买我诶即组阿甲伊传来即组迄个豪华海陆的，就是拢是天崩级的物件啦，吼。好，来，草红的，草虾就三项啊嘛，吼。草红的草虾，啊，第四项鲑，鲑鱼菲力，就是咱的鲑鱼，巴肚边迄两块，上高迄两块，都两一部，
就是这会当出这两地客尔啦吼。好，所以伊是五十块遐那高诶，好遐高诶，这是上油、上好食、最嫩的地方。好、哦，就像咱食乌暗层的意思，同款部位都有差，是不是？所以伊这个所在，好、哦、叫做迄个白金披脊啦，选择级的上好食的所在啦，吼、哦。所以第四项是飞鱼嘛，吼、哦。后来第五项的白鱼鸡丁。鸡腿丁，三十天的白鱼鸡的去甲伊的这个腿粗起来，啊骨甲落粗起来，所以伊迄个三十天呢，也无饲，哎啥，无注射，吼、哦，所以讲伊这种的食起来是无其他很特别的嫩，哈、哦，好、哦，再来就是法式樱桃鸭胸的，好、哦，咱这花东地区好山好水，食番麦啊，饲大只诶樱桃鸭，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甜，哈、哦，好，来六项偌济啊？哦，这外行通路吼，上无1980，上俗的啊啦，上俗1980啊吼。来伫我遮唔免买个这介绍哈，阿家吼拢爱趁一玻璃啊呢吼，啊，互大家食上好上顶级的，嗯，唔免讲咱要食这较特殊的，都爱去烧烤五星级的红贵啦哈。好，来，唔免2000，唔免1800，唔免1600，1580，赶紧来，迄、那个涨停无掉，今仔拢会当排队，但是阿家讲排队就排队吼，一路统一17号才有出哈。来，要排队的乡亲，不如赶紧电话甲卡，0800279279，叫阿姑的电话在279个卡两边啦吼，0800279279。迄、那个看起来要烘得啊烘，唔烘咱平时做米皮拢食上好上顶级的，好唔好？来，0800279279，279，要爱的人赶紧的来只排队呀，手画声啊，17号出好人哈，17号你才收会到嘿。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一个，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感谢。这首是伊个张荣荣所演唱的歌曲《世间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切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坤的哦。我拄只甲恁讲吼，烤肉煮恁昨若买无到的吼，阿家讲哦，讲开伫伊在17号到出货啦，所以恁若想要爱，赶紧排队啦。哦，因若恁若赶紧排队，伊还可以等规队其他的通路先调互恁啦。啊，恁听有无哈？好来，所以恁若要烤肉煮的哦，好要烤肉煮的，赶紧也手话声。一组偌济啊？我进一个广告，咱的海陆好，海陆哦。对了，豪华海陆六件组的烤肉哈，我再给你发一遍，战虎猪排、里脊、那个里脊肉片啊，就是那肉丝也搞的哈。这个粗红的草虾，搁再来是鲑鱼哈，鲑鱼，这个鸡腿丁哈，搁再来樱桃鸭胸，安尼拢总是六项啊嘛哈，六项，1580，这市场是拍破市场的。行情价啦，无人卖这个介绍的，好，不然也是介绍。所以来，迄、那个1580，真的是食上好的，阿要互恁迄个上省钱的，这真正这六件就对啦，要互恁食上好的哦，这拢是天崩级的物件哦。你平常时啊，你伫一般的餐厅上，你食袂到的哦，这个都要在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那个烧烤店，你才吃得到的哦。哦，不平常时啊，你是安怎菜市安怎买？什么生鲜超市、百货公司，你也不一定找到的哦。好、哦，来1580，拍破市场的介绍的，好、哦，拍破市场的介绍，变成食上好的，但是要让你食上经济实惠的介绍的，懂得买的人都是赚到的哈、哦。来，迄、那个昨昏就结束啊，啊，所以那是买无到的乡亲，比如阿家讲讲恁排队。伊甲其他的通路调来互恁，吼啊，所以统一拢17号收货，好来啊，所以对家己较好的，对咱的老公较好的，对咱的囝较好的，哦，尤其个囝我那是即马出社会做工课啊，压力真大真忝，但是美食可以疗愈的，好不好哈？好，来老妹，俺点个也手画声，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要279要看两遍哈，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呢？安说。拢接，我今要来讲这個。因兜迄马桶吼，可能是空金顺的啦，金包银啦。啊，无后来讲叫人家做工课，便所唔好用啦，便所唔爱红用啦。所以咧，为着要保护刚买的，拄啊买全新马桶啊，规定迄中风塞的吼，你袂使甲用。如果你若甲偷用，上一次厕所就罚1000块。那有安尼咧，就是安尼。咱来讲这个厝主，伊个本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圣地嘛，圣。啊，无要哪讲，迄神圣不可侵犯，千交代万交代，钢板恁绝对袂当甲用到内底的便所。啊，恁若甲偷用，为了要杀鸡儆猴啦吼，为了要杀鸡儆猴，伊定出一个超狂的规定，什么规定？恁若甲用，我讲袂使甲用，恁若去甲用，吼，抓到一摆，直接罚1000，一爱罚1000哦，嘿。啊，唔过人吼，人有三急嘛，对不对哈？所以，那咧，这不要真正那咧紧的时阵，你挡袂掉啦。哦，你去走开热热远的所在放，我出来啊嘛，对不对？是啊，西林伯啊，非得伊也无看到啊。到迄个迄个中风西，真正就是偷用一个，就对，他以为偷用一下啦，啊，无就着去有处置吼，迄个发觉。一开始你是伫民宿装监视器啊，都唔知影，反正都真正去抓到啊。所以抓到真正铁了心开罚哦，真正罚1000哦。好，来，这个师傅哈，起毛子话类，好啊，你给我罚1000啊，我来个检举，个检举哦，嗯。啊，所以哈，等于检举，这个处置违法施工。
唔知现在讲违法施工啦，哦，唔知倒一个所在是安尼啦，对啦，哎，这总统在在这是违法的嘛吼，所以来，一个西吼安尼一个转身，直接去向这公务局检举，这个出租无申请装修许可，好来，所以这一桶大便的代价，真正也是这一桶大便的代价有多高嘞？公务局就是先甲开一条六万块，对，就是罚这处置六万块，先罚一条呢，先罚哦，罚一条六万块，然后接着因为违规，主办做好装潢拆开，啊，爱跳对，拆开，请问乖乖啊，走天数，补申请，有这个装修许可，你才会当去搞施工。好了，所以说东扣扣西扣扣来。因为那个一千块的那个厕所罚金，总共就喷了大概130万呐！啊，安尼130万哦，对，就喷掉了，就喷掉了。啊，你嘛是爱乖乖要做啊，你敢就是甲你发啦。哦，所以说即摆来这件代志，得有专家出来讲啊。哦，第一法律专家是咧讲。在法律上，处主确实不是公班的雇主，处主不是这个公班的头家就对啦。所以，论证讲起来，伊嘛是无疑问提供恁便所是无唔对。我甲你讲，我刚刚听到一个，比如我一个朋友，伊嘛是咧做工程的，伫迄个世界啦、吼大楼啦、公司啦、吼有诶无？你像恁像伊，你刚咧讲啊，迄个朋友咧讲，尤其因做无爱做类似像园区的啦。比如说科学园区有的这个园区，他们说去做那些真的有够可能的，真的不把这些工人当人看的。后来去就是做到，他的朋友就是说有要做到日月光的，你去那里开始讲不可以用的别墅，你就是不可以跟他们的员工上同款的，就是用员工的别墅就对了，你就可以用的别墅。所以说比如说你如果做他们的工作，虽然说哦因咧继续过较好啦，啊，这种个伊也袂甲你拖着工钱啦，吼、哦，什么？啊，但是就是这点咧无方便，所以你个放尿吼，你也要解决吼，爱去固定个所在，就算讲爬足远，你嘛是爱总理。真个呢，我阿娘话，所以伊个，伊讲朋友咧讲我听，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觉讲真正看袂起人做工个呢。今仔日吼，恁若无只做工个来赶走。三林伯啊，恁这物件是啥物人要改施工啊？啥物人要改做？你也看袂起，这工程上啥物当？哦，我要听到你也要真正有够滚的。啊，唔管，比如讲无阿多啦，啊，这就是版本就是安尼啦。你抗议也无效啊，啊，所以呢，吃人的头路真正是艰苦，一年当赚无一领三角裤。啊，就讲来对待可怜。所以来，咱即摆来讲到这个律师咧讲，律师讲伫法律上，屋主确实唔是公办的雇主，所以伊也无义务提供到这个工人便所啦。所以承包的统包，或者是设计公司，本来就爱家己想办法解决的师傅便所的这個问题。所以也有律师点出啦，就算唔过你也讲我啊，着急啊，唔过所以律师嘛讲，就算讲师傅真正是偷用到你的便所，新便所，只要若无用歹。法院通常只会判一个啥？判一个你清洁消毒恢复原状就好啦。所以这法院判袂重啦，伊也袂甲你判钱啦，吼判罚金啦。伊来讲叫你甲清洁啊消毒啊恢复原状就好啦。袂因为不可能因为被做过，就是讲你坐过这马桶坐过，特别要求赔一个全新的或是罚金，不会的，你就是甲恢复就好啦。所以咧买房装潢，大家拢想要要求完美，无唔对，这点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换一个角度甲想啦，遐一挂咧热甲着要死去，规身躯拢粉尘，咧帮你一砖一瓦砌起来一个梦想家园的这个师傅，你讲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啦，啊，你那个你圆梦了，你有一个家也有那不是在师傅圆你个屁啦！我讲话介直接。真的哈，我终于成家了，我又买了一个，我买家了，我圆梦了，我来不再在乎老瓜当地，给你做哦，
你圆梦圆你个屁好不好？真的啊，哎，我就较多个想，所以嘛是，你要想也是别人家里的爸爸，或者是儿子，所以讲唔是你是人尔，那嘛是人啦，大家互相给个方便啦。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洁癖到一个不行不行的人，你非常的介意，好，不要紧。律师咧讲签约时阵，白纸黑字讲清楚，哦，指定讲倒一个旧的变数，你会当赢，这新的你咪加赢。或者是你买当签约要求包厢去租一个临时厕所就好。哦，咱做人老一算，日后啊好小看。你这间厝那对有当时啊，对派去啊，需要去洗啊个一个。你有话嘛是去叫伊嘛，对不对？别人如果功夫你袂心灵，我就是这关系啊。所以我就甲伊讲，以后拢阿哥拢小度会滴个啦，吼。做人老一算，啊后真正就好小看。所以多一点互相体谅哦，真正不要搞到哦两败俱伤。像这要赶快一千，处处要罚一千，搞坏是家己先吐百三万岁。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正讲的哈。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才知影讲，啊，原来咱这。工程界的朋友哈，恁有够委屈的啦！真正我才知影讲恁安尼啦，真正有够唔甘的啦，真正足唔甘的。吃人的头路实在是艰苦啊！我让你卖歌唱我啦，啊，卖歌唱无，咱来听歌，听人唱啊，听别人唱啊哦。好啊，要听倒一首啊。好，拍拼的囡仔，来台到就收听，多谢。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阿君的烟尘灌肠有好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阮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食阮的烟尘袂油灼灼咧，袂油灼灼咧。烟尘其实袂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毋得养生，啊！你讲正，阮个毋是一般食肉，我是用后腿肉，后腿肉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阮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的拢较甜，阮食的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睏食着阮兜烟尘，一睏定一百斤，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吃不同的呢，还有人吃计小吼，那个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会要吃买，会要点买，来吃买啦，来吃买吼，你才有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东西啦吼，来
1: 点那香肠啊，啊吃得好吃，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的呢，迷一迷吃到是这样吼，真的拔出来就是这样，对对，那种感觉
1: 吼，看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对，真的，啊，我跟你说很丁真的，它的肉又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你们吃口感真的是不一样的呢，所以这阿姐吼，那原来我吹鸡呢，吃这一吃就说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嘞，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这讲也比这烟尘饭啦，阿孙公吃两碗，讲好吃啦，好吃啦。所以恁阿孙也是吼，我那讲叫吃饭的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胃。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饭我吃，哦，阿娘吃两碗，我恁孙哥那唔吃遮济嘞，我今我去加吃一碗，我欢喜个。啊，就甲你讲，这个戆戆戆嘛吼，这工作个暗暝懵做嘛，就做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只看孙孙家只一碗，我冲起就行个啦。
2: 你以前真正好食多，只我往来煮饭，阮孙啊只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啊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外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要凉菜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下仔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这个金石力，这个金石健康一百，哈。啊鸟喂，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快起来。哎，我的红，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得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我有红菊成分，好，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啊，咱买四斤，一斤四百嘛，好，咱买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哥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啊、我得顶贵顶两斤呐，阿、啊、我过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干会使，我安尼夹夹干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你若这两项要斗做伙干吼，你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哎，我去送你红折低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干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吼、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该顾甲足好势，绝对该控顾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2799，哎，老尾甲恁定岗主门的赶紧来，电话甲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2799卡两遍哈，0800279279，阿君的活动吼、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吼，咱起码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就是。这个十六号呢，哎，16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16号哦。所以，那我要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再搞我号位，我得先跟你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3: 我要两斤银钱。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算个夹袂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咱得等伊啊，说说你就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那边，银钱好，来来，你算啦。哎、欸，阮到盐城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礼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暗得个用得伊用得伊个，加迄个煎得对啊吼。啊，哪位？我那些弟兄们叫的讲，就是这个瓜，你看，哎，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对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按着盐城的口感。你啊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位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4: 你那今是 B B 啊
0: 笑，对啊对啊 B B 啊笑，来来三双，啊就来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来，
0: 来呗，爱啥？
4: 我恩强。
0: 二来来，气刷接呗。你来恩强，买两斤的到其他，好到1500得变运费。啊，你啊讲，那1500我得到1800啊，因为我到1800够红坐底卡，那你啊你想得对啊，所以你呐。恩情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包括往来所也好，你都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系阿姑的电话，最好记哦，2799个卡两边，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哎呀，2799个卡两边啦，空八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阿姑，你好，嘿。往来所来，一刷个接袂哈。哎，我来恩情你看啦，4斤1600，咱优惠1500啦，我又赚100，啊，我搁南运费搁甲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就，咱的恩情1斤无甲400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啦？晓啦，啊，你行行也好啦，平常时啊要甲做蜜皮也好啦，晓啦。那个甲顶一撮坑诶，要食得有，吼、哦，要烘得有，要煎得有，要蜜得有。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嘿，2799甲卡两遍。我昨下倒转去哦，我等等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尘来一解，来一解煎，我煎烟尘，我做我中昼食两条烟尘来呢，哈，食两条烟尘。哎、欸，啊，拄拄我要食一条尔呢，个个冰箱嘛是去食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我最多想煮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食倒，我拢肯，我要食倒，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老尾个咱订烟尘的，赶紧电话甲卡哈，好来，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5: 烟尘啦，吼，我从搞阮孙啊，唔内行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即方言是甲烟尘无同哦，啊，你若好时吼，含含啊，搞老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吃了佫搞我客气个来含了了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对啦，阮着方煮烟，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即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啊是讲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盐城用吹安怎？
6: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6: 啊，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6: 加赞的，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盐城，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盐城卖足侪档啊嘞，20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逐年档的，好来，咱若盐城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控吧控控2799279，
7: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样差、
7: 啊？因为外面、哦嗯、有的吃起来肉质、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
8: 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8: 对呀
9: ，Q 弹。
0: 你听下无，先吃的，迄先都食出来，因为吼，阮急速冷冻的，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走青的，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吼、哦，国家级的 ISO 认证的工厂，吼、哦，去甲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哦，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才袂去变质去哦，吼、哦，才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哦，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伊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佮讲对不对哈？好，来，所以一条龙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来四斤四斤1500块呢，哟，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五斤，我送你迪卡，五斤多2520，啊，我去送你安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五斤，阿姨刚咱姐阿姐。就是要吃迪卡，所以定五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迪卡。啊，嘛有人穿一些拢迪卡，但是恁若要定迪卡的哈，恁若定迪卡歹势哈，迪卡真无钱欠费哈。嗯，干那12号恁才收会到的呢，12号你们才能收到哈。好，来，伊个若要定岗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哈密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画招数啊啦，要结束啊，你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买工，人咧画招数啊，人咧压缩许啊，大家咧唱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咱喊慢卡，咱得进个卡，进咧卡，要佫接袂起来，你要是讲大家拢唱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迄、那个志德阿弟，阿弟你要啥？嘿。
10: 哎、欸，个鸡，我今早给你叫啦。
0: 哦，
10: 那个鸡四斤啦。
0: 好好好，来三双接呗，三双接开。接开哈，喂，你好，来配方。
11: 哎、欸，就、
0: 配方你要啥？
11: 啊，过年会。
0: 嘿嘿，
11: 我要买五斤的烟
0: 肠。好，五斤来四双接开，四双接。啊，你老要烤肉煮诶，啊，可以当排队哦。啊！但是阿家讲十七，恁才收会到哦。真拢先互恁排，吼，伊还阁会当对通路遐叫来互恁的哦吼。啊，先排队遐讲，阿姨，恁有恁迄落17号收会，安尼就对，知影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迄落美玉，满单哈，美玉。美玉，你要啥？嘿，是老仔。
12: 我当有卡，我甲讲无爱迪卡，上迪卡好啊。
0: 上迪卡好吼，迪卡欠费嘞，人有人穿一些拢买迪卡，有食着才好食啊。好来，迄个，你算搞食未？我的迪卡是退冰套开的，价值啦哈。我有将你迪卡的老肉肉鬼，你又怎讲迪卡话胖？哎，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3: 喂。
0: 哎，来，要爱啥？
13: 四斤
0: 安全。好，来，我给你留下，来，你算。金龙先给你留啦，金龙无多收费啦，先顶先赢啦。什么先顶先赢，慢顶的啊啊你你啦，好，喂你好，月女，管路诶，管路诶，你要啥哈，管路诶。
13: 哦，我是讲几块，你来台湾
0: 咩？有啦，你留足够诶，三
13: 百啦。安全4斤。
0: 哦好，我给你留，来，管路啊，给留诶，三算哈。来哦，你啊不要紧啊，你。你讲无甲买嘛，无要紧啊。有买多谢，无买感谢。你无甲买，你咪去外面买。啊，你外面买，你食着，你就知讲讲，阮的食着是无口感伫底，差伫底，你就知影啊。阮的就是较软 Q 啦，啊，又是用条腿肉的啦，肉无同啦，关的部位无相像的啦。哦，所以来，迄、那个若要治疗歪嘴鸡，你咪一个饭互恁孙的当食较两碗的啦。老大老爷红着烟尘甲买落去就对了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4斤1500块尔，四斤啊千六啊，啊千五，然后俺赚100，啊所以何代代还佫运费嘞，代代一斤都无到400块啊，对啊，啊新鲜的呢， 鲜度的呢，有鲜度的呢，会爆浆的呢。来，别啥？
8: 我来，我跟你。
0: 好，来一串，一串进来。欸，我的烟尘哦，是烘也好，吹也好，暗的一吹哦，哦，抓出来，啥喂？爆浆啦，嘿啦，喂，你好，来秀玲。
9: 哎，
0: 秀玲，你要啥？嘿，
9: 我要烟尘。
0: 好，来一串。我甲你讲爆浆的爆浆呢，我真正是有几分正骨，讲几分话嘞。我昨吼用我的烤箱甲烘点着，啊，我是不是用迄种迄落卫生筷对尻川啊对迄两边嘛拢啊擦落去啦吼？啊，我咧夹时阵，迄个汁对我擦迄个所在洗落来，我一面食我食烟尘，我得爱去用卫生纸对下下下哦擦的，你甘知？啊，无滴落涂骹油淡淡啊。爱爆浆啊！所以你也知影讲，吼，恁到眼前真正会爆浆的阿君阿讲的，真正无唔对，伊真正爆浆。迄食了，迄真正迄水出来，迄爆浆的感觉就是好。哦，哦一丝，哦一丝，哦一丝。无怪我讲我菜市啊咧，阮公司眼前啊未开始卖啊，为啊伊就讲要看到迄个菜市啊人个人眼前人个从买几条等下配，啊就搁加一个菜啊，烤腰。那些李先生睡觉了，讲啊，这烟尘你得买啊，不是恁，不是迄个老大老叫烟尘哦。我讲不是，我在去菜市啊看到的，哎，老大老叫烟尘早就吃完啦。啊，我想讲看伊行伫遐，你我想买即几条当来配饭。今仔搞好啊？是安尼哦，价格无同哦，你虽然讲价格无同，我讲无同嘛，猛食啦，啊无伊都啊未，阮公司都啊未开始卖，你看猛食嘛是到尾啊嘛是无食去。啊，啊无食去，我就拢讨价个，因为我家己一个坑，会坑到开开伊，我嘛无来啊，晓啦。所以吼，我是爱去共参考啦，才会当吼，然后吃一次亏就学一次乖啦。这回烟尘我收到啊，烘落去水煎的，因的水煎样，没错，就是这个光。而且口感真的不一样呢，真的啦，我给做嫩 Q， 有酒是的哈。喂，你好，来阿雄，讲话讲话哈，来嘿。哎，
14: 你那是迄个烟尘哥往来说，
0: 会再倒，会再倒来，赶快给倒来，你算。啊，以上广告哈，来，熊爪，熊爪。阿全，你要啥？阿全的。阿全的，你要啥？阿全的。
15: 我要买的。
0: 我知你要买的，你要买啥的？阿全的。
15: 买了四斤钱。
0: 好，我给你留来，迄个四串给我吃开啊。来，我的电话最好记的哈。0800279279幺二七九加卡两边啦，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朵。阿酸，来咱高山阿酸，哦，一组来个老一酸，京东先给恁老哈，银河，
16: 哎，
0: 来恁，哎，林恒，银河你要啥？
16: 我要烟尘啊，到往来。
0: 哦，可以的，来林酸，林酸叫起嘿，加油哦，人拢在烤。今日啊，人咧吹啊，你若这唔赶紧卡，你就对人袂着阵啦啊！好来，阿英，咱五间吼，阿英，你要爱啥？
17: 别休闲
0: 哦。赶快来三双，阿英先甲接袂，看伊要爱啥，甲接袂，甲接袂哈。英哥啊，英哥，你先等咧哈，你先等咧电话接咧哈。来，阿妹，素梅，你要啥？
18: 我要烟
0: 尘。我甲你留哈，来台南东山咧，甲留咧五山五山，甲接开五山哈，五山接白话，诶，先去等一下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啊，搭车咧，加油！有进来接电话，诶，较骨力咧啦，加油！嘿。电话哦，最好记诶哦，2799。嘿，搁一摆2799，啊，空八空空都拢迄几字哩啊咧吼，空八空空，啊来2799，搁一摆2799，吼，空八空空27992799，一串数名可能挂落去款，吼，2799看两遍啦，空八空空2799。一线素梅有没有把它接起来啊？你今天讲你。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要爱啥？嘿，要爱啥？你等我，三双，夹起，阿姊先夹嘞哈，先等一下来三双啊。阿 阿英，我给阿英，你是安怎？你着拄只拨落呢？
19: 收钱，爱四斤。
0: 四斤吼，好。四斤。爱落英哥啊，你电话先接嘞哈，四线，先接起来四线哈。喂，你好来，哎阿浩，来咱等下阿浩哥啊来，你要啥？
20: 安
0: 全加来要倒的，来五线，给我接开五线哈。吴先先接起来，吴先啊，阿先等你哦。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嘿，来杯爱三。
21: 那个香肠一斤多少？
0: 一斤是400，现在买四斤是1500而已。
21: 哦，400哦。
0: 对对对，一四斤要1600，现在就优惠1500嘿。
21: 有送什么？有送什么？
0: 啊，就优惠价钱给你了，还送什么？
21: 哦，这样
0: 好。
21: 嘿呀，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啊，坤兰姐来。淑儿。
22: 喂。
0: 嘿，淑儿，你要啥？哎。
22: 你来带，
0: 啊！你老猪狗啊啦！来来，你买啥？嘿，
22: 我爱迄个烟肠啊。
0: 一串接开一串啊！你落你电话起来，搞搞什么一串？啊！来，咱新义区刘太太哦，刘太太又来了。刘太太你好，你好，啊！你买啥？
23: 老
0: 爹滚滚，我爱加这拢食信用的咩哈？
23: 对啦，我要叫迄个灌肠。
0: 灌肠哦，现在北部拢讲灌肠对，来迄个蛋黄哈，甲老的，甲刘太太老的。你说哈，你再看哦。对啦，咱那个北部拢讲灌肠哈，啊，咱今麦咧卖啥？卖灌肠啦，嘿啦，南部讲烟肠啦，啊，咱北部讲灌肠，对对，灌肠啊，啊来，迄个四斤1500尔，好，四斤啊1600个哦，咱进1500就是收你100啊，然后冷冻运费，搁公司帮你出，搁公司帮你出，安怎吼？所以这时阵买烟肠上会好个啦。啊，煮半年前不得好食，我卖20几桶来，嘿啊，所以你嘛食信用诶，无生意好，你当作咱的乡亲都比如只是刷拉卡哦，钱是大风刮来的哦，因拢食过来当中食信用的啊啦，所以伊啊别人啊买食着，拢会感觉讲阿姐对阿君啊对阿君啊引导的认识袂着，因为我食起来伊的口感是鲜嫩的，是嫩的啦。喂，你好，来，哦好，来，一串甲食呗，好来一串，伊是猪后腿吧，所以猪后腿。对后腿迄个肉，伊肉质就是迄个，含一般食起来，伊就是袂遐粗细，吼遐粗细，伊就是嫩，好啊。然后迄个肉佫油，鲜嫩，然后又多汁，安尼个烟肠烘起来，伊才会有迄个爆浆的感觉，好爆浆的感觉。所以食阮个烟肠真正是有就是个爆浆个，无论你要烘，你会感觉讲，哎呦。敢若抹一层油，金油尔，但是伊阁袂足油，吼、哦，伊袂像咱地价贵个，吼、哦，啊，着阁啊擦落面，我咧烟尘呾擦啦，哈、啊，是啊，拢擦个要逼油啊，我咧烟尘呾沙纹肥呢，逼什么油啦？所以讲你啊烘起来时阵，伊着是啊抹点金油安尼，你真奇怪，诶，爆浆阁袂油通通呢，你食口感你着知影，诶，叫做化学变化，哦，咱个姊会甲咱讲，啊，然后呢，你也要吹，吼、哦，你也要吹，食起来。伊嘛是鲜嫩多汁，伊袂讲安尼吼肥个遐济，食到会起鸡毛皮。烟肠嘛有人用吹着啦，但是你若肥个济，真爱即吹起来食，我会惊啦。比如像我着食到会起鸡毛皮，啊，我咧三分肥呢，吼、哦、七分正吹起来，嘟嘟啊好啦，伊个口感嘟嘟啊好，爆浆的没错。来，看，2799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24: 阿伯，
0: 嘿，哦好，来买，甲买哈，四三串接开吼。喂，你好，我君你好，来你爱啥哈？喂嘿，
24: 香肠
0: 四线。来香肠哈，四线拿。咱得订一桌啊，哦，咱若烤中秋节要烘肉，烘个甲到厨师啊，足好食。啊，平时啊，咱要甲变一挂有诶无诶，哈、哦，做米皮拢会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啥？来要爱啥？你好。喂，有听无？
25: 阿君啊，
0: 哟，地卡有啊，啊，但是12号才收会到来，迄落一串啊接袂来，一串，来阿燕、阿庆、阿庆，
26: 喂，
0: 庆啊，你要啥？
26: 啊，细声，
0: 细声哦，安尼电话乖，来，你要啥？我这头你来接，来二串接袂来。恁有啥问题，拢会当卡来问啦。啊，即摆人拢咧唱啦， 啊，所以你那是吼，手无钓到等明年啊啦，啊对啦，啊一年优惠一摆，拢中秋节咧优惠，对不对？啊你啦，无我接，你无伫我接买，你嘛是去别人买，啊嘛好啊。其实良心讲，你若无甲我买，你也别人买，我其实我也袂怨叹啊。因为我嘛，互你感觉有一摆啊机会，互你去买别人个来甲阮比较。吼、哦，安尼个时阵头一摆，你着知影讲，年年都来，咱做者乡亲都不食了无。食就是有我讲啊，种情形，即摆买来，我才食，甲阿公咱兜也无共。啊，到就即摆的机会，互因知影讲，你甲我买拢是品质保证的。好啊，所以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互恁比较一摆啊，我才有机会。啊，从此以后，满足恁每一支挑剔的嘴啦。你也自即摆开过，吼，你也自即摆过，你也袂去甲别人买啊啦。你就是人讲讲领主顾啊啦，对啦，你就是确定就是要订阮家的，啊无啦，一句话讲一事变主顾，一次就变主顾，就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你无甲买无要紧啦，我也袂怨叹啦。你甲别人买一撮买啊，你才知影讲阮的是无共伫对啦，好唔好哈？嘿，来看嘛，看看2799，啊，我讲的拢是我讲的皆实在啦。干嘛转弯呐？我讲了坦白的点，你可能要讲买一撮，你唔才知我，唔才知我得输伫对，好、哦、对不对？啊，唔才有法度一世变主顾。你以后你得要走线嘛？哦，较行较买嘛是要对我遮来，讲无你也别人买无爱，好、哦、对不对？就是安尼，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嘿，
1: 你好，
0: 来要按啥哈？
1: 哎、一棍啊！
0: 哎，我棍定嘿，你要一棍哦。一斤烟尘哦，
1: 一斤啦，几斤啦？
0: 啊，你要几斤啦？你要一组哩啊？四斤哦，四斤，四斤可以哈。好，来你算。

来，安尼，哎，孙爷娘哈，我要来报一首啊歌嘞。啊，哎，我讲这侪嘛是小块串，不是白嘞。我老岁啊嘞。

0: 来，播几首歌，吃轻松，送给你们了哈。来，淑珍，淑珍，你要啥？
1: 要听那个烟枪。
0: 好，来，离山到老，离山到老，四滚掉啦。嘿，喂，你好，来，咱住伫家己吼。好，你要爱啥？
2: 你阿滚
0: 啊！嘿，我阿滚啊！嘿，你好。嘿，
2: 合理民宿啊，咩做？
0: 合理民宿哈，好，阿到明仔载俩，一组好伊下来，一个特别做好伊。哦，来，咱顶顶唱，顶唱，顶唱，来，认识你真好，这嘛老歌啊，啊，孙耀威唱的吼，好。好，这拢轻松的哦，甲跳落去哦，摇落去哦，哈、啊，好、啊，来阮你吼，阿发，
3: 对，
0: 阿发嘞，你要啥哈？
3: 灌肠，
0: 灌肠个老，一刷牙食未哈？

0: 讲啦，你只拍24个，甲掠条条，你也无要有较快乐啦。啊，我甲你讲啦，阮开钱是开钱，阮买来食啦，阮食了饱，阮达达啊啦。嘿，你敢知影嘿？食的了才是真的。我甲你讲坦白，人生爱会晓吼，去悟一寡代志，看透很多事。真的，我跟你说句真的，食的了才是真的啦，其他拢假的啦。我甲你讲坦白，来哦，吼，阿坤领导，我来说真的好吃的。你哪行的？你哪行啊来的？
1: 干杯！
0: 来进广告。
1: 哦，足好食，往来拢规地规地足好食。
0: 哦，啊去往来死咧。
1: 对，好食。
2: 我这边包的，我给你买二十啊，我那送拢送了了，讲足好食的。
0: 你买往来嗦，安怎好食？
2: 足好食，叫去你包的，我给你买啦，买二十
0: 啊。二十啊，哈。
2: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2: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安尼拢好，你要送人客，要家己食，还是咱咩拜拜的拢 OK？ 你真无法多去市场看到一块往来嗦是乌鸡的哦，系乌鸡的大地，安尼讲到搁43块的，正。我讲七八十，啊有人讲上少60呢，上少60，啊有人卖到七八十，哈娘哦，恁的王兰所怎样搁调跌去43块？假讲的，一盒十块430块呢，吼、哦，真的好吃，我的王兰所搁是得金牌奖的呢，我是搁带品质托你的呢，金牌奖第一名王兰所，啊你一盒四，一盒十块430块啦。好，带来一袋剩43块。哦，你真买美丽黄色，你着买这个介绍。今日老要买王来酥的，你着规心拢哦，穿伊是王来酥啦。啊，若无你着看咱的烟尘做伙，甲倒倒1800块，互我甲你送迄个红泽迪卡啦。安尼知道吼？好啦，今日节目着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来不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咱是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以上广告。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9月9号哈，9月9号，农历呢是7月28号，明天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那明天他在拜吗？
1: 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不，我是讲鬼门关，他们在另外一个什么，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也出现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各位哈，为月头、月中、月末哈，都有人拜哦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啊，今天、明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哈。
0: 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对对，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一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啊，什么什么，也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啊，对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哈，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今天是28，明仔29哈。哦，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个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
1: 对，我七月结束啊，
0: 啊对，
1: 啊你就是伫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啊，八月份在新年第一日就想到你，嘿，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好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说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也擦个电，加偏，好，人工拍起头最重要的，它加偏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安尼哦，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些啊，行动安尼的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说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说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阿伯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星，我要那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 请客哈、哦、要不然就是随时、哦、去做公益啊、哦、捐款啊、哦、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啊呢、哦、嗯
0: 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嗯？就是讲开挂小钱啦、啊哦。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啦、啊嗯嗯。哦，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哈、哦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啊如果不上班的请您呢给头行啊买而且平常时啊跟你在公园这样的哈你讲几家的人哈、
1: 啊啊、如果没有迎来大财嘞
0: 哇给拿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哈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哎帮助别人嘛好、哦、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嘞哈就是没得下呢哈刚才就不用讲这都是明天的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哈、嗯哦、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哈、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
0: 对呀、啊啊啊，
1: 用盐洗手哈、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得力嘞哈。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好来啊，第三的是
0: 化钱，破点小财了、哎，花点
1: 小钱呐、啊。啊，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哦，一起公安的啦哈。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嗯哦。哎，听众朋友，好啦，哦，这是趣味，
0: 趣味啦哈。阿明阿仔就在那鬼门关啦、嗯，还没有拜拜的，哎，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刀起来拜一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哎，就今天啦哈，9月9号，是九月九，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对啊，国历9月9号啊。
1: 哦，不是农历的，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吼，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吼，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哈，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
1: 哎。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好、哦、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让卡欧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哦，人家上面就写着说哦。哦、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咋啦多来穿羽绒衣、欸、你别说、啊、羽绒衣、哦、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别说、欸、意思说笑说高雄今天会早起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
0: 没有人身体比较虚啊有人比较怕寒、
1: 啊、人反正 他出门工作他到半暝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因为早晚真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呀、
1: 啊，哎呀、啊，现在这个季节，
0: 你老公感冒啥，就穿保暖、
1: 啊，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哎，对、啊，
0: 可能车内底嘛，轻轻啊，
1: 哎，对啦、啊，也不占空间哈，啊呜。法国雷诺瓦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哈，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丢插头哈，
0: 什么物件红抛野？
1: 偷走到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啊、嗯！好，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哦，很有名的雷诺瓦哈、啊、那么雷诺瓦本身伊伫法哎。哎、好像很多的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那个什么哈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另外那个叫什么，毕卡索咱顶边去 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哎，雷诺瓦的故居就在哎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贼啦野贼哦。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野贼哈。好，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走未去哈，提未去，全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幅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有啥物啊？迄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个啥？我阁未记起啊，梵谷哦。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这南方哦，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哦，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的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啦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的聚落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立体派的梵谷，来上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该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顶尖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就是南法，就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当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而且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是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洲哈，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富裕层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所以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候，看到哇， 欸，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
0: 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看到是、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嗯，私人飞机大台、小台的、嗯、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嗯。啊，你想到你拢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你可能接下来又要去
1: 摩纳哥
0: 度假、嗯嗯嗯、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欸、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嗯、较无迄、那个
0: 无机场嘛，
1: 无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對對
1: 對，
0: 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嗯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对, 對, 對, 對、
0: 啊、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嗯、在二十二波隔永跟大人没过。
1: 对 对,
0: 對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啊。所以你有机会、啊、我刚刚听说没有一旦听这个法、嗯、南法蔚蓝海看一看、喔嗯、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子、喔嗯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啊嗯、因为这种东西喝一两天要干嘛、嗯、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嗯、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欸、对
1: 有钱人
0: 来买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管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的五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哦，马上警方五分钟之后的警声一连一响，五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哦。嗯、那么诶，该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哦，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嗯、然后进入美术诶、这个博物馆诶、绿树环绕的园区，嗯、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嗯，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嗯，嗯哦、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哦、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好、哦嗯，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哦嗯。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提的供。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博物馆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嗯，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啦，好就迅速呢取走四幅画作、嗯，应该是原先都锁定啊哈，四百画作哈、嗯。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进去的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嗯，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啦齁，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齁、哦、啊各位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齁、哦、等等这几幅画齁、哦嗯嗯、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掏这个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嗯哦！有这个哎，等下有看你就知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话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哎！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阿、啊、伯、啊，你肯在你别、有行无市嘛、嗯，对不对？对，哎、你嘛全部人被、哎、你偷在我上面露营。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哈啊，就贼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的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的窃案啦！哦，窃贼这个贼啦，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哎、嗯，8800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吼，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为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合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刚才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嗯、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
1: 大家
0: 听听了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哦，坎城、尼斯、摩纳哥、嗯，还有一些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Toscana，
1: 哎，
0: 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所以
0: 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挖地中海加加在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
1: 嗯嗯。
0: 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无迄个天气，无迄个环境、嗯、你啊无你太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水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中海，你如果说在北欧，哎、欸，是讲这个德国，嗯，哦，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伊的文化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嗯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像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哦，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再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今天就比如讲哈，咱有迄。毕卡索，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哈。阿迪希德巴亚，哦，也啊，几挂这类画作呢，哈，金匠也这类艺术画作大奔啊，大爆发，大奔放哈、啊，不可一敌。这类法国南部，然后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好人物肖像，好，我都要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哦。好来，所以呢，毕卡索哈，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好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全部基本呢哈，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啦齁、应该都是齁的这个收藏典藏收藏的啦齁、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啊齁。
0: 高位对
1: 齁。对咱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
1: 间。三个月的展出齁、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齁、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哦齁、这马西的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齁、晚年的画展。
0: 你们买机票这份这几点钟去澳洲看齁、你的、来高雄齁、还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哦，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进那么
0: 一百了，50块是跟、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
0: 加购价50块，
1: 哎，就加、
0: 单看的话哈，
1: 100块，
0: 100块，哎，不管50块100块哈，其实都很划算的哈。
1: 是的，
0: 高伟三三号，高伟对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的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比有食有惊奇吼，啊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得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引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引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都老啊吼，啊老啊都老啊都是老脆脆啊吼。好给咱弄个家老家老家卖家派呀齁。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好、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吼拢、哦、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即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拔牙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个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嗯、即、這个下乡去出出巡嘛吼，伊、哦、的、嗯、有一个97岁，即、這个阿妈
0: 阿妈
1: 哦、嗯、是伊的粉丝吼、哦，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这个所有人讲三。你跟我说这97岁、
0: oh.
1: 你说他50几岁要60岁我也相信这个阿嬷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两个原因、对、皮肤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然后面的气色很好、白里透红、第二
0: 没翘骨没收腰
1: 他站得直挺挺的、虽然他要过到蔡总统公会的时候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他就穿一件 One Piece 的洋装、皮肤很好然后白白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一见那见哪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我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真的还是体态。
0: 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哇，昨天你
1: 真的很震惊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嘞，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手，阿妈低头路，阿妈用用，然后低头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真侪困难代志，讲代志我要甲阿妈你请教者，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哦，阿妈吼，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0: 啊，用手安尼甲打过啊，那打过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倒退路几啊步。
1: 对对对，好，那毕竟97岁了，
0: 所以卡袂在了，
1: 卡袂在在啊！卖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对，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哎对了，哦哟，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
1: 真正看
0: 手甲剁落去，原来倒退路。
1: 差不多跟蔡总统同年啦，真真正正站得挺啦。我感觉在进步。
0: 无啦无啦，无卖讲到遐超过啦，跟蔡总统同年吼，的确呐，伊安尼甲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啊97岁安尼，
1: 对，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支红色的目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都见不着终身的，
0: 我冇可能，
1: 冇可能啊，我感觉看完我就怀疑，97岁。
0: 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钙粉的吼，我看伊面色拢安尼，哦，清幽清幽，
1: 嗯，对，
0: 真正，你有食蒜蓉钙粉的人，你的脸色会啊足清幽的，吼，较无遐安尼吼，卡一寡斑斑点点安尼吼，啊，较无哦气色嘛较好吼，哎，较啊气脸色会比较亮吼，真正爱食，啊，咱重点食健康较重要吼，当然，迄种附加价值有咧食钙人，尤其是得力蒜蓉钙粉，其他钙我唔敢。讲哦吼，咱得力蒜哦，钙粉因为吼，咱卖足久啊，啊食过消费者咱嘛看过足济
1: 啊吼，
0: 真的吼，这是坦白讲哦，所以我怀疑阿妈有得食钙
1: 吼，有啊有啊，
0: 阿妈应该有食钙吼，好嘞，所以讲咱得力蒜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吼。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各类流行啊，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
1: 流感嘛，
0: 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有一挂残留的又在发威了哈，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够好了。那得力蒜藕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 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落雨落咖呢，哇，这个吼，真啊落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跟风啊呢呢，真正的呢吼，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咧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哦，这个雪啊，是讲长啊，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啊，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哦，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讲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今年的这个热浪，哦，你看对于这个，平常热浪的七八月嘛，
0: 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这个所在热到哈四十几度嘛，啊，今年哦，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哦，今年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24.3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安尼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比来这一种是一种就正常哈，
0: 常态，
1: 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其康看啊，也讲一些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来吼，这两天啊，吼，伫网络吼，有足侪人分享吼一个这个画面吼，就是也是悟空大战绿血绿啊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吼，抓迄个绿鬣蜥吼，这样吼，然后抓在这样甩甩甩甩，哦，孙悟空真正哦，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吼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也讲，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柴山呐，高雄的这个高山啊，最近哦，哦，足侪新闻的呀，哈，包括普渡哦，人个哦，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没收贡品，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一堆猴子哈，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哈，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在中山大学以内学生宿舍啊，哦，竟然为外墙外壁，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垂降下来，拢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隐免，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从天而降哈，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迄时啊，高三那几辈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 偷摕物件啦，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伊看到内底有假，伊偷摕，吼、嗯、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料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起，啊起起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边落来，转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将转咧用弹落涂下，啊物件是弹咧涂下，所有本来趴伫边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涂下。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规阵个胃憋的吼，哦，的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哦，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哦，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绿鬣蜥吼。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赚赚呢，买整串的香蕉。哎，抓到绿鬣蜥可以300块嘛，我300块。田公也许300块，他不是用现金，他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哈，嗯，一样的，就是可能他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了、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人公猴子啊，抓到绿鬣蜥，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狗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哦，所以今晚五郎公财三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哈、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戏

0: 咱台湾哦，今嘛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类，但是哦，今嘛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有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哈，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哈，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被过去是保育类，不能够扑杀嘛。啊，今嘛已经吼，已经亲门打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就是讲也去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吼，
1: 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这些菜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它破坏，也不加嘛，它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造成当地的农民
1: 哦，这
0: 农损哈，所以呢真正是头疼不已啊。即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啊个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个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头，哎，当一刚刚咧爬茶山就知啊。当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加足多呢、欸。哦，差不多伊那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呦，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诶，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伊拢有穿迄、那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扎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对啊，空气枪有声啊，没被伤害掉。
0: 对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砰砰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那种暂时哎，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也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那嘞农业部吼，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哦，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安尼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丢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对，哎，已经有训练33个人，这个一个团队的丢，如果实在太多
1: 了，对啊，不应用你农村保育跟生态平衡，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不然的话就泛滥。我干嘛？我来这就是中山大学学生，打刚看叫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吼，其实有点可怕嘞，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唔惊人啊，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哎呀，
0: 就跳哎，
1: 就跳哎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安诺也去跟你写样，那个拍搞拍搞就是安尼啊。
0: 哦，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吼，都当然该做的，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的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杀。啊，已经有折成哈，即成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好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哦，动保团体来啊，哈，动保团体认为讲扑杀无法解决问题，哈，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哈，好来，伊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若讲住伫迄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讲啊像这样，好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哈，也真的一定是哈，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哈，啊，既然动保团体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诶，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哈。好，伊讲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讲既有的防治措施，哈，好，就是既有完的既有的防治啊，防地措施啊，过来的是要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
1: 站着讲话都不腰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你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啊？哎、欸，能够给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哎、
1: 欸，哎呀，
0: 哦，啊，整顿环境是要整顿上面。
1: 整顿你讲就阿爸嘛，大家讲吼，山林。富裕啦，欸、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欸、妈，那等于山林富裕偌这偌偌过时间，偌过时间开偌侪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一个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今天哦，
0: 所以哦，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啊。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
1: 啊啊、
0: 都是越来越多哈、
1: 啊啊，
0: 越来。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用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种，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高山那就跳，都选择吼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对。
0: 哎、欸，你也气死诶！哦，伊唔是讲
1: 啊，你都你好，好食一粒两粒刷，假两嘴，
0: 一粒拢甲你假两嘴。
1: 对啊，动保团体，
0: 啊，规园甲你假了了。哎呦，真这样吼，真这样伤脑筋呢吼、
1: 啊。
0: 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啊、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吼、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啊扑杀，
1: 没有错啦、哦、我觉得哎、欸、对啊，必要扑杀，哎是要。哎、我点点看到这边外国这是影片，就是、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哦，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啊，大家讲这里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加，啊加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的继续加，所以因都开足些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他真的，足厉害。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
0: 。
1: 伊唔是真正要抬价动不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是野猪，而且野猪当时
1: 还足紧呢，
0: 它会攻击人、
1: 啊，会啊，很凶、啊。
0: 你狼度掉，你也无野法哦，伊比你较强靠力哦，
1: 速度足个足紧，
0: 速度又
1: 快、很
0: 快、
1: 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哎，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的扑杀掉的野猪，唔唔就登去迄个，
1: 无来，因都
0: 无食迄个肉嘛，
1: 无来放在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个呢。野猪肉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哈。开车，还是讲我残凶多，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 速度不一定会输、哦。哦，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叶永杰连哈玉米啊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哥去跳哦，一被夹起准一个啊呢。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哈！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呐，伊得干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哎，好吧，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哦。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哦，东岸猫就这样不喜欢啦、啊，哈。
1: 卖造成另类困扰嘞，那互相尊重嘛。
0: 啊，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露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对啊，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生活的人。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啊，困扰大刚。哎，哦，你哪有囡仔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门汤呢？
1: 对啊，
0: 哎，咩门汤啦？无关好，伊就甲你几杯，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1: 对
0: 啊，真的真的吼、哦，所以好呗吼、哦哎呀，这些吼、哦、猴哥猴嫂啊，恁了家己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生哈济啊啦，卖个生啦，卖个生，哎，讲到卖个生，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生有关系吼。
1: 你的想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咱舒服够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神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大姨大一礼拜啊，健康生活该注意些，等下出去补血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反正无半点钟就好啊。夜间在补血啊，该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抹，中间怎么喝啊？
4: 我有饮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给他拔牙，我不爱给他拔牙，拔牙那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滴滴个高，现在拢吃好些，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啊，我就是吃这钙粉，感觉健康，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你看啊，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上好。啊不，今嘛现在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两个大概去洗牙的，怎样讲洗牙无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哎、欸，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吼、哦、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若无好好啊处理好的话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的牙齿都要处理掉，还足麻烦。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啊，无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哎，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还是说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哦，这个吼、哦、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他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那出去半条，一号一坑，一坑一个，个要补，
0: 对啊，
1: 一拔牙那样。
0: 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就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当然重点
1: 开机开时间吼、
0: 对，所以吼、咱最。

0: 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嗯，这个牙科的治疗、啊、但是哦，加咱的酸乳钙粉哈，就用珊瑚钙粉来搭配、嗯、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嗯，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嗯、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嗯，牙周病。哎、欸，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哎、欸，就、欸、重要
0: 了。刚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吃一针嘛。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哦、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哦，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变喏，伊讲医生讲哦。我爱给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哦，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嗯、啊，哈，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哦哦，哇，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伊的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哦，啊，伊讲医生啊，啊，那无咧，那无做，伊讲啊，无你个牙龈一直揪起啊，啊，一直揪，你嘴齿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你惊你牙齿会断掉啊，或者是会摇，哦，你个嘴齿就会开始摇，袂知安尼。啊，伊就讲我到底干要做？我想着讲挂个你爸来补牙龈，什么时候牙龈也要动手术割肉来补牙龈？吼、哦，哇，我们第一遍听到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啊，阿弥陀佛，我等安尼听过了，等你解分给国。给吃几下死下落，所以讲哦，咱家就没有哦哦，今晚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加牙齿清洁哈，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哦，三管齐下，咱的就感觉吼要去动这嘴齿的这个，你都用到口腔的物件，黑龙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也好哈，甲大家听众们分享哦，好，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吼，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有。一共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一共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哎哎嘿呀啊啊啊！咱嘴齿嘴嘴腔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哈，一共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哈，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牙给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哦，对，上颚的肉，哦，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嗯，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哦。哎，哦，咱听总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有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嘴空着，几啊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嗯，无咱咧食饭了，嘴空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

0: 有人假日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哦。哦，周末假日的时阵，吼、哦，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悉朋友，就是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来补眠，吼、哦，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哦，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哦，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期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偌无眠，你平常日是欠眠欠到什么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的，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先歇个阵。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着讲，哦，鸟喂，吼，补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就是你的心态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哈、嗯。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欸、哈。好、啊、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啊国际期刊吼、哦、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嗯，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哦、暴睡往往是病症、哦、所以呢、哦、超长的睡眠、哦嗯、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哦嗯、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哦嗯、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嗯哦、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哦，这咱人的睡眠最好哈，都、就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哈、嗯，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嗯，绝对都是不健康的哈。那、嗯欸、要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哈，好、哦，因为这样可以稀释哈、哦、粘稠的血液哈、哦，啊，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鼾连天哦，就是打鼾声音响连天哈、哦，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哈。
1: 还有代谢症候群嘛？
0: 哎，
1: 太胖。太胖真的、欸、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欸、真的比较容易、欸、打鼾、啊、
0: 对、咱刚才说那个35岁他说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嗯欸、结果呢他说、欸、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可以修身补身体，若为这健康检查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啊、他说我平时也没吃饭也没喝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都睡到过中道就对了、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这样
1: 嗯，啊，就是作息乱呐、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哦，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前故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哦，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到水分， 哦、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嗯哦、啊，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哦，
1: 嗯，
0: 哦，就是血液的呢，好、哦、会变得极度浓稠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哈、哦，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哦，
1: 嗯，
0: 嘿。第三就是隐藏着哦，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安尼。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咧家己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撸困撸稀，撸困难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就是6点、7点一天，你要睡6个小时到8个小时，这是最好哦。哎，就这样哦，
1: 平衡啦，嗯、我干嘛饮食、嗯、睡眠哦。嗯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不是说哇，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不要紧，平常时要做忝的不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后补眠，还是说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
0: 或者
1: 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0: 嗯，好啦，吼，所以讲，或者是说，你平常的拢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
0: 其实，都身体已经拢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都周末再来补眠得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
1: 身体运作不是安尼。
0: 拢透支哦，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小姐呀、啊，
0: 嘿、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啊，
2: 嗯，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嗯，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你
1: 知道，只要掏带下去，
0: 嗯，
1: 他就来了，
0: 嗯，
1: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你咬，
0: 嗯、
1: 他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
0: 嗯，
1: 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嗯，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
0: 嗯、
1: 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
0: 嗯、
1: 这样子的那个来哈、哦，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
0: 嗯嗯、
1: 这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
0: 嗯。
1: 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0: 嗯，
1: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边灯妈妈，
1: 哎、欸，一就强了呢，它会跳哎、嗯，
0: 哦，它用
1: 而且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它就会钻进去嘞、
0: 啊，哦，好、哦、好、哦，
1: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
0: 嗯嗯、
1: 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嗯，好，谢谢哈、
1: 啊，好
0: 来
1: 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嘛，讲啊，点忙啊啦，哈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好、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啊，无播，最后都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
2: 嗯，
0: 好、哦、这个。当然啦齁，这但一般讲到说要去杀齁，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齁，当然这是不不都是安尼啊，最后都是说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齁，造成的损害齁已经是无法承担了齁，无法承受了齁。
2: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啦、
0: 哎。
2: 那台中门上面，桃大被公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哦，算靠人靠来的门哈。好了，我被公那个上海哈，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
0: 哎，
3: 主管你好，
0: 嘿嘿，
3: 哦，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给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2: 怎么抓他们呢、
0: 对啊，
2: 抓他们就抓他们，
3: 好了，把它淹掉，不要让它
2: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2: 你搞到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2: 哎，
0: 对啦，哎呀，对，哦，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2: 这个就跟、哦、啊讲鞭刑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了，嘿、，Hello，
3: 要跟这啊，
0: 哎，
3: 要讲北京上
0: 海。好，我知我知，好，我跟你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4: 有线路。
0: 好来，好来，好了，谢谢哦。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齁、哦、中国啦齁、哦、中国政府齁、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说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他说上海齁、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齁、哦、嘿嘿，不知道是看到我们台湾哦，哦在那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齁、哦、他现在说上海齁、哦、鼓励上海那个男人爱生齁、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哦，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啊，到时候还有生产呐、啊，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个18岁吼、哦，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哦，然后到生小孩，哦，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啊呢。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你说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 哦，那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哦、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我们台湾啊，好、哦，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哈、哦，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哦，一起0.7。0.7、差不多0.7啦齁 ,7 多啦齁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 0.8, 齁啊，新加坡也是齁，新加坡大概就是 0.8 左右啊内齁，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喔、齁，所以说可能今年过了齁之后，明年啊通给习中，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但近前刚才有说嘛，说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 0.7 而已齁，齁这妇女的生育率到 0.7, 啊我跟你说上海我这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哦，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哈，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哈，所以你那的上海一个有上班，你那的有的单位退休下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啊很高的哦，顶着的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一共老人有够多。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2: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
0: 但是
2: 讲什么、啊、
0: 上海人，
2: 上海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啦，的确是有减少啦齁，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齁，马上你是未来
2: 上海这个地
0: 方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2: 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是，伊都门厝里都免去扛过啊，伊都伊可能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厝里敲卡恁去就擦狗皮，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说
2: 上海0.66那个
0: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2: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一个负担没起。怀疑呢？
2: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2: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嘿嘿，给你补助哦。
2: 定政策
0: 好吧？好。一件寒梅。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齁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说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说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啊。
0: 好，进广告来，我先进广告。咱拄只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吼，伊讲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嗯，后来伊听咱讲，迄、那个牙龈肉的迄个手术，吼、嗯，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吼、嗯，就是挂迄个上颚肉，吼，啊，天花板咱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哦、啊，去补牙龈肉，安尼的对，吼、嗯，伊讲他有做过，吼，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哎、太少、嗯嗯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上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嗯、这位听众哈，
2: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落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哇，手术了，迄嘴哦，迄唔着足疼的，对无？挂肉去啊哈，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哈，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哈，啊，因为要食药啊，好、啊，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哦，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又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嗯哦，也有去做植牙，吼、哦，可能牙齿本来都要植牙，吼、哦。医生拢改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哦。医生个改问讲，啊，你食啥？你想想，医生吼探听咧，讲哇，你嘴齿奈变啊好啦，你吼吼，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啦、啊，吼、哦，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哦，伊讲诶，哦，医生讲，哇、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哈、哦，医生拢额露掉诶，吼、哦，谢谢哈、哦，
2: 嗯，恭喜你哈、哦，对，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嗯，
0: 是的。以上哈、哦，来谢谢。
2: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喂喂喂喂，有听无？
2: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4: 嘿，我要爱油啊。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哈、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扑克啊？
1: 来，小君扑克家来，请讲。
2: 我姓林
1: 哦。嘿，你好。
2: 我请教你哦。我歹困劈，未困前咩？
1: 哎呦啊！
0: 歹困劈，佮个歹身体，佮歹脾气，哈。
2: 对啊，啊，我真系毛病哦，我77岁啊。我现在毛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0: 未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啊，广告。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的内分泌。
2: 伊是安怎算？
0: 伊是安怎算？啥物安怎算？
2: 啥物价位？
0: 两千一盒，120粒，2000块吼，哎。
2: 啊，一摆食两粒。
0: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拄啊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吼，你看要食两餐还是食三餐都可以吼。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食两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2: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0: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食吼，就晚间时间呐，饭后甲你食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都。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2: 嘿。
1: 来，
0: 来刷卡。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系你好，系。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马够大锅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锅，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哈，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哈，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哈，哇！现在高雄就是那個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红点到吼，拢讲已经点到差不多啊。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阵吼，你都要先订。
0: 人都是别，人都饭店都
1: 先。足多人就是还未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讲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的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阿金嘛哈，就是惊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金嘛哈，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那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位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我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哦，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个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游客拢往那里底下躲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好这 BTS 的阿米哈粉丝，好，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大。我看诶，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哦，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哦，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吼，保安宫，吼，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哦，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200块尔，底下多几枚，150-200块，啊，你用外多，哎，这算是清洁费。啊你，你啊，过来，搁一个水洗添油油，你家己添，吼、哦，吼、哦，你也当啊，这个落一啦添油油的钱啊呢，香油钱的对啦，香油钱，好、哦、啊，住宿的费用，给你收150-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哈、哦。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家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哦、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哦，会当住入的哈、哦。啊，你的庙方就会给你一个迄、那个啊月老祈福卡。好、哦，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坛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哦，哎，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哦、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那个这个听众朋友吼，你看 K 票，你得用差不多150块，这个金额去大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他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啊，其实不远呢、欸，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大家请
0: 物业，对啊
1: 。你看我啊，刚刚这个怪异效应嘛，哦，独料哦，你看这个。陈金麦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他说，能够独人来跟我跨演唱会以外，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然后来了一种情况，我可以多少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可能先互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后边你看一来来打卡啦，你在吹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感谢保安工分享出去。Yugi 这边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不？你看这边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来人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嘉义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嘉义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了吗？开卖了吗？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呢。

0: 行销哦，爱这几个整体啊，爱好家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都是在帮人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司嘛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一共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哦，因的粉丝，你那呵呵叫够因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哦，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的哟，嘿，
2: 哎，小坤跑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哈，好听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我相信你们的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嘿，
3: 哎。我说咱的戒烟哦，要吃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挂迄落喙齿贴哦。
1: 嗯。
3: 迄落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支的无？
1: 嗯
0: 嗯
3: 哼。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摆听着，我讲你讲对唔对？
1: 嗯哼哼。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
1: 嗯、
3: 我常见咧摆工，爱摆挂年啊。
1: 嗯哼
3: 哼。阿公阿那笑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抽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
1: 嗯。
3: 我惊死了，我呢。
1: 是吼、哦，所以喙齿爱顾好吼。
3: 阿姨讲，我讲是安那在挂万贵，用那个、嗯、用弄那个什么钢管啊、哦，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嗯、要抽得到。
1: 嗯。
3: 我30000几，啊，两气都爱60000几，我吃几啊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求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嗯嗯。
3: 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肩部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
1: 制。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嗯，好，所以喙齿真正
3: 要
1: 好啊保养嘞。嗯 ，Hello， 来你好，嘿。
4: 哎、欸，嘿，就是钙化啦，钙、化也要用电话整，要照啦，所以较贵啦。我就说容易啊。
1: 好、哦，安尼吼，好，嗯，好，谢谢。
4: 钙化人老啊、哎。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咱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 0800777。

0: 选举其实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哦、最近我看很多一些这个候选人、哦、他们都用歌声来跟选民做交杯啦、哦啊、唱歌啊，台上也唱台下也唱还蛮轻松的啊、哦Hello， 来你好，嘿，嗨，
1: 就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就这个，就这个，仅仅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个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啦。
0: 对啦，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嘿，
3: 哎、
0: 嗯
3: 欸，那个叔叔人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我看到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单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
0: 嗯，
3: 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
0: 嗯，
3: 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去，
0: 嗯，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
0: 哦、
3: 是不是？
0: 好、
3: 哦，对啊，这、哦、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嗯，好、哦，嗯，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嗯。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十军，我来看保安局遐要去指引员哦。
0: 嘿。
1: 足近的。
0: 对啊，无偌远对啦，
1: 对。伊遐就出来探新庄啊路嘛。
0: 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你新庄啊路遐三明交上啊路是边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哎呀，查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办公室伊拢较大间的安尼，大间的啊都安尼单人床、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袂歹，我有看啊。哈，来了，嘿。
2: 嗯，今天我讲好，
0: 哎，
2: 我分享一下啦，
0: 嗯，
2: 就是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
0: 哎，
2: 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
0: 嗯，
2: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
0: 嗯，
2: 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
0: 嗯，
2: 哎，我分享给大家，
0: 哇、哦。
2: 真的，
3: 嘿，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谢谢你，
0: 感谢你，所以钙爱加，酸乳钙粉爱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遐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结果造成呢哈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都去有造诣对不？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
1: 哦。嗯，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把法院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得？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伊讲伊感觉伊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甲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甲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
0: 的，对啊，那个扒落去啦，哦，把油啊，就给你扒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哎，
0: 所以呢，
1: 你看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哎，这种扒油啊，拔高哦，
0: 哎，加油啊，人家不然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好，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刚弄的，个亏等来个刚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
1: 吧？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她才生下一个儿子，目前是读幼稚园，有一天她不知道怎么，她就是这个她就是从家里面哈，因到是住在庭院呢哈，还唔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哈，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哈，啊结果呢后来呢哈，这个撞死人的哈，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哈，还是因爸爸妈妈哈，妈妈是教授哈，哦又是知名的作家的丢了，一个哇，那这一滴懊恼哈。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有咧什么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做？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底公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西郎这边的律师伊的公公，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底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哦，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被告吼，讲弄死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不关好，走出去哦被啪啪走，再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 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什么样的，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哈，一家里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说。所以呢，邓杰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一小块个损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哦，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作讲，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啊，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念念吼，所以讲咱都来咧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啊！哦，哦，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要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遍你没小心给他弄到，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对，造逃，
1: 还是说你老公有停车下来进去处理，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就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给他弄到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没关系，你下来你有看有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怂，但是像这种在第一造逃之外，但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等来个讲搞死，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蛮，迄个蛮讲啊，
0: 蓄意杀人啊，
1: 哎，
0: 好好，
1: 这边讲啊，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闹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接过来看起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在中诶，我这新闻，这我转，我转来接。伊毋是来，伊家己开台建筑，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买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啊，伊家己甲警察靠近。比如讲，伊跳到关头时，对，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伊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
2: 伊暂时伊起身戆戆神神啊咧啦，
0: 戆戆神神，
2: 警察嘛甲伊叫车啊，甲堵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要甲勒咬死的，针对的头甲咬的，针对头甲咬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安尼较好过。
2: 啊，老婆，嘿啦，啊，老婆，伊哦，哎，足大条的，伊反倒，伊佫甲警察讲，一条甲咬死的哦，
0: 伊个甲警察安尼讲，考得登来搞都是挑敌的啊，系啊，系
2: 啊，伊个甲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我唔是讲，咱只甲想的安尼哦，啊，诶，是甲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子齁。

0: 好，来段线从打咱屏东长治乡的崇子勇诶，崇子勇的朋友啊，吼、哦，你电话断线吼、哦，在个顶卡吼。咱长治乡这个听众的名，哎哎哎，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顾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激昂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怎读？从
1: 鸡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鸡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好。
1: 哦、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哦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哎、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一个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合招弟了啦，
0: 是弟个，是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甲你生一个的偷的偷笑啊！
0: 啊，你讲阿娜塔啦，你讲阿娜塔。
1: 的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曲，好，我们。

0: 弟是女字旁，搁一个弟弟的弟，叫喜弟。
1: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2: 现在的人啊，你在看屏东的，哎，你安尼顶啊，有一个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茶。嗯，还做菜呢哦，安尼讲空放在在当，我是感觉这么爱人，我想的真的哦，会刺骨。
0: 好，谢谢。

0: 这个这个这个你记得多起来什么关系？哦，因姐睡个一两日那会，结果去嫁一个大裤带。阿霞那，甲我恁姐带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莹、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一个电台吗？
2: 嘿，哎，来，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
2: 来线下
0: 好，线下来哦。

0: 大起来。
1: 哦，恁这也带起来呀、啊！即嘛带起来，大部分嘛带起来吼。即嘛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哦。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增加都市山顶吼。哦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哦。啊，来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吼、哦，《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小姑娘吼，
1: 嘿嘿，
2: 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支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连恩，戴安·连恩，谢谢哈、哦，谢谢戴安·连恩，
2: 嘿，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好、啊、来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淑君阿哥 Pocket 齁、哦、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东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光景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下头好兴油房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涨是47216.80点，上涨111.02点，成交量是5719.55亿元。电动市场是406.82点，下跌0.37点，成交量是1654.27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42点，最高来到47548.26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2490元，上涨20元。印刷电路板 PCB、共同封装光学 CPO 等族群表现比较强，金融类股则是走弱。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会造成损失，将会超越二战。为了要维护印太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对话，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议是在公平互惠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推动战略稳定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天晚上7:37在机场的周围发现了无人机活动，影响到飞安安全。同日晚上8:02就恢复了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个架次，军机8个架次，目前已经引起航警局来调查。国旅补助的生日住宿金今天上午11点公布抽奖结果，观光署统计共有268万人完成登录，抽出12000名的幸运儿，中奖率是0.44%，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是4月份出生的民众，中奖几率是0.5%。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铁欧多洛8号在南韩首尔出席了首尔安全对话全体会议，他站在台上讲到菲律宾面临海上威胁跟遵守国际法重要性时，工作人员突然上前递了一张中国代表转交的纸条，内容是重申中方不承认2016年南海的仲裁的裁决，而铁欧多洛是当场停下发言，念出纸条内容，随即强硬的回击，指称中国不接受裁决，因为你们输了，更批评中方缺乏基本礼貌，直言要有点礼貌，有点羞耻心，现场随即响起掌声。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机会都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午后南部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夜晚清晨天气偏凉，中部以北宜兰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而在白天高温的部分是28到31度，除了早晚偏凉，日夜温差也大，早出晚归记得要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爱的主打歌》。好哦，今天的天气我觉得很像对过往台湾的秋天一样，然后就早晚比较偏凉冷，因为呢今年的第一道东北季风已经来了。我不是跟大家分享，我以前都会觉得好像是过完中秋隔天你就发现开始转风啊，今年忘了干嘛卡炸哈，还是时序已经到了，因为北路已经过了嘛，对吧齁。所以今年第一道东北季风南下，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云量降雨机会也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呢嘿，感觉还没有很冷啦。不过但是会应了那一句话，就是一阵秋雨一阵凉。今明两天呢，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因为水汽不多，所以大气也比较稳定，北海岸跟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至于像温度部分的话，像北部有的地方到17度齁，稍刮凉凉，可是我觉得北部人会觉得很舒服诶，这样的天气总比那个热热的天来得好啊。不过你也难保起来哈啾都开始平安贵病啊。对，说到这，我最近真的有朋友就跟我讲说，哦，那天气你专本齁会平安熊盖灾，我恭喜安娜。他说那个鼻子齁，就是因为他有过敏性鼻炎，他说时间还没到都开始滴啾。我跟他说齁，你真的要好好调理你的身体，你不要每次都被他制约。制约是什么意思？就是时间还没到你都开始身体身体只会越来越弱。我说运动啊，去运动啊，运动起来的话身体自然就会好了。好啦，不是只有跟我朋友讲，也送给大家。今天大家都在等这件事，什么事呢？我也去参加那个国旅的生日住宿金的抽奖哦，有没有中不知道。早上呢观光署已经对就是现场抽出，那今年总共有268万人完成登录啦齁，所以总共要抽出12000名幸运儿，中签率 0.44 齁，安尼嘛就拍掉诶呢。诶，他们还有月份之分呢，因为是每个月不一样，他说中奖率最高的4月份也是 0.5%， 比 0.44 多一点点而已。最难中的是哪一个月份？猜猜看啊，对，10月份哦，可能参加的人比较多吧。诶，我在想啦，应该是说有些人在想说啊，我就刚好10月生，我如果9月抽到10月去住刚刚好。搞起来呢，诶，10月份的中签率大概只有 0.3%。 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啊，我如果没丢丢要怎么办，他都该得开钱呀，只有这样子啊。秋天真的是适合去玩耍的季节。不过你如果真的被抽中的话，也请大家要把握，因为他这个活动是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你不要到了想说啊 ,1 月1号再去，拍谁哦，贵几哦，不多哦。所以请大家有抽中的话给你恭喜啦齁。另外如果你们家有养毛小孩的话呢，诶，这个是农业部推出的哦，来听听看哦。我如果没有中那个住宿礼金的话啊，不然来抽这个好了，反正家里也有猫猫狗狗嘛，对不对齁。农业部推出那个毛孩登入计划，他们要提供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那另外还有100名最高金额3000元毛孩的一个健检好礼包齁。所以家里如果有养猫猫狗狗的话，9月30号之前要登入四组专区确认资料就可以来取得抽奖的资格。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然后除了家里的小孩以外，很多人也有想养那个毛孩哈。哎，我觉得养毛孩真的还挺花钱的。我跟你说，那个就是说饲料以外，如果你养猫，它每天都有那个猫砂嘛，对不对？你还要铲啊，对呀、啊。或是说小孩小那个毛小孩最害怕就是生病。我们家有只小狗齁，它小的时候就很贼，你知道吗？结果呢它就从那个椅子上跳下来，然后呢就马上骨折，因为你就听到它哀嚎声，马上送到医院去。诶，那样子真的就是一根腿哦，接下去，因为没有保险，所以就砸板扣，金价砸板扣呢。齁，我就跟他说，你最值钱，下次我们没钱就把你给卖了。好啦，所以这次在农业部他们有推出一个呢，就是毛孩登入计划。如果你是饲主的话，
希望你可以中到那个1000块的健检券，那个是帮毛孩去健检，不是你去健检啊。好啦，多用也没有什么不好啦齁。希望大家呢在秋收的季节齁，不是只是心灵丰盛以外呢，也可以有一些实质的收获。好，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过往，你还在走，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这是由阿雅哦所演唱的阿雅哦。对，好，最近呢，可能在天气转换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状况，那就是秋凉以后，你都会扫哈。天气转凉之后，呼吸道感染的状况或慢性肺病的人，你要特别的小心了哈。医师特别提醒，熊盖最好是因为秋冬干冷空气，再加上空气污染，因为大家发现说，每到冬天，以台湾的地形来讲，我们都是东北季风从火烧寮那个地方进来之后，跟整个北部跟东北部都会落后嘛哈。但是呢，它的背风侧，也就是在中南部地区，相对空气就不太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是干冷空气再加上空气污染，很容易你都咳咳嗽、多痰、呼吸不顺。尤其长辈如果出现了咳痰喘连续三个礼拜，你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因为呢，当天气变冷之后，我们的支气管的黏液很容易就变得比较浓稠。那长辈呢，在早上起来，他就会一直清喉咙，滴滴清，滴滴清，哈，甚至安内连刷滴滴扫，然后就害怕说这个痰呢，它卡在我们的气管里面，很难咳出来，就会产生吸不到空气。因为你如果看到我们的气管呢，对，它跟我们的那个呼吸道其实它是比邻而居的，但是当我们在吃东西它会盖下来，但就害怕说你有时候没丢滴进到我们的气管里面，一直太累啊，比较担心是这样了。那在秋冬季节的话，空气流动是比较差的，污染物也很容易累积， PM2.5 也会深入到我们的肺泡跟细小的支气管，引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的发炎，对于慢性呼吸疾病的患者影响比较大。所以当这个目前的气象署他有告诉你说哦，今天的空气指数不太好的话，大家就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或是你要戴口罩。那长辈如果有出现那种咳嗽咳痰呼吸急促状况的话，大家都说啊感冒啦，还是说啊都老啊妹、哦、就老化。可是医生不这么认为哦，他说如果你这样症状持续三个礼拜都没改善，甚至于越呼吸越喘，或是有那种缺氧状况，你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哈。所以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那每一年到这个季节，因为呼吸道的疫情会上升，所以呢，我们每年从10月1号开始就会来注射我们那个流感疫苗嘛。今年他们的 slogan 是左流右心，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疫苗。还有新冠哦，当然有啊，而且它越来越会变异。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的话，你都要较紧去做。你千万卖想讲啊，我都以前做拢无安怎，你都是有做才无安怎啊，都惊讲你拢无做啊，对呀、啊，哦，尤其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它就是已经采购了700万剂，那其中有20万剂，它是那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那都会优先提供给那种长照机构的长辈使用，因为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弱。不过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啦，当然我们在台湾相对幸福，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这种免费的流感疫苗可以打嘛，对不对？可是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饮食跟运动三管齐下，疫苗、饮食、运动三管齐下，把自己的防护力、免疫力提升起来，这样就算了哈，你没有办法打到的话，熊伯你不会第一次就被那个病毒给打败了，好不好？好，希望我们一起认真的运动起来。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红蚯蚓影集梅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吴博士，博士你好。
1: 佩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友吼，有人讲啊，我若中风，敢唔当食这呢？
1: 中风就爱禁忌啊。
0: 嗯，
1: 中风代表你的血管里都有一些什么刷刷刷刷，或者是血栓呐、啊。
0: 嗯，
1: 啊，你没有把它清掉，一起码是小沙子。积沙会成塔呢，那你起码可能有某一些比较大的血栓造成的中风，但是你的血管来在上面够积它小沙子，
0: 嗯，
1: 要不要把它溶解掉？如果你不把它溶解掉，你就是放任它越变越大颗啊。
0: 其实人之所以会生病，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你在积沙成塔的时候，人讲吼都是你固为轻
1: 哈，轻掉。
0: 那这种状况之下，你就要让它先止住。
1: 所以说，假设你已经有中风过。代表你的血管你是有硬化的嘛，那你的血管里面有一些什么血栓或是血脂或是杂质都有，那这里我们讲引基米一的是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我们讲这些植萃的东西一定有一些抗氧化的功能，所以一旦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我下面说那些当初美元恒博士40年前就从事这样子的研究，他是用纳豆基酶做基底，然后去找更好浓度更高高活性的产品去取代纳豆基酶。
0: 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照常吃，
1: 爱照常吃，
0: 但是呢回家保养就要靠自己。那我们在饮食上面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长辈为什么会高血压，吃太咸，
0: 对哦，
1: 啊，又没喝水，对啊，如果你又吃太油，空巴崩、肉巴崩、动物油都算嘛，这些油也卡你的血管壁啊。我为什么我们台湾讲说，那你心血管疾病每一年可能夺走台湾人可能几百万条。
0: 那刚有听友也在问了吼，他如果有你西游记干米当讲，
1: 其实不影响。那你只要通常你有肾脏的问题，通常你的血压会不稳定，因为肾脏会调节血压，
0: 对、嗯，
1: 胰脏会调节血糖，所以你只要一旦药剂啊，无你血压就会啊。没冰酸、
0: 哦、
1: 啊，你的血流就不会顺畅。
0: 对，
1: 那至少你有在吃这个所谓的纳豆激酶、引激酶，你把你的管路清哦清气。
0: 嗯 嗯、
1: 欸，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
0: 引激酶它之所以可以帮助呢，我们血脂稍微做溶解，它最重要的基转在哪？
1: 它叫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
0: 天然的血栓，
1: 所以也学名就简单的一个字，血栓溶解酵素。
0: 嗯，
1: 所以它就是溶解什么？
0: 血栓，
1: 那会造成裂，它抵裂脑部或是什么心脏的，就是这个血栓的血块，它跟着血液在流，血管壁堆积也会造成血流量出问题。另外在五线面呢，我们讲说这些所谓的血栓会塞在我们的什么心脏或者是脑，它从大血管流到小血管的时候，也管路也变狭窄嘛。
0: 嗯，
1: 那当你的血栓是比较大颗的时候，它从大河流流到小河流的时候，哇，感觉它嘞。通常都是心脏或者是脑部会流不过去，
0: 嗯，
1: 啊，这时阵如果你心脏搁无啦，变血流，我搁怕袂行的时阵，它就卡在那里了。
0: 哦，是。
1: 所以说，最好的配方就是除了使用引激酶之外，一定要再强化心脏的泵浦。好、嗯，所以我们里面不是有添加红景天，跟这个 Q10，
0: 对，
1: 红景天是增加吸氧量、血氧量，
0: 嗯嗯，
1: 那 Q10 是属于强心哦，
0: 嗯，
1: 和你的心中靠的蹦蹦蹦，
0: 就是你的电抵靠的，
1: 电抵靠的、哦，对，还有通末梢循环的银杏，银杏真的很重要，末梢循环那是不给泡通，立马是卡丁丘丁卡瓦丘吧，
0: 对，
1: 对，那如果是有些不是糖尿的病的病友吗？末梢就很容易病变，
0: 所以连糖友都很适合吃，
1: 糖友就容易末梢循环不好啊，
0: 哦。
1: 你的糖油就是血液里面除了有杂质之外，还有什么？
0: 糖分，
1: 还有糖。啊，你撸脸血液循环的撸败啊，
0: 哥哥。
1: 啊，你个那个无清哦清气，而且讲你的末梢循环不通，你看清楚，你只要动脉下去，静脉就回不来。
0: 没错，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我们要怎么吃？
1: 我都建议空腹吃就好了。
0: 嗯哼哼，
1: 早上一颗或早上两颗都可以啊。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再加强一次、嗯。
0: 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优惠，原价它一盒的话哈，那在列不？光这几不来，如果你在平常外面买的话是2280，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三盒原价要7000块，我们只要2280，就是一盒的价格。听众朋友要带的话，我都会建议带两组，
1: 可以带两组，
0: 因为 Lina 公哈，第一个我们的疗程吃完之后，你觉得哎，我该生，我们就继续把它保养下去。当然，你如果医生开的药，你还是要照吃，更重要，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相信了哈，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梦。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物网 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2: 嗯。
0: 好，谢谢你咯哈、哦，谢谢了哈、嗯。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增加两组呢。
0: 所以你今麦个要加两组就对了哈、
2: 嗯。
0: 好，谢谢你咯
2: 哈。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点两组啊、哦。
0: 好，谢谢你咯、
2: 哦、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哎，我订那个红蚯蚓，订两组。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哎，佩琳，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给你买一个两组。
0: 安尼，我传到给你寄过哦。好，谢谢。
4: 谢谢，嗯、好，拜拜。
0: 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最近呢，这个主计处他在昨天发布了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我们的 CPI 值，年增率是 2.04%， 虽然比前三个月还要低，可是已经连续四个月有突破 2% 通膨警戒线。尽管呢，我们看了一下它到底哪一些在涨，哪一些在漏。燃油附加费就是大概哪些被出口齁，对，它就推升了国际的票价的价格嘛齁。可是我们蔬菜的价格呢，在去年台风豪雨使菜价大幅的推高的基期之后，今年度的八月份呢，我们的菜价相对看得 OK 啦齁，所以就抵消了各项物价的涨幅。不过那个蔬菜不是比较便宜吗？为什么我去吃自助餐或是我去餐厅吃饭还这么贵呢？有哦，这一项外食费的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八个月来最高的涨幅。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啊，很多人就在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很多老板都说有啦，基本上齁，那就是人工太贵贵啦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请一个员工很难请呢。然后问题是说，当请来之后呢，如果呢你给的薪水太少的话，哇，一都绕跑啊。对啊，所以呢没办法。我看了一下呢，就是各个专家们的一个解释齁，这个是亚太工商会的执行长叫邱达生，他就提到外食价格呢一直居高不下，不是只能从成本面来解释。以油价为例，油价逐渐的上涨会渗透到各个供应链，它反映在什么运输跟制造成本。所以如果像有一些的小应该是餐馆，它上面也会贴着说我们是因为我们这是哪里来的牛肉，哪里来的什么东西，它因为成本上涨，那个就是因为物价在推升嘛，对不对？然后当然啦齁，今年虽然我们在股市上面表现很强劲，也加上经济的基本面都可以支撑，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能会带动消费的需求。当股市上涨，民众的财富增加的时候，也可能会提高外食跟聚餐的消费几率。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外面吃东西的话，它就已经不是成本推升的关系，那个就是需求的关系。现在来吃的人比较多怎么办呢？就去给啊，嘿啊，对，就是这样，以量制价啦齁。应该是以价质量齁。所以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外食价格真的就是明显的僵固性。什么意思？都、就是说你不吃不行啊。对啊，你中午可以不要吃吗？那个扣得嘎缩开安嘞，省一顿没办法。所以真正降不下来的话，就餐饮业者可能是因为人力成本还有物价成本弄颗零齁。那当然在这个月九月份齁，我们的走势有可能主计处他有去提到说，其实八月下旬开始呢，因为在台湾我们虽然没有台风直接进来，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对带来很大的雨量，中南部哈，真的是啪啪啪哈，落雨落个并轨，你说要蔬菜复耕没有这么快，所以他说在八月下旬的豪雨对蔬菜价格影响可能会在九月份来反映。当然此此同时呢，很多人在讲说，对啊，我又不能不吃，可是又不能饿肚子，怎么办呢？所以如果针对这种外食费持续上涨，最因应的最直接的一个因应方式是什么？调整你的饮食跟消费的习惯，增加自己煮并且善用优惠哦，相信有很多人很会哦。像有些人可能早餐跟晚餐他就可能自己动手做，去采买一些生鲜的食材，这样就更省钱。有啦，我真的发现有一些同学他会在假日或是上班族没两个人假日就手牵手去买菜，自己煮吗？没嘞。然后还有就是减少聚餐的频率，以前有可能一个礼拜你有三天或是两天，那你现在可能限制每周或每个月外食跟聚餐的
预算，就避免冲动消费。那还有就是选择聪明的餐点，可是聪明餐点它会有一个 bug， 什么样的 bug？ 有可能它便宜的同时是不是有兼具到营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思考一下。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会使用那种行动支付跟优惠券，因为有很多的那种比如说电子支付，他为了要抓住你，所以他会有很多现金回馈，那你就去下载 APP。 那如果公司或行号他有那种服委会有餐厅或是员工餐厅的话，我觉得这也可以省一笔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外食它就是刚需，它就是每天都要吃的，所以在它提升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智慧的看你怎么吃是可以比较省钱的。

开学了哈，小朋友呢，对，最近呢，不管是学习也好，书写也好，使用平板电脑这些数位载具的时间都慢慢增加，相对的也会增加我们眼睛的负担。最近教育部国教署他们有特别提醒家长跟学校要注意孩子的视力保健，平常要落实呢，就是护眼一二三。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小孩子真的很快就把眼睛弄坏了。那所谓的护眼一二三呢，一就是要定期的就医，至少每半年都要去眼科做一次检查，你要去关心孩子远视的储备。小孩子现在他的视力 1.0 或是 1.2， 我跟你讲，那就是他的本钱。你买选工哈，这样子看见都看不见呢，不是，你如果不把它储备的话，他很快他就近视了，真的。所以你要让孩子呢，就是储备他那个远视的情形。如果已经近视的话，你要持续接受专业的医疗评估，一直到18岁。因为到18岁之后，他那个整个身体的结构跟器官发展都已经到个定型，最起码他如果近视要增加的话，也不会增加那么快。那二的话，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散步、骑自行车、球类运动。为什么？因为当你有接触到自然光的话，或是眺望远方，你就不会让自己的近视度数这么近距离然后一直增加。三的话，就是要做好3C 的时间管理，其实就是要落实那种什么用眼30分、休息10分钟的原则，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这样你的目睭依然会当溜溜球球上加工吼啊。对啦，反正上学了嘛，功课第一名，其他都是其次。安尼吼，阿伯，囡仔的目睭那是还可以增加能锐尔啊，没有办法哦。

0: 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洪秋莹影机没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讲到撩熬让我跟他讲后心会更塌起来。那隐肌酶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当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盒60颗呢2280，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一送二，总共三盒只要2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我的爱好眼睛一组。
1: 哦，你要一组哦。
2: 我请问一下，
1: 是
2: 这种血管瘤
1: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有，就是检查过，才知道有血管瘤。
1: 哎，医生怎么跟你说？
2: 他说小小一颗，叫我运动。
1: 你平常也没在运动哈？
2: 很少。
1: 因为他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良性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增生。对，所以你运动之后，它可以让它慢慢的清除。
2: 哦，可以哈。
1: 对，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运动，因为咱今嘛循环代谢愈来愈慢呐，不要让它变大颗，知道吗？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2: 好， okay，
1: 谢谢，
2: 拜拜。
1: 好，拜拜。
3: 贝林，我订那个隐肌酶一组多少？
1: 2280，总共会有三盒。然后如果你要吃的话，一天就是早中晚各一颗，饭前吃，所以一盒可以吃20天，三盒的话可以吃2个月。
3: 那你就来三组啊。
1: 啊，你是你要吃的还是？
3: 我要吃啊。
1: 啊，大哥怎么了？
3: 啊，三高啊，最近还要去照心脏超音波啊。
1: 有状况吗？
3: 有点会胸闷啊。
1: 哦，那你要小心哦。我跟你讲，你除了饮食要正常以外，更加重要，你睡眠一定要久。
3: 我现在有吃三高的药，有没有？
1: 隔餐吃。
3: 你是说都要隔开？
1: 对，
3: 我都是早上吃药呢。
1: 那你如果早餐的话，你最起码要隔一个半小时的。比如说你早上7点吃，那你吃完早餐之后，你可能8点半或9点你再吃你那个医生开的药，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3: 好，
1: 谢谢，好，拜拜。
3: 好，
1: 拜拜。
3: 好吧，
1: 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不管你是动脉栓塞或静脉栓塞，都赶快一定要去看医生，尤其它塞到哪边，哪边就会开始发生状况了。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肌酶之父，就是呢我们的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肌酶可以帮助我们的肱瘤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肌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它里面还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在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激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一颗里面它有2000 FU 的活性。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我们是饭前吃，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三盒22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2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下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2: 佩玲你好，要甲你叫我心血管系啦。
1: 你是讲迄个隐肌酶咩？本身是安怎想要来食这
2: 個？我血糖较悬呐。
1: 哦，
2: 我要不在吃会疼的腰啊嘞，吃啊那个头壳哈，左边搓一下，搓一下，三三中风。
1: 哦，你讲中风的吗？

0: 好，我佩玲。
1: 哎，佩玲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要给你买一个梁子。
0: 安尼，我传到给你寄过哦。好，谢谢。
1: 谢谢，嗯、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刚刚有广听广告，你们是有卖那个隐肌美是不是？
0: 对。
2: 一盒多少钱？
0: 一组的话，它总共是买二送一，三盒的话是2280。
2: 好，谢谢。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
2: 谢谢，
0: 谢谢你了。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了哈。对我们隐肌美快闪最后一天，大家要的话加油了。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如果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在九月份，每年九月九号就体育节嘛，哈，那运动部为了鼓励全民动起来，他们推出最近有两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活动，哈，这个挥汗有礼。结果呢，本来是说要到十月份，没有办法哦，我告诉你哦，他们说已经全部花光光了，哈哈哈，怎么那么快？大家真的动起来哟！活动九月一号才开跑，进入第二周，很多人关心200份是不是发完了。有哦，真的没有办法、啊、没有啦，他说发完为止，因为他们最近还有在加码100万份，所以也显见只要人家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不对、哦、就是说你拼死走这样不要紧，我就送你礼券，最没一粒茶叶蛋的钱我来存，没办法啦。这项活动呢，其实掀起了全民运动的热潮，活动参与的方式跟兑换品项都引发讨论，那连很多平常不运动的人大家也都跑起来。好，那当然我是认为不要说你有赠品你才去跑，真的不要这样。我觉得身体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万年孤万，我一直有一个期望，我希望有一天当我退休之后，我唯一还有的，或许我没有很有钱也无所谓，也没有那种什么家人环绕在旁边，跟熊伯望梗空，我觉得这才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为什么？熊伯你要去买菜，你要去带位家打，哎，你都可以靠着自己的双脚，你不要说啊，要行的时候没到哦，啊，你干枯这样刮，那怎么办？没办法。所以你知道他们这项活动一推出之后，因为一个礼拜一个人顶多换一次，你在活动期间最多你每个礼拜的话14次，那原本他们是规划第一阶段200万份50万的点阅券，结果呢、哦、大概变戏哇，真的诶，你知道光他们在9月7号活动注册就已经来到177万人，然后成功上传的、哦、不是说他还要审核吗？对，成功上传就137万笔，91万笔也通过审核，46万笔还有待。所以如果你之前上传之后还没有通过的话，你不要紧张，它还是会慢慢审核，所以也请大家有耐心一点点啦齁。好，最近呢，大家如果要去日本玩的话呢，这件事情哈哈哈，会不会哭哭？因为呢，最近呢，日本的日银呢，它准备要升日元了，要升值，所以它兑换美元的汇率呢，如果你最近去换的话，10万日元，你要多花大概要多花新台币920块，你才可以兑换到。换言之，它那个甜甜价已经过了。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既然是这样的话，最近不是在台北有新开一家吗？他们那种类似像百元商店，为什么东西还卖得那么贵？同样的东西，我们跟日本就大概差了3倍，因为他坐飞机来的。好啦，就算他坐飞机来，也不应该卖那么贵啊！你不应该把日币当作台币卖，这是我比较 argue 的地方，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平心而论，好啦，你有 key 吗？有漏啦。而现在日币如果它已经升值之后，我们台币也升值啊，那我们就要 equal， 就是平等，我觉得这样比较 OK， 好不好？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让你翁翁翁。
6: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盐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是由王世贤所演唱的《只要你越头》，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尤其呢要来享受我们这礼拜快闪商品的话了哈，我们今天是那个影集梅，就是对快闪最后一天，好，大家可以把握，直接打0800-603-603，然后我若没接到您都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谢谢大家。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在高薪工作的人，你会不会有一种心态，那就是呢这种金手铐的效应，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大部分我们以前都会很羡慕他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位高权重责任轻，然后睡觉睡到自然醒，现在的这种工作应该很难了。好啦，他是一位45岁竹科资深的半导体工程师，年薪含股票分红四百万，有没有很厉害哦？赚那么多呢，一年四百万。但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承受各种的摧残跟压力，随着年龄进入到中年，面对这种高压工时、绩效的评鉴，还有年轻后辈他们的竞争，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你知道吗？失眠、心坎杂杂、一切生，对，这些状况真的随之而来。而且呢，每到了周日的晚上都是礼拜四啊，隔天刚爱上班啊，这种强烈的焦虑感跟恐慌更严重。虽然你会感觉身心俱疲，心里想说啊，不安内啦，不如归去啦，啊不，林科我来找一个齁，薪水没有这么高，但是压力不要这么大的工作。可是你一想到哦，打勾喂，房贷压力、小朋友私校的学费，还有呢，这种可能你到了别家公司没有这么好的分红跟股票，那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跟他叫人哭的尴尬，就深深的被牢牢套住，真的会很痛苦呢。后来他终于动不了啊，因为那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就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是家人就陪他去看医生。那身心科的医师就特别提到了，事实上临床上面像这一位资深工程师的状况时有所闻，而且很多都是在那种科技业，它就是典型的金手铐效应。所谓的金手铐指的是什么呢？就企业透过高额的薪酬、绩效分红、限制型的股票或是退休金制度这些诱因来留住核心的人才。换言之，你也是重宅啊，他这家给你那么贵这么高的薪水，对不对？但是也因为呢，你被他那个金手铐铐住之后呢，哇，你就走不去啊。可是当你慢慢的那种压力随之而来，排山倒海一直给你这个还是尊，你心里就在想啊，这样我还要待下去吗？所以一旦呢，你被那种金手铐铐住之后，你有可能对工作失去了热忱。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你的身心都已经透支了。大概那是拜一杯给熊班啊，整个眼冒清星，那心情就很不好。那再加上说呢，因为你高额待遇嘛，你就会随着有那种生活开销的膨胀，反过来会化成沉重的心理枷锁。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我如果这个工作离开之后，那我的家计怎么办？我还可以住在这吗？对，你会真的想走走不了，可是想撑又撑不下去，那你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的耗竭。所以身心科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因为像刚刚那个就是资深的工程师，他因为他的体力跟专注力都已经慢慢的下退了，同时他也承受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种极端绩效压力，没有办法脱身。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一个 project 一个专案在执行的时候，不是说你好就好，可能是一整个团队在做，所以他有时候就很无力，你知道吗？他的那个交感神经长期都处在那种
亢奋的状态，要战还是要逃？因为每一天都在跟自己 struggle， 就是我们讲说相互的挣扎中，久而久之，他大脑的皮质醇的下视丘，就是他的脑下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就失调了。那比较害怕是说，你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慢性疲劳症候群，更严重的话，它会转换成为忧郁症或恐慌症。所以身心科医师建议说，面对这种职涯或健康两难拉锯战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呢？第一，你要去盘点。盘点什么呢？就是盘点你的生活财务的水位，尤其你如果是过高固定支出金手铐的原因嘛，就是供你的房贷一个月要付五万十万出去，你还没这个收入还真是不行呢，所以你是不是要降低？那你可以建立六到十二个月，大概半年到一年的安全准备金，降低对单一高薪工作的依赖度或是恐惧感。因为你如果只有单一一份收入的话，你如果一旦离职，我都不要抖啊，真的不要抖啊，所以你要重新盘点你的生活财务跟水位。当然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你若开始在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有那种我们讲说是投资的话，或许这个时候你的另外一桶金正在长大，你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第二，你要练习心理下班的价值重新排序，在工作自我认同之间呢划清界限。高薪它是劳务报酬，但是它不一定是你个人价值唯一的一个量尺。下班之后呢，你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啦，就切断一些那种软体通讯的干扰，把重心重新回归到家庭健康跟个人兴趣。换言之，你上班下班你是可以分清楚的。对，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练习下班心理很重要。因为我有一次吧，就走在路上，就突然看到一个 slogan， 我觉得他写的真好。工作一放着，他也不会自己跑掉。对呀、啊，在上班的人都知道，说工作永远都是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的。吼，所以你要练习，对，时间到了，我就让自己下班。第三，你要拟定一个呢退场或者转型的时间表，就是你要设定一个具体的停损点。比如说呢，好，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或这个公司里面，我一到两年领完关键分红，我就要转任这种顾问职，或是我要降载。好，就是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可以大幅减轻你那种遥遥无期或是那种无力感。我觉得人最怕无力感，你想要实力，可是你又知道说再上去也是这样而已，啊不然你就被人家干掉啊，你就觉得那种就心脏很没力，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设定目标，就算我到时候转成顾问或降载的话，我也 OK， 最起码该吃的该拿的我都拿到了。嗯，好，那这样子目标就很清楚。最后一个呢，就是及早寻求专业身心科的医师来做协助。如果说了好，在你的工作上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以上啊，暗时都睡不着，在那里整理啊，或是说情绪很低落，什么事情都提不起你的兴趣，阿够熊盖还你的身体不舒服，你不要单凭你的意志力熊说哈、啊、我最近可能太累了啊，困就困得好了啦，你就用意志力硬撑啊。如果说你这样硬撑的话，它有什么状况，有可能你自律神经就会失调。所以建议说你这个时候可以透过一些那种身心諮商的方法，它是非侵入性的，然后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到底什么事情是最需要的。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当你要领高薪的时候，固然可以带给你可能在物质上面的享受，可是身心不一定得到相对的释放。所以当然人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股动力，但是当你呢已经紧绷啊，怎么吹都没抖啊，你这时候要想到说，那我是不是要慢慢适当的放松。人一旦放松之后，他或许会稍微下来一点，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再创高峰，那这样的话人生才会有另外一段呢不一样的精彩。所以佩琳今天用一点时间、哦、跟大家聊到说、哦、我觉得不是只有在高科技业，很多的产业都会有，就是那种金手铐效应。那种感觉很像什么呢？一份薪水养着你，食之无味弃之可
可惜，想走又不敢走，然后呢不想待的话又很怕怎么样，就害怕这样的心态。所以你要适时做一个心情或是时间上面的转换，一旦有转换之后你重新面对工作的话，相信我们人生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心态，那你也不会一直被那种金手铐铐住，把自己呢自律神经都搞混乱了，或是呢搞到失调之后呢，阿伯再来学会，这样就不好了。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洪秋莹隐基梅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隐基梅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等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盒60颗呢2280，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一送二，总共三盒只要2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空3-603。你好，我是佩玲，
1: 我要两组哦。
0: 你是要订我们那个隐基梅两组吗？哈，你要吃的吗？还是
1: 我自己要吃的？那因为我平常有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哈。啊，早上可以一起吃吗？
0: 我们那个是饭前吃，饭前吃的话，你比如7点吃，然后你吃早餐完之后，你大概9点你就可以吃你高血压的药。
1: 哦，
0: 最起码要隔一个半小时。
1: 好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嗯，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喂，你好啊，佩玲。
2: 你好，订一组。
0: 拜五给你收哦。好，谢谢
3: 佩玲。
0: 哟，
3: 订那个隐基梅4组。
0: 四组，你上次有订对不对？
3: 对啊。
0: 啊，你吃了有改善吗？
3: 检查是每3个月都会检查。
0: 啊，刚有红字
3: 比较少啦，
0: 红字的部分比较少就对了。
3: 嗯
0: 哦，那样 OK 啦。啊，你现在一天吃几克？
3: 我只吃早晚呢。
0: 你就是保养嘛。好，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不管你是动脉栓塞或静脉栓塞，都赶快一定要去看医生。回来保健就要靠自己，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基梅之父，就是呢我们的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基梅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基梅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那我们这次是采取复方的方式，它里面还有5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那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基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所以5大配方，一颗里面它是 200FU， 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尤其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话，都要来吃。像有血压的人呢，就怕说功劳塌起来，你如果血糖的人怕功劳不求多，那以后呢，对，就比较麻烦。我会建议大家呢，在早中晚的饭前呢，我们都可以吃一颗呢隐基梅。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3盒2280，等于是帮大家打3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2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空3-603。喂，你好，我佩玲。
4: 对啊，一组快闪。
0: 什么样情形想来补充？
4: 体检的话，血糖比较不稳定。
0: 血糖不稳定的话，就害怕他前期之后就进入到糖尿病嘛，就比较担心这个啦。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稳住。好啦，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哈。
4: 谢谢啊。
0: 嗯，好，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你们是最近有一份，你说什么叫什么隐基梅啊？
0: 哦，对，就是那个洪秋莹隐基梅。
5: 好，那你帮我寄一组好吗？
0: 可以啊，
5: 吃一个月。
0: 你一天3颗的话，它大概可以吃2个月。
5: 它是几盒啊？
0: 它有3盒，每一盒里面都有60颗，所以总共有180颗。健康检查有3高的话，每一餐的餐前吃。那如果像中午时间比较不方便的话，你就早上2颗，晚上1颗也。然后如果你有吃抗凝血药的话，你就是隔餐吃。
5: 它是空腹。
0: 空腹，空腹。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哈。好 ，OK， 好，拜拜。
2: 佩玲哦，我要第一块散的那个
0: 隐基美
2: 两组挂坠机。
0: 哎，它如果两组是4560，你上次有买吗？
2: 有，我刚好吃完了。
0: 哦，
2: 正好又开始。
0: 你原先是什么状况？有改善吗？
2: 是保养的，可是我吃一次感觉比较有精神了，
0: 精神比较好一点点。这样、OK、
2: 我这次吃一次要继续回去回诊，
0: 好、啊、
2: 三个月我会去抽血一次，因为兄弟姐妹都有三高遗传的，自己要保养啊，要注意啊。哎，我也怕啊。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谢谢。
2: 好好好，谢谢啊，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0: 健康专卖店。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最后回来Go健康。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辈哈，手术完，对，家人在讨论说呢，要送什么样的好礼，而且心态他进来恢复了哈。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每一年在台湾有超过200万人次都会接受手术。那这个手术不论大小哦，现在都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且时常发生的医疗行为。手术之后呢，事实上对于这种营养补充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是说你是动大刀的话，手术之后身体都处在虚弱的状态，对于营养素的需求也会有所增加。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说是黄金恢复期，你没有把它的营养补充足够的话，它会导致一些手术的副作用，甚至于并发其他的症状，或延迟伤口愈合和的时间。尤其手术之后呢，它因为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跟免疫力，身体处在修复跟发炎反应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的照料千万不能马虎。营养师特别指出说，开刀之后的恢复期需要的是什么？热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因为加会当帮助我们的抗脆，我们的伤口做愈合，也可以来对抗感染，补充体力。那接下来呢，佩玲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伤口较紧甲修补起来。第一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修复组织跟促进伤口愈合非常关键的营养素，也可以帮助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比如说鸡蛋、鸡巴、鸡巴还是说三巴，大豆制品像豆腐里面都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第二是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它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加速伤口愈合，也可以来提升免疫力跟降低感染风险。像一般的水果，像柑橘类的草草莓，或是像这种青花菜里面都很多。那第三个呢，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它可以维持皮肤的黏膜健康，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抗脆，我们的伤口愈合，也增强它的免疫力。像红菜头、番薯还是说白灵啊、菠菜或蛋黄里面，这些食物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第四呢，就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减少手术之后发炎，也保护我们细胞膜的完整。像杏仁、葵花籽油、菠菜里面，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那还有锌，锌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分裂跟蛋白质的合成，对伤口愈合跟免疫功能非常重要。像坚果、全谷、海鲜、豆类里面都含有丰富的锌。那第六个是什么？脯烯氨酸，或是我们讲精氨酸，这些氨基酸它可以帮助伤口的愈合，免疫系统的强化，特别适合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你的肉类里面还是鱼啊，还是说乳制品里面都有很多的脯烯氨酸跟精氨酸。不过如果你要喝那个乳制品的话，你要看它有没有乳糖不耐症，怕说它喝了肚子会肚肚，这个要小心。第七个就 Omega 3的脂肪酸，大家知道 Omega 3它本身就抗发炎，可以减少手术之后发炎的反应。深海鱼像鲑鱼、青鱼、亚麻籽油，或是像初榨橄榄油、核桃里面都有非常多的 Omega 3。那也要建议大家哈，手术之后可以把握一些的原则，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的话，医生都会嘱咐嘛，比如几点以后你可以开始从流质的开始吃，你当然不可能对一开始你就是那种固态的食物，不可能。例如像蔬菜清汤、过滤的果汁，因为你这样饮会片面对咱的胃肠道造成足大的负担。那随着我们的身体它的状况越来越好，你就可以进展到全流质的食物或半流质的食物。全流质像浓汤啦、牛奶，半流质像粥，或是像煮的比较软的面，一些软质的食物，然后再恢复到一般的固态食物。那当然在吃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均衡的营养，这才是我们身体能够恢复的关键。像刚刚提到的蛋白质、维生素 C、锌，它不是吃多，是吃的均衡，这样我们的身体你恢复会比较紧。然后第三个要避免刺激或不利恢复的食物，什么东西？ 高油、高糖、高盐，都伤过咸、伤过甜、伤过油，这一些都避免。还有辛辣跟刺激的食物，像辣椒或咖喱，还有酒精，这一些会刺激我们的肠胃道，引发发炎或是延缓伤口的愈合。当然你要注意到那个没有煮熟的食物，像生鱼片、生鸡蛋，这个都不能吃，为什么？会增加我们伤口感染的风险。那通常你会注意到齁，在手术之后的病患，他们的胃靠薄三瓦后怎么办？少量多餐，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减少他肠胃的负担，又可以确保它营养的摄取。那最后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像鸡汤、鱼汤、粥，你不要吃太多产气的食物，按那一假料齁，真假给干扣的啦齁。所以等一下呢，佩妮也要跟大家来分享说，在一般我们市面上齁，如果大家然后要送礼的话，送什么比较好，人就说啊，你扣熟的，稍等佩妮跟大家来说。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红蚯蚓影集没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国内的十大死因里面呢，心血管疾病就占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如果再把第五名的糖尿病跟第八名的高血压加在一起的话，我跟你讲，心血管疾病真的增加得一年了齁。而且呢，在国健署的统计啦，55岁以下呢，这种年轻族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大幅攀升。其实心血管疾病呢，它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最主要是我们的血管，等到我们的血管开始要塌的时候呢，你明显就会感觉不舒服啦齁。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歌网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金石红蚯蚓的隐肌酶。我们这个隐肌酶里面呢，它包括有五大配方，像 Q10 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跳起来比较有力，红景天的话呢，氧气比较足够，银杏果的话是让你的末梢比较循环一点点，还有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激酶都怕说你那个血管塌起来了。平常如果你是三餐老师在外，久坐久站，甚至于你已经有三高的话呢，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卡金咖啡起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你的水分一定要喝够，阿哥哦，你爱运动，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以前我们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形态，才让我们的身体撸来撸不松快。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生活形态，多运动以外呢，我们还利用隐肌酶帮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我们每一颗的隐肌酶都有500毫克哦，一盒里面有60颗，那建议听众朋友一天呢可以早中晚饭前各吃一颗，一天不要超过三颗。如果你想加强的话，你可以早上两颗晚上一颗，那要跟你自己原本吃的药呢隔餐吃是比较保险的。那我们的优惠价格呢，原本它一盒是2280，那我们快闪呢是买一送二，等于是三盒只要2280。今天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买到真的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旦有听众不用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家人如果遇到手术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饮食恢复是要渐进式的。比如说你如果刚开刀了24点钟，他第一个胃口不好，第二个也在恢复期，所以呢我都不建议让他吃太多的东西，这时候通常都是以流质的东西为主啦。那可以喝一点水的话呢，通常医生都会说啊，你如果排气完之后哦，对，你就可以慢慢进食，那通常在手术完24小时之内，你就可以口服一些像肠胃道的营养剂或是保养品之类的，或是一些蔬菜汤、鸡汤、鱼汤。然后手术2到3天的话，这个阶段是伤口愈合的关键期，因为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来支持我们组织的修复，就算它是用微创也是赶快哦。那建议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质的营养品，像低基精、乳清蛋白粉，或是呢像有氨基酸的产品，可以进行我们伤口的愈合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这个时候也要开始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A、 还有矿物质，矿物质像锌或钾，来支持我们细胞的修复跟免疫的功能。恢复期手术之后1到4周啦，就大概一个月之内，你就开始慢慢他的胃口也比较好了，身体也比较有体力了，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然后健康的脂肪、维生素跟矿物质，这时候都要渐进式的，可以让他慢慢的吃。最重要的是不管他在哪个阶段，其实患者他的一个营养均衡很重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都可以帮助他的伤口愈合，免疫功能也可以慢慢起来。像这种蛋白质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嘛，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摄取是以公斤乘 1.6 倍来计算了。那像维生素、矿物质的话呢，我们就是依照国健署的建议剂量，像维生素 C 来讲的话，可能一天就是1000毫克，像类似像这样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依照这个建议慢慢去补充。那另外呢，像这种维生素 D 跟 Omega 3这些脂肪酸的话呢，我们也要慢慢去做一下补充。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呢，在大家去探病送礼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东西对大家都常常送，第一就是比如说像低基金，低基金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天然的养生品，它富含有胶原蛋白、氨基酸跟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术后都会送低基金的原因在这。然后它里面有蛋白质以外，还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伤口做一些愈合。尤其你如果胃口坏的人，你发现它根本就吃不下，他不是不想吃，他是吃不下，怎么办？你就让他慢慢的喝，他如果说这样温温的喝的话，对，慢慢体力恢复的话，他就可以多多的吃。那第二个就是像这种鱼，对，现在在市面上有那种鲈鱼精，像这种的话呢，就有蛋白质跟胶原蛋白，它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伤口愈合跟提升免疫力。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因为开刀的关系，哇，我爸就去那个菜市场买好多那种生的鲈鱼，结果我们家就弄了一个大桶子，把他们养在那个家里面。对啊，我就看得都快昏了。今晚弄这红本啦齁，唔免吃半卡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燕窝。燕窝本身它的性质非常的温和，那因为它富含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跟多种氨基酸，也可以帮助你在生病之后你的元气恢复跟补养，尤其你是那种肺部有状况的人，对，它可以帮助你把那个痰咳出来，我觉得还蛮 OK 的。然后第四个的是综合的营养品，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啦，因为刚刚有提到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然后锌跟钾等等，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吃了这些营养素之后慢慢恢复。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可以从天然食物，我们讲说原型食物去获得的话，我觉得很好，因为本身食物它就是全营养的。但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呢，对，我们初期可以借由一些像这种鸡精啦、鲈鱼精啦、燕窝去做补充，等到我们身体状况真的恢复如以前这样这么好的时候，再给空一些尊，你再把所有的食物慢慢的就自己借由口咀嚼之后把营养吸收进来，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您的亲朋好友最近呢，如果在手术之后呢，他的身体刚在恢复期的话了齁，我建议听众朋友啦，你在送礼就要有巧思，给金啊后阿西公请一种鲈鱼精甚至燕窝其实都没办，那相信呢会让对方呢在身体恢复上面他会有个显著的进步。那更重要，可能他的身体恢复状况比以前更好的话，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啦齁。那当然平常如果听众朋友我没手术我干每当讲嘛，写当啊，尤其哈，我们的免疫状况都很低，我都建议大家呢，不管鸡精也好，或是像那种燕窝也好，大家都可以多补充。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自己的防护罩，我们讲金钟罩、铁布衫，给它升起来。安内哈，不能说百毒不侵，上无哈，你的迄种抵抗力较强一寡哈，你都唔惊病毒入侵哈，那这样也可以为自己呢做一个很好健康的防护。

0: 剧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洪秋莹影机没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影机酶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等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盒60颗呢2280，我们这个礼拜呢买一送二，总共三盒只要2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想问你那个影机酶，你们现在才开始在卖对不对？
1: 哎，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
2: 那你们那个日期到2028年，
1: 2028年的8月还有两年呢。
2: 因为我之前有吃过，但是别家的嘛。
1: 你当时吃的是什么原因？
2: 就我们家族有那个三高史啊，我、
1: 哦、所以你有家族史，
2: 我大概吃了2-3年有了。
1: 有改善吗？
2: 我是还好，已经没有。我如果断掉没吃，我又觉得我会害怕，你知道吗？
1: 不用害怕啦，
2: 我现在是想说，我买一年份的影机酶来吃，就是、
1: 所以你现在是想要买一整年份的嘛？哈，
2: 对对对。
1: 你如果一天两颗的话，你一盒刚好吃一个月，因为我们一盒里面有60颗，你这样等于是要四组啦。
2: 对，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可以， okay, 谢谢你。
1: 好，祝你健康，
2: 谢谢，
1: 拜拜喽。
2: 好，谢谢，好，拜拜。
3: 哎喂，佩玲，
1: 哎，
3: 那个你们有那个什么洪秋莹，那个是吃同惠楼吗？
1: 对呀、啊。
3: 哦，那个你现在不是说有快闪哟？
1: 快闪它原本一盒60颗是2280，那我们快闪的话，三盒2280。
3: 那我要一组。
1: 啊，你为什么要吃红蚯蚓？
3: 我爱吃 Twico 啊什么的那些。
1: 可是你现在还年轻，还好，以后不能这样吃咯。
3: 当然，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让它保养啊。
1: 如果你有吃的话，也要记得回去给医生做个检查。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好，保健康，拜拜。
4: 一定要
1: 哟。
4: 我要两组，
1: 你别能做嘛哈、欸，谢谢喽、哦，好，拜拜。我发现有很多人哈，他之所以会有三高也好，或是有一些状况呢，都是跟家族遗传有关啊。有的是因为少年时哈，对，吃了过头，所以呢，身体就很容易管路就不太通。佩玲都会建议大家每年一定要去做身体的健康检查。如果你有三高疾病的话，立马免惊吓，但是呢，你要开始注重保养，尤其呢，你的血路通畅这件事很重要。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推荐来自日本美元恒博士的洪秋莹影机酶，它里面含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在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影机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所以五大配方一颗里面它有2000 FU 的活性，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都饭前吃，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有在吃三高的药的话，一样还是要按照医嘱去服用。我们每一盒都有60颗，所以你一天3颗的话，一盒可以吃20天，那我们一组3盒你就可以吃2个月。快闪价呢真的帮大家省钱，原本一盒要2280，现在我们是3盒2280，等于是帮大家打3折。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5: 佩玲啊，
1: 哟，
5: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谢谢。
4: 佩玲小姐，我第一次要买那个什么影机酶，3盒2280是吧？
1: 对，什么样状况呢？
4: 就是我最近手脚都会麻，我左脚本来就都冰冷啊。刚刚有听那个是医生是吧？
1: 博士，还是怎么讲？是吴博士
4: 啊，他讲说那个手脚冰冷，然后又麻哦。这个广告我是常常做捷运都有看到了，是想说我就买来试试看。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4: 好，
1: 保健康，谢谢，
4: 好，谢谢，
1: 好，
4: 谢谢，
1: 拜
4: 拜。
1: 拜
4: 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再加2组，
1: 大哥，你要加2组，礼拜五给你收，感谢。
0: 哎，对呀，我想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在快闪卖的这个啊，哈，然后因为我妈妈本身她有在吃那个抗凝血剂啊，
1: 隔餐吃，比如说她早上有吃抗凝血剂的话，她就不要再吃这个，她就是中餐或晚餐吃。因为我们里面最主要有 Q10， 然后它会跟抗凝血交互作用，所以只要隔餐吃就可以了。
0: 好，了解。啊，那饭前饭后应该没有差了吧？
1: 我们饭前吃效果比较好哦，啊、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啊、哈。
0: 哦，再麻烦你一下。
1: 不会不会，谢谢你哦，拜拜。你好，我佩玲。
3: 这样子我那话谁哈？
1: 4560。
3: 好好好，谢谢哦。
1: 哦，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5: 快递两周。
1: 你嘛要两周哈，安尼拜个收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6: 刚才有广听广告，你们是有卖那个隐肌酶是不是？
1: 对，
6: 一盒多少钱？
1: 一组的话，它总共是买二送一，三盒的话是2280。
6: 好，谢谢。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
6: 谢谢
1: 你了。
6: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好哦，这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简简单单》，感谢听众朋友了哈。今天大家都来够一个，不是够一更，够会更。好哦，只要配林好不，不用客气，0800-603-603。院里哈，他每一年到农历7月29号都有一个年度限定，就一天的活动，那就是鬼门关夜市哦。之前配林有跟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今年他们是在9月10号登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哦，就老的人呢，哈、哦。人拢十栋栋呢，而且今年啦，我看了民俗专家的说法是说，哦，那个就是我们七月农历七月是减一天，因为大概到了7月29号都无啊，为什么？因为隔一天他有可能就是那个地藏王菩萨的生日，所以呢，今年就少一天，好喽，也希望一切都可以归位哦，平安顺心，上盖重要了哈。想要配您好不？尤其要来订购我们影集梅的话呢，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喽，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五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五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你就设定最安乐，你就关注发心清，安乐不恼于世间，亦可不杀害众类。俗语讲，地球上乐，地球的人啊，因为伊容易满足，所以特别积极营营，辛苦去追求。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颗地球的心是真真重要的，做人。做人做事啊，咱来了解。凡事如果不地球，咱啊就想要搁爱追求，当然心特别安定，人特别自在。人世间啊，其实做人做事如果容易满足，心特别懵懂。人啊，快乐的多，烦恼的少。做人做事，咱来先想看卖。如果咱要爱的，咱的欲望真深、真悬，甚至得未到、想未到，不单单替着自己带来真侪烦恼、忧愁。甚至每天心心念念不得安宁，人生在世啊，欲望是无底深坑。咱啊，如果欲望伤高、伤深，增加自己的困难、困扰，甚至每天啊，让自己不安心、不自在。做人做事，如果心念会当放较轻呢，凡事啊，咱卖即个过头过分的追求，心就容易满足，人就容易自在，生活嘛会加做安康，加做轻松，人生的过程当然啊，就会当减少真侪烦恼、痛苦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的老日啊，进入这个最后最尾波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的人，爱赶紧爱烧抢啊！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好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中庄参加到中庄的韭菜花季。哇，这每一年桃园中庄的韭菜花季哦，盛大气象哦，不单单的来到这里，哇，有价格有量吼，还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九月雪吼，哦，安尼吼来到咱桃园吼大溪啦吼中庄吼来游赏一抓嘞，不但轻松自在吼，而且嘞更有真难得的体验哦。啊，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回来这个游赏吼，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桃园吼，咱中庄的韭菜花季哦，大约会时间差不多一礼拜左右。哦，配合着吼，相关的活动来到这里，不单单的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韭菜花田吼，而且呢，够韭菜的尝鲜券吼，会当呢吃到真侪韭菜的特色美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咱就来看卖吼。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吼，伫咱大溪中庄休闲农场，包括着中心里韭菜花田、瑞新里韭菜花田，包括中庄吊桥，啊，阁有这个中庄调整池等等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着莺歌火车站吼，这个当中建国路出口吼，你咧坐着客运吼，会当咧直接咧伫中心站下车，你咧就会当咧沿着这个大英路吼，你就会当来到这个韭菜花田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活动吼真精彩呢，不单单吼来到大溪中庄吼，会当欣赏着韭菜花。各位当个农村体验吼，做会咧来体验吼，因为咧韭菜花季吼，准备着各式各样的这個特色农游体验，和民众家己去采花啊，去这个田内底吼采收，一直加所做美食，包括着去观赏着蜜蜂生态，哇，真特别咧，有影吼，大哥大姐啊，第一吼会当来家来蜜蜂农场吼，认识着蜜蜂的生态。了解到蜂蜡由来，你可以当亲手手卷，做出着这个专属的蜂蜡蜡烛，非常特别哦哈！啊，来第二，你也当来个家吼，通过认证的有机农场，当中的时阵呢，了解到吼，这个有机蔬菜，甚至呢，这个韭菜吼，当中伊的生长过程吼，认识着大自然，这个韭菜也是个这个。农迄、那个植物吼，因为即个呐有机过程啊。第三，你会当来个韭菜田吼，亲身来挂菇菜啊，用着即个石臼吼，即、這个石磨吼，石臼吼当中导出着翠绿的韭菜青酱啊，做成着热腾腾的即个呐翡翠包，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家己咧 DIY 做成的物件咧，你拢会当个炸等于有够赞吼！啊，其实咧不单单来个大溪中庄哦，你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韭菜花田哦，你可以当来大溪老街吃到传统的古早味小吃，体验到咱大溪老街的魅力吼！啊，加大溪老街吼，大溪和平老街，其实咧你也发现到入口处店馆有一个横额匾额吼，写着月眉通路。月眉通路其实是连接着大溪老街、李腾芳古宅，包括着月眉休闲农业区，所以这是过去的月眉古道哈。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来个李腾芳古宅哈，当中的时候嘛叫做李金星古厝哈，伊的格局风水雕饰拢非常的讲究哦，有机会当去看卖哈。啊，大溪够一个木艺生态博物馆。吼、哦，这当中呢，大哥大姐嘞，听众朋友嘞，会当来个家来调查武德殿吼、哦，你会当看到过去武道的学习场、宪兵的办公室，吼、哦，啊，进嘞已经变成着艺文的展览空间，吼、哦，拢会当来家游赏。哇，这要是哦，来个大溪吼、哦，啊，中庄吼、哦，看到韭菜花田，啊，家己会当即个做着即个 DIY 的一挂即个韭菜吼，即、哦这个青酱。啊，甚至咧，佮当食着各种的韭菜料理。啊，甚至咧，佮当中的当四界吼来中庄的老街的游赏，真好真赞咧，有影吼、哦，配合着活动的期间吼、哦，来遮佚佗吼更加趣味哦嘿。吼、哦，每一年咧大约只有一礼拜时间，吼、哦、啊相关吼、哦、活动的时间，今年是9月12号，一直到9月20号，吼、哦，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记者分享。后来赶紧嘞，电话留咧滚滚哦，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一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作为活动，大哥大姐啊，活动只剩最后一天要结束啊，活动只剩最后一天要结束啊哈。所以咧，送君千日吼，终须一别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平常时有咧食陈律师介绍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趁紧。赶紧嘞！吼、哦，你这个啊呐，佮两罐做位叫，得佮加上一罐四罐嘞。哇，陈老师安尼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一罐一罐叫是无上半行哦，只有一张发票而已哦。你进两罐做位叫，得佮加上一罐四罐嘞。哇，趁进活动只剩最后一天的机会，你莫抢无到，碰无到哦。你有咧食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厝内底嘞会无够的，甲补交。啊，如果咧，有咧食的人咧，趁钱咧，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上一罐细罐咧。只剩最后一天的机会，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哦。啊，你讲哎呦，超市啊，这里也做继续做些呢，等于千五折。大哥大姐啊，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供电介绍就是两千二，你进只要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计达千一块。细罐的千一块，你来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五百五呢。哦，安尼哦，本来食三立德酵素一个月要开两千二，进一个月只存一千六百五，一个月加省五百五十呢。有影哦，大哥大姐啊，加省足济呢。健身作证吼，所以咧，有咧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只剩最后一天的时机，错过你都爱关起来看，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因为一千块你都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都加赚两千五，电话赶紧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金融波动马上我哩，昨日拢爱甲你排时间，因为大家咧，伫即个买波的时间咧，大家拢非常的踊跃。昨日吼，拢爱电话甲你排时间，无爱动马上我哩哈。咱出货拢出袂赴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啊，你点兵点将点点诶，你讲啊，有影，只要是介绍产品，我有咧吃，哪咧咧，进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诶，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诶。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感恩回馈礼亚洲，咱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哈！电话赶紧卡，点兵点将点点的，你搁碰无到碰无到的，赶紧的找助理哦！错过着最后一天的机会，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关哈，无上半行都爱照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哦，拢非常踊跃啊！咱助理哦，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口有通的，你拢听到电话嚷嚷叫，因为咧，只剩最后一天，大家咧，拢趁着这个机会咧，赶紧咧，哦，碰袂破的。啊，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卡袂通，卡袂入来，电话机卡开通啊哈！抢无到就无后，抢无到就无后，电话爱赶紧卡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孙祖妹所唱的《做家己的女人》，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当中，特别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今仔日吼，因为是只剩最后一天吼，所以电话作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拢趁着进最尾波的时阵，诶，电话一直卡吼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请恁电话加养一群啊。吼，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恁服务当中，吼，多多包涵。电话甲你接无到的，请你咧莫放弃，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今仔日吼，陈律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洗身的问题。进目前洗身，咱民众知影的吼。大约有两种，一种就是去便宜洗身，洗身中心、洗身中心洗身；一种就是腹膜透析，伫厝洗，对不？唔过有一种中的选择，叫做居家的这个，咱这个就是居家洗身、居家血液透析，伊跟腹膜透析无同哦。腹膜透析是爱逐工洗，对不？啊，陈律师，请问你。如果你洗身唔免阁一直去洗肾中心，那是病院，你会当伫厝洗，而且一礼拜大约三道，每一次拢利用你睏的时间来洗身。那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是毋是生活加做方便？生活加做方便吼，我来比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了解一下吼，传统咱去病院洗身。那呢，每一处爱四点钟，啊来回得个即个啊呐，得个爱交通，吼、哦、爱交通，啊，即、这个病洗身，吼、哦，你去甲病洗身当中，吼、哦，当中呢，基本上来讲，就是爱出门，吼、哦，啊可能爱有人陪你去，吼、哦，啊会家己去，吼、哦，啊如果今仔日甲即个洗身改来你的厝咧，变作居家血液透析咧。而且是利用你睏的时阵来进行着洗身这件事。啊，不过咧，伫睏的时阵，可能你伫厝内底洗身，你时间来较长的，吼、哦，可能咧爱六点钟至八点钟，啊，以着较慢的速度来渐渐帮助你，把这个就是身躯的毒素洗清去，减轻着咱身体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伊利用你睏的时阵来洗。是不是你去洗啊？你就较方便。哎，陈老师，听起来未歹呢。那呢，居家血液透析，吼、哦，这当中到底差别伫对？今仔日陈律师就是要讲我听从朋友大个大去听吼、哦。第一，大家关心的来讲。啊，这居家血液透析是不是内底就是爱有一台机器？是不是？对不？因为实际的设备吼，厝内底爱准备啥？透析机、RO 水处理，搁爱耗材，啊，甚至登机咧，就是定期爱维修。所以，大约你厝内底啦，吼、哦，厝内底吼，基本上来讲啊，吼、哦，有诶可能爱开。差不多几啊十万，甚至有诶物件，你你扣扣加加诶咧，甚至咧要甲上百万，好要甲上百万。啊，毋过咧，差别就是伫对，差别就是居家血液透析，你诶差别真大，就是第一，你伫厝咧困诶时阵就会当洗，好咧困诶时阵就会当洗。啊，那咧，陈律师吼，今仔日吼。趁着这机会，我嘛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了解又清楚吼。居家血液透析，就是我本来要去病院洗身，那呢，我伫厝洗身，赶快透过着血管通路吼，然后透过着透析器过滤，然后清除着废物含多余的水分，然后血液搁回流转去。啊，伫厝内底居家血液透析，赶快甲你的尿毒。就是尿素肌酸酐，包括多余的水分，吼，包括着电解质、甲亢钠，吼，酸碱的平衡，这当中呢，帮助你咧维持又好，帮助你维持又好，
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当然爱先到一个静脉瘘管啊，哦，爱做人工血管啊，哦，这当中的时阵呢，诶，这是需要的吼、哦。啊，梁教授，哦，安尼听起来，我如果伫厝家己洗身，那呢，这个时阵呢，我继续方便，哦，看你的考量，有人感觉讲啊，厝内底我得个爱所在，啊，我得个爱买开钱买仪器。吼、哦，开钱过来买仪器，吼、哦，可能爱几啊十万，啊，甚至咧，我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仪器得个维修，啊，我得个家己操作，吼、哦，啊，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有当时啊，厝内底点咩变无，拄着即个啥物问题的时阵，可能咧嘛爱有人协助，吼、哦，啊，洗身中心都无干嘛，洗身中心就你去洗身，啊，内底有医护人员甲你协助，一礼拜大约三到一到四点钟，吼、哦，伊较固定。啊，你就是爱来回走。啊，你咧，万免买设备，不用买设备，设备拢有人即个固定去维修、兼管理。啊，你厝内底诶透气设备，你第一爱空间，啊，你就是搁爱维修管理。好了解意思，毋过伊诶好处就是你毋免一直走病院，好、哦，你免一直走病院。啊，你讲哇，像是哪呢？这嘛是搁加一个考量呢。好、哦，加一个考量呢，平常呢，会当呢，这个安那，会当有一个加一个选择，会当多一个选择。啊，乔顺便讲我听众朋友听也容易的讲，加这个选择的讲，平常如果经济许可，啊，身体环境许可，无定着你就会当加有这个选择兼考虑。好、哦，厝内底你买当安装着洗肾机，好、哦，啊，然后呢？透过着洗肾机咧，伫厝洗身，利用你咧困的时间来洗身，吼、哦。啊，这装饰吼，伊爱透析机，就是洗肾机吼，透析机，啊个水处理设备，吼、哦、RO 水，吼、哦、啊透析耗材、功能，啊个一挂透析相关的物品，吼、哦、水电环境拢爱符合，吼、哦、啊当中就是你经验有够，吼、哦、啊你会当伫厝内底，你有会向操作。那呢，无掉掉，你对当地处，吼，你家己在操作。你对当家己地处操作。啊，像是今来讲个听众朋友听对讲，咱真知影，腹膜透析，通常有个人就是用着腹膜透析的设备，唔过你爱逐工洗。厝内底咱腹膜透析可能你爱逐工洗，吼、哦、啊！即、这个当中的时阵，伊是利用腹膜吼、哦、来做着即个过滤，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配合着透析液，吼、哦、啊，赶快来当地处置。啊，龙超市啊，哪咧到底我要选择对一种？因为基本上来讲，针对着你的需求，针对着你的需要，每一种拢有人做。有人感觉讲啊，我厝内底我得个一个空间，啊，我得个家己那就得个买机械设备，得个维修，啊，万一机具啊出了什么问题，得个个人处理。哦，加我咧买来便宜得较好，吼、哦。啊，唔过你就是日时啊开时间去。啊，如果厝内底有这个洗身设备，那呢咧，你咧伫厝洗，吼、哦。啊，而且利用你困的时间洗，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困的时间是在你可能是这个所在困嘛，哦，你伫这个透析仪的边啊困嘛，哦，啊，伫只先做暗时啊时阵，甲你洗身，哦，甲你洗身，啊，基本上来讲，和你唔免出门，哦，啊，你用超市，那安尼对一种较适合我，其实应该是看你的需要，看你的需求，了解意思吼，啊，每一种拢有伊爱注意的代志，比如讲腹膜透析。腹膜透析咧，伊咧透析液是经过着腹膜，有的人腹膜透析洗了有可能会较无油，就是到尾啊可能洗一两冬啊了油会较少，好、哦、了解，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当然咧搁爱无菌操作，好、哦、啊腹部会有一条永久性的导管，好、哦、啊腹膜透析有可能，因为腹膜透析内底有葡萄糖。啊，葡萄糖会增加着你热量，吼、哦、啊，甚至腹膜透析有可能会有一挂蛋白质随着透析液流失，
吼、哦，这类当中拢是爱注意的，吼、哦。啊，血液透析，血液透析就是你就是爱出门啊，吼、哦，你就是爱去迄个病院啊，啊，这个迄、那个洗肾中心啊，吼、哦，你去爱遐遐做处理，要专人甲你用，吼、哦。唔过你就是爱来回出门，啊，其实啊，因为你无可能三更半夜去洗肾嘛，所以你一定是其实啊时间去洗肾嘛。啊，其实啊，时间去洗身的时阵，你可能都要开三四点钟的时间，都要熬底下一礼拜爱三道，吼、哦。啊，所以，但是说要讲，我听众朋友听的，你加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吼、哦。如果经济许可，吼、哦、啊，厝内底环境许可，包括你的身体许可，那呢，基本上来讲，够一个叫做居家血液透析，吼、哦。啊，这个、居家血液透析吼、哦，我搁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居家血液透析，近目前来讲，有真侪人关心讲哦，陈老师啊，爱开几啊十万哦，哎呀，爱开几啊十万哦，甚至咧要甲加百万吼，哎呀，要甲加百万，这基本上来讲，近健保吼，哎呀，近吼健保基本上来讲，就是健保身份，包括着你的资格，吼，包括着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补助，吼、哦，会有相关的辅助，会有相关的辅助。啊，因为居家血液透析进健保是试办制度，吼、哦，试办制度就是讲，民众如果无要家己自费买，那呢健保会当甲你补助到啥物程度，爱看你的需求，啊，看着看你的环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看你的需求，看你的环境，啊，搁看着进。健保这个伊补助的范畴，吼、哦，啊，唔过陈老师会当我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要伫厝家己洗身，吼、哦，除了腹膜透析以外，腹膜透析以外，够一个居家血液透析，吼、哦，啊，居家血液透析就是利用你咧困的时阵，一礼拜大约三道，吼、哦，是哦，啊，唔过伊你爱有人会向操作，吼、哦，爱经过着训练，甚至咧。即、这个会向操作的人啊，比如讲看护啊吼，咧训练的时阵，还是出来对家人训练的时阵，可能咧要学一段时间，吼、哦。啊，万一伫咧洗身啊出了什么问题，出来对是无医疗人员的，可能都要叫救护车上便宜，好、哦、了解意思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是适合，就是讲，伫出来对吼，啊，咱有人会向操作，啊，甚至咧。长期你的身体吼、哦，基本上来讲吼，拢正常有适合，啊那呢，可以当来用这种居家血液透析，吼、哦。啊，就是今仔日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加一个选择来讲，无定着有人就是你有适合，啊，而且环境看着身体会配合，那呢，你就加一个选择，因为有民众。这个用到居家血液透析了后，伊感觉生活品质继续好，生活品质改善足济，吼、哦。因为这居家血液透析伫台湾推广要十年啊，推广要十年啊，啊，基本上来讲啊，吼、哦，有这个民众吼、哦、用了袂歹，啊，感觉生活品质改善，因为伫厝洗较方便，吼、哦，啊，甚至咧机械样操作了，其实都袂困难，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因为伫厝洗身，当中的时阵得当节省着时间，啊，感觉这个生活，吼、哦，生活的品质嘛较提升，吼、哦，所以呢，提供这个选择，互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好不好？后来，吼、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概大致啊，足侪人讲惊洗身吼，唔过真侪人讲，陈老师，陈老师。我油脂功能无好呢，啊！我油脂功能无好吼、哦，我吼要安那，我油脂吼卖继续卖，吼、哦，好伊咧，片面就以后洗身。但侬知影，足侪人肾丝球过滤率可能咧已经中档度啊吼，中档度就是你已经接近要洗身啊，可能剩二三十趴、三四十趴，你啊过一直降落来，降到剩十五趴，你可能咧，你咧都爱接近着洗身的阶段，是不是？啊，人生就是这个腰子最麻烦的代志，就是伊无多个恢复，伊只会愈来愈歹。随着年龄，咱的腰子功能就会愈来愈歹。
啊，伫医学上，咱发现着腰子跟心脏有足大的关系。心脏愈歹，腰子歹愈紧；心脏愈无好，腰子损害愈紧。所以一旦咱心脏无好，腰子伊咧过滤的功能就愈歹。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你就会较清楚啊。咱咧洗身躯的时阵，如果厝内底水也无够，水足细缸的，水足细缸的，所以你咧洗身躯会感觉讲真麻烦。水足细缸的爱洗真久，对无？吼、哦，因为你咧洗身躯时阵，恁兜的水也无够，吼、哦。啊，水也无够，水足细缸的。啊，水也无够的时阵，你咧洗身躯，你会感觉足麻烦，爱洗真久，爱冲真久，敢是？啊，如果水也无够咧，你咧洗身躯，感觉讲真方便。吼、哦，水也无够的时阵，咧洗身躯咧冲水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方便真紧，对无？啊，这水也就是跟你的心脏有关的。所以今仔日如果心脏有强，心脏有用，那你腰子过滤功能就好。心脏如果无强，心脏无用，腰子过滤功能就歹。啊，用小事啊，心脏变哪过强过用，心脏需要 Q10、钙质，各有各种的营养来辅助。作者讲，小事前那心脏爱 Q10，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心脏是全身躯 Q10 能量上需要上济的所在，所以规个心脏当中，伊需要 Q10 满满的能量来帮助伊提供着粒线体的能量，或者心脏会当安啊顺利运作。一旦 Q10 愈无够，心脏就会愈歹；啊，一旦 Q10 愈无够，腰子就会愈歹。所以真济人讲，哎呦，小事哦，那呢心脏腰子要顾好，那咧营养嘛爱照顾，对，这是事实。因为心脏腰子拢未再生，啊，大哥大姐，如果你腰子无好啊，啊，伴随着心脏嘛无好啊，你生活当中，你想要互伊用较久诶，无想要进入着洗肾诶阶段，那咧咱有一个最重要，就是配合医生诶治疗以外，营养爱照顾，是毋是？那咧陈律师要甲伊提醒，其实台湾人50岁普遍即个钙质无够。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把这四种照顾，你可能要开不少钱。啊，今天陈律师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这罐心钙 Q 大哥大姐，你要吃钙吗？我们有钙镁锌同盟，还有维生素 D。 你要吃 Q10 吗？我们的心钙 Q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需要 UC2 胶原蛋白吗？咱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而且是十足的成分。你需要 B 群无？咱有 B1、B6、B2、B12、B3、B5、B7。所以较早大哥大姐过去也要食 B 群，也要食 Q10， 也要食胶原蛋白，也搁要补充钙质。你可能呢，你爱食几啊种？真呢，有一罐陈律师的心钙 Q， 一罐搞定。啊，而且呢，大哥大姐啊，一个月1000多块，安尼有少无？你心钙 Q 食一个月才1000多块呢？安尼有俗无？有俗啊！进阁愈俗，进陈律师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所以你心钙求你有咧食的人，你莫到时阵活动一过啊，你看2800来关呢？伊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啊，你莫等到活动过啊，你看2800来关呢？真嘞，两罐做伙叫加赚一罐细罐的心钙求价值1400块，1400块你还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存2100，你是2100来挂陈律师的心钙 Q， 还是2800？当然是趁紧活动最后一天，你爱赶紧捧我脚，点兵点将点点的。心钙 Q 有咧食的人，你唔好2800来挂，你趁紧陈律师的活动赶紧来陈律师送。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错过着活动的期间，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这个提醒，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一罐2800来关，你要加开足侪钱，是不是？赶紧的找咱的助理，因为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哈，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心钙 Q 都要2800来关。但是苏问你，50岁过，你爱补钙无？爱，你爱 Q10 无？爱，你爱胶原蛋白无？爱，你爱米群无？爱，啊那恁心钙 Q 一罐搞定，是不是真俗？一个月1000多块。啊，进个愈俗，进个拍1500，进个愈俗，是不是？赶紧来找助理，
错过着这机会就无啊哈！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进全面都满线。助理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电话加养一寡，因为只剩最后一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一定爱碰好掉，碰无掉爱赶紧啊哈！只剩最后一天，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就是助理爱甲你排时间，吼、哦。啊，真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嘞，电话加讲一群啊。像今仔陈老师咧讲诶，身体除了看医生食药啊，你身体嘛爱营养爱保养啊，这是属实啊。做这样烦恼讲啊，陈老师我腰子歹，我会烦恼爱洗身。你烦恼爱洗身，陈老师要甲伊讲，腰子无啥物药啊，当家食好啊。腰子歹去，跟心脏同款。腰子歹，心脏歹，伊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但你带着腰子病，还是你带着心脏病，你必须爱面对的，就是我的腰子，我的心脏，伊只会愈来愈歹，只会愈来愈歹。但有书请问你，告人什么心脏病、心脏有问题，搞不要心脏好去，食药啊好去，拢是控制呢。敢有人讲腰子功能歹去啊，食药啊搁恢复正常诶？无可能，因为药剂未再生，所以你卖个就讲啊，我药剂歹，我要食啥药剂好？你食啥药剂拢未好啊？你的药剂无法多食什么物件来好啊？啊，你只会当你药剂伊需要的 Q10， 你食好有够，可以卖恶化。我记一个，比如你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你净存30-40%，啊，你要片片两缸，只存20%才行。你为饮食来控制，生活爱注意，吼、哦，增加油脂负担的物件，咱嘞袂当过头过量。所以，困眠啦、啊、生活啦、啊、饮食来正常以外，你爱好你的油脂需要，就是以油脂伊需要的 Q10 来提供着肾脏肾丝球过滤率，咱的肾脏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和咱的油脂肾丝球伊较袂一直派去，一直破去。用消是。啊，是那 Q10 有这帮助，因为油脂内底就是满满的 Q10。Q10 会当防止咱油脂细胞的老化，啊，唔过无法度恢复哦。你卖讲，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我存三十、三十四十，敢会当恢复加70-80%？无可能，伊无法度恢复啊，因为油脂歹去就是歹，油脂细胞心脏歹去就是歹。啊，简单来讲，你无想要洗油脂，你会当讲，你净存30%，你甲顾咧，互伊歹较慢咧。比如讲，我会当加用5年，加用10年，片面零工，尤其派去爱洗身，因为食愈老愈侪岁，尤其功能伊个损害会愈紧。食愈老愈侪岁，你尤其功能个损害愈紧。你要片面着你个尤其功能，卖一直派去害去，会去陈老师来讲个，你只会当互营养保养，你只会当互营养保养。啊，我陈老师，啊医生遐有啥物药啊？当食尤其药好个无？无法度，无法度。因为无啥物药啊，当个药剂食好恢复诶，只有控制。吼、哦，啊，医生去平用药啊辅助，啊，你营养加食好够，药剂心脏需要的 Q10 食好够，心脏药剂较袂歹去。真诶哦，陈老师来讲真诶，所以食老岁啊，你心脏无好，药剂无好，想要用较久诶，你就是爱有营养保养，好不好？刷卡都满线哈，昨日咧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

0: 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咱这个今年哦，再一次破纪录，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非常的踊跃吼，陈药师来说一下多谢，阿妈改回一个拍摄，因为电话太生气啊！你看进刷卡哦，恁电话卡有通的，电话拢嚷嚷叫，助理一边吼，拢夹派人手在甲恁服务，恁电话甚至有诶大哥大姐卡袂起来。因为大家哦，拢客气的这时间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拢无法度马上互你。你话只要是我马上买啊，你甲助理讲啊，我真马上买啊，无法度，因为咱出货出袂赴啊。助理拢爱甲你摆时间，吼、哦，真歹势，你多多包涵，好不好？啊吼、哦，最后只剩一天，你莫错过。就等着暑假，大哥大姐提醒的，做些大哥大姐有心脏病，心脏无力，心脏无好。心脏板膜脱垂，心脏有做过支架，心率不整，这心脏病不是吃药啊，尔养生保养真重要。你卖想讲我的心脏有吃药啊就好啊，药啊是咧控制你心脏的营养爱较高开 Q 嘛。迄人啊心脏无得足艰苦的呢，迄心脏啊无好的时阵吼，爬楼梯未爬，脚搁水肿，行路搁行寒，心脏无好，热是规身躯干。啊，寒是脚手冷叽叽，迄心脏无好的病人哦，精神体力会受影响，啊，甚至要出门行路、爬山，拢会受影响。啊，你唯一的当做，因为心脏未再生啊嘛，你唯一的当做讲，啊，我有心脏营养，因为医生的药啊，你也咧吃。啊，你唯一的当做，我有心脏的营养较足的，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各种的营养较足的，我的心脏较好做主。啊，药剂嘛，同款啦。真正讲，像是我无想要洗身，你无想要洗身，你油气功能你剩30%，剩40%，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油气功能会随着年龄下降。什么意思？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好，我今年70岁，我70岁，我油气功能剩30%，那呢？可能我75岁时阵，可能剩25%，是安那？因为油脂肪啊，用久伊就会慢慢歹去。简单来讲，油脂只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啊，你卖想讲我有看医生食药啊，我油脂就袂歹呀，真困难。医生药啊，无法度甲油脂功能食恢复。医生的药啊，你拢会当甲医生问，医生啊，我食这药啊，我油脂功能会当存30%恢复，加70%未？无可能的代志啦，油脂功能袂恢复啊。啊，食的恢复，大家都免洗身了嘛，对不？所以你无想要洗身，你要有你的油脂功能，你进30%，你甲维持掉的，你为就是配合医生的医疗，食药啊控制，来得你油脂需要的 Q10。你讲像是现在油脂需要 Q10，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 ，Q10 是油脂在咱的内脏、在咱的心脏，伊就是线粒体的能量，防止油脂的细胞老化、退化、死亡。包括心脏的细胞老化，简单来讲 ，Q10 有够，油脂功能较好，啊，油脂较袂老化。Q10 有够，心脏功能较好，心脏较袂老化。但你说是甲你讲真呢？所以你也知道我今年我70岁，我油脂功能剩30%，我无想要讲啊降伤紧，油脂功能降伤紧，到时阵剩15%的洗身。那咧你唯一爱做的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你就是爱营养爱保养，好不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啊，所以咧，你咧会向省钱就趁钱，吼、哦，只存最后一天哦，不是一礼拜，不是一个月哦，只存最后一天，你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即刷下电话拢得算。我过来听众朋友讲一个林俊云医师的故事，林俊云医师是迄个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对不？伊嘛是医生。因两个阿婆伫医界拢非常有名，而且真受着敬重，真受着敬重。不过林俊林医师吼，伊过去1980年的时阵，伊参加医疗团队，伊去沙特阿拉伯医院上班。啊，沙特阿拉伯做落来呢？啊，第二吼，女性去沙特阿拉伯，女性袂当开车，啊，袂当家己一个人上街。伊沙特阿拉伯伊有真侪规定，对女孩子吼。对女孩子的规定哦，吼、哦、啊，女孩子袂当开车，也袂当单独上街。所以咧，迄时阵林俊林医师伊伫沙特阿拉伯 医院上班的时阵，伊的生活范围只有宿舍、医院和购物中心。啊，去到外地嘛，所以咧，伊严重失眠，严重歹困。啊，伊时阵吼，伊安眠药啊为一粒食到五粒，家己是医生哦，家己是医生，竟然咧安眠药啊为一粒食到五粒。啊，同款，吼、哦，不单单吼、哦，诶、欸，食到吼安尼头壳天头天头，甚至咧早时啊咧爬袂起来，啊，规工拢真忝，啊，头壳吼脑心脑心脑心脑心呐，愈食头壳愈嗨，食到吼惊到吼头壳会去弄掉，常常都去弄掉，身躯四界拢乌青，啊，就是安眠药啊食过头，食到头壳那脑心脑心去啊。所以迄时阵吼，伊家己吼深深去了解着讲，这安眠药啊，其实嘞，真正毋是，伊毋是咧治疗你的病治哦好，伊不单单安眠药啊，伊是一个辅助的帮助。所以人要困袂当，一直靠安眠药啊。啊，结果吼，伊去沙特阿拉伯一年了后，伊倒来台湾，爸爸甲伊讲。啊！你面色较遮尼白啦，白卡那亲像吼，哎、欸，用要破病啊，同款。爸爸总爱讲一句话：，你爱去晒日头啦。啊！你暗暝了唔好食，看你安尼食甲闹心闹心，安尼戆神戆神啦。老爸甲念嘛，啊！看到一个祖囝食暗暝了啊，食甲闹心闹心，啊戆神戆神，啊，规个面色白惨白惨白，安尼白顺顺。到尾啊，伊感觉老爸讲有理，吼、哦。伊咧，老爸来讲，你去晒日头晒晒个啦，爱出门去行路去晒日头啦。伊到尾听爸爸的话吼，伊咧逐天去晒日头，竟然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自从伊日日吹了，伊较好困啊，甚至安眠药啊，都渐渐怎改掉啊。伊真竟然唔免食安眠药啊，都困得起。啊，这是林俊林医师哦。过去卫生署长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哦，哦，爱讲足侪人有失眠的经验、失眠的经验，哦，爱讲，哦，这种足歹困、足痛苦的，啊，尤其食安眠药啊了后吼，愈痛苦，因为药效一过吼，你日时啊完全无法度困，暗时啊你定暗时啊食嘛。啊，食食日时啊，完全无法度困，啊，佫足忝的，啊，足疲劳的，啊，佫无法度困，有够痛苦。啊，人呢，规家神叨叨，闹心闹心，无怪真正常常哭着，因为伊一天食到五粒米。啊，到尾啊吼，甚至呢，诶，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吼，伊因为迄时阵过去一年前，拢规天拢酒伫厝嘛。啊，无咧叮当，无咧活动，到尾腰椎嘛出问题，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吼，伊家己是医生呢，阿母家吼困未起，食安眠药啊，啊，佫坐骨神经痛，到尾啊咧，去看医生，医生啊建议讲你爱做运动啦，哦，你这吼袂当规工拢坐吊的啦，啊，你规工吼拢坐吊的，坐甲会规身躯咧，出问题咧，啊，甚至咧困眠嘛会歹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吼才开始出门行路、运动、晒日头。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因为林俊林医师伊发现着晒日头真重要。作者讲，超市我卖晒日头的淡味，我卖晒日头的淡味，我吼干么什么药啊，食了会较好困的。你莫阁靠药啊，食会困。你嘛莫阁靠药啊来闹屎来大便。食两遍这，你无可靠药啊来止疼，你会足痛苦的。但有事甲你讲真呢，所以我一直最近我拢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因为林俊林医师伊发现着真正，逐天出门吼，该困的时间甲生理时钟调好，人就自然好困啊。而且已经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反馈，杨小水你讲的真正有效。但是书拢教你啦，啊！你拜托你的，你甲安眠药改掉啊，因为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失眠症啦。 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失眠症，互你愈来愈依赖尔啦。卖阁食即种药啊啦！我甲大哥大姐听种苗提醒，卖阁食，真诶，对你的人生无帮助啊。除非讲你咧真正有足需要诶，你无即粒安眠药也袂当过日子。那咧无法度，你可能咧啊，有人讲，陈老师，啊真正咧食二十年啊，真正咧拢困未起啊，食咧困未起啊，你阁食要创啊？啊，食这药啊，食咧都困未起啊，你阁食要创啊？啊，无食怪怪，啊，无食就甲改掉尔，无食袂安那啦。我拢甲恁讲一句话，叫食薰的人改掉，薰无食安那，袂安那怪怪啊。啊，想要改你就改会掉啊。吼、哦，同款的道理。啊，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件事，晒日头足重要，因为日时啊时间，你困袂起的人，请你早时啊准时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只要请老师甲恁提醒的吼，会即个方法去做吼。提早伫日头落山进前运动、洗身躯吼，然后咧暗顿食食吼，食饭饱去散步运动。最近做者大哥大姐讲，请老师有效，暗时也较好困啊，暗时也较好困啊。吼，啊你其实啊，你唔好去补眠呢。你早时啊吼，我叫你讲五六点，你就好起床啊。日头出来，你就好起床啊。起床起来了，你散步、行路、运动，做啥物代志拢好，你就是卖坐伫遐。啊，逐工一定要有出门去晒日头。吼、哦，啊晒日头时阵一定要戴帽啊、挂乌目镜。吼、哦，了解无？减少着目睭，因为目睭容易白内障。吼、哦，啊，身躯晒日头时阵，光线会调节着咱大脑的下视丘和松果体。人有照到日的时阵，但是说阿你讲恭喜你，嘿，暗时啊就会较好困，吼、哦、啊，请你就是日时啊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啊，吼、哦、日头出来你爱起床啊，早时啊下晡拢会当出去晒日晒晒的，歹困的人啊早时啊下晡，早时啊下晡去晒晒的，吼、哦、你差不多八九点啊出门上好，日头较炎的，吼、哦、下晡差不多四五点啊出门上好，好、哦、安尼了解吼。哎，出门去晒日头，啊，生活甲生理时钟甲调和好，啊，但是说干嘛讲，人，看天下万物拢是同款的，阳光、空气、水，这都是足重要的。你莫欠缺这个物件，大个大只，你愈无出门，身体就愈歹，人就愈侪问题，好不好？哦，简单甲大个大只报告。后来赶紧来，请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用车钥匙，我无带，我袂惊。有诶大哥大姐用车钥匙，我拢无带，我惊路惊袂起。啥那人会无带？血流循环歹，人无带，他的酸，他的软。如果你最近真侪中年朋友，你惊路惊惊，就想要坐，啥那你循环歹？啥那惊路惊惊，想要坐循环歹？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讲，因为你循环歹，你诶血拍袂起你脑。会积伫脚底，所以你坐落来较舒服。所以是安那人行路脚会酸会软，行路脚会无力，循环歹。啊，你讲啥事？啊，血路循环歹要安那？血路循环歹会中风，会失智，会心肌梗塞。血路循环歹，人生会改变。咱拢知影真侪人讲，啊，超市阮无爱中风。问题是每一年，遮尔侪人中风。啊，这中风的人，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像丹尼所言讲的，生活莫去食着一寡血管卡油卡伤，歹的胆固醇增加的物件，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爱控制又好。所以生活当中要如何增加着好的胆固醇，就是走路运动，运动愈走路愈运动，好的胆固醇就愈会提升，歹的胆固醇呢？咱就是靠饮食健康保养，生活当中吃一些帮助清除自由基，让咱身躯、咱体内血管内底自由基会当减毒、减少，那呢嘞，帮助你血管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身躯歹的胆固醇较袂愈来愈侪，那呢，丹尼斯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让你的功能会通， 咱的大三方内底，连细条都会通，伊有银杏精华、虾红素，连细条都会通。大三通唔是安尼尔，伊咧结合着咱市面上各种咱即个健康保健的保养品的专业，而且伊检验过。较早你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你也要顾营养，也要顾健康，要让你的公路会软 Q， 搁要让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你爱食只七八罐，有诶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哦，大哥啊，你食遐侪罐，一个月开几啊万？陈老师的大三通一克啊1200块，你无听唔对？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一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组织若少，咱的公路内底都袂卡油、袂卡伤。咱的大三通内底有卵磷脂，把你的公路卡油、卡伤清我掉。卵磷脂的把你的公路卡油、卡伤清我掉。咱的大三通够生物类黄酮，和你的公路会软 Q。大三通内底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给利用。大三通内底有丰富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有叶黄素 PPLS， 要吃叶黄素 PPLS 不用加开钱。大三通内底有十足的成分。哇，陈老师，大三通真好呢。大哥大姐吃了，循环结束好，走路结束大步，走路结束有力，走路结束轻松了灵。敢有影？你来听看麦。真侪大哥大姐哦，哟，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够赞的。本来吼，安尼无得袂行。做侪大哥大姐讲，阿超市食只吼，食你的大三通了吼，真吼，会当去公园散步安尼。
1: 大三通很好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当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我要哦，姐大姐讲，陈老师，卡手麻麻哦，最近家里的大三通差足些呢。
2: 大三通，这样好了，正讲卡麻，
0: 嘿是。
2: 家里关门关，吃阿未完都感觉有差，怎么个好啊？
0: 我要哦，是不是？姐大姐讲，陈老师，我哦，安尼阿妈关起来，安难言的，孙软作歹呢。吃你的大三通差真多，
3: 我要跟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
3: 我这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歪咯，
0: 拢未歪，
3: 未歪。阿妈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三通够好用我。
0: 大三通做好用哦，一个大哥讲，哎呦，陈老师，我走路吼80-90岁啊，我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袂大步，食你的大三通真健步如飞。
4: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少年家讲，你阿伯你几岁？我讲86啊，
0: 86啊，
4: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4: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什么大波啊，个劲，
0: 讲
4: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有够好，像那80-90岁的老大哥，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健步如飞。因为循环好，人就有力啦。大哥大姐啊，人就是靠血。你的血循环不好，你就头晕目暗，头壳常常在晕，走路常常跌倒。你的血循环不好，你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无得行袂去。咱若循环不好，就容易连工，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所以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我无爱中风，那呢，请你甲循环沟通，身体够用，好不？人一定是愈走路愈叮当愈活动，你规工坐伫遐，血管就脱掉；你规工拢无叮当无活动，血路循环就歹；你规工坐条条，拢无出门无走路，拢无得通行，你身体就会害，好不？大哥大姐啊，食老尾有力会走路，人精神体力尾好。但你说大三通提供着你上好的帮助，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尔，进口愈俗，唔免1000块。因为进只要两客啊做伙叫，就阁加上一客啊小客啊。大哥大姐啊，大三通 你有在吃的人，你没错过最后一天，但是说来讲，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咱要结束啊！你大三通有在吃的人，你一年分十组啊，碰碰的，因为陈律师甲你提醒，大三通到时阵，你活动一结束，你都爱关给清理来关，真的唔免一千块，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九百尔，做会好，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大三通你点兵点将点点的，厝内底你大三通无够，赶紧甲补缴，只剩最后一天。大三通三里的销售新爱 Q， 出来底无够的，赶紧甲报缴，因为只剩最后一天，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大哥大姐啊，进电话完全拢卡袂入来哈，吼、哦，你莫放弃。陈药师跟你讲，因为大家拢客客的这个时阵，你莫放弃，你卡袂通的，请你一定传播建立的你，吼、哦，非常是期望你体谅，吼、哦，一定卡会通，因为咱加派人就在甲你服务，咱电话几啊十线，一定卡会通。吼、哦，唔过咧，就是非常时期，因为大家客客伫这时阵的时阵，你咧加卡开通啊，好不好？一定卡会通，吼、哦，直接找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龙潭的刘太太咧问讲，陈老师，逐天骑脚踏车对着髋关节，敢会有无好的影响？吼、哦，敢有其他对髋关节有帮助的运动？好，这真重要。来，陈老师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王大哥大姐，您如果脚头有歹，膝关节歹，拿你搭脚踏车，对着膝关节恢复已经好，因为咱的膝关节是前后的，前后，对不？吼、哦，那呢？这个像刘太太咧问讲，陈老师啊，那呢对髋关节呢？髋关节呢？来，髋关节当然搭脚踏车，吼、哦，伊的帮助真有限，唔过。但有说要讲个，你听就是讲对着髋关，咱踏脚踏车是低冲击的有氧运动，所以你甲想，如果用走的、用跳的，对着髋关节来讲的，要走、要跳，对着髋关节来讲，其实负担会较大。好、哦，啊来第二，好、哦，咱来了解到就是讲踏脚踏车也强化着咱大腿、含着臀部的肌肉，对着髋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唔过，请你椅啊，就是爱调好。你莫骑脚踏车，翘骨，歪腰，坐无好，坐无正。吼、哦，你搭脚踏车的时阵，请你爱记，你就是爱坐好，坐正。好、哦，了解意思。啊，免过头，唔免过久。通常咧，运动咧，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就足济啊。运动，大哥大姐，运动十，你每一天踮咩踏要半点钟，但有时感觉无必要。吼、哦，啊！你要训练你的膝关节，还是髋关节都可以。陈老师甲您讲的，就讲脚踏车，陈老师教您，前五分钟入轻的，前五分钟入轻的，系对，慢慢啊加重，慢慢啊加重，安尼晓未？前五分钟入轻的，然后五分钟了热身啊了，慢慢啊加重的，加重一下，嘿，加重一下，吼、哦，啊，差不多十分钟都够啊。十分钟都搞，十分钟给十五分钟，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嘛免过多，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观察有当下运动过多，观察嘛未堪紧，吼、哦，乔师跟恁讲吼，观察，啥物叫做运动过多，做过头，运动过多，来我跟你讲，伫早时啊起床迄个时阵，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感觉你的观察硬硬。你的关节，比如手指头啊，还是你的脚，还是你的脚头，还是你的髋关节，还是你的腰骨，你只要早上起床迄时阵，迄个所在硬硬硬的，就表示迄个所在长发炎。昨天发炎，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小姐，因为伊工作的关系吼，伊咧就是。这个手都爱拿滑鼠，伊爱拍电脑，手爱拿滑鼠爱拍电脑，所以伊早上吼、哦、起来的时阵，伊感觉伊的手指头啊拢硬硬安安，啊唔过无偌久阁好，无偌久就阁好呀。伊讲小事啊，啥奈安尼？我讲就是你拍足疗，上班的时阵拍足疗，啊你的手指头关节使用过头了，即关节发炎。关节发炎，啊，发炎伊无症，嘛无痛，唔过再起来起来，伊就会硬硬安安。啊，这长期你无插伊连钢筋的关节，伊就容易损害磨损，包括着咱的脚底、足底、关节、髋关节、腰椎、咱的手骨、肩胛头，每一个所在只要早上起来，这个地方紧紧的、硬硬的。唔过活动了，阁好， 表示这所在你最近使用过头。好安尼，有诶大哥大姐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比如讲你最近你爬山，雄雄去爬山回来，哦，回来咧规个关节筋骨拢会酸痛。好、哦、啊，就是你一睏操了伤雄，操了伤雄，所以回来这筋骨就会酸软痛。好、哦，啊来，刘大姐你们讲，只要是立卡大家好无，对髋关节是好诶。好、哦，请你放心，好、哦，啊，免伤久，啊，对髋关节好的运动，比如讲游泳，好、哦，游泳，啊，无就是做瑜伽，瑜伽运动，髋关节有些足好的运动，但就苏甲恁报告，髋关节无好，髋关节无顺的人，女孩子足重要，因为女孩子足侪较早生囝生伤侪，用超市看生囝有啥物关系？生囝骨盆会经亏，好、哦，啊，生囝了后咧，咱的骨盆关节如果过了无好。是安那较早人要甲恁做回来，咱台湾的女孩子做回来，第一较袂老，第二食老腰骨较袂酸痛，筋骨较袂酸痛。就是生囝了后，身躯咱的筋肉骨拢会安那，拢会生囝了后，女孩子生囝了时阵，咱的身躯的营养拢提供给囡仔，所以生囝了前筋肉骨拢会受到损伤。啊，这时阵的碳未来，这一个月把你的营养补倒转来，让你身体赶紧恢复，尤其是筋骨的相关的方面，赶紧把你修补倒来。所以现在台湾人做注重做未来，啊，台湾的女孩子未来做有好，连讲经年期也好，还是食老也好，筋骨拢会较好，筋骨较袂歹害去。你啊，筋骨未来做无好，连讲经年期也是食老筋骨。拢会容易损害较大，好、哦、了解哈、哦。啊，这个来啊，陈老师要甲刘大姐讲，啊，做啥物髋关节运动？来，我教你增加髋关节强度。你头壳下一个瑜伽垫，还是你伫眠床买当做，眠床的当做，一支脚，伸落地，伫空中压45度，足简单哈、哦。哎，压45度，哈、哦，啊，45度安尼压咧伫空中。嘿，唔免迈快地标，伫空中增加着你臀部肌肉的力量，因为要保护髋关节，就是爱把你的屁股肉，咱的屁股肉，咱这髋关节这屁股肉、臀部的肌肉训练到结实。所以单条说，感觉立卡大车是袂歹，好、哦，立卡大车是袂歹，好、哦、啊，适量迈过量就好，好不好？啊，第二，伫咧困进前，也是要起床进前，咱。这个臀部的肌肉都会当在空中压45度，压到你无力啦，较慢慢啊放落来。嘿，啊换另外一支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吼、哦。啊，立卡拉车适量立，卖过头，拢基本上拢是健康的，拢无问题，好不好？后来我看一下、哦，超市看一下，派遣啊，多喺龙潭的刘太太哈、啊，来。哦，台北谢大姐在问，陈老师，我腰背部拢会疼，腰后背部拢会疼，腰吼，咱后壁后背有分嘛，对不？后背有分，后背安那分，就是腰，也是上背部，吼、哦，也是腰背部，吼、哦，有分。啊，但就虽然讲，如果把你的腰后壁分做四个阶段。好、哦，四个阶段，来我切落你看，为中切落来，啊，顶管上背部左边右边，下背部左边右边，是不是？啊，你腰背部咧疼的时阵，你去分，你连刚要甲医生讲的时候，你嘛爱知啊？我是对一边对一个后背部是腰下背部咧疼，还是上背部咧疼？好、哦，左边的上背部还是右边的上背部咧疼？好、哦，还是两边拢咧疼？啊，通常会疼半边，就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吼、哦，上面疼，还是下面疼，吼、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谢大姐，吼、哦，后背部咧疼，吼、哦，陈老师感觉讲你是疼伫顶管，还是疼伫下骹？疼顶管、疼下骹，伊是无同款的反调。啊，陈老师简单甲谢大姐报告，后壁下骹咧疼。通常就是你腰骨歪呀，腰骨无正，腰骨已经歪去呀，小跌掉啊。好、哦，啊，顶管呢， 上背部在疼呢，有可能跟你的颈椎有关系，颈椎、肩颈、颈椎不好去啊。好，安尼了解吼，所以下背部在疼，通常是腰椎的问题；上背部在疼，通常是颈椎的问题。敢有人脊椎侧弯，足济对无？有脊椎侧弯的人，后背部就真容易疼。脊椎侧弯的人，背部伊有一个什么款的状况？我讲给恁听。倒伫眠床的时阵，倒伫眠床的时阵，你叫人吼，叫一个人，你的后背部的肌肉甲你念，那像你念嘴皮安尼念，安尼甲你念，念嘴皮怎样啦？囡仔念嘴皮一样哦。嘿，囡仔念嘴皮条。啊，咱背部的时阵，咱肌肉有无？咱得踝的，嘿，咱两骨是直的，对无？啊，咱念踝的，踝的安尼甲念。嘿，安尼个念，念没有？安尼突嘞突嘞，有一边的肌肉足疼。你啊，脊椎侧弯的人，一边的肌肉是硬的，一边肌肉是软的。脊椎侧弯，嘿对，脊椎侧弯的人，后背肌肉一边是硬的，一边是软的。硬的那边就是紧绷的肌肉，因为你脊椎侧弯的关系，所以这边硬的这边的足硬的、足硬的、足硬的、足疼的，好。所以后背痛的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肌肉放松。肌肉放松的意思是说，叫出来的人把你的后背肌肉放松，给你抓抓抓抓，你会较好。啊，你没人给你抓，你就自己抓。陈老师教你自己怎么抓背部肌肉，来，我教你，您注意听。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咱双手叫陈老师。嘿，咱为屁股，咱两只手拿螃蟹爪来，有无？嘿，两只手有无？嘿。来夹来后背部后壁，嘿，四肢镜头在下骹，大骨帽在顶冠，好，为着尻川背顶冠，甲粘起来，甲捏起来，会晓未？为着尻川背顶冠，尻川背屁股上面，嘿，这肉开始甲粘，嘿，对，四肢镜头在下骹，对，啊，一只大拇指在顶冠，对，啊，甲粘起来，嘿，甲捏起来，对，捏起来。往顶管慢慢那个捏上去，对，安尼帮助你背部肌肉的放松，会晓未？会晓吼。脊椎侧弯的人，你会一边足疼，吼、哦。啊，腰椎不好的人，买一边足疼。所以后背部，像谢大姐后背部，通常就是你的腰椎不好啊。下骹就是腰椎，顶管就是颈椎，吼、哦。下骹就是腰椎，顶管就是颈椎。啊，用超市啊，哪边啊，背部爱放松啊，姿势爱健康。我跟您讲，如果你腰椎问题啊，颈椎问题，你坐翘骨、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超市跟你讲哦，你吃什么药啊拢未好，因为你那坐都坐未正啊。啊，你腰咧疼，啊，你搁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走路一边悬一边低，你永远未好，是不是？有的人手术了啊。手术完啊，结果咧，走路同款歪歪，走路拢无正，家己姿势拢无调整。俗语讲，也爱神，也爱人。你家己姿势拢无要调整哦好，但要靠医生手术，你筋骨来用哦，你真病，是不是？运动拢无要运动，啊，拢无要做着咱一寡咱身体肌肉的强健，咱肌力的强健。陈老师甲您讲，足侪人惊肌少症。你身躯的肌肉，你要针对你的肌肉来做训练。咱来多元化，恁的运动哦，做侪听种朋友的运动是散步叫做运动，散步叫做啥？咱的散步叫做活动，不是叫做运动。活着就要动，叫做散步。运动是要针对你身躯，咱小腿肌力无够，咱来垫脚尖；咱臀部、大腿肌力无够，咱来半蹲。是不是？咱的腰背力量不够，咱来做桥式运动，好、哦、增加着咱腰背力量，甚至咱腰背力量呢。因为你平常大哥大姐，你运动袂着腰，你除非你有咧打球啦，你咧玩腰啦，你有咧运动，好、哦。不过大哥大姐足少人打球啊啦，好、哦，我讲恁听吼、哦，有的人比如讲，有的大哥哥有咧打高尔夫的，腰就较袂有问题。好、哦、啊，不一定得爱拍爆高尔夫，拍任何球，腰爱弯的，腰部的肌肉会较结实。啊，不过大哥大姐拢是散步运动呢，啊，你是无够的。啊，后背部、肩膀、颈椎，咱颈椎有阿妈棍， 颈椎，嘿对，颈椎咱肩部肩膀运动做一下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吊单杠拢有帮助，啊是扭一个啊胸前扭一个啊迄个弹力绳。大哥大姐上半部有无？我拢甲因讲买一条弹力绳嘛，才100块尔，100块的弹力绳伫胸前来，大哥大姐来，胸前弹力绳，嘿，系伫胸前，嘿对，胸前好，向两边边扭开，放落来，扭开，放落来，
1: 哎呦，拍死，
0: 我受激动去，去弄着迄个电话，来，扭两边边扭开，放落来。又可以放下来，我跟你说弹力绳怎么用，只要是家人哦，在胸前对吧，胸前又要开向两边边对吧，嘿，啊再来在头壳顶，也去头壳顶向两边边又开，又开也去你头壳顶向两边边又开，有没有，嘿，在鼻子头前鼻子又开，这是三个动作，咱的上臂包括着肩颈背部，伊都有帮助。最后后边，嘿，等下后边弹力绳又来后边，嘿，头壳后边又开放出来，又开放出来，四个动作来，我阁加练一道来。胸前向两边边扭，鼻子前面向两边边扭，头上面向两边边扭，头后面向两边边扭。你卖看这个动作，这运动对着大哥大姐上背部肩颈肌肉放松真好。好、哦，拜托我去买一条弹力绳，100块尔，好不好？大哥大姐爱做，像是跟你讲，这筋骨病不是一直靠吃药啊，靠吃药啊，靠吃药啊。这筋骨病是靠你生活姿势爱健康。像是拢跟你讲哦，你时时吼经过我的录音室。不管什么人，你经过我的录音室，只要是坐在椅子上，我都没坐梯梯，我没骗你，我都没坐梯梯。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就是这样坐正正。什么时候来看我，我都是坐正正，我不会这样坐梯梯啊。是这样说，因为呢，我一般录音室一睡就要坐两三点钟，我坐梯梯梯坐歪歪坐起起坐不疼，点头又算不疼。所以你也经过我的录音室，你也看陈老师拢是坐正正，我拢是坐好好坐正正。哦，原因伫遮，好不好？好，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咪。好，后背部爱放松做运动啊，哈，好爱记哈，谢大姐来。好，来吴大姐，吴大姐讲陈老师，我脚底咧发炎，我咧做垫脚尖，称哦。脚底发炎袂当做垫脚尖，脚底发炎袂愈严重。好，吴大姐内湖的吴大姐来。脚底的发炎，足底筋膜炎啊，是脚底筋有咧发炎的时候，垫脚尖可能会增加着足底筋膜发炎的机会。啊，梁超市，啊，你脚底的发炎要安那？脚底发炎爱回休息。好、哦，你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的运动有无？有当时啊，脚底筋膜伊会袂康紧。好、哦，足底筋膜如果是足底筋膜的话，好、哦，足底筋膜爱用边呢？足底筋膜如果发炎的，安安定定爱变，啊，平常时咧会当按摩，好、哦、了解意思吼，会、哦、当按摩。唔过，你脚底如果咧发炎，是无适合做垫脚尖的运动，好、哦、了解。啊，第二，你脚底麻，因为你脚底发炎，吼、哦、啊，脚底循环会较歹，啊，脚底麻，好、哦、来，等老师教你，脚底麻要安那做？好、哦、来，我教你，侬恁注意听哈，来翘脚，翘脚，吼、哦。咱脚底麻的时阵，翘脚、脚掌，一只手包伫脚掌头啊，包起来。脚，咱等下开始洗手就好啊，等一下再去洗手。咱翘脚、翘脚，嘿对，吼、哦，脚掌翘起来，关在顶关。脚掌翘起来，关在顶关，对，好，手甲包起来，抛脚掌头啊，为脚底包起来，为两边边啊甲垫。出力要出力，出卡大力的，脚尖头两边边啊卡低，低内卖绑，低内卖绑哦，直接低，低内卖绑，压下去不要放，嘿对，吼、哦，然后吼、哦，你的30秒、9分钟， 出力你要出力，出到无力为止，好，慢慢那个放开。好，来个蹲，出力，嘿，出力，慢慢把放开，脚掌甲包起来，为两边边啊蹲，对，脚掌头啊有无？脚趾头嘿，甲包起来，两边边啊甲蹲，嘿对，好，出力出到无力，要出力，嘿要用力，两边边啊，嘿甲蹲，啊来放开。好，来中甲蹲蹲，脚后蹲甲蹲蹲，好。好，脚甲放落来，正脚倒脚有差别无？有无？正脚倒脚有差无？有吼，你用一支脚就有差有无？规个脚的循环变好啊，有无？吼，所以脚的麻、脚的淡淡、脚的烧烧，吼，脚的骨骨，大部分来讲拢是脚的循环歹，脚的神经产生着无正确的信号。所以，甲脚底捏捏，脚底捏捏，脚底循环较好。啊，要捏脚底，就像陈老师讲，爱用包起来，为脚掌甲包起来，为两边边啊，脚底两边边啊包起来。吼、哦，手的麻要安那做？来，陈老师教你，手通常会麻，大部分来讲，唔是手的循环歹，大部分来讲是颈椎、阿妈棍，脚的麻大部分是循环歹。不过手的麻呢，手的麻大部分是颈椎神经，颈椎神经去带着，就得到手的麻吧。所以阿妈棍后边甲短短，手掌包伫脖子后边，手掌包伫脖子，阿妈棍后边，甲阿妈棍后边的麻短短，肩胛头对对的，肩胛头中的麻甲对对的，会样咩？会样哦，手的麻。大部分跟颈椎有关系，大部分哦，脚的麻，脚的麻，如果一支脚，大部分跟腰骨有关系，哦，两支脚的麻，两支脚拢会麻，大部分就是脚的循环歹，哦，啊，如果足底筋膜炎，像阿多阿大姐在讲的，是不适合做垫脚尖的运动，好、哦、了解哈、哦，需要足底筋膜炎需要休息，啊，平常时足底筋膜炎的，这里我教你

0: 啊，你有咧食固球的中药真好，吼、哦，啊，你就是会记哩，你脚的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吼、哦，爱注意，爱小心，好吧？哦，爱简单甲大家报告。好来，啊，陈老师时间无够啊啦。好来，时间无够啊，拍摄，我找时间搁甲恁回复，吼、哦，来先我单条书广告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作些人胃肚、胃肠、胃消化歹，你食老啊，毋是少年家。陈老师甲恁讲，大哥大姐作些人喙齿也无好，物件也歹补。你敢毋知作些大哥大姐喙齿无好，伊拢用吞的呢？甚至作些大哥大姐吼，喙齿无好吼。伊喙齿也无去做，做者大哥大姐吼，喙齿无做，啊拢食软软的。大哥大姐来听着苏安讲，食老啊，如果食软软的，食软软的，伊会愈歹消化。啊，龙超市啊，哪安尼要安怎？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你喙齿都无好啊嘛。所以你为你食较软的较好吞，听着苏了解恁的苦衷。食较软个较好吞，毋过食落同款会袂消化，所以你需要一罐帮助消化个酵素益生菌。真济人腹肚做到肚做到胀，咱毋是少年个，所以腹肚做到碰碰巴胀，大便拢袂顺。你需要专业个益生菌酵素。真济人胃肠顾无好，皮肤熬打熬上熬过敏，拍甲像流鼻水，你咧需要专业个益生菌酵素。所以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个益生菌酵素，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上好的健康选择。善利德酵素已经专业，而且已经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过人人知，平常时一罐就是2000粒，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一个月加上500哦。这两罐做伙叫，就加赚一罐，点点点点点点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你。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活动只剩最后一天，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愿加一罐2000来干，好无？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进服务拢无停止，进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你继续卡加好通。直接找助理，只存最后一天，电话赶紧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听，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两个钟，得力雪梨旺，得力进行，得力为大家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跟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为大家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九，旧历的七月礼拜吼，哇，今日吼哦，偌济迄个大楼大楼上济啦吼，拢集中啊拜拜吼，这个可能月尾吼，这个好像底下可能明仔载来无用啦吼，好，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这个拜五，佫小可变天气。就是落雨的机会，继续在这个拜五、今日拜三，啊，今日拜三吼，听讲北部就上有感觉，差不多二十通道啦，二十通道甲前几工迄个八瓦三十度差真侪呢。这个凉风，搁到北方吼，就开始会今日慢慢来靠，台湾地区啦哈，就是东北季风嘛吼。啊，大家要保重啦，大家保重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查某护士，叫做护理师吼，姓陈啦。陈到迄个半暝，搁是小夜班，十二点下班吼，可能用行的。代志款款的，到这路口十二点外嘛，伫台中叫做柳川东路、柳川东路吼，伊人行伫斑马线呢，结果叫这个鬼面子的吼，总甲弄，结果弄着人人倒，伊车无停吼。想收也唔对，伊车去洗完头，总个搞死，大家知吧？这个案件吼，哇，大家都没讲吼，有够恶气，都唔是人啦吼。这个人已经出名啦，已经出名好姓林嘛，都无姓人呢。你甲看迄个人吼，迄一个出名吼，甲抓着，哇，准大家都讲，这个姓人吼，开面子个啦，搞着人啦，佮条讲搞死两遍吼。洗完头呢，台湾教师吼已经收啊。时间是长的，透早迄个半暝点外嘛。姓林啦，伊同时开车伫柳川东路。姓陈这护理师、护士拄拄下班，伊人行伫斑马线顶悬吼，准叫姓林的这个安尼开车，准甲弄着，弄着吼，伊反射第一时间就死啊，咱唔知啦。反射啊，反射有够大力啦，伊这砰一下过来，要准。弄掉吼，人就倒，反射第一时间就死啊吼，伊家己嘛无把握，所以伊才会想讲安尼袂使，伊准伫头前路口边走路，准脚步翻头，搁甲到第二边啦，甲到死，人一个保安到现场，叫另外人看，姓陈这查某叔头壳破鼓鼓啦，到第二边吼，头壳破鼓鼓吼，啊，水电监视器落去对查姓林的这个吼。调监视器的东西，大家咧看，较惊一条。本来动作讲是弄掉做一道嘛，叫做肇事，吼、哦，迄个逃逸。结果调监视器，警察包括其他，你甲看，则惊一下讲，即可是刚弄第二遍呢，是弄掉倒了吼，伊想想唔对，准伫头前面做落洗翻头，再佫弄第二遍，就是一定要死就对啦哈。两点过前后有。找这个车牌号码，啊，才去找到姓林的这个吼，差不多三点外，讲搁开这台面子的，就是弄死人这台面子的吼，伫派出所投案，有人讲伊无咧惊半人啦，是头壳空空，头壳歹歹，还是无咧惊半人，咱唔知啦。得啊，看变怎啦？啊，这台车就是我开这台弄的啦吼，啊人吼会弄死，你家己嘛看会到啊啦，警察调的监视器嘛。你若无调，阁唔惊呢？一个调监视器，甲台公关来，即个人哦，是弄着人。第二遍头前路口翻头脚步，阁弄第二遍，老死哇，正咯吼！当然得收啊啦吼。这个阿公妈妈等都随便来。阿公甲妈妈吼是住伫彰化啦，爱在发生台中嘛，所以讲随便过台中开始处理吼。妈妈靠家吼。唔代表讲，那么这个阿公吼上唔甘，妈妈嘛上唔甘啦吼。但是阿公咧讲啦，阿公讲这个查孙时代三十八岁无嫁嘛，伊就是因为爸爸三年前过身啦。这个查某说爸爸三年前过身，内面佫剩妈妈、小妹、佮小弟吼，所以伊做上大岁的人吼，伊才会趁钱啦、上班啦吼。阿公规家话，你讲我甘心得。这个查某护士吼，结果你看看，好一个唔正人，当场伫路口弄死啦！而且，佫调工第二遍，无死，袂得。你看看这种人吼，怎咯？最近的消息，咱王老师问话，暗线问话吼，到这个姓林凶手开车这里吼，即马唔是用车祸，唔是用过失，用杀人罪啦。人即马用杀人罪，要甲办嘛？唔是虾米咧车祸啦、过失啦吼，话无吼好。检察官甲问，问讲你为虾米该讲倒两遍啦？即大家都会问啊。车祸是一遍尔，无涉及车祸发生，都有够条件个。哦，我甲人弄掉，甲人揢掉吼，我管你若要走，人管走，唔是。检察官问讲，你是安怎该讲倒两遍啦？吼，好。姓林的个讲，甲检察官应咧。张问话啊，张抓着。都出面投案嘛吼，即摆已经收啊嘛。伊甲检察官因讲吼，
我感觉迄个查某护士吼，就是迄个行伫路边迄个人吼，伊慢慢伊护士啊，伊讲即个人吼，改先会针对我啦，就是唔知要甲安怎啦，伊才会规只甲弄啦。你甲看即种人吼，气死个严无相。即种人伊嘛敢甲你应呢？检察官昨第一时间甲问伊有接受，伊讲伊。好问话不要紧齁，这个都夜间也征询嘛齁，好。检察官问讲你为什么敢告两遍，伊讲伊的感想就是这个查某护士行伫路边齁，是改成会针对伊啦，就是改成要甲安怎啦齁，伊改甲弄两遍啦，甲弄回事安尼啦齁。三年多开始啊齁，即马收啊准嘛，这个收啊就两个月吼，当准两个月吼，这个姓林的用手吼是用杀人锤啦，用杀人锤落去甲诶侦办吼，唔是虾米过失啦、车祸啦吼、伤害啦，唔是安尼啦吼。当然，这个杀人锤看嘛知，人甲吊个监视器，连警察都惊一条。本来当作讲弄掉做伊走，唔是这简单，是弄掉去偷钱，搁翻头转来搁搞第二遍，都吊监视器，哇，大家都没干啦，大家都气干吼。在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99999。

0: 哎，这个我感谢你，我讲。好、哦。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1: 那不本来白棒吼，杂杂安尼吼。
0: 哦，今麦有够好诶，今麦洗身哦，今麦个哦，面红个，确实我个有买。诶，雪利旺
1: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0: 我这四项绝对拢无停
1: 哦，好感
0: 谢。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1: 安尼哈，哦，
0: 因为我即马 Q 啊真型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1: 嘿嘿，
0: 这是拢救家金，
1: 哦，两
0: 支卡救家金有咩事呢？
1: 安尼哈，
0: 哦，系啊，
1: 哦，
0: 我做够好诶，哦，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卡电来叫观众去买哦，真正
1: 哦，好感谢哈，
0: 哦，啊，即马嘛，
1: 那么决定。祝冬笋面咧出平平，出面咧杂杂啦
0: 吼。哦，拢袂好，即马拢足好诶。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家不得油头家拢冻袂掉呢。
1: 哦，安尼吼。
0: 拢油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1: 哦。
0: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1: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0: 啊，谢谢。
2: 美国警告。叫做 Q 元 B， 咖啡学着，甲恁买美国进口迄个 Q 元 B 吼，迄 Q 就咱讲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虽然写英语，我相信大家拢看有啦吼。叫做 Q 元 B 吼，心肺是规身躯的动力啦，规身躯的引领，规身躯的源头啦，潮头，尤其吼这个泵浦啊吼，一定爱讲吼，上个国家。伫美国进口 QMV， 你看人伫美国卖偌济，下当讲伫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哦。咱咧美国进口 QMV 吼，人面咧白白杂杂石头底底，啊，清清清杂杂阵吼，那无就穿边边，行无两步，楼梯也唔敢爬，爬两步啊，哦，穿到外边吼。伫美国进口个 QMV 吼，即马足冰顺，面咧平平穿，然后清清清啦吼。美国进口 QMV， 有一步一定要这个大姐啊，大家听。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阿个泡做伙啦。德利莲果精、雪梨旺，甲泡做伙，甲泡做伙配的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你甲用德利莲果精、雪梨旺，甲泡做茶配咱的产品，伊有一个功效，就是足够带路啦。迄、那个成分发挥吼，会加倍紧吼。唔只鼓励咱的产品吼，好处够多哈。啊，咱特别做就是为着减轻大家负担，存上尾两天，今仔拜三，明仔拜四吼，再到明仔载吼，到明仔载阁有。明仔过了就无啊啦，哦，所以讲明仔上尾工，咱上尾两工嘛，上尾两工，咱咧特别做吼，买二送半，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会加赚千四块的份伫内面哦，那特别做一做啦吼，活力民宿摆边啦吼，啊，还唱唱唱啦吼，咱咧诶活力民宿益生菌头，我啦有，这个特别做吼，我啦加上千四块伫内面吼，买二送半吼，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我啦特别做拢加上。上个分在内面，在咱的特别组吼，上尾两天，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吼，各位就结束了哦，绝对无过瘾，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我先搁听一下，给大家听看卖哈、哦。你要注意呢哈，在咱的外交部，咱政府国家外交部哈、哦，特别甲大家报告最近有接到通知啦，的有三个台湾人伫对，伫咧缅甸甲泰国小交接。这个叫什么园区啊？上济做歹代志，伫泰国、缅甸交接这个所在吼，你做计生诈骗，还是有毒品的物件，唔知吼，叫人杀掉。你敢知影？这三个吼，惊死刑啦！人即马调查起来吼，是无毒品，唔是毒品，因为毒品的迄个罪较重，大家就惊吼。大家想讲啊，诈骗啊，诈骗都有够多啊，网络诈骗啦，吼，卡电话诈骗啦，吼，有诶无诶吼，啊，诈骗有够多吼。好，即马缅甸、泰国尤其这两个国家，缅甸、泰国因为名声真歹啊。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拢讲缅甸、泰国唔通去啊，吼，包括越南，我来先条红台尾嘛，吼、哦，越南吼，啊，讲全转遐诈欺啦，吼，流气关诶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严重。你看泰国甲缅甸吼。一阵时间，观光人数差真多呢。有诶讲差要一半咧，诶，差不多较早十个观光去倒诶吼，即马剩五个吼，大家都惊噶。讲泰国甲迄个缅甸吼，若无涉及过观光吼，准强杀你啦吼，啊诈骗啦吼，都着去管啦有无吼？所以伫顶个月底、八月底，两个国家，着泰国啊甲缅甸，拢总宣布，就是外国人诶加重。刑期啦！台湾人都是外国人啊，咱台湾人伫遐做歹，就是外国人啊，好好。那么这三个都帮人杀掉吼，针对啥哩？因特别针对诈骗，你看这诈骗个人员，连外口变外国，有若对诈骗讨厌个，这诈骗基本啦吼，势力所在啦，啊来骗对骗对骗对基本吼，啊人讲即马目前上济吼，都拢集中伫泰国、缅甸交界这个所在啦，而且两个国家关系。我咧讲吼，就是泰国、缅甸吼，这个这个犯罪吼，尤其针对网络诈欺嘛吼，会当判死刑。这三个吼，惊讲会用判死刑，你茫讲白话，你讲，迄有当时啊，国家若当咧严的时吼，人家法律当咧严吼，我抬价较高啊。外国人已经甲你宣布啊，伫八月底、八月二六嘛，八月二六正式宣布两个国家。在缅甸、泰国吼，只要伫我国家内面，哪个我掠到诈欺基本啦吼，人有掠到，你人吼，尤其是外国人，你外国人佮调工走来别人个国家犯罪嘛吼，因都加重啦，重重都判死刑啦。结果最近去掠到三个啦，这三个台湾人吼，目睭可能无上眼，人个法律改过吼，这个讲你来注意哦。凡是恁三个叫判死刑，大家都无通来救呢。你茫想讲，啊，阮诈欺也判死刑，你唔知哦。即马诈欺这种诈骗集团就个人员啦。啊，人大家风声甲讲吼，足侪基房拢设伫泰国、缅甸交界啦。就是安尼，对着因国家要观光啦，要什么话吼？有个人讲，卖去卖去啦。所以讲你甲看，要去泰国、缅甸，最近这段时间观光的人数吼，我超够侪嘛。就是安尼，因特别这个法律。修改吼，唔知有条中立呢？因特别用中立公布吼，就是八月二到八月底吼，缅甸、泰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吼，就是有关诈骗上严重，就是要查这诈骗，这诈骗真正骗到大家吼，上讨厌吼。所以讲，那网络诈骗、那电话诈骗，不管什么诈骗，只要是诈骗集团，大家往抓着吼，尤其是外国人来阮家设机房啊。你做诈骗了吼，上当就判死刑啦。结果谁讲俩？三个台湾人这两天抓到了，这三个台湾人吼，在咧讨救兵啦。因为有人打电话到外交部，外交部我知啊，无外交部我唔知啊。啊，外交部讲，这就讲看卖吼。啊，恁家己做唔对，你茫讲外交部什么一定要给你救啦吼。人若真正给你判死刑，我就无法度呢。外交部是外交部呢，你家己做唔对的呀。首先，再注意哦，今天注意哈、哦，你唔忙搁在什么打工啦、啊，什么会吼、哦？人家咧讲什么缅甸、泰国吼，迄、接电话都有钱人等，那个是诈骗啦。我跟你讲，今天抓到，有可能会判死刑，因为人已经咧宣布啊，到多底差不多两礼拜前咧、八月底吼、哦，人家咧宣布这两个国家上济外国人去遐咧做诈骗基房嘛，啊，拢伫咧缅甸、泰国这个所在交界吼。
即马人家来讲，那抓到因上当的法律，就是判死刑啦，判死刑呢。诈骗判死刑哦，有人讲，反正嘛，甲骗无一只猫，啊，叫我们判死刑，所以我唔通搁在什么哩泰国打工啦吼，啊，什么缅甸啦吼，听电话都有一人等啦吼，爱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大姐，你讲心脏安那？
1: 心脏真正好用的。
0: 安尼哈 ，Q M B 哈。
1: 哦，一罐了啊。
0: 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拢会要吐要吐。
0: 安尼哦。
1: 诶，心脏安那不够力哈。哎呦，安尼安尼喘喘喘。
0: 诶，人会抱心咪想要吐安尼哦。
1: 对对对对。
0: 哦哦。
1: 啊，就一罐安尼差有够济。
0: 安尼哦。
1: 我里面零果精，阿加配血了。
0: 哦，
1: 啊，真正身体无过无法度啊！
0: 啊，甲配 Q M B 啦，吼，
1: 嘿，啊，个钱拢只，
0: 好安尼
1: 啊，听着贵拢只，啊，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若无过袂掉啦，
0: 安尼掉，
1: 贵开钱啊！
0: 当然啦，身体在家己上，
1: 啊，吼，啊，个无法度，个无要紧咯，
0: 安尼吼，
1: 真正，
0: 真正有影，
1: 真正人听着人吼，真正爱食爱食爱食，
0: 一年有差啦，
1: 真正差好够济啊，讲真正差好够，啊，我食迄。一罐啊，我等我走一罐，
0: 好安尼，
1: 罐抽烟的，
0: 安尼好，
1: 真正好用的，
0: 恭喜啦！
1: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0: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是安尼啦，啊，真行哦，两粒啊，啊，个个那半一路 M C 要个一粒，安
0: 尼吼，哦，即卖继续冰顺啊啦，哦，就好就好，
1: 你个心脏哦，我开快活就好啊，
0: 安尼吼，美国真够个对健康吼，老大人啊上惊济啦。这个做台球起来吼，哇，大家吼都走袂离，唔特别走对面吼，安尼平平算白白白啦吼，啊人吼呢，哇、哦，安尼一直无开咩去吼，特别个请教球员面吼，咱特别做前两家表对啦，各剩两天的时间，得加上一个前四个的特别做别加上好哩吼，美国请教球员面吼，今年要特别做吼，离开两块啊钱两罐钱啦，两罐钱五千六。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会加了两罐半，会加一个1400的半罐在里面吼，加加罐一两组啦。我知你早上有罐啦，咱已经上过外月嘛，准上尾两天，搁甲你延期吼，延一个十天吼，你搁甲加罐一两组，较袂讲真正结束，明仔载真正结束了吼，我会讲哎呦，真正结束安尼吼，啊无在吼，未在，就甲加订一两组吼，一定要加订一两组吼，人吼。较会甘愿啦，即公司特别为着减轻你的负担吼，啊，甲你精神吼。在咱的美国请教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甲咱的德利联合经、德利雪梨网，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全部拢到明仔载，准上尾两天一定要把握。若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在台南阿南区哈，都学袂倒粪扫，结果粪扫内面有迄个重金属，可能镁啦，一个金马瓶，一个镁的迄个镁吼，迄个镁吼，迄个物件学袂倒吼，只要碰到水就变啊啦，唔是烧尔是变吼，你看变个哇，大家吼真正气噶，在阿南区。台南阿南区嘛吼，环保局确定现场吼，已经无需要去找证据，所以开始叮当就是怪手啦吼，有诶无诶吼，把遮所有人带粪扫诶物件全部爱甲扯走啦。哦，那无阿南区即附近诶人吼，大家惊噶，虽然已经变过啊吼，但是当时佫会变你也毋知啦，首先。你个看，外严重吼，啊，赶紧，这个家下的阿杂物件，人乌白点的吼，包括有一块金金属的病的物件，全部拢吃到了吼，得去看图吼，赶紧处理，就是要民众，尤其这个的呀，大家安心啦，真正别安心嘞。你个看，伊病来到第，我第一时间有报吼，伊这阿杂粪扫内面含着迄种废料的金属吼，镁这个物件变吼，当时牵连附近57间呢，57间厝全部拢掉呢，是真正拢掉的，唔是讲什么听到声震动了，唔是，是拢有掉啦吼，玻璃破啦吼，啊，伊爆炸嘛，伊上砰一下吼，爆炸过来开始火烧嘛，啊，你看看，这有个人吼，真咯，火烧爆炸以后。为了防止污染扩大，所以讲我先砍倒啦，先砍倒吼。啊，当然这已经连土吼，即马即地壳啊啦、怪兽啦，有诶无吼，全部下拢立住啊吼。就是先砍倒，砍倒了连土啊，甲遐阿杂物件全部做位开起来，开起来以后吼，甲你填土好平啦吼。安尼等于就全部拢无啦吼。那么除了这个砍倒过来砍。阿杂物件粪扫砍到了吼，我拿用迄个高压清洗吼，就是南环保局有出动迄个水车清洗，甲现场那无清洁的所在，我拿清洗冲一下吼，都无问题啦吼。哇，你甲看，惊人呢！结果有抓到无？有讲一半下啦，但是已经无重点啦。真正共因粪扫来遮倒迄个人吼，已经早到无尾流啊啦！有人讲走一过，听讲尤其是走过中国，奇怪咧！啊，台湾做唔到代志，拢走去中国。台湾啊变犯罪，大家都走去中国，是咧走去中国，是拢未走去别位吼。啊，中国都讲话通啦吼，啊个上紧啦，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我就到啦吼。哇，正咯吼，人家讲咧找嘛，就是爆炸量就开始找源头，到底什么人因粪扫来遮倒来，有诶无诶吼，派开去吼，结果一直找着了，才知讲原来这块人早就已经处理啦，就处理外控。啊，但是即马上好个代志，赶紧处理，就是台南市市政府吼，人叫大起来吼，开始甲爆炸南区这个所在。迄、那个阿杂物件砍土，无大件挂土，即马做位卡起来吼，过来卡起来以后，水清洗了吼，已经是绝对无问题了，绝对哦，大家安心生活吼。那不你看，也、无人知，啊，开无代无事，汹涌拢砰一下崩起来，啊，就开始火烧，结果一个砰来到第个砰两三遍吧，到阿南区这边吼，砰两三遍吼，准57间，唔知五十七间、五十八间全部中掉嘛。就即块咧啊，即所有诶邻居后玻璃破啦，吼，有无大堆人吼，惊死人吼，是好加再无出人命啦，真正有影。但嘛，南区啊，即已经算处理好，已经开始处理好，大家安心诶生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第四甲第五百啦。
1: 哦。
0: 啊，拢听啊！啊，我就是最主要要是先食先食酒精的啦。
1: 啊、哦、
0: 啊！啊，我第一届买一罐吼，即也无效。
1: 啊。好
0: 像讲啊，一罐一定应该是无效果啦。
1: 嗯。
0: 哦，我阵还阁继续阁走去买吼。
1: 嗯。
0: 食两罐尔，酒精的拢好去。
1: 哎呦，安尼吼。
0: 人家拢好，啊，阁食 QK。
1: 哦 ，QMB
0: 哈。QMB 啦，
1: 讲
0: 笑。我就去买 QK 就食无效
1: 啊。
0: 啊、不知道说好这加那个 QMB 哦、
1: 啊、
0: 真正有听到人哦、
1: 啊、
0: 我老人说、啊、那种人你按常这人去讲我黑白讲我听半年的黑白讲、
1: 嗯嗯、
0: 我就知道去买因为我那样哦蒸哦蒸啊真的要拿东西像白的都会被吐被吐啊
1: 对对对
0: 我会冻不着
1: 对对对
0: 我这样、嗯、这样吃两罐啊会再再走一杯我都是用电车买我就住在这里而
1: 已好啊你
0: 好、嗯、啊真的有够好啊我老生哦我是多听半年我老生他那个他那个我是骨刺冻不着没办法我爱开的我开十几年
1: 啊
0: 我真的哦也是爱再吃啦
1: 啊
0: 还继续吃因为我这两个这吼、
1: 啊、
0: 这腰开这吼过一生嘿我咋吃两罐三罐也不够厌
1: 嘿继续吃
0: 继续吃
1: 对对对
0: 啊我就是我老生吼、嗯、要给他差别开刀啦、啊、这个等两个月前啦、
1: 啊、
0: 我说你要开刀了就我来拖西年啦
1: 哦
0: 嘿啊我怎么讲吼
1: 哦
0: 我说我吃这一瓶有好我来买你吃看看
1: 啊
0: 哦啊他也吃跟我我这年吃一罐我说吃两罐啊他也是吃两罐也是料啊
1: 哎
0: 啊我就会再过去看啊
1: 哎
0: 当时他吃一个你知道吗他的脚撞过都不知道都是车好较早少年车好过那边啦，
1: 我知，
0: 拢共你共你迄个架卡啦，
1: 唔敢出力，唔敢出力，
0: 嘿嘿嘿，对对，唔敢出力嘿，
1: 会酸疼嘛，会受伤。
0: 嘿啦，唔敢出力啦，医生讲啊，讲、你一定要出力，啊，就就疼，但结果我买两罐尔吼，
1: 嗯嗯，
0: 好头一半，
1: 安尼呀，好好好，
0: 有钱有好用的啦，
2: 上好是两个加车位，搁只心肺梗，得规身躯吼，拢过甲诶足焦稳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 QMB 吼，一个富翁，所以吼，你甲看。吃我们的 QMB 的歌这个眼睛这个碰布人好穿啦啊很轻松不像那白白杂杂像在石头底底黏在我们穿平平就护风它的效果继续好啦医生跟我们讲你在你忙吃单风啦吃护风它综合你顾一个器官会继续好顾就美国进口 QMB 如果身躯边有要进行就做位一定要做位是上好这个心血管做位我们这个所在碰破有烂在打太大烂这个大姐有说一个重点我们人如果骨里拿东西上好摸额头人有血我给你加一步那你物件落来，我无说伊，一定会安尼嘛。你忙人吼，脚掌翘翘，等头壳沉落，你揢你个物件唔当，人绝对有加价，但是有加价，你都要这个碰步啊，有够承担你个动作。迄有个人孤立揢物件起来，迄、那个哦，人个像安尼，也就是你碰步啊，无够迄个力，无够程度，伊无在条负担你动作啦，是安尼。所以讲你若有这种人哦，你一定要吃一个。那无当时要安怎安怎，咱真是唔知哦。想要讲这个代志哦，是足歹讲啦，真正有影吼。到美国整个个在 QMB 上高高一个瀑布啊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间来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产品吼，到美国整个 QMB 吼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做得力连锅蒸，得力雪梨棒，那是买二送半吼，唔当无菜，唔当无菜。那无上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上尾两工，特别做精神上尾两工，唔当无菜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好，以上广告，来，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上涨超过440点，盘中一度翻黑，高低震荡将近490点。全网台积电尾盘走弱，中场是由红翻黑，下跌5块钱，收在2465元。大盘中场上涨77.58元，收在47183.36点，涨幅是0.16%，成交值新台币7735.06亿元。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的访问团，会长北村勤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跟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跟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够共同发挥吓阻力量。今年 M 痘境外移入病例增加到10例，是去年同期2倍，其中泰国6例最多。国内已经有11万1908人接种至少一剂，但还是有31887人还没有完成第二剂。疾病管制署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者要尽快补打第二剂，完整接种2剂，保护力可以达到90%以上。高雄检方侦办民进党立委林黛桦涉贪案，另外查出林黛桦跟弟弟等人涉及将2届立委选举期间政治现金挪作私用，侵占1379万多元。林黛桦对此表示跟事实不符，将会跟律师研究之后提出答辩，争取清白。市场对日本央行加速升息预期发酵之后，日元展开凌厉的升势，也带动影响台湾哈日族的换汇价格。根据台湾银行最新排高利率，今天日元现钞卖出价是 0.2089， 已经创下8月上旬以来超过一个月的新高，也推升哈日族旅游的成本。台电向台中市政府申请台中火力发电厂新设燃气机组操作许可，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将通知台电取得经济部拆煤许可，以复建或是补建送到台中市府，才会发放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中秋即将到来，彰化县政府为了唤起各界关怀弱势族群，正式启动115年彰化县身心障碍者中秋节系列活动，邀请县内各身心障碍团体共1200多人参与，希望让身障朋友跟家庭成员提前感受中秋团圆的气氛，也呼吁社会大众一同做爱心。南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是2号将会在一大哨码头来举行，预计会涌入大批游客，辖区集集警分局加强周边交通管制，也呼吁游客要提早出发，散场时要保持耐心依序来行驶，遵从指挥。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各地的温度，北部22到30度，中部24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半部23到30度，早晚偏凉，民众外出记得携带薄外套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等下现场来，拜谢拜谢。来，安尼咱起来刷电讲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来喂
1: 喂，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好。
1: 就让你加经验哈。我血压较悬吼，食迄个嘛紧。
0: 是比较紧，但是你血压较悬，血压医生开的药爱吃哦。你讲你吃？
1: 有啦，我医生开的药嘛，我咧吃啦。
0: 啊，拢降袂落来哦。
1: 啊，我那会拢降袂落来，个红诶。
0: 偌悬啊？你敢知？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
0: 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我当阿崩了吼，190几。
0: 阿鸟诶！
1: 向的心脏哦，剩50几安尼。
0: 你不甲医生讲？
1: 我都无过去看医生啊。
0: 未使安尼啦，你去去等去看啦，还等去看一下，等去看一下
1: 啊。迄老管家去阿咪个哦。
0: 迄是介好，但是问题是你要先甲血压调整落来。迄伊西药啊，西药的血压比较紧，较紧甲调整落来。好不好哈？
1: 有啦，阿姨嘛有开迄降血压的药我吃啦。
0: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开的迄、那个，咱即摆降血压无足侪种吼，伊开的那袂使，伊也戒啊，爱戒啊，戒一个安尼啊，爱戒呢哈，好好。你若一直血压百到袂落来，你嘛是虽然医生有咧开的，但是嘛讲啊，我食这都无降落来，伊就该戒别款，好唔好？哦，爱甲伊讲一下，啊，你食那个 QMB 只能是对这戒好。对，这是相当好，但是你也先，
1: 那管家无要紧啊，
0: 不要紧，不要紧，你得爱把血压一段时间先关先给降落来一下，好不好？跟医生讲一下啦，哈，
1: 好，
0: 改一下药啊，好，
1: 好，谢谢。
0: 没，
2: 喂，
0: 你好，我丁莹，
2: 喂，
0: 阿妈，你把收音机转到点好唔好？收音机给转到点好唔好？拜托。
2: 我跟你说啦，你的电话
0: 卡拢卡
2: 未通呢。
0: 有啦，即马就通啊！我
2: 都
0: 甲别人咧讲呢。
2: 我甲别人讲就别。
0: 好啊，你问来，
2: 嘿。但是我金
0: 收音机诶，收音机金咧，哦，搞，嘿。
2: 哎，好不？
0: 好，不要紧，不要紧，讲你讲来，阿妈你讲，嘿。
2: 啊，你讲啊大声，无我耳孔都冻啊。
0: 好，阿妈你讲，嘿。
2: 我是要问你讲吼，迄即落。一组2800迄吼，敢会当含迄落香菇精做一只？
0: 当然嘛会使，当然嘛会使哈吼。
2: 两粒做一只，安尼就四粒啊，安尼蛮紧哦。
0: 无呢，菇精够算粒，菱菇精是你是买粉的唔？
2: 粉的，我买啥我唔知，我叫人买阿未退来的。
0: 菱菇精是粉的几包的，你甲。你那边连果酱那边粉的吼，都掏一包啊！刚才呢，你讲2800的 QMB 做一只，做一只安尼哈，好不哈？哦，
2: 迄个2800哦，
0: 对，做一只哦哈，哦。
2: 啊，掺伊迄个头的黑个大大的做一只。
0: 啊，对，你那边水的套头都做一只哈，好不哈？哦。
2: 啊那无买水的嘞？
0: 无买水的都粉的啊，咱连果酱都连果酱都粉的吼，你就介做位倒咧水。落地就好啊，安尼，
2: 安尼哦，
0: 好不
2: 好？安尼好，
0: 买好，来喂。
3: 喂，丁莹哦。
0: 我丁莹嘿，你好嘿。
3: 啊，我要问你啦吼。
0: 哦。
3: 如果我有听迄太太咧讲迄些阿伯啊吼。我迄些阿伯拢未稳定啊。
0: 未稳定哦。
3: 哎。
0: 我跟你讲。
3: 我买迄个QMB米小。
0: 对，我跟你讲吼，血压医生来给你调整过那边，感官个袂稳定。其实咱人身固定个血压，对一个物件上个对呢，就心脏啦。心脏啦，愈无好，咱个血压就愈袂拄好啦。
3: 啊，我即马听着，我煞惊，我煞唔敢食咧安怎？
0: 太唔敢食，我就跟你讲，食迄唔食拄好，咱个血压。上高对心脏啊，心脏愈无拄好，血压就愈调整未准啦，安尼哈吼。
3: 食迄未影响着
0: 啦。未啦，未影响，就颠倒帮助咧，颠倒帮助是我当初的解咧，阿妈是讲，伊血压拢管到百八到，但是伊咧食血压药，伊拢无要转甲医生讲，伊都要转甲医生讲。安尼唔则先甲血压降落来，好不好？
3: 食真正是食二十万年
0: 啊！迄种不要紧哦，迄种不要紧
3: 哈。我今仔我是吼，我想去闽南，你安尼讲 我吃那个在买后我吃的米还没吃，
0: 这样不吃好、
3: 啊、我听到这样听我才怕怕我才没啥啥吃，
0: 没啦、
3: 啊、没啥啥吃要怎么，
0: 我刚才有跟你说没啥啥吃，我刚才跟你说爱吃爱吃不吃好、啊
3: 我
0: 讲
3: 我头一遍买啦，尔。
0: 袂啦，你放心啦。
3: 起码我听伊安尼讲，我煞惊惊煞，遐遐遐去的米我煞唔知影食看。
0: 理解。
3: 我遐后我是拢百三、百二、百三。
0: 啊，得盖税啊。
3: 关的啊，拢是百三百二。
0: 啊，你得盖。
3: 哎，这是拢超60、70、60、70。
0: 啊，你得盖税，你咧惊啥？啊，你得盖正常啊，你的会有盖正常啊？哦。
3: 安尼啊我诶。
0: 去完米，老的今年安尼会使食啊？当然会使
3: 啦，当然会使。安尼会成功
0: 未？我两粒做伙食会成功未？未啦，未啊，未哦，啊
3: 啊，
0: 未啦，哦，
3: 未哦，
0: 哎吼，按什么食？按什么食？未啊？吼，
3: 啊，好好好，好，
0: 谢谢。安怎？恁教我才教，我甲这阿妈应付教。哎，讲教吼。诶，阿妈听有啦，哇，实在我无简单，对不对？真正无简单，对啦，换做恁吼，恁无代表。那咱听一个歌，先到这就好，电话先到这就好吼。先听一个歌，恁稍等一下吼，几站来开讲新闻哈。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那接不完我知。咱稍等报关你随卡吼，报卡随卡，我会给你听来算了吼。好嘞，谢谢，咱等下现场来，等这个77岁阿公啊啦，阿公啊吼，伫住伫等中立，好，再去八点外，甲因兜人讲吼，我娶伊来啊，娶什么人呢？得娶孙啦。阿公过孙啊吼，抓孙啊，伊讲要安心班的幼点啊，一种安心班吼，安尼迄个幼点吼好啊。有人讲啊，恁兜的人唔知影讲你记忆无介好嘛，可能唔知啦。那无得变啊讲，迄有当时啊吼，唔是讲记忆无，唔是讲完全唔好，都淡薄会记哩，淡薄个袂记哩吼。对啊，所以讲老大人到这个坎站吼，有当只厝内人那较认真了，爱真正爱顾爱。特别注意啦吼，这个阿公啊，八点外带孙阿公要带幼稚园安心班嘛吼，准行出来，出来吼都无回来啦。为中岭吼，一直行到唔知什么所在吼，到引导嘛，中岭吼行差不多到暗时啊，别一个下晡啦，行八点外钟啦，到早起八点外嘛，行要到五点啦，下晡五点。哦，厝内人是安尼，着急个吼，已经知影讲这绝对胖伊嘛，靠！你带孙仔去幼稚园，带要八点，八点外钟也袂等来吼，哇！开始紧张，报这个警察，警察嘛足紧张啊！阿伯啊吼，当时警察家属报的时已经八点钟啊啦，有人讲哇，这家属嘛真正心肝足放的落来吼。伊带孙仔出去了吼，这个阿公也无回来，差不多八点钟，到下晡四五点嘛吧。甲讲哎呦，奇怪嘞，阿凯无回来吼，阿凯开始紧张，才开始报案啦。结果警察接到报案，甲讲啊，这个阿伯也是当时出去，才八点外，才八点外已经已经八点钟啊，人无回来，你即马甲你报，哇，两个警察、三个警察从开始沿路吼，调监视器吼，甲挂吼，结果阿公我已经往行，行到油门下来。阿公啊，用行吼，为汤中力已经行油门，行个油门吼，安尼好加在这个吹掉吼，天罗地网呢，警察一支都唔敢放呢，一支监视器来叫留意吼，反正挖角都找不到呢吼，而且佮加上警察用监视器来吹吼，吹两点外钟佮吹掉啦。甲咱讲，这个星期，因咧讲啊讲啊吼，我原来是遮翕到啊吼，安尼都要到六点啊嘛。你八点钟、四点外，甲报案，搁找要两点钟的监视器，已经要六点啊吼，准赶紧哦，拼过，这派出所警察车啦吼，到现场吼，找到啦。阿伯啊吼，安尼一头卡啦，行差不多八点外钟啦，行到老关啦，行讲吼，安尼人相对来吼，先甲阿伯载咧。今日车在派出所，在地迄个吼通知家属，恁来一个，先说念两句啊吼。啊，这警察甲你队长嘛，队长回来吼，甲你讲吼，厝内面有种老伯仔吼，爱特别注意啦。你小寡一定会知啦，是你家己无用心啦。迄人是毋是有失智，就是记忆开始无啥好，你个小寡。问得看会出来吼，哎呦，食饱未吼？啊，有当时咧讲啥吼？你会发现讲，改成会认到所在吼？啊，我咧讲啥？你改成，迄个是伊的认知错误啊！你也知影，像这种这，这真正食了好歹药啊呢？伊家因头人讲，啊，孙啊，我带出来哈，带你幼稚园，大家去讲好。一记地都无啥好啊！你个会带孙啊出去，带幼稚园，结果一个带出去讲哇！家己安尼到暗时啊吼，差不多要到七点好，家再个有通啊等啊食暗顿吼，安尼有诶十外点钟啦，下再下八点外行出去吼，安尼午差不多几十点钟到下晡暗顿到顿来吼，是好个在警察找着啦，哇，真正爱注意啦吼，这个阿伯啊吼，人吼到这个位吼，当然不一定大家有啦。啊，年岁大概也无相像啦，有诶60外，有诶70外，有诶甚至到80-90，地址也阁真好啦。你看敲电话来，甲咱伫遐咧相骂啦，开讲遐阿嬷吼，大家都记忆好噶。甲问讲，我90外呢，啊，电产品、公主机，讲准，啊，这有诶食到60-70度，啊，你咧讲啥？人就是安尼，歹讲啦，真正歹讲吼。
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我翁哦，吃迄个火力民宿哦，
1: 火力民宿
0: 哦，吃两天尔，安
1: 尼哦，
0: 放两天，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1: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我安尼，三天就通一届，三天就通一届，通到迄个迄个迄个，或者咧通的哦，通未通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医生啊，佮啥配合？比如伊个软便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1: 哎呦，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嗯嗯嗯。
0: 哎，啊，即嘛，即嘛，安尼有帮到。
1: 不要紧啊。哎，食一顿得，那较好啊，咱就佮一改就食一顿得安尼，哈，好不好？
0: 哦，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好好好，多谢多谢。
1: 那要食这哈，在火力民宿，咱的产品哈，就是一路对一路啦。那有人甲你讲。咱一个产品，骨身骨总包。我正在讲这哦，可能真侪人不听过这個。我一个产品哦，骨身骨还是冇听下，冇听下吼。咱介实在实都信吼，产品这个物件，它一路对一路哦，无就讲一款物件，就像个仙丹骨身骨总包啦吼。那歹排便啦，那定定咧胃疼吃，就益生啦吼，歹消化啦吼。各有一种就是定定唱唱唱啊，人吼。大家在唱唱唱，囡仔大人都有，一唱来到就出房间门啦吼。小罗讲一堆吼，我讲，嘿，大家马上有拍个唱调，空气呐无啥拄好，小罗空气咧交接，大家拢会拍个唱。但是人拍个就正常一个、两个，伊拢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哦，唱来到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嘿，都无好人为兵甲你顾吼，叫做火力民宿。叫做火力民宿，咱这个叫火力民宿，全世界看偌济国家甲恁认证吼，火力民宿入去咱的体内变作胃病。甲咱搞迄个排排便，安尼一段时间，主人甲你排哦。咱个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定定食物件来养生啦吼，啊，肚肚啦吼，佮有一种吼，电管刀吼，囡仔大人上一直减少，到这个拍卡上，上上上加呢，哦，安尼诶，几百卫生纸，火力民宿先我话，我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啦哈，特别做诶，上尾两工，特别做诶，上侪人买。火力民宿特别做吼，这都要食长期益生菌这个物件，要食长期胃病生态愈侪，唔是干过几个人，就等于过几千股啦。胃病愈侪就过几千股啊吼，就是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吼，我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吼，给送一个清洗好的粉吼，免钱要送给你吼，上尾。特别做存两天，得到明仔载吼，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间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那个最新这个发表哈，都人来讲，老人哈，有一个老人味哈，有人讲感情下有，是恁家己买个老大人做伙啦哈。讲讲什么老人病啦吼，老人病啦吼，啊那那较歹病吼，有啊无吼？最新的发表是美国的这个医生团队讲，真正有吼，人若有岁啦，叫做老人病啦。有人讲阿伯啊，人若看你行怪是歹势，甲你讲吼，啊阵慢慢来刷加玻璃，你较少有你蛮敢怪，迄真正有一个病。老人吼，老人味，医生团队，这个医生团队吼是比较较属于皮肤科啦吼。咱人年岁吼，无同款的年岁吼，皮肤叫做体味，啊，体味就是身体味嘛，会为迄个皮肤会造出来迄个味吼。好，啊，天年岁愈侪啦吼，的味都拢无同款吼，是无同款尔啦。不是讲真的臭啦，吼、哦！人咧讲老人味、老人味、老人烟吼，不是讲真正讲哦，什么咧做歹病，不是安尼，是迄个味无同款哦，迄个味，迄个产生好。我讲我大家听足够水，这个医生团队最近发表吼，人家证实属实安尼吼，在咱人的皮肤表面有一个油脂嘛，你看人啦愈侪岁了吼，迄、个油脂就愈无啊。你看迄、那个愈少年家哦，人的皮肤现在都有油脂吼，但是人。那愈侪岁都愈无油脂吼，都袂当诶，这个保持皮肤吼，就是咧，唔正人讲人啦，年岁无同款吼，我伫身躯边迄个味无同款吼，好，什么人的味上好闻？都红鞋啦，红鞋啊，迄个味吼是全世界上好闻的吼，都红鞋的味什么味？你敢知啊？伊的皮肤所发出的味是甜的味，甜甜的味道，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讲。好，你淡掉会甜迄个味，所以讲红鞋啊吼，伊个体味你，我见讲哦，大家都上爱红鞋啊，迄囡仔红鞋啊，哦，安尼泡咧淡咧，啊，都这个味都有够香的，啊，迄、那个味一个，迄种像个甜甜的味，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你食到有甜的物件，唔是安尼吼，迄、那个感觉吼，但是青春期迄个少年家，人当咧发育迄个青春期的时候，人吼有真济，有哪有一个味。迄、那个味就无同款啦，迄、那个味吼，就加上有一个迄、那个叫做胡萝卜啦吼，什么一种迄个味吼，但是互相介也会吸引。所以讲你甲看，迄、那个青春期，查甫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是伊所发出的体味，咱辨别下，哦，你介规身骨安尼，迄、那个一个加上迄、那个边啊讲，我边啊讲，迄、那个就少年家嘛吼，迄、那个当咧青春的时候，但是呐，平平迄个年岁，查甫个互相吸引，这种叫做体味吸引，就是安尼吼。好，那到差不多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左右吼，有一个这个改变的时间，就是慢慢的改变。好，我咧讲这个老人味，身躯的退化，都有一个人咧讲，叫做老人较专有的味，几岁开始？你敢知？40岁就开始啊。所以唔免等到差不多60、70、70、80啦，吼，讲什么咧？但是愈来愈明显啦。所以讲，人呐咧讲，你身躯去先有老人病呢吼，其实那按照这个医生团队的发表吼，全世界认同吼，就是人的身躯的皮肤的病吼，会为40岁的大改变啦。人呐40岁开始。皮肤的味得大改变吼，啊，愈来愈淡味了吼。当然，这跟平常时啊，你的清洁观念有关系啦。愈清洁观念愈好的人吼，人的迄个体味就较袂遐重嘛吼。但是袂当片面，袂当片面的是为40岁开始，愈来愈淡味了吼，就变成人咧讲的吼，讲当然人袂甲你讲啦，歹势有教育的人袂甲你讲安尼啦，吼，讲啊你人较闲的啦，吼，你一个老人味吼，红颜啊你较闲的你。老人味哦，伊袂甲你讲啊，但是你若看到讲无代无志，大家咧烧香心，也是徛伫遐咧等物件时，人若脚步愈煞愈偏啊，家己离较远，你茫甲讲，你是咧创啥？我也无要甲你安怎，你爱知影，迄就是人小瓜，调工要离你较远淡薄，伊闻到一个味吼，无啥感觉，因你的味甲阮少年家的味无啥感觉。是安尼，无唔对哦。后盖唔好去人烧钱，即讲什么叫老人味啦？我逐工咧辛苦咧，我白讲啦。一条工买甲要甲阮做伙食饭，都个老人味啊，真正有，真正有，那是经过全世界认证的吼、哦。一个医生团队发表吼、哦，老人都有老人味啦吼，迄、哦、个皮肤都退化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那个活力民宿吼、
1: 哦，安尼吼，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吼、
1: 哦，
0: 这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水有啊、
1: 哦，对对对，嘿嘿，
0: 而且什么啊，调调迄鼻腔口啊，较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1: 哦哦哦，
0: 嘿，而且我诶，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
1: 原因。对对，医生就足济啦。
0: 安那讲呢？我食一包尔吼，当天食一包吼。我再下去点我家哦，
1: 哎，
0: 结果哦，整天哦，根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那那
1: 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0: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多吃一包哦。
1: 对对对，哎，
0: 而且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这怎样？哎，小米就这样，这贵宾不知不觉就该捞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就
0: 是。啊，不是睡哦，这么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哦，
1: 讲
0: 啊，不，嘿，
1: 活力民宿，
0: 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哎呀，我已经在你们家已经吃了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
0: 嗯，
1: 谢谢大
0: 哥。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1: 叫做活力民宿哈，益生菌这个物件在几年前开始。哎，嘛无偌久啦吼，但是我那有几那年的时间吼，哦，迄牌子都读到起啦。那你即摆去看益生菌，啊，熟悉益生菌吼，大家感想讲，应该别个物件无唔对。那用心研究了，有实在，实在益生菌就是对身体好处，但是有的是食咧嘴内吼，胖胖甜甜，还是小块甜甜，种胖胖种无起来。你在？会生胃病啊，唔知叫做好菌啊，好菌就是胃病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外在国家，我讲我大家听，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西班牙，这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啊，甲咱认证啦、啊。你要摕来真正变作胃病，甲咱搞，唔只系效果啊吼、啊。你看，咱的食物件常常养生啦，肚肚啦，消化系统，咱的活力民宿来食，甲怎啊食咧？一段时间咧。准一直无鱼呢，就是伊个好菌、改下坏菌关掉吼，那益生啦吼，啊常常咧诶肚肚啦吼，歹消啦吼，佮下边都了歹排便啦。歹排便是老大人个讲三大事，大家知影好食、好滚、好棒。你若歹棒，哇，等下吼人艰苦个，都活力民宿加只只嘛，主人家己个排便，主人个排便是上主人上舒服吼，电管便有都是。台湾人上多，都遐唱囡仔大人都有啦。大刚都唱歪几百个星座吼。咱个活力民宿，甲食起食登记，食入登记如何？你也发现讲，一直减少个人要无伊呢。在咱个活力民宿吼，安尼好卫兵，甲你占电管道吼，袂安尼。大刚都啊唱歪几百个星座吼，叫做活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尽量甲要特别做诶，继续个吼，加送一个清洗个温吼，买二送半吼。但是到明仔载呢，上尾两工啦，到明仔载吼。特别做诶吼，咱诶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客钱，一客2800吧，两客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诶，会当起了两客半，加一个清洗课诶特别做要送互你吼。伫到咱到明仔载吼，已经送过外月啊啦，过半月吼，到明仔载上尾两工特别结束，一定要把握。那无上侪卡过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问我着。没有丢啊，甲上好丢啊，唔通无在吼，讲白讲讲，868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我看这时间我来要交棒靠棒啊哈，我看我来接触我定位啦哈，我是来讲山来哈，先甲这部结束哈，咱搁讲一个，咱的特别组到明仔所有特别组，咱有咧精神的特别组。加上一个半温吼，你看咱的美国增加 QMB， 就加上1400的温，吼你加蛋1400，那要特别做吼，这无要加钱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加上1400吼，半加啊吼。咱的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特别做，拢会加上1000温，拢无加钱的吼。就到明仔载，特别做的赠送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美国增加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到明仔载，特别做上尾两天，明仔载过了就结束。结束就是结束，绝对无过瘾，一定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吼。啊，赠送产品就是安尼吼，无讲个清楚吼，你茫管。阿嬷吼，我若做个狗啊，好话我会讲。啊，袂要紧，才一讲啊尔，你无甲我吹者，我有买伫吹吼。尽量伫明仔载，咱看要补几组，家己算算个，先甲补补上吼，安尼较袂无使。若无得一年一遍啦，特别做着一年一遍，产品送产品个吼。今年过得到明年才有了，好来0800-868-999 都可以得到我们使用，如果不清楚的所在0800-868-999，好，大家保重，我们明天见。

0: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就是我郑美明，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咱家的囡仔放这个暑假拢平安回来啦吼，有平安回来读册啦吼，哟。哦，这都要学，这哪无新闻来报，咱真正唔知呀。哎，挖挖家你的器官吼，看要心脏要腰子要肝，挖挖吼，人挖挖就家你的器官拔拔去呢。啊，这个集团偌恐怖呢？伊讲俄罗斯台湾人上好，台湾人的器官上介好。哦，啊，你个电脑昏你吼，电晕了，该押上船，坐船啊，坐船啊，要对，送去中国。抓到一个吼，就送去中国去活摘器官。啊，这个诈骗集团就俄罗欢喜讲，哦，佫加抓一个啊，哦，咱的法拉利有通买啊，咱的七级的吼，两三千万、四五千万厝拢有通买啊。你看老恐怖，因够恐怖，因咧抓人哦，抓去流，抓去这换，抓这器官去拔安尼，欢喜个呢。哦，这真人吃人的社会啊，够恐怖吼。这姓江的啦，哦，两个这辈大兄妹啊，整整七个人，甲这三个少年啊，伊组成一个吼跨境吼，诶，人口贩运的集团。这个嫌犯伊就啥咱台湾人啊，吼、哦、去中国吼、哦、摘取器官，伊甲你啥，甲你骗你，就去中国吼、哦，甲你代替你的器官啊，你的心肝脾肺肾，拢会当卖钱。这个检警吼，佮还原着这个扣案吼，扣案起来，这个、手机啊通讯记录，好去看了考用令。因咧诈骗集团咧讲骗的人贩集团哦，因的手机啊内底对话，足恐怖的。发现内底成员哦，足冷血，唔是像咧抬鸡，唔是咧抬鸡呢，抬鸭呢，迄个抬人呢。因讲安那呢，因咧讨论哦，台湾人上街哦，甚至佮密谋吼，吼，佮咧密谋吼。你骗一只去西港，啊！我甲订一个吼，我甲押上车，直接吼，甲对船顶啊弹落去哩，就载中国啊！而且你只要成功卖一个台湾人，你就当赚哦960,000的暴利，真好赚哦！卖一个960,000哦，这姓江的，顶顶因这个人已经锁定三个民众。来实施吼、哦、这个、犯罪，好在加在，因为风台啦，地主尊班停航啦，佮加上因的内部吼遭扰着风声啦，怎引起着惊吓啦？因计划连环出包啦，三个被害人哦，好在加在买幸运哦，无送去出境去，无送去中国去啦，然后风台，好加在风台救着因啦。这件案件就对对刑事局经侦办其他少年犯罪时阵，对因所靠爱手机啊，还原着因通讯记录，哦，这顺电啊，顺这个电啊，去蒙这个鬼啦，佮查出来啦。这个检警调查，26岁姓江的查甫人，佮23岁姓江的查某人，因着伙同哦姓陈的查甫人，拢总5个来勾结着中国的买家。哦，这个山水的，由这姓江的查某人，哦，也三位这个啊，伊负责联络对方。啊，这姓陈的查甫人等等的，因就来吸收哦，这姓张的、姓赵的、甲姓徐的这三个少年囡仔，来充当第一线的猎头、猎物啊，哦，猎物、猎头啊，哦，安尼啊，潜入学校，甲少年囡仔一群、一社群、社群，透过脸书。甲透过嘴来发布着招募诈欺的车手，港口招书等等哦，即个高薪的讯息来骗即个戆妹妹、戆人。只要若成功，你就当送一个出去，家己腹内啊吼乌乌起来，摕伊器官、心肝、脾肺先摕得起来，即、这个集团呢，就当得到10万至30万哦，的泰达币。泰达币差不多代表320万至960万的酬劳，你甲看这個，啊，因的对话吼，因为去警察抓到啊，啊，因这诈骗集团的对话啊，全部拢出来，有对话哦，这个中国的简体字，啊，有咱台湾的诶这个繁体字，拢伫这个对话内底，有够恐怖，啊，因佫笑甲欢喜甲咧呢，
哦，够恐怖，恐怖！哦，所以那这吼，这少年囡仔啦，如果为着安尼几千块啊，吼，想要换手机啊，老爸老母都无他好伊啦，哦，无咧，这诈骗哦咧来，红利都涨了安尼，迄就无他转来咧。这个检警一查出来，第一个被害人啦吼，啊，伊就误信求职的讯息，哦，用 AI 嘛吼，啊，就人家咧欠人啊，啊，食好做警个领济钱。伊伫去年八月中旬，就前往哦内坜火车站集合了后，落尾就被押往互阿联呢，阿去即个中立吼松义二街吼诶民宅，甲关伫遐呢。原本准备要安排出境啊，要送去大陆个呢，但是迄个时阵拄啊风台天，强烈风台天，海上诶船班全部拢停无开啊，拍乱就要运送诶计划，落尾集团诶内部吼走漏即个风声去，即姓江诶查甫人伊足惊承担即个刑责，所以囚禁两天了后，吼便将即个 AI 吼，佮将即个少年囡仔三个放掉去。即个集团落尾吼，即个调整策略，由即个姓赵诶少年囡仔以港口走私吼来个做一个捏啦，做即个要写因出来捏啦吼。伫个同一年旧年八月十四号。哦，就烧招哦，叫伊阁招两个朋友出来，阁招两个农民兼建头的出来，甲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拢总三个，伫内坜的火车站迄落见面安尼，好咧加载。这两个他们叫出来农民呢，因伫咧接车的过程当中啊，因感觉唔是空哦，这可能问题哦，因当场就拒绝接受工作，而且果断要离去，所以再次唔阁再次阁设这局哦，全失败。哦。这两个够难抓吼，因着他买法拉利，他买七级啊，台中七级啊，你来看这。所以这专案小组分析这姓张的少年囡仔手机的对话，发现这成员哦，这歹人哦，当今日在吹啊，谁不乖谁被诉吼，被猜吼，什么人无乖，什么人拆台吼，爱记了。这个时阵哦，吼，因在讨论着哦，这个器官买卖甲人口贩运的美甲。唔嘛，讲足赤裸，讲啊足坦白的哦。会问答讲哦，啊，你们说猜，恁讲要贴是啥物啊？人贴，安尼捌啦，知影无？就是爱买器官啦，人贴、厝贴，鸡仔鸟掠到无半只，人贴安尼你知影无啦？因个笑笑讲哦，要开法拉利啦，甲要七级的拢有啊啦，那掠一个去，啊连续才有三个啦。这对话更加吼更狂言，你骗一只去西港。我甲电脑死死昏昏去，我压上车去哩，直接吼甲牵去你船顶啦，都载好贵啊！甚至做冷血咧讲吼，啊，咱迄个西港吼是断电啦，无监视器啦，嘛无证据啦，所以警察人抓着嘛无通讲啥物啦。即、這个对话内容嘛包括着，只要伫中国的基地顶嘛，都无问题啊啦。船仔若驶过中国，就无问题啊啦。对方遮个人吼会来船顶甲接应，甲带走去啦。但因为风台天啦、啊，啊住宿甲安顿的费用的代志，佮讲遮，啊所以检警咧，查出这集团的分工啊，佮准备安排在台湾的被害人哦出境的情节完全吻合，所以这检警接合着这個关键的事情了后吼、发动着两波的搜索，从这姓江哦，这两个级别哦兄妹啊，啊佮核心的干部哦具体到案，及时瓦解吼、这個、人口贩运的集团。这嘛无可能会瓦解，这个一个骗一个去，吼、哦！这通地检署啊，张啦吼，张贞杰，该伊哦组织犯罪吼、哦，买卖人口，佮摘取他人器官未遂的等等这罪名吼、哦，将这七个被告提起了公诉，而且向法院哦来敬请重判，有期徒刑七年，这样伫中国了就判死刑。你爸爸食药啊，食毒未毒的，伫等我抓到就判死刑，无第二句话。咱只咧判七年，而且这唔要抓偌济人去卖过啊呢？抓偌济人北来啊去卖啊呢？夭寿啊！你看老碰到啊吼，嘿啊吼！咱若搁咧平平安安吼，会当安尼来过一个中秋，看偌赞，是不是吼？这两家这个囡仔教会囡仔，讲想老爸啦，嘿，讲想要找老爸教会囡仔吼，想要找老爸，这个新闻我。迄间要报啊，无报，怎啊吼？伊找无路，都拄啊来到凤山找无路，目屎流目屎滴。啊，警察做暖心个安达吼，帮助伊返去厝安尼教会囡仔。我老爸是走去倒要找老爸。即个凤山吼，发生一件互人捏把两汉的插曲。
一个教会查甫囡仔，因为思念伫他乡外地吼咧做工课老爸，伊竟然吼偷摕厝里的钥匙，啊就离家出走啊！伊企图要展开着找老爸大冒险呢，想要到因老爸无啊无找着，等到才愈行愈远啦，蒙蒙渺渺啦，吼，唔知要对对一个方向去安尼啦。伊怎家己徛路边哭啦？好咧，家在热心的民众吼，发现了报案，吼，安尼是对吼。啊，这凤山分局，吼，凤冈派出所警察，人报案，伊就马上来到现场，看这查甫囡大粒官、细粒官，啊，这两间就做乱咯。我昨在阮田边去菜市啊，啊，因为脑受伤，我无要读册啦，嘿，吼，啊，我到在菜市啊，啊，就摔过哦，伊怎讲？阿妈，阿妈，谢谢，阿妈，好谢谢吼。伊也看人边咧卖鞋啊，啊我讲好，阿妈我都把电话带你来买，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即马买了完吼，日头作炎吼，啊我一个铺盖要坐哟，吼烧烧，吼烧烧，吼烧烧，尻川烧烧啦嘿。啊我一个蒙伊做，哎呦，真够烧安尼哦，有咧我尻川烧烧紧夹起来吼，我怎紧摕我本来若穿短裤吼，咧围了囡仔甲摕来倒啊，我讲甲厝内互伊坐安尼，足热，足热，真正脏啊热，啊这就脏啊吼，啊足热，啊大粒汗细粒汗。啊，安尼足忝的忝吼，啊，佫用足惊吓，目屎流无停的，会惊。啊，这警察马上甲载登派出所休困吼，啊，这警察吼，啊，来甲安达，啊，摕饼饮料凉，互恁安达伊情绪，吼，啊，等下伊情绪较稳定了，警察足耐心，吼，问我你啥物名，几岁，啊，住伫对个，安尼吼，啊，就成功找着阿嬷啦，嘿，找着阿嬷。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对伊住的所在吼，啊，甲找着的所在。差不多 1.5 公里尔啦，嘿，安尼，好咧，家在沿路无发生任何危险的代志吼，啊，这警察家己好好对身份了后吼，啊，这阿嬷的孙仔无唔着，就将这个查甫囡仔，哦，啊，就护送转给阿嬷吼，家照顾安尼，嗯，这个家属看到囡仔平安转来吼，好，本来一个心头安尼带一块大石底下吼，好，看到囡仔转来安心啊，哦，不断啊，警察讲感恩感谢谢。啊，这场吼足惊险的冒险哦，找老爸插曲吼，完完画下句点。哦，因阿爸嘛是伫对，你也知吼，爱找阿爸，想阿爸。阿爸甲带咱阿妈只大吼，阿爸爱想老爸，要怎看老爸吼？嘿啊，恁在做老爸啊哈？吼，啊咱在做老爸啊哈？吼，囡仔咧找你啦。好嘞，咱甲听第二首歌，啊，袂当啊，袂当听歌。我一个甲播一下对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干马仔，干马仔，那得完满做杂志，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马仔就是9月7日，咱们完满做杂志哦。希望咱这届哦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马仔就9月7日，咱们完满做杂志，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嗯，干妈仔，我们做杂志啦哈，啊，过来哦吼，哦，啊，现在够勇敢，爱来对你个食，吼，食少食点，食甜食咸哈，好来，过来哦。好来，我来啊，咱今嘛个叫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枣底下多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你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 Q 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
这无咧放哦，冬瓜糖、冬瓜糕的哈，放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豆老鸡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鹅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个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咸碗鸡啊吼，叫大家啊嘿，这个咱中秋佳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那咱这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卡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谢谢哈、哦，啊，身体健康永健，啊，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卡电话得哈，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吃吃吃吃吃，拢爱买单吃吼。我要甲人讲哦，乌鸟今日落公文落来，我讲我感觉落这公文足无意思吼，足无意思吼。啊，要用单只故事要去单啦。乌鸟讲对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甲9月28，哦，都要连假休息间。今日开始甲9月28，三个无啦，第一个无法，第二个我都保证吼，隔天讲就到。哦，就咱讲你今日。今日拜三点对，啊，你若今日定拜五搞，讲无定拜六搞哦。啊，那这个习惯愈晚搞是歹，但你尿尿蛋吼，也敲电话你第第一我到底我到指定配送的日期，后壁我后日搞，后日咯，我定后日搞时间无准哦。后来第三，我到指定时间送达，那我到指定时间是歹，有当时下早个暗时对不对？我到指定哦，对今日开始，好甲9月28，好哦，那今日关门落来后嘿，哦，所以提早订，你我时间日搞啊，要较晚嘞，较晚嘞。我到尾你变超过去，你变收袂着，对不对吼？啊，迄是乌鸟，唔是咱哦吼。咱的会是拢会当好处理个遐啊，乌鸟无早送安尼尔吼。所以你要提早叫，按算要提早叫。你莫送安尼时到时就较各个种咧，全部物件通做盘手咧，安尼好吧吼？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拢即马拢为咧秋天哦，拢安尼咧夜过敏啊。做严重咧压过敏，你也知影秋天也过敏咯，即个鼻啊足艰苦，下骨足艰苦，你着茫错过人过。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爱紧订爱紧食，食健康食勇健。今年过年你着人会快活，今年过年搁3个月，你着人着快活。安尼知唔知吼？爱顾爱听嘿，谢谢大家哈。

地甜蜜，啊，就是这个啊，要等下厝吃糖嘛，对不对？嘿啊，要等下厝安尼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咱若卡着冷冻的吼，你要提早收啊，嘿，提早收，因为今日公布啊，对外吼，因为乌娘公布九月初九到九月二八，吼，我都保证吼，今日讲会送到吼。第一，我都吼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哦。第三，我都指定吼时段的配送吼。就是咱讲啊，我早班要按班的吼，今日开始我都按算吼，嘿啊。啊，因为吼、哦、中秋节啦，咱足侪唔管是即个常温的车，还是冷冻车，拢大出车啦，规个量拢大出啦，吼、哦，拢爆量啊！那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若会当吼，去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哦，你若像即好食的物件，哦，你若要去咱宝德旺也可以。啊，我即下来报一下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地址，爱甲记一下好不好？吼，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版的店面，宝德旺，宝德旺。哎呀，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因为这公文出来啊，了你就爱应该无离这一工的啦，还有较含的，哎，9号呢？加28号呢，要20天呢，要调高，对不对？后人安尼，后人讲按执行的，而且伊公务来，伊就是安尼。啊，过来愈晚，伊无咧催货，无咧约货。我当咧敲电话问讲，啊，我货到啊，要有诶无吼，嘿，袂当约货。啊，来我懂，啊，货在咧送，我懂吼。来，将近要高成吼，纤维食伤少啦，膳食纤维食伤少啦，青菜水果拢唔食，所以即个少年囡仔吼。大肠癌嘛，在这20年内底吼，增加1.7倍，这算作怎样呢？哦，咱的台湾吼、哦、肠道医学会啊，伫咱9月7日就咧讲吼，咱的国内有90%的国人呐、啊，膳食纤维吼摄取了无够，蔬菜水果纤维侪食无够，所以咱的健康100好无？咱的精神100好无？迄拢是啥纤维？内底有36种的纤维，迄一个一包，迄个一个咱的金石100高纤包，迄阿伯阿咧卖你阿加买过，迄包足好用诶，迄包真足好用诶。哦，即、這个国内吼、哦、高成诶国人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而且在青壮年哦，大肠癌发生几率咧是即20年来吼、哦、成长1.7倍，拢食足侪啦，嘿啦，食足侪化学诶啦，食足侪食安尼有诶无诶吼安尼，所以咧拢有诶囤积啊放未出來。是不是？哦，拢不食肉，有重肉，重肉重海产，无咧食蔬菜水果啊。所以呼吁民众吼，每一工吼，摄取2份哦高纤的蔬果，而且定期做筛检。大肠癌筛检啦，安尼你看看，这个、大肠癌发生几率哦居高不下呢，已经呈现哦年轻少年化的趋势。啊，拢遮少年敢食，我讲少年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因无咧亏待家己啊。无像咱话要做事吼，一三五二拍唔敢食啦。啊，那少年人惊食，无就无去惊开钱啦。即卖人是安尼啦，哦。啊，这台湾哦，肠道医学会伫咧长提醒吼，即、这个、大肠癌甲饮食甲肠啊肠道的菌啊失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卖真好菌。徐天博士伊四只菌恁搞咧种，有咧种人大便拢袂臭，有影无？你有咧种人大便拢袂臭？你拢歹困的放屁都臭干干，吼！迄大便臭到要惊死。啊，你若即四只困有咧食，长久咧食，大便够有味，大便无味。迄个是正好困，差伫遮。吼、哦，但是吼、哦，即、这个国民的营养健康调查显示，
咱的国内吼，19岁到44岁青壮年的这族群吼，每一天摘水果摄取吼，而且达标比例吼下降23%。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吼，的比例嘞更加超过90%。爱食鱼，爱食肉吼，爱食面类，无爱食菜吼，嘿呀。这民众应该每一天摄取了2份哦，这个高纤蔬果哦，啊来做定期做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上爱心的癌症登记资料，咱台湾112年哦，增加这大肠癌的个案啊，超过19000个，一冬内底哦，增加19000个大肠癌，平均无到半点钟啊，都有一个得大肠癌。台湾肠仔道协会理事长吼，伊就咧讲哦，少年的族群吼，这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哦，对，是这20年来成长差不多1.7倍啦。40岁到44岁平均的风险的族群当中哦，大肠啊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的盛行率是这17年来哦，增加个3.3倍。哦，啊物件都鱼肉安尼食，啊无食菜吼，这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咧讲。国际的研究发现，大肠癌唔嘛讲是基因的疾病呢。吼、哦，这个甲肠啊肠道吼，这个肠道菌虫失衡，所以引起慢性发炎，因为拢歹困啊，拢无好困啊。这是连接饮食甲大肠癌的重要的桥梁，就是爱好困。这个肠道菌虫，安尼哦，所以部分的肠啊肠道细菌啊吼，产生这特定的毒素，会造成吼。会直接造成细胞啊，吼，会 DNA 歹去损伤，吼啊，甲这少年的这族群的大肠癌的风险哦，升高起来有密切的关系，规肠啊都拢歹困。今晚个人食高蛋白，高蛋白才是歹困的个来源的吼。这大肠癌渐渐少年化，青壮年的人饮食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吼啊，比较甲这2年国民营养的调查吼，健康调查。19岁到44岁吼，诶，成年人每一天食水果的量吼，最低建议量的比例吼，对7.7降来5.9，所以相对吼下降也3%。所以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你的进食100到1000包，你就一天食一包加食2包，你的膳食纤维拢有够。迄内底36种的叶肉呢，诶，这个水果吼、蔬菜，还佮谷麦呢。吼，咱去包起来，这样做伙包，一包6.5元呢。即卖嘛起价无，我唔知。一包是咧办活动，那快餐拢6.5元呢，吼。后摆有，那当时有我唔知，那有是咧加买2-3组啊。囡仔是就拢爱泡好食，做食啊。你像咱即卖咧卖这个王来酥啊，王来酥你现在有感觉做早顿配，吼吼，有够好食。变食早顿是一种享受啊，吼。迄配咖啡的，吼，泡一个茶，啊半包半豆甲摕一袋甲食一袋安尼。足好食，足好食！咱咧拢包一包往来，咱咧是真正安尼无防护剂，所以若买着要送朋友，紧送互伊去，算送啊！你家紧食，也无防护剂，这毋较赞，对毋对？嘿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拢无够，90%哦，才一趴90%，所以增加了大肠癌哦，就大肠癌。所以咱咧进食100，你让你食，啊，佮即4只可能你甲种，肠啊清气淡淡。对不对？除了大肠癌、便秘、便秘、甲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同款，就是咱定看到被低估的肠啊肠道的问题啦。所以台湾哦，肠道医学会吼、秘书长伊就咧讲啊，长期便秘的人，会哦肠啊肠道在歹困，佮有代谢的环境持续恶化，放袂出来臭干，你家放袂白仔，你若只便秘，恁放出臭无？吼吼，惊死，家己都唔敢鼻。你这种的草，家己都唔敢偏，所以长期便秘，哎呦，等啊等到这菌虫哦，还有代谢环境哦持续恶化。我这4只可能老在讲，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许天博士这4只可能在讲，大便爱臭，未臭，还得让还得好困。啊，你大便臭嘎嘎，惊死！啊，所以长期发炎控制未掉啊，控制不住的发炎吗、啊？吼、控制不住的这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患者，这大肠癌的风险呢，相对你要提高嘛。规个肠啊太高，干规个拢臭屎、臭大便，做了嘿啊，臭大便、臭嘎嘎，这你身体哪样惊？所以这台湾肠啊肠道协会的一秘书长建议，民众吼日常会当哦轮替哦选择这水果哦啊营养素
哦，啊，这营养素有膳食纤维来补充。哎，这通常是全天膳食纤维上好少爱一顿，所以咱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哎这做单个泡一包，你一天膳食纤维弄够，这简单哦。而且你空白时，你等下等到吸收的比率较好。所以讲，徐连博士讲，你食芝士才可能爱空白食，对不对？好、哦，就是、补充营养最佳时机啦。这个、台湾等下等到医学会这个、秘书长就强调饮食，甲等下等到菌虫，等下爱好困吼、哦。这个、免疫系统甲脑肠脑轴嘛，哇，脑甲等下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个、台湾肠道医学，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是讲，这等下等到菌虫。哦，甲免疫系统70%免疫力是等啊吼，甲这肠脑轴啊彼此相互哦影响，所以建议民众定期检查，那是出现着大便有加血、排便习惯无好诶吼，无、哦、不明原因体重一摄入一轻的一轻的，这种拢是警讯呐、啊。吼、哦，爱积极吼去医生看，唔通拖刷，安尼好不吼？嘿啊，大便臭干干哈，许天博士真正是爱紧食哈，好来。记得个听歌，这首歌《古井夜明明》。

古井雅咪咪哈、哦。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马仔干马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着健康，赚着机会，在咱的这摆干马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这些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马仔哦，咱老要得力灵果精，也是得力灵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灵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底，吼、哦、较衰弱的，吼、哦、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那咱八兆元 QMB。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八关八格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0: 好，做隆重的呢。妈仔咩，我们做杂志啊，对不对？来，我个继续做个广告啊。
1: 啊，咩叫我来灌肠哦？
2: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像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2: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饭。
0: 哦，煮饭的。
2: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2: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2: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在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2: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2: 四斤。
0: 好，四斤，咱咧又来1500啦，吼。
2: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好,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要甲寄四斤哦。
3: 好啦。
0: 啊，捌食过无啊？
3: 也唔捌咧。
0: 第一摆哦。哦，你若冻啊久啦。
3: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若食好食起学到哈。
3: 好啦，啊，你若好食，我就搁照小补啦。
0: 好啦，啊，袂使咧靠你倒啊人哈。
3: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3: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千六啊。
2: 十二包搁送一包
0: 呀！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2: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嘿
2: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2: 对啦。
0: 好啦。
2: 我要食些猪脚
0: 的。哎，阮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2: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哎
2: 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2: 啦！
0: 人都足好食啦。
2: 嘿啊！
0: 我来下家人哈。
2: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4: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4: 啊，你去咧眼前。平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摆迄条新义区的吗？
4: 对。
0: 哎，李先生哦，
5: 往来收五盒。
0: 哦，五盒甲写起来。
5: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甲摕五包甲写起来。
5: 哎，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呀吼。
5: 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5: 啊，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6: 安吉啊
0: 嘛，嘿，那安吉家呢？
6: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甲摕几克咧？
6: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6: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6: 哎呦，
0: 嘿，那听到迄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愉快哈，
6: 谢谢，
0: 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瞧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7: 哇，
0: 红来
7: 酥。
0: 好啊。有两盒。好，
7: 两盒好。啊，你食土豆藤。
0: 啊好，土豆藤好。啊，你食个要怎食？我大家食个中华宴吼，中华宴吼，我即个中秋节食往来送。
8: 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9: 无，啊，佮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9: 系啊，
0: 要订
9: 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啊，要订三
9: 盒哦。系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9: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
0: 一盒无
9: 阮
0: 做济啊。哇，啊，咱鸡啊，包啊，做好势吼。
9: 嘿
0: 呀，硬硬起啊！啊，未
9: 老，囡仔食，啊，食火啊，食老食
0: 啊！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9: 嘿呀，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9: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克往来做一。
9: 好，
0: 可以哈。啊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
9: 好，
0: 谢谢，好，拜拜。
10: 谢谢大家。啊，乌鸟送回台，乌鸟正在搭车。哦，你若有暗算啊，我本来是要订的啦，啊，我是想要较晚收的啦，吼，莫阁想晚哈。今晚来当订，后礼拜先来收的是上盖赞的，后礼拜那收的就是上盖安心的，安尼好不吼？吼 ，safe 哦，上盖安心的，上盖安全的哈。谢谢大家卡电话，都看你爱食对一项哈。0800-333-5599，你那吼，以上广告，你那是今仔帮我咧加走跳，中秋月饼敢有熟的？无熟吼。啊，咱真正有做便宜吼，咱做便宜，咱的这个 CP 值哦，有够悬的悬 ，CP 值有够悬的悬，你来订，咱1000块就免运费啊呢，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冷冻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咱咧办活动就满1800送猪脚，吼，满1800送猪脚，接下来要怎食？我就讲这两天也是咱今年有人敢斗三工，就是咱温州人敢斗三工，哪怕人是自己举手之劳，咱嘛欢喜感动在心肝底，甲摕一克啊互伊食。好，礼轻情意重，那摕咱这组吼，咱这组去摕去送亲朋好友，大家都会欢喜啦。 大家都欢喜啦，哦，吃吃吃，甲买单吃，卡电话到哪吃，卡电话到哪吃，当初叫我恁舅舅要吃豆花油，我那里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嘿，啊，电话咱都不多利用啦，谢谢大家，卡电话啊。

0: 没啦，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祝福大家哈！来，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小服务等于都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城里的月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0800335599。那要送哦，亲朋好友，你即马爱甲订，好，因为乌鸟已经公布落来啊，吼，计对今开始九月七号甲九月二啊八号，好，连续即领一工吼，哦，即个拢无定时，无当按时间，无当按准时，无法度送甲到，所以咱提早订，咱就无这烦恼吼。安尼么时到日到甲扩扩张，那跟烦恼扩扩张，你建议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咱全台湾即领一间的宝德旺是咱家己的店头，咱家己店面咯吼。0800335599，大多妈妈讲啊，我若像你讲啊，1000块啊，我都系北部咧，赶快无收运费啊。我的门槛足低啊，你若市民去啊看卖，有爱满1500块、1800块，我走恒温的哦吼，唔是恁当车一般车，无像咱1000块的，咱就出车哦，吼，咱就当收费啊，无咧收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安尼吼，这是咱当属顶要听咱所听种朋友，即个过年过节大家快乐平安的就好。哦，啊，咱电话多拨，咱来0800335599。

咱今分享这篇哦，神鬼报恩呐、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按着这册箱啊，应该都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攀箱啊，我就顶一卡箱啊攀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好出来啦，好有够着急的啦。因为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的啊，是不是？嘿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的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吼，这个、山仑啊，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像看了一间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嘿，有大人。好、哦，那像看了救星同款呢。好、哦，三脚步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唱完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伯的哭声，哈、啊，在哭哦，还在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啊、哦。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伯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安睁弯弯啊，唔尴尬，个目睭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伯，歹势啦，啊，甲你娇娇，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蒙蒙渺渺，蒙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伯，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好？啊，我困涂卡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德，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伯吼，俺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我今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啊，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多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嘞，身躯搬搬嘞。伊就讲阿伯，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啊？你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伯啊吼，啊哪讲哪哭啦？又讲吼，我歹命，阮翁个吼，还无偌久进前破病甲死啊！好、哦，你都唔知呀，我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含要带阮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臭笑啊，啊，甲光光的哦，甲台底哦，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强掠伊烧怕烧震，啊，震几啊年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主席，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中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伊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即嘛又个散，又个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个无力啦。你甲看，迄树顶挂，你举头看，迄树顶挂破一间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吼、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伯啊，阿伯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伯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酸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哦，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颠倒的银两哦，摕阿伯啊，阿伯，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那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李文就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舞一半工啊。
这处顶挂保护了，然后一空乌浪浪呢，伊就保护啊。啊，第一滴要走的时阵啊，伊就看阿伯啊，介只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李文哦，怎啊做善心善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过去买一只狗啊，等啊，感觉买黄色的土狗啊，等啊。我阿伯，这狗啊，甲你做伴啦。阿伯看着怎啊戆伊啦，吼、哦，足欢喜的，吼、哦，阿要笑，阿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阿要哭，阿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伯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着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走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冰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啦，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蚊啊，在帮伊啦，吼，在帮伊啊，一边我起帮伊啦，啊，有一大瓶哦，过洗一瓶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婆有讲伊老的，就带你这附近的沙仑啊，啊，无敢咪这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挖井看蒙白，详细甲看，切掉蒙白顶完只吼阿妈头吼，再土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婆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的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册箱啊，准备甲藏，要甲修理这个蒙啦。哦，啊，这个、就惊蒙啊边啊，只就看讲，哎呦！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哦，我要甲你即卖吼，要来忙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来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这李丹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赴客吼、哦，要上京赴客嘞，你来赶路，你插要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因阿叔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啊，因倒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我若做我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袂过啦。你先行，我若我这望啊这道途哦，我甲伊斗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哦，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哦，开始讲呵，你这书呆子啊。要做你自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哦，伊就紧走紧行咧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枪啊必备开始吼、哦、做事啦，吼、哦，伊就去碰遐边啊遐都烂土都有落雨落遮烂土遮吼，啊，就家拨拨落来这芒啊遮吼，甲打到较结实吼、哦，较扎实较袂松松嘛吼、哦，啊，佮搬石头吼、哦、来围这芒啊围好一起来呢，我母半步的呢，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把这细蒙啊吼，哎，把围绕起来，烤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蒙啊啦。而且伊个个顶完石头吼，我有甲打较扎实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修安尼修蒙啊，修好啊，好啊。哎，总算把这堆用起来啊。不过吼，未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望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哎，我要开始走啊。啊，但是即个吼，伊个在舞蒙啊时，这单真是先走。啊，当真多正走呢，乌云密布，啊，了开始哦，落大雨。啊，因为对后边要走，要约当真啊，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当真，约不偌久哦，好乌云密布，啊，这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啊当真吼，好啊，甲谭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在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叫庙吼，这个庙内底又个暗又个湿啦。两个人又搁足寒的吼，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风雨当中冲入来，头毛白四散，哦，啊头毛吹秋白，啊这个、老的吼来入来走入来了吼，规身躯拢澹过个，当咧嗅咧嗅，身躯在澹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甲两个拍招呼，诺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另外来庇护，啊你问我是啊。我嘛是来庇护，我两个要上京赴客啦。啊，这陈静啊，吼，就伫这个壁边遮，伊无要插伊，
伊无要插这阿伯啊。啊，但是李文全甲这阿伯开讲，迄个阿伯吼啊，趣笑目笑，啊，就怎甲李文讲哦，啊，少年的啊，啊，我是拄啊对只经过啦，安尼啦，啊，恁呢，恁对对来啊，哦，啊，这个阿伯啊，主动甲李文开讲啦。李文感觉阿伯咧讲话爱有心识，啊，佮笑头笑面，人足亲切的，两个人愈讲愈投机啦。哦，对啊，哪讲哪讲啊！啊，但是这个单经伫边听足无耐烦的啦，吼，安尼够无聊。佮只阿伯啊，他提啊久，佮只头提安尼啦，吼，有啦。啊，只讲遐无耐烦，咪要冲安尼啦。但是李文吼，佮只阿伯两个足欢喜啦，吼，安尼啊，看你两个安尼，哎呦，恁两个衫单高高哦，啊，恁哪个安尼一直白？会感冒呢？有啊，无安尼啦。阮家哦，离家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烘好烧烧啦，烘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感冒，食好烧了烧了吼，恁要赶落甲赶落啦。这个、单经一听着，这个、单经是自头到尾拢袂甲伊开讲哦。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点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耳啊拢压压压压。但这个老的含看嘛，不爱甲看。啊，那李文是感觉卖啦，阿伯啊，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始叫叫，唔好。我这等衫哦，等下发较干吼，我咪阁干了哇。这阿伯啊，笑过来讲，哎呦，别紧啦，别紧啦，无打叫，无打叫，无扎着，无扎着，行。啊，我厝我家己一大，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拄啊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哦，啊，就安尼，也确实真正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单经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对，也要食饭嘛，对不？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单经啊讲哦，我两个拢来，我两个较有伴，较心实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个。但是这老的，甲看一眼单经哦，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矮呢，迄囝坐袂落。你也是吼、哦，去找别个所在去取暖吧。这单经见笑啊，规面拢红起来。好、哦，又搁去，再搁退回去壁角安尼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啊嘛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啊，呀，转一个弯吼、哦，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世经超出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吼，一个安尼世经啊，一个超出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讲。啊，呀，转一个弯吼、哦，就到啊。哦，啊，这李文哦，大家讲啊，阿伯，哎呦，啊，谢谢你，两个哦，搁哪行先，搁哪开讲，啊，来愈讲哦，哎，做愈心实起来啦。尾啊吼，伊做坐伫遐吼，阿伯做一万年啊吼，做搁走一堆，做走掠鸡，嘿，真正走去掠鸡，啊，只抬鸡啊，伫遐坐，好，安尼两个来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底一碗足大碗鸡肉。哦，爱家己呢，加食一罐吼，安尼肉啉我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里较散，啊无较好的菜，吼、哦、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呢，你炭烧哪啉呢？加食寡，加食寡，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的肉吼，啊搁看这阿伯的碗内底拢汤汤水水呢，心内吼也过足袂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哪遮好啦？啊，这真硬胖！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吼、哦，在油顶之下，吼、哦，你胖一碗，我胖一碗，咧啉烧烧的鸡汤，啊，咧食鸡肉，啊，开讲吼、哦，信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哦，甲阿伯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炉啊火啊，映着两个人的面啦，啊，这顿饭食甲特别胖，啊，嘛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单经呢，一早就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一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怎摕几张啊旧的纸吼，啊，摕给李文，伊讲这吼、哦、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若无定着，你去考试哦，对你无定一点啊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哦，就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嘞，紧嘞，紧休困，紧休困。马仔要搁赶路嘞啦！伫个要困的进程，李文就作很好现呢，甲拍开迄几张阿伯摕予伊哦，而且纸，伊伫油灯之下安看，因为着点灯啊火嘛，点灯啊火甲看，
里面写的竟然都是怎样，真知灼见啊，见解极为精彩。好，这李文看着心里很欢喜，他马上打起120000分的精神，把顶管的内容牢牢背了下来，把这几张旧的纸放在他怀里啦。这时候才把绘本画到睡，谁知道第二天天光啦，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呢倒在一张亲手把他修好那座古墓的旁边啦。好，李文惊一个屁股尿流啦，迄坐起来时哦，手忙脚乱哦，好，啊，搁懵懵伊个心情，迄张纸，哎，迄张纸也碰见去啊，还唔过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怎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总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互伊食，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活人，伊是倒伫梦啊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婆啊，翁婿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翁母啊吼，哦，给伊钱嘛，佮帮伊修厝顶挂嘛，啊，佮甲买狗，佮甲人送到门口，对唔对？安尼啦，这个老大人哦，这就约着伊来嘛。伊家蒙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伊来的嘛，所以李文呢又个会惊，一旦又个感动，好、哦、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哦，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谈这阿伯蒙啊吼，迄蒙头呀，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啊，迄一讲完哦，好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吼，发下考题。这个李文一看这规张的考题，哎，考题啊，吼、哦，惊一跳啊！惊啥会？因为这张摕在手的考题啊，这个内容呐、啊，甲咱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李文很简单，毕业刷刷刷刷刷就写完了，没多久啦、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李文跟客人客人客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他又看旁边的单经，单经也客人人群当中在找自己的名，结果呢榜上无名啊。好、哦，这时丹青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咳咳咳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哦置办了哦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压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婆的引导，伊把所有的物件拢阿婆啊，要阿婆一个安心哦，安尼养养颐养天年。也个伊个开钱，互人伫个蒙白边啊，佮佮定做作嘞。佮这個阿婆的翁婿，吼、哦，即座蒙啊，彻底修了整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吼，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0: 异动的心哦。好，来，安吉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一节精神活动，就是干马仔，干马仔，那得完满这十只，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马仔就是九月七十，咱们完满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哦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马仔就九月七十，咱们完满这十只，期待明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爱顾着，我讲健康爱对着，健康一定爱对着。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啊，我53冬啊啦。老牌主老二号广播电台就是咪咪笑广播网，哦，咱董事长伊创办德力公司，甲今年都要53冬啊。老牌主老几何品质总是为咱们的消费者做把关呐、啊，安一百万的心呐、啊，咱的每一支产品拢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吼、哦，安一百六万的心，包括像咱的卖者老的老鸡，好食红泽料理，包括咱的这个土王来说，拢是精选上盖赞的王来，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来嘴笑兼目笑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去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用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迪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送你一包，我们的好吃的球底底，我们的红泽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去了，祝大家，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泽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吼、哦。 啊，那五斤两千，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那边食猪卡是160，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鸡翅啦200，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好，你好，你讲周江。好
1: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客家客家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咱金鸡是一只包，对不对？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家愉快哟、哦！
1: 哎，我两个阿妹正在修呢，阿姐淘宝城，
0: 哎，那做好修啊，水水理理理呢。
1: 修暖老贵的嘞啊，老贵呀！
0: 啊，我这专地咧修暖啦。
1: 就嘿，
0: 你那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够食。
2: 都是送礼啦，啊，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麦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个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哩。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啦。
3: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那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3: 系啊，
0: 迄硬硬起来，
3: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实啊。哈哈，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即往外做像我讲诶，安尼好食无牛奶现无啦。
4: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酸诶，足芳诶啦。
4: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诶啦。
4: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浆，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小当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30-40担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唔对吼？
4: 对啊。
5: 对啦，我当人家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5: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5: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5: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5: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5: 系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5: 系啊。
0: 好对唔对哦？
5: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佫好食。啊，
5: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5: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6: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6: 袂歹
0: 啦，啊你饭也
6: 无？哎呀，我有出去的，
0: 好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6: 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啦，
6: 我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6: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6: 温温啊，慢慢那肥吧，慢慢那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6: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6: 妈
0: 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7: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尔。
7: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十日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面真正做起来，我的当来说做起来吼，哎，做盘手咧拢无问题，我拢送我的亲戚哦，送亲家，送亲家，我也送我的托人，我来说，因为好食，真材实料。咱送了无咧漏开，哦，你若食一半就知哦，我来托王来做，食食食，加买单食好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这王来说无咧染，无染防腐剂啊，无染防腐剂，迄80%是正王来，哦，真正王来控起来，无当归膏，我嘛无当归糖，实实在在吼，安尼就好。哎，一当食一盖，食较好咧吼。0800-33-55-99 0800-33-55-99 听歌听内容有答。

来说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上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上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你就送愈多，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警察有帮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这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的，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干妈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妈仔哦，咱老要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影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地，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敢！啊，咱的八兆元 QMB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干妈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妈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嘿，我干嘛在那边玩玩杂杂技啊？哈，啊，今日开始凉凉啊！哈，哦，今日阴早暗温也较凉凉。哦，就两间白露嘛，拜一白露，今日拜三。啊，啊，白露过了开始咧冷啊，阴早暗真正较冷。啊，北部讲22度哈，哦，阴早暗较冷哦。先来家己的哦，啊，保重靠自己哦。唐飞所唱的这首歌《秋天的暗暝》。

咱的爸爸好朋友讲有较冷吼，哦，下早起讲有个寒的感觉吼，系啊，迄下早有的较甲有的所在无甲二十度呢，迄咧凉凉咧，像是阿白龙。哦，白咯吼，嘿啦，甲大家做运用，啊，身体家己保暖靠自己，啊，咱这班的活动，我嘛希望讲你接近尾声，啊，顾健康，顾勇行，哦，咱即摆过十几天就伫中秋节啊，中秋节过了后咧，过三十个通，过三个外月啊，咱就要过新年啊，所以伫这段时间，甲家己身体顾勇行起来，有机会顾，咱家己顾，哦，那有机会开。哦，开少钱来顾健康，唔好开大条咧开机会，迄无同款，迄无同款，因为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我啊，咱即卖咧订只好食只，我下当咧提早甲预定。哦，用乌鸟今日公文啦，我嘛今日收到公文了吼。即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号，哦，即个咧运山四月，即表示啥物？表示就足大月啊！乌鸟逐摆都若过年啦吼，肉粽节甲中秋节拢足大月，会大塞车。咱卖好塞，咱提早订就好。吼、哦，再次谢谢大家。啊，咱的这活动甲马仔会，甲马仔完满做杂志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整体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1800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0800-068-777，
1: 0800-06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位咱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本来听到耳朵会疼，还没放给我婆婆啊，吃那个就没婆婆了。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哥，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两天啊，咱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喝冰呢，你呐阿袂加码的，阿袂登记的，那等我咱登记哦。哎，你即马登记的。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订，无你要等个当时，即马唔只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姓爽的，
0: 嘿西。
3: 我妈到啦，佮佮加，
0: 佮要加码，我来一线姐姐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4: 哎，
0: 你是，
4: 好，改天的，
0: 哦，我来接电线哦。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是爽呀？
0: 哎，是你好，
4: 小爽，哎，我今仔日去泰，阮去红丸的东菜，佮你。
0: 嘿，
4: 变两组。
0: 哎呦，感谢阿母，感恩啊！
4: 谢
0: 谢谢谢，
4: 感谢张伯家。
0: 拜过节了哈，
4: 拜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4: 我老吃转暗啦。
0: 别紧啦，哥看你看你啦哈，安尼好好。好，阿妹谢谢你，谢谢。
6: 变两组，感谢。
0: 哦，你去变两组，哇，好棒好棒。
6: 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没有，你有贵有帮官无？啊，咱会变成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啊，来经过有帮官是看看山顶都可以哈。来，那么咱今晚那是要点过来，会变当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是林小姐，你好，你好，我
7: 是秀芳在了。
0: 哎，你要点官吗？
7: 哎，我记得啦，我三堂林大姐。
0: 我在这先我赢的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定嘿。
0: 啊，你哦，你不是要点官吗？
7: 啊！
0: 要上山点歌，你要先讲歌名嘿。
7: 好、
0: 哦。哎、欸，要听什么歌？
7: 对、哦，记得啦。
0: 嗯。
7: 好了，快乐翅膀了。
0: 哦，快乐翅膀，你蛋姐电话卖过来，小蛋姐来信喽。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8: 哎、欸，小朋友。
0: 哎、欸，
8: 你的多利跟 AN 卡电话来。
0: 哦，好，你好，你好。
8: 啊
0: 嘿
8: 啊好，
0: 谢谢你，
8: 谢谢
0: 再见，
8: 好，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9: 好，你好，
0: 电话
9: 你好，
0: 拿酒麦基，拿酒麦基啊，拜托的，拿酒关起来嘿，麻烦你，拿酒会基啊，
9: 无啦，我无拿你都开啊，
0: 无可能啊，无会回收，系啊，你若无开会回收，系啊，来，
9: 咱
0: 来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9: 绿花的，
0: 咱在注意，
9: 杨，
0: 杨小姐住哪里？
9: 住在大同区。
0: 大同区哦，
9: 嗯，
0: 你这个声就是有哪就在回收，你敢知？有的，我无的无啦，有啦，那你哪就有亏啦，嘿啦， 你们再回送啊，好，谢谢你哈。啊，所以咱那会边我请您关起哈，麻烦。那卡的时阵呢，那就那请您关，你来关起看好哈，麻烦好朋友。我是传递会，你好，喂，你好。
5: 哎，哎呦，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家来接接微信咯。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吗无？哎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呢，到明仔载就结束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利用这机会呢，紧赶赶，紧买赶，紧登记吼。啊，咱的好朋友让登记啊。哦，咱这省钱哦，要省就是爱趁这阵啊。咱即阵有咧犹太，即马咧关上盖省，无咧爱等个等个两三等以后才有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记卡下哈来，谢谢。哎，倒去
10: 关老周，
0: 哇，关老周，老周，老周呢？老周，哎，等我你跟伊讲一下来，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你讲你买十罐灯
11: 的老周。啊、我管他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1: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1: 你这个你，
0: 安尼就是写了送五罐这罐就对啦哈。呵呵，感谢你哈。来哟，你有贵友帮瓜无？是咱的好朋友来看山顶，跟咱祝福嘛，拢会当哦哈。欢迎好朋友贵友帮登记。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呀。拄只那是要点歌，阿伯卡好朋友即马会当啊，会当点歌开始咯。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来，哎，稍等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
0: 哎，要听什么歌？
12: 就算你好，啊、我能装大桌挂十二桌，
0: 十二桌哇！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12: 你讲下，定个高昂的高位底啊，我唔知过去改换。
0: 好，你来改你办公，也改你老家嘛。
12: 啊，我改你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喜欢太太吗？
12: 嘿嘿，对。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12: 哎，
0: 好，带你吹。
12: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好，拜拜，戴丽赫你好。
13: 哎，就算哈，
0: 也是咱的主意。
13: 我是新听友啦，我
0: 哦，
13: 顶礼拜吼，家己叫一罐三星，真好啦吼。啊，阮翁食的啦，啊，你是讲？
0: 咱即马是买两罐，上半罐，你若无买两罐啊？
13: 无咧哦，吼，买两罐。
0: 你买两罐上半罐，唔才会好啊。啊，无平时啊，无咧犹太，即马叫犹太干明仔载呢？
13: 啊，
0: 哎
13: 呀，哦，买两罐
0: 上。秀珍姐来接接，三线跟跳姐来，嗨嗨，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啊，那电话号拢挂断机啊，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你就是新朋友，你更加想无计较买两罐，为什么？我安尼唔知怎样啊？啊，你为人食一罐，不一定会是感觉啊，对不对？哈，那你好，你好，
14: 喂，气出来哈，
0: 哎，咱得几位？
14: 我哎，我要听你听好一点，
0: 咱得几位？咱得几位？咱得几位？
14: 我不忘，
0: 那贵谁？
14: 廖先生，
0: 廖先生哦。
14: 哎，
0: 要听什么歌
14: 嘿？我会使听唱一条都曲型，你知无？你
0: 要听什么歌啦？
14: 曲型。
0: 好好，戴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卖挂电话挂你紧啊。后尾是卡是挂电话，来那个点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点个歌名，给你讲个清楚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15: 喂，
0: 是难得几位？
15: 是
0: 其他工位，嘿，是
15: 我先生，
0: 哎，对，你好，
15: 嘿，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哈，
0: 嘿，
15: 如果有吃那个安眠的，那吃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0: 哦，那个不影响啊，你那个医生的药哈，是一般都是睡觉以前吃嘛，对不对哈？
15: 对，
0: 啊，我们都是饭前的，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所以不影响啊。
15: 饭前我都饭后吃，
0: 饭前也可以，饭后也可以啦，可是它是不一样的。那他是药的东西，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你电话不要挂，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16: 喂，
0: 你好，你好。恰公伟。
16: 喂。
0: 我是恰公伟。
16: 哦。
0: 什么贵书？
16: 哎。
0: 什么贵书啦？
16: 我是讲你有安尼有寄来啊？
0: 哦，有寄过的很好，谢谢。
16: 啊、我是讲迄路啦。
0: 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电话你好，对不起，那个电卡哈，你看你在挂电话，想那侬挂这么紧啊呢？还不是随卡随给你接呢？你当作我是万能的，我三支手呢，我一支手呢呢？你们在我等一下，好，我们喊你急性子吼，虽然你和别人卡电话没事挂哈，来电话你好，
10: 谢师姐，我问哪个？
0: 你哪一位啊？
10: 我李小姐。
0: 住哪里的李小姐？
10: 台北。
0: 台北的哪里？
10: 中和这边。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妈妈，你不听我讲。
0: 你听多久了？
10: 听一年多了，很多都没有给你点歌。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听一年多。
10: 哎呀、
0: 啊！哦，好，等一下安排哈，
10: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来哟，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这个对不起哈，先给您报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来谢谢。我先来个讲了，来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拢会当给你接电话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先来给咱讲到这气象一下，当然咱这气象呢，就是东北季风的礼拜三会南下。所以呢，当然咱的天气即马是秋天，所以呢比较起来看，温度讲试探到22度啊，22度呢，啊，这么的低哦，所以啊，咱中部一般甲东北部诶，低温到22到24度，那么咱其他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起来温度较弱小块，唔过呢。就是你要做什么准备，早晚会较凉，就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地方哦，哈。另外，各家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这个，我看见哈，秋天的秋意真的很浓了，所以呢，讲哦，比较起来，等一下，这个 AI 都乱，你那气一下气掉 AI 就跑出来了。来，那么咱当然呢，咱的高位切高，就是今天开始。到9月17号到9月12号，那么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这波的东北季风呢，到9月12号才慢慢减弱，所以给咱报告，咱的温差大是这几天呢，所以要特别咱的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哈，尤其是咱现在流感哦，你敢讲我看了这流感啊，好可怕哦，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咱现在目前流感哈，是十年来最。上盖管的上盖贼上盖刚才19个人死亡，目前是十年来最高纪录的是咱这阵嘛，而且哦哈，死亡人数有从8月30号到9月5号呢，已经达到115000人以上了。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咱10月初开始呢，要注流感的预防针。希望好朋友，你若符合条件的人，咱先去注，会记要紧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哦。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上六周，哇！贵州啊，
17: 完全足好诶呢！我那小姨都拢甲上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上贵州
17: 啊？
0: 上贵州
17: 六周，
0: 六周啦！哦，好啊，好棒！
17: 较早三省市拢一罐一罐诶，安尼啊，即马听两罐上半罐呢。
0: 得电吗？我有台电，嘿嘿嘿！阿尚，谢谢你哈，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快乐之旁，这是非常亲诶。听先嘛，主要是邓丽君哦。那么，情人节林大姐收电嘛，谢谢你。
1: 我好在都困了，我那只好
2: 卡卡不要顺啊，卡别放遐侪哩，
0: 顺卡别搞油啦吼。
2: 哎、
0: 欸，安尼好啊，哎呀、啊，等一下哈，好谢谢。
2: 放卡别遐，暗时啊卡好放，卡别放遐侪哩。
3: 对啊，哎呀，蹲啊
0: 哦。嘿，
3: 破个神神父叫啥啥东家嘞哦？
0: 哦，
3: 我这么做困嘞。
4: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
1: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去，哦，嗯。
1: 是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尿。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5: 棒的呐！
0: 好、
5: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气卡。
0: 哦吼吼吼！
5: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哎呀，真的好棒哎！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挂，你有加码无？还是有登记无？啊，要登记的人，咱那个边登记，咱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上个领导拢无要紧。啊，你去有办个登记是看来刷电都可以。的哦，阿伯加码的阿伯官人较紧的一项功课，当然就不很丢人呢。大尊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
0: 海西，你好，
6: 是啥、哦？
0: 海西，
6: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谢谢你。
7: 一周啦，
0: 你广西州哦。
7: 哎、欸，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个啦。
0: 哦，谢谢。
7: 四行拢做了。
0: 好，安尼感谢大哥，谢谢。好，爱杰呢，到明仔哦哈。好，谢谢。
8: 十关啦！
0: 哎呀，你讲关二十关呢？
8: 你这
0: 几关啊？二十关哦，安尼电话登去啊。你的这个跳动了呵，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阿特啊，今嘛阿特啊卡里吧，你好，你好。
9: 喂，
0: 阿特这里好。
9: 哎、欸，先生啊。
0: 哟。
9: 哎、欸，我跟你讲哦。
0: 哦。
9: 我跟您这助理直播的叫的啦吼。
0: 嗯。
9: 啊，今天上来啊。
0: 哦，上过的好啊，好。好
9: 啊，上来安怎？九点叫我较慢的啦。以前
0: 伊拄只咧甲你讲，我有听到，人伊是甲你讲，你若较慢，结果你讲买，你搁要买一罐，就是买一，你当中买两罐上半罐的以外，你搁另外买一罐，你有九点，所以会当加上一罐产品互你，所以会当摕到四罐。伊甲讲我足清楚，我伫边头听到的啊。
9: 我
0: 来个听者来先接接哦，嗨，啊咧，伊头壳转袂过安尼啦。伊原底有九点的点数，啊，你是咪搁买一罐？伊家己讲，搁买一罐，再搁加上一罐，对不对？安尼就是你等于有两罐了嘛，吼！啊，伊搁买两罐上半罐，安尼是咪三品有四罐？啊，等于就是一罐四罐的，安尼算唔对？哦，安尼阿头啊，你有头壳转袂过来？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我靠，个接接来，谢谢。唔讲话我就无法度哈，歹势哈。来，今麦要甲咱那个朋建议一下哦，讲一个生活常识，这介重要。因为我感觉吼，咱的阿公阿妈真侪人可能有这种问题。哈？什么问题？你讲长期定定食袂完的菜，食袂完的青菜哦，菜就丢啊，然后甲放入去冰箱。啊，今麦佫摕出来食，啊，佫食不完，佫甲放入冰箱。哈？可以吗？不可以。也这个青菜叶啊也产生啥亚硝酸盐。那么虽然讲冰箱会当保持咱物件新鲜，也唔过冰箱唔是万能的呢，放久袂歹吗？会啦，讲一个五十二岁先生就是安尼啦，伊拢定来煮物件，拢煮足济，啊放伫冰箱啊，所以大家拢食剩的菜，吃剩菜就对啊啦。有一摆感觉我胃痛到要死的，去检查，哎呦，怎么了？竟然得胃癌！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食的菜拢是过长的，食这青菜呢，我有讲过，青菜叶啊，恁来冬长食，唔要过长食。 你来吃隔顿吃的，我们讲的出内菜呢，真正它里面亚硝酸盐对我们这个胃啊伤害性更大，尤其是那个青有菜叶啊的地方啦。啊，你那是讲哦，冷冻过，你莫当作冷冻过，搁起来甲煮了，这个肉就袂歹呢。上个是有那莫放伤过久，啊，咱的饭嘛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卖定来食迄个冰，迄、那个冰伫冰箱哦，冰过了干过的食的菜呢，这样不可以，安尼容易得着啥胃癌、胃癌么吼？所以呢，咱家阿公阿妈恁拢欠，我知影恁欠，但是哦，这种米这安尼食法是唔对的，安尼造成。你胃也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哦，给人建议哦。来啊，了解无？所以呢，咱的购物哦，咱的好朋友知啊。我拄只咧讲了，我就是咧找这资料吼。就是讲即马目前流感，流感呢，共有19个人死亡，创了新高。而且哦，你那是有得到流感中风的机会增加9.8倍，心肌梗塞机会。会增加7.8倍，哎呦！所以咱的好朋友的当然，恁的里面讲啊，流感啊无啥，都甲感冒同款，无呢？它的病毒比较厉害呢，比较凶哦吼！所以咱的好，也病毒当然，咱感冒是有3-4种的病毒，我们对，但是啊，这个流感的病毒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呢，讲哦，咱已经哦，这个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那是流感段的。中辈呢，为人行动会出问题，会无难。变成啥？这个恁爱注意去，紧去注啥？流感的预防针。你们在边啊？注左流右心呐、啊？左边的流感，右边是新冠肺炎。安尼听有哈？叫左流右心哦哈。这种的注啊，给您建议好朋友了，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呢，都讲咱一起跟咱和别人跟咱共过啊哈。咱这今晚上啊，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啊。咱的和别人阿伯歌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我先来个唱。那卡诺西马布鲁斯，这个这首歌哦，这台语歌是什么歌嘛？别记啊。反正我来唱，你就知啦。那卡诺西马的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0: 马的布鲁斯岛，岛屿的岛叫做西马哈。来，需要恁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我个个人休一拜，休一拜。那呢，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被登记的人，爱被加码的人，较紧呢。经过有帮登记，紧来加码。哎，谢谢个人报告好朋友。来，请进门，先过去，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哎，咱的好朋友，你不一定有哪有人跟你讲哦，我食完这个生骨刺的救起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个是骗你的，无你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但是呢，这拢是跟咱的姿势有关的，以外，过来跟咱的退化，跟咱退化有关系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但呢，既然跟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跟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萎气。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回来，干嘛关节都会痛，酸抽痛。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才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给医生决定，你会当给你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未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可一个是单性性，诶，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男性比女性较侪。个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的嘛。啊，个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的是啥物？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的，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假借这个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猪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始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哦，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还跟。结果呢，伊点了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袂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个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我固个灯，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得无代无志，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哇，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做完话，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去换一条啊，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么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痛。 啊，還有一种是什么呢？龙骨含烧无阿多啊，今麦医生来给你建议啥？这个龙骨咯、哦，咱是24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阿多坐，你无阿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虽然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吼，咱的关节啊好，骨头啊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毫米，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你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公告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呢，咱平常时要运动干，运动当然看你家己啦，看你有骨力无啦。啊，不过有一点较重要的是哦，唔要过度运动，运动嘛不要紧，你要听人讲吼。爱行一万步，我搞法多，唔免啦。你对人咧行一万步，你等于少年人个，无要紧，咱就行2000几步嘛，不要紧。反正咱一天就行路行30分钟，尤其是老大人吼，上好是用行路就好啊，唔免得家人去爬楼梯啊，不用啦吼。虽然讲爬楼梯，这个帮助也很好，但是我是感觉用行爬路就好啊。40以上的人，所以咱咧后边咱咧运动以外，你唔一定讲啊，我年岁有啊吼，迄人哦退化拢正常的啦，不要紧，脑退化、关节退化，但是唔要上个唔要得到啥肌少症，加严重的骨质疏松，你的咱的骨头内底空空怕怕，像咱昨日讲有一个阿嬷无。伊个这个伊个骨的所在呢，迄个凹一坑啦，凹一坑就是迄个啥，迄骨质疏松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呢，走路一定会跌倒。上个重要的就是唔通去跌倒，一跌倒哦，真正是够麻烦哦。啊，所以有时跌倒哦，可大可小。像我最近无拢讲了一个60岁企业家无，伊拢投资啊，结果伊无投资改跌啥，伊健康啊，60岁就跌倒，伊髋关节的骨折啊呢。结果伊头仔是用啥坐轮椅呢？这拢是因为啥？伊拢过做事业，伊认为讲哦，啊，我60岁个少年，60岁嘛无少年啊呢，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啥爱保养。咱人吼欠啥物，咱就是甲保养啥物。但是唔是讲食大量的然后啊，总是爱食有够量就可以啊。一天来补1200毫米，咱们到1500。当然呢，咱个兼补充了啥？咱过来胶原蛋白，个补充了啥物呢？诶，这个咱的低维他命低钙镁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若像我爹讲的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补充钙质骨头啊，好，咱的脚会行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咯，哇！个客人甲你照顾，个开你30万几块，你去袂行咯。所以当然爱行咯，较好哦，吼！因为一旦行咯，确实自由自在哟。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
0: 哦，有啦，就吉利好，你好。
1: 喂喂。
0: 嘿，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1: 买两罐，买
0: 我要一组你来接第一线哦。哎，来哟，咱的感恩导游台最后两天，哎呀，你唔免考虑啊，最后两天，最后啊，到明仔载为止呢。虽然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哈，经过房登记是看来锁定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哎，个几个话，
0: 产品好不？我来接接哦，嗨，二线哦，嗨，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

0: 好嘞，谢谢梨花嘞。那么这是音说，请问学生记得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梨花你好。
0: 来来，请讲下来。
1: 我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
1: 嘿，我可以在那个方便进步加一路。嘿，也本来爬楼梯拢一脚在爬呢。现在两脚会打折了
0: 哦，吃改过一年
1: 跟你买三大那款抹的油膏的啊我这个心很了解那个抹三大抹三大
0: 好啊你
1: 好你呢
0: 好啊你好来哎阿伯这感恩到什么好感谢阿伯哈好感恩哦谢谢好的你好你好哎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2: 早上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我食四顿，我食甲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2: 钙固金个三成金宝。
0: 哦，哎，啊，这个有材料买无？有哈，爱买哈，好，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3: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三角骨嘿啊。
0: 钙骨质。
3: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3: 啊，这脚头本来食一个诶斜刀啊，哦，会抽八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3: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3: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啊，你再继续看奶奶大姐。好，啊，你有台高明仔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4: 喂，
0: 请讲下来。
4: 你说啥？哎，
0: 那你今麦直接讲下来，你
4: 在。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在哪哪好。
4: 我在国骨头的。
0: 啊，在哪哪好？
4: 在北湾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4: 在了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4: 骨头。
0: 骨头哦，
4: 退化啊，较袂疼呢。
0: 哦，
4: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哦，安尼紧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啊，咱犹太到明仔载哦。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5: 哦，你爱带骨折哦？
0: 嗯。
5: 假如我脚哦，
0: 嗯，
5: 断去啊去手术啊断来哦，
0: 嗯，
5: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啊，一礼拜就当行哦，我安尼你嘛够紧呢，阿妹啊，好，安尼继续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行着咯，两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那么咱免你今晚的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感恩袋有台北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会当上半罐，上个你会当个上啥？钙固质啦，大家拢嘛上钙固质呢。我看大家拢管一个上一个钙固质吼，不要紧，啊，咱那么给你喊吼，记在你讲拢不要紧哈。虽然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哦，咱的贺边你也别登记，人也别加码的人较紧嘞，一旦登记到，月底该送个领导福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
6: 是啥呀？
0: 喂，
6: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6: 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
0: 退化，啊，来接接医生喽。哎，谢谢。你好，你好。
7: 你是有啥哦？
0: 嘿，
7: 我请教你哦。
0: 没。
7: 骨头受伤要吃啥？
0: 哎呀，这个吹我的电话哩。来，给听一下二线号，谢谢。好。大龙的门大户呢？大户今麦拢做一道时啊，因为暗时爱上课啊，爱去补习吼，所以呢，啊，咱今麦个报大户的歌给恁听哈，伊咧唱歌真正好听呢，严肃之乱呐，来报大户的歌，那么咱呢那边继续卡，我上卡给你接电话，空 8000469，469，来谢谢。

0: 严肃之乱，这主持人是方顺吉，对的是大呼说起名来，谢谢。
1: 在这心脏强嘛，我前后嘞。
0: 心脏还好啊。
2: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3: 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三星金宝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种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4: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种金宝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着别安尼，别路别路。
0: 嗯，
5: 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
2: 食恁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盖药，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6: 哎呦，这种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7: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啦，好嘛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也好去哦。
7: 哎呀，你看字也较袂遐搞笑啊！我
0: 好阿妈哟，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呐，虽然你喝冰的基本哦，咱也不人喝喝，要来保养拢钙喝。你去无安那，从我这无安那，我嘛拢爱吃三片金宝加钙过一咯哈。那么今麦目前咱油摊是最后两天，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买两罐上半罐。啊，你买愈济当然上愈济吼，咱来买一单份会当省一万五千块呢。所以咱的喝冰利用这个机会，咱的给加码，啊是咱要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该上个领导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8: 喂，
0: 还是你好，
8: 就是啊，
0: 还是
8: 哇。
0: 嘿，
8: 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呵呵，两关啊，叫两门。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来啦，好朋友，咱要跟咱登记的当卡里拜哟，咱要登记的人拢两张登记的当，这个互联网变的掉啊，然后啊，过有帮登记拢无要紧哦，哈。那么咱起码要来讲这个群哈，哎，你敢知道有一个叫香港叫名，也称叫钟镇涛。他也长得很帅，对不对呀？他今年73岁，人家问什么呢？啊，你怎么保养的啦？伊讲哦，上个大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生活正常以外，困。伊讲是重困，伊想我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啊，过来运动。他说这三样呢，啊，而且他不喝酒哈，可能有喝一点啦，但是不是喝很多，他就是会浅尝就对了。所以这困对咱两个一生有重要不？该重要啦，因为咱啊到暗时啊，咱这个这个肝的制作真济物件，伊外个兼的制作啥荷尔蒙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的制作荷尔蒙？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喉咙，跟什么有关的？睏，也让这者啥褪黑激素，可能这个松果体这者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这者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电代谢科，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包括咱的腰椎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那这种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的是靠咱的肝啊，甲咱处理，甲尤其甲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心电代谢较无好是40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离呢，怎么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观念呢，怎么变成啥困眠的败？ 啊，咱这睡眠啊无好呢，当然咯、会造成咱的得到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就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个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睡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压火气，啊压了胃火气，啊来气气的破空，哎气干吼，哎臭气干。那么你压的肠胃，你人的便秘火气多嘛，吼！压的心脏、心肺、心功会到心跳加速，过来血压也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也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睡眠无好关系呢，所以心沉代谢糖尿病，个是心沉代谢病啊，个包括个的肝火、目睭的涩、目睭的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疼，暗时你得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得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跟因为睡眠无好有关系哦。来，李哥你好，
9: 哎你好，
0: 还是。
9: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9: 我想要买三。
0: 好，我要短片，我来接接哦，谢咯。嗨，谢谢。所以呢，我小看了这个困啊，咱这个困可以当帮助咱的暗时啊，你也看，咱的肝会当制作做这物件，制作荷尔蒙，制作胆，特贵的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无你大便的制作胆碱。啊，过来呢，咱特贵困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咱这阿达妈，你们知咱的脑吼？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咱的脑超，这个

0: 老的老鸡翁来说，和你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不用介绍吧？哎呀，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那么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咱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秀啊？
0: 还是啊？
1: 哎、欸，我问你嘞。
0: 好呗，你讲起来。
1: 嗯，我跟你提咩子关系？
0: 嗨，
1: 那个困的爱困。
0: 我、哦、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那呢？嘿，安那嘿。
1: 哎、欸，吃了真好呢，我得人啦。
0: 吼吼吼吼！
1: 我那个、哦，我是讲吼，我
0: 有较好困无？
1: 有哦，啊，我食药吼，那、哦、去食咱那个头，那个讲医生的膏药啊，啊，那定定都一百，那个五十，百五。
0: 啊，那你爱问医生啊？哎、欸，医生贵啊，我咧问医生才对。嘿啦，好，安尼继续。哎、欸，看嘞看嘞，好好，阿姆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是嘿。
2: 哎、欸、哎、欸，我要称赞你们一下，
0: 称赞我们一下。
2: 嘿，哦、就是我母亲吃了你们那种就是睡觉的药，然后她跟我说、就是，
0: 三片
2: 喉结，对，然后就是效果很好。
0: 妈妈讲，我的阿雅德纳盖喝，
2: 嘿，就好哎，
0: 较好困呢，
2: 嘿，较好困呢。
0: 哦哦，安尼你妈妈哦，你改跟我改说多些哈，安尼叫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保重哦，谢谢。那你好，
3: 啊，秀双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3: 哎、欸，我这件代志，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起来。
3: 阿雅多纳哈，
0: 我来三片五件。嘿、
3: 欸，我第一罐吃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好好。
3: 第二罐吃不完了，再有感觉到。
0: 哦，好好好好。
3: 啊，第三瓶我都了，我都去 FM 图，我拢总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
3: 哈、欸，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3: 一罐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亲戚做级别，
3: 哎、欸，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好，安尼洪大哥，洪大哥是谁？感恩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那边嘞，你也别赶，也别加买人，也别登记人，较紧嘞哦。哎，当然咯，咱的那边贵有帮登记拢赶快，阿么咱嘞，你也别登记，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不要紧哦哈。啊，加码无，你有加码无？啊，那无经过有帮官哈，经过有帮加码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哥，你好。喂，
4: 喂，
0: 哎，小李哥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好、哦，没，请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袂去啦。
0: 啊，是困眠无引起来呀、啊。啊，不过你头壳疼，我来接电线咯。哎，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段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与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你好，
5: 你秀川，
0: 海西。
5: 没搞晕会，
0: 好，来试试，来先这招，来哟，卡紧嘞，卡紧嘞，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卡电话，因为咱的犹太呀，咱的根本的犹太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和平你也别登记，也别加码人卡紧嘞，也别登记，等我登记到月底都没问题哦，哈，咱的和平咱大家，咱听我今麦讲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哦，有和一个80几岁阿妈感动到，哈。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阿嬷中风啦，啊，中风是安那开始会感动咯。这个阿嬷中风了呢，倒手倒脚完全无，伊算倒啊中风伫倒边了对啊。那么呢，这个医生陈医师一共伊第一摆看了，这个伊中风了呢，家己人倒伫眠床，伊边啊拢无人啊，无看护啦， 啊，无因家的人安尼啦，爱着烦恼，甲问讲阿嬷，阿奶干阿你一个人，阿恁家的人咧，伊讲哦，阮老的吼，等于厝咧撮碟啊啦，阿咧拜拜安尼啦，啊等下会小等下上饭来互我食啦，啊其他的人咧，恁后生查某囝咧，伊讲伊个囡仔拢比伊较早走啦，已经拢无伫世间啦呢，即马只剩一个孙啊吼，哎呦，阿得。早嫁离婚了呢，带这孙仔来给我顾啦。啊，家己哦，生活都无简单呢。平常时闹嘛是爱帮忙照顾的这个孙仔。只是哦，阿妈讲哦，伊中风呢变喏。哎呦，伊讲哦，我的人，我的人生来这么苦哇！这个医生听了，我那真艰苦啦吼。那么呢，经过几点钟后了呢，伊个去孙甲孙病，即、這个病房个啊孙的时阵呢，有看到阿公哦，哦阿公摕便当来哦，香香公公挂来吼、哦，较紧哦，啊得甲即个医生讲陈医师啊，歹势啦，啊我无法度一直陪阮某吼，阮老的吼、哦，也身躯边啦，啊厝的做者代志爱有人做啊，啊我孙啊爱上班呢，伊嘛无法度来照病照顾阮老的呢，啊我嘛无钱通去请看护呢，唔过哦，我会努力。然后因我尽量带伫病院陪伴伊安尼啦，吼、哦！啊，这个、阿妈吼，都安尼介认真，伊做认真做好见咯，啊，而且吼、哦，迄段时间呢，这个、陈医师拢去遐看，好、哦，这个陈医师真感动，是讲伊第一摆看到这个阿妈时阵哦，伊虽然拢讲伊真艰苦，伊只是苦命人，伊命无好啦，严哥啊，这个阿妈、哦。正常哦，拢运动，伊拢无病单，伊拢足认真嘞在复健。但是慢，虽然讲哦，动了较慢呐，吼、哦，阿姆哥呢，一直拢无停落呢。这阿妈比少年人个较认真，伊拢哦，陈医师拢个加油哦，啊伊家讲，伊阿妈嘛家讲哦，伊知影伊要继续努力落去。那么，好、哦，这个陈医师感觉真佩服是啥物点在？医生哦，意思是讲啊，要家己帮忙哦，协助伊转去福建的病房，互伊当接受的更愈专业的人继续改善，时间较长的照顾啊，到福建啊。不过这阿嬷哦，急转呢，哈，为什么要急转？伊讲哦，陈医师啊，啊，我转去呢，我若继续住院哦，我老的吼、哦，足辛苦呢。我今日呢哦，厝的病院两边走，一工若出车的吼、哦。哎呦，看要安怎？啊，搁再讲哦，啊，我嘛无钱，一直住伫病院呢。吼、哦，这阿嬷就讲安尼啦，伊无爱拖累着厝的人，所以这个阿嬷足认真哦，福建。然后这伫这阿嬷努力之下呢，真紧啊！医生甲陈医师甲讲，阿丽会当出院啊。但是啊，因为中风是小块代志，一个是正倒脚倒手嘛，对不对？所以登起了呢，当然咯、哦，爱定期登去病院回诊。经过几啊个月了呢？哎哦，这陈医生，陈医师呢，佮看到这阿嬷来啊，唔过互恁有这阿嬷安那去病院？这陈医师看到的时阵哦，哎呦，这是这个阿嬷吗？经过几啊个月吼，伊哦，是伊个半病的身体，本来倒病的身体呢，是完全无法多行动的呢。哎呀，四脚拐啊，啊，行得吐的足慢呢。哈，啊，即摆来变成也一支拐啊呢啊！家己一步一步行入去啥病院内底去，互伊看诊呢。哈、啊，所以呢，虽然讲袂当讲完全无后遗症，也毋过足明显，即个阿嬷已经啥，会当家己自由行动，无需要别人甲扶啊，无需要别人照顾。哇，即个陈医师看个吼、哦，足感动的啦。伊讲阿嬷，你起码当去家己来回诊啊、哦。吼、哦，即个阿嬷足骄傲的甲讲一句啥，互你有，他讲得很好。伊讲哦，穷人家的孩子呢早当家，啊，我是善家的阿嬷，我无倒落去的管理，我袂当拖累着别人厝的人，所以我更加较早会当较紧会当站起来。人生虽然概括呢，毋过至少我可以当照顾我家己呢，毋免落别人。我若有时间，我咪去帮忙阮老的做一寡厝的工课。阿嬷甲这陈医师讲安尼呢，这陈医师哦，哇，真叫够佩服的啦！原来这个阿嬷是一个意志力介强的人，也韧性，也大脑韧性介强。伊就是甲家己讲，我袂当倒了。 啊，我那倒了，阮老的边喏，啊，我迄个孙那边喏，吼，所以伊拢甲家己安尼讲呢，从这个大脑吼，配合着伊的行动福建呢，真正是啥恢复了有够紧。所以一个人会成功甲袂成功是靠啥？靠咱的韧性，靠咱的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当然就是爱啥？爱认命，不是讲认命，爱认命，而且还要啥努力。所以这阿嬷就是哈，伊就是做努力的，伊就是有韧性。有耐力，所以阿妈喝了够劲，即卖变成哦，也一支怪啊尔。哦，我为虾米今日要讲这個？这個、阿妈告诉我恁听呢？因为我发觉我介一人中风了，拢甲我讲一句啥？啊，秀才，你免叫人中，迄、那个福建来中风哦，福建无效，什么人讲无效啊？是你贫惰吧？唔知讲无效，你那是从这阿妈，迄无唔对啦，福建足疼，无唔对，福建足辛苦，无唔对。唔过你若要好起来，你就是啥？爱忍耐听、啊。爱客户啊，无虾米人要叫你中风，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要找理由，唔要找借口，爱为家己啥加油，为自己加油，这是正确的哦。来呀、啊，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来，生活苦，哎呀，生活苦就是咱这么。来哟、哦，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哎、欸，我老婆安尼给恁提醒一下吼，啊，有恁拢唔知啊，通个认真呢，咱的最后两天呢，爱较紧的利用这个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来过来，恁老婆订不掉呢，就是爱最后啥，爱到两当半以后，无订到三当都有可能呢，所以爱认真哦，较紧的哦吼，为了要身体健康，咱就是爱把身体保养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健康的哈！啊，我来唱歌给恁听，生活苦，来谢谢。

0: 几回。来，这首歌呢，个另外一歌嘛，叫做《烟斗瘾》啊，你几回？主持人是啥物人？邓丽君哈。啊，日本歌歌嘛，叫做《牡丹》。牡丹哦，曲库，牡丹曲库哈，就是牡丹的歌哈。啊，这首歌叫做《生活苦》，来，谢谢。生活那苦呢，当然啦，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那是家庭散，啊，无就是有某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必须要靠人照顾。这个家庭就会乱糟糟。像我咧讲，迄阿妈呢，中风，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吼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中风啊。规个家庭，卖讲你本身的人生整个改变，领导的家庭嘛改变。那边喏，阿不是管你中风啊，你家己家己身体过了无好哦。表示你的血压呢，你拢无咧注重哦，你无咧检查，你无咧量你家己的血压。这是你本人爱负责，就是你家己的血压过了无好，你才会中风，你才拖累到领导的人。这就是咱家己爱想清楚是啥，什么人责任？咱家己的责任，怎么 AI 每次都来这个吵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当然那是你呐。为人讲啊，都无啊，血压嘛无改管呢，啊，三酸甘油嘛无改管，为什么呢？近年得到什么呢？叫做周转这个会更恶化。为什么？动脉的周转硬化，为什么？因为咱的好朋友，你们讲咱的血更哦，血更有一个来赔。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像咱的这个球场的守门员，伊咧负责维持咱的血管的健康加弹性。咱的血管的内皮是一点膜啊，伊会分泌一寡物件来控制啥，将管到咱的血管的收缩、加也扩张、加也收缩得着啊。所以应用的啥，血会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恁讲，唔忙，绝对唔忙，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跟这内皮有关系。这内皮有关系，你拢定定甲通，一直甲通啊，怎变成伊血管内底有分泌的迄个物件，要管理的，要将甲咱调控的迄个血管的收缩甲扩张呢，才影响到。所以呢，佮慢慢你那个血有管，佮来胆固醇管的，你毋知血管的内皮功能啦是无正常，佮你心脏佮高血压引起来的，较容易比别人较得到啥，你的血管哦动脉。大动脉就是像咱的，咱人有三条大动脉，插成大头骨这么粗，诶，动脉粗壮硬化，硬化了呢，人就会中风，甚至个啥心肌梗塞。所以一般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人，你个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的人，你有责任吗？家家的生活管理好以外，上个重要就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咱有真侪人中央是血糖控制无好，加什么尿酸控制了无好。那么过来就是呢，你感觉咱这那是一旦有高血压，咱唔是干咱大动脉爱注意呢？咱人长期呐压力过大的人吼，咱的微血管上个以为我讲过，咱人规身躯上有血管里的目睭啊，差不多一支头毛的千分之遐的油，在咱的目睭的眼底一百万条。那这微小的血管呢，也长期受到这压力的关系哦，也功能的改变，也怎变成啥？也去相对会怕一点倒转来，也怕别倒转来，也伤得对心脏，加咱的啥有机的膜，这个功能。所以呢，如果是你无希望得到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哦，吼，所以咱的血管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爱正常的八五以来，咱的胆固醇啊的偌济以来，200以来，过来你的血压啊的80以来。当然咯、哦，茫食伤过者糖血路是讲正不要紧，莫食伤者啊，袂造成咱拄只讲的血管的内膜啊，迄内膜啊变薄去。这个就是我常在给咱提醒好朋友的，你们家够有一个，咱人有一个警戒心嘛，有一个先生啊，吼，那常常头壳疼啦，啊，竟然头壳疼吼，伊唔知伊家己有高血压呢，哈，啊，然后呢，伊就整去啥，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身体就去，哦，恐怖血压竟然的150呢，哇，要到160就150几安尼啦，原来伊头壳疼是啥，血压高呐。会通袂过啊！啊，这种也容易中风袂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看咱人啦，中风哦，诶，人生的路足长的，你变来过你中风的人生啊。甚至有的人是完全无法度恢复的呢。比如讲，一卡一手，那么那是严重的，当然的死亡。 啊，第二严重变植物人，会变倒伫眠床，完全靠人照顾。当然一开一手呢，你若讲像这阿嬷有认真啊，人若认真的，当然咱会当恢复，上无至少会当靠家己行，恁只要会当靠家己生活，家己行咯，唔免靠别人拖累别人，安尼就好啊。所以呢，既然个安尼，咱就卖去中风。虽然血液变牛无爱，爱伫六十到八十以内，咱的三千肝油伫百五以内。啊，心跳偌济，伫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啦，上好呢，即马卫生组织是讲，肺炎来当伫百三以内，该如何？胆固醇一定爱伫偌济以内，两百以内。啊，我是咪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时哦，如果来当上好是暗时啊去等卖食水果，那要食水果哦，食会再等个中到等就好啊。为什么？啊，咱人。这个制作胆固醇拢是利用暗时的时间，咱的肝甲咱制作呢，所以当然暗时卖食啥，伤油甲伤甜，所以呢，这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所以你也定来感觉头壳疼啦、胸腔白白啦、走路会喘，这压力大也很可怕呢。我拄只心就讲过，压力大伤到脑，可以伤到咱的肺梗以外个微血管。这种会造成你的感觉讲哦，奇怪，那定手拢浮青筋呐。咱人浮青筋，手呐浮青筋，脚浮青筋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不清气，啊是你定定感觉人哦，是不是你有头，你的目睭皮拢生着蓝山肉，甲耳有翘颈呢？你要注意，你未来将来得到心肌梗塞，比别人的机会较悬的哦。奶奶你好，
1: 就算你哦，
0: 嘿嘿。
1: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买，好来接接，啊，来哟，谢谢医生，来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啊，等一下，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我是你好，嘿，
2: 哎，我红沙飞过来，我叫玻璃阿都等落地来吼，啊，卡住拢无法，
0: 你等一下，等一下，好先啦，接接，谢谢。

0: 庭。那么这节目切收请问是咱这位是廖先生电话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七叔你好。
0: 哎，七你好。
1: 哎，我用那个三星经过，我血压本来是150。嗯。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2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呵，这个好，这个好，呵，谢谢。
2: 喂，秀山哈，
0: 哎、欸，来公
2: 仔，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台北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2: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兴呀。
0: 哦，
2: 啊，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2: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2: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2: 哎、欸，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2: 哎、欸、哎、欸，对对对。
0: 啊，够卡其他呢？
2: 啊，其他都未歹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卡加油哈。好，阿兰油台最后两缸哦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宾客你好，嗨，
3: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
3: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3: 食了会使用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阿伯谢谢你。啊，咱油台最后两天在吼，好啊，贵有帮电器哈，好谢谢。
2: 哎呀，
0: 哎呦，来三遍都无一个来，请讲重点嘿，请讲下来，
2: 嘿，
0: 请讲嘿。
2: 啊，我会有迄落130，
0: 标准啊，
2: 啊，
0: 安尼标准呢，130标准嘿。
2: 先讲二公，我拢正好。
0: 哦，
2: 哎呀，这个药剂也正好，讲我100分啦，
0: 100分哦。
2: 哎呀，我都礼拜。今后做迄个拜拜啦。
0: 啊你，你拢是
2: 去检查体油啊？你讲啊。
0: 啊，你医生讲你好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嗯，好，咱油台到明仔载哈。好，谢谢。那不是嘞，还加工。
4: 我吼，
0: 嗯，
4: 心脏内科经，迄个经经啊，吼，
0: 经经啊，
4: 经两边。
0: 哦，经两边，吼。
4: 啊，肝四肌。
0: 哦，经四肌
4: 啊。
0: 哦，安尼哦。
4: 哎，
0: 哦。
4: 啊个。做护证，
0: 哦，
4: 啊，你也无抓，
0: 哦，
4: 哦，肺那么变，
0: 哦，
4: 啊，阿龙，拢未好，
0: 哦，
4: 啊，请你直播啊，我食你的产品哦，
0: 食三鲜金宝，
4: 怎卖？怎卖种啊？哦，种啊好起啊啦，
0: 哈，真的哦，
4: 心脏啊拢好起啊，
0: 心脏啊好起哦，
4: 做护证啊拢好起，
0: 阿你林阿伯你要保重哦哈，阿伯恁最后两天哦，你要保重哦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来哟！咱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啊，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哦，阿伯登记，咱登记，等我咧登记到月底30号以前，该送到恁兜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趁这机会，有咧犹太较紧的呢，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官，你加官拢是省掉安尼啦，算是省掉吗？啊，无咱平时敢有通个犹太吗？无呢，咱是差不多两单半，有可能三单，冇可能呢，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咱当年大概拢安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啊，咱的投资啊，投资家的健康呢，身体顾好开要紧啦吼，迄钱哦，赚不起啦。起码咱个活的身体健康上要紧啦吼，所以只要健康，哎、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多啊，准你讲，谢谢。
5: 喂
0: 喂，你好。
5: 哦，是徐伟哈。
0: 喂，
5: 哎，
0: 我的是你好。
5: 哎，
0: 哈，啥鬼事？
5: 啊，我呢，心脏呢，喘气不出来。
0: 哦，心脏喘气不起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徐你好。
6: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新朋友哦，什么鬼事？
6: 我是我问我有个丁伯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
0: 哦，
6: 讲你
0: 诶，哦，
6: 对啊，讲食，我卡得麻麻啦。
0: 好，你先等我，来，我先来接招。嗨，谢谢。来哟， 个唱霓虹国的，咱的台语歌叫做《阮的故乡在南都》啦吼。南国古土色，阿多尼是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骨头沙多年是的，我的故乡在南都，我的故乡在大邱，因为我是大邱人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是啥呀？哎、
0: 欸，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隔壁两罐。
0: 要搞买几种？哎呀，阿妈等姐一线姐姐。来哟，卡紧了哦，卡紧不是是手爱紧哦哈啊！咱么咱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你俩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的人，卡紧了哦！啊，咱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上个领导和你拢不要紧，咱来家己吃好哦。其实呢，专家拢来吃足足好，阮的产品呢，大家拢吃个足娱乐的，包括我拢有咧吃呢，干那我咧管三十桌呢，所以我做你拢管差不多十桌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吃无，要啦哈，身体够好。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这是咱家己对家己的负责，一种的责任哦。那么当然呢，那讲上介重要，什么拢介重要？严格伫咱身体内底面，这个水介重要，水呀、啊，水呐啉无够，哎呀，这下咱的血呐脱水就麻烦了。0.5公分以来呀、啊，我、哦、你等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交啊，这么大了不？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有大都在大姐在问的啦，伊在问讲哦，秀川，你之前有在讲了一个先生哦，3.1公斤，对呀、啊，这个人有够含的，伊竟然是什么呢？创下金世界纪录。伊阿这阿桑在问我讲，迄人是几公斤呐、啊？无啦，不是几公斤，是3.1啦，迄偌大呢？咱人是0.5公分。0.5公分不是公斤哦，0.5公分，那么咱就会这个会当啥，啉茶会当家己排出来，伊唔是呢，伊是3.1公斤的公斤哦，是迄种结石啊哦吼，所以呢，咱拄只诶，来稍等我一下哈，那么咱拄只就讲过啊呢，诶，伫咱即摆目前，那是咱的那边老听我节目应该拢知影吧，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哪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定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盖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得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呐，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来半夜也办袂出来呢？哈啊！怎么办？嗯，跟西游记啊。啊，无你会无命啊！再见啦、啊，心脏会呛啊，人会袂卡咩啊？所以你无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啊，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慢慢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药啉茶，放药，我呢你袂忝哦？放假变怎有得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诶。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为虾米问我？伊问我讲，迄个人是几公斤呐、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西油脂的人呢，即马目前西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呢。啊，你来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该关。阿边那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呐、啊，体温去检查你的肾上腺素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你喝冰滴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哇！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要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搁爱兼做啥打卡底，这种对咱有帮助，有帮助无？当然是有帮助啊。啊，你那是哦，比如讲啉得拢点的成了灌倒杯啊呢，当然。啉到尾啊，你得变成啥？像我讲的，随啉得随放个中便所，你中袂离啊，一干干那中便所就好啊。啊，暗时拢免困啊，干那莫闭着便所烫就好啊。安尼是不对的哦。吴大力哥你好，
2: 喂，你的气爽
0: 啊？我气爽，你好。
2: 我准备请教你，这什么食放药，什么补的呀？
0: 咱的会更来对。蛋姐，蛋姐，蛋姐，咱你小蛋姐，我刚来听你蛋姐电话麦挂下来，小蛋姐哦。来，妈妈，你得不对我讲，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你不对我讲，应该是真心的，说起来哈。好，咱这里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嗨，来车工诶，
1: 陈师傅，
0: 嘿，工厂店来车工诶啦。
1: 陈师傅用，
0: 嘿，
1: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1: 我先生吼，家里很三省电报吼，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
1: 有血组织吼，
0: 就
1: 偏点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家里三省电报吼，再要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肾有迄个发炎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哦，外因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哎，大姐谢谢，
2: 师傅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2: 我来买三星金宝食食的，还袂够料，
0: 哦，
2: 啊，搁迄个糯糯皮羊抹花煮食，
0: 哦，
2: 最好诶，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大小宝，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三片不接。
3: 他家拢想爱看医生嘛，阿姐嘛，食个姐嘛唔免啦。
0: 阿是看什么医生啊？
3: 阿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身高你本来有的，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今嘛袂安尼。
3: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你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重点。
3: 对，阿早嘛可以挂三关。
0: 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不中哦，好，谢谢。李爷你好。
4: 喂喂。
0: 哎，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4: 我要这个讲好话。
0: 阿公重点来，请讲嘿。
4: 我食迄款三星鲜宝吼，食迄个食食吼，食少较无半罐，暗时啊都唔免起来变数，微三变起来，春起来一变。阿公迄个肾素球过滤率吼，微60进步到65。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大姐，你食了几分呢？阿恁犹太最哦，两公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啊啊！是啥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5: 哦哦，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哦，诶，效果有够好诶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5: 本地棒球会起配。
0: 哦。
5: 诶，哦，啊，即卖食这个吼。
0: 嘿。
5: 哦。就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配吗？
5: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糯糯皮羊啊，非常诶好用。
0: 哦哦，用了安那好，啊，讲重点。
5: 哦，诶，当年诶，迄种香港卡，
0: 哦
5: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一礼拜尔，
0: 哦，
5: 安尼好定定啊。
0: 安尼，再讲到小波，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咱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先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好啦哟，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来经过药房关，也是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啊，要登记咱的好朋友经过药房关，也是开个商店拢比较紧咯吼，因为咱是最后两工，啊，咱两单盘才优待一摆，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啊，咱若关掉就是省掉。咱买两罐送半罐就是会当省1250块，买四罐送两罐就是省2500块，买一单位会当省15000块，买两单位会当省30000块。所以当然啦，钱省介好，钱用途介多嘛，对不对？咱个省起来去做其他用途哈。今天放罐，哎，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6: 你刚没笑算哈，
0: 哎，我笑算呢嘿，
6: 哎呦你好哈，
0: 你好嘿啦，
6: 我讲吼，我顶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0: 哦谢谢，
6: 我吼，
0: 嘿，
6: 我就是安那嘞，朋友拢有陪陪嘛吼，
0: 哈，你讲道理，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笑算你好你好，
7: 我的哟，
0: 还是我笑算嘿，
7: 你笑算呢，
0: 嘿我就是啦，我做节目嘿安那呢，
7: 哎我跟你讲啦吼，
0: 嗯，
7: 哦我有足够腰。
0: 足够油哦，阿妈你等者，来先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 啊，那讲话要给咱助文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常常讲，咱人对咱家己的负责的是啥？健康。那么你家家己过了无健康，这种是长期来，长期你的坏习惯，食食无改变，生活无正常，搁有坏习惯，饮酒搁食薰。啊，过来困眠阁无饱，这个问题长期了，一定会伤到咱的身体的内脏。所以呢，当然啦吼，啊，咱就是要改变。迄人吼，唔茫讲啊，我的过去拢安尼习惯，啊，我过去拢安尼食，拜托的，过去你无病呢，啊，你即马有病啊，你免改变吗？哎啦，人要固执，咱若唔对，咱就改，吼、哦，就是表示啥，才会进步，人才身体健康，唔要洗头壳。这样不好了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搁煎好。

0: 锅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十，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31度。古历7月29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川、当土。头头新闻讲到的是一站车祸哈，这非常的离谱，发生了两只。台中呢有一位啊，这个护士姓陈啊，昨半暝呢下班凌晨，经过呢柳川东路啊过马路，结果有一个少年呢姓林啊，林又佳，伊开一台面路的啊，刚弄路。啊，弄到咧，赶紧啊，看人员怎叫救护车，但是伊毋是哦。哦，头前个路口呢，塞转来，然后呢，搁个弄，原地啊，两边个弄。所以这位啊，护士小姐当场呢就惨死咧遐，他个破。所以这里面一走一走，伊咧甲警察打电话给伊，再来警察叫答案。即嘛，这毋是过失啦。这里是台人，所以呢，伊啊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甲收啊，吼，即马已经押起来。啊，昨昏是咧凌晨7:10，这林六家30岁，当时哦，开面路呢，吼，经过这柳川东路，结果呢，这位护士小姐陈小姐38岁，伊是走路要经过马路，但迄个车个弄落去了呢。弄掉嘛吼，所以这陈小姐是准啊卡咧迄安宁挂顶面，后来才摔落去。摔落去了，这位林六家，伊无停车，嘛无协助叫救护车，伊是开到较头前的民族路口，然后转西转来，我转到原路，我个爱过去，爱过去哦。哦，所以车呢，甚至迄个即马后来吊起来，看到镜头。迄、那个车，因为你车为人的身躯挨过去嘛，迄车佫掉一个，刷到伊做一走。尾啊，警方接到人报案嘛，来到现场了，发觉着讲这陈小姐她佮破，当场就死亡啊，马上调到监视器来追踪，哈，看是虾米人哈，尾啊追查这李梅嘛，打电话给伊，这李梅也知影走袂去啊。差不多代志发生2点外钟，甲半暝差不多3点半，开到迄个共弄死的车，然后来警察局到案。哎，到案的时候呢，看起来要狂神哦，有食毒啊无？甲进行酒测啦，是啊，毒品快筛，也干那嘛无啦，哦，无发现讲饮酒开车啦，食毒开车。啊，那呢？你为什么呢？恭喜，然后刚爱两遍，这当然过来调查了哈。这个陈小姐妈妈啦、阿公啊，是带在咱彰化家，哦，昨病到殡仪馆，当然妈妈看到个早间伤家的死啊，哦，这个当然哭了，哭哈。啊，这嘛是杀人罪。啊，个以上哈，即咱两面这个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诶嘛，就今日啦，真大一个讨论啊，就是讲啊，医美爱水，爱水是真正常啊，有啥物人希望家己真歹吗？应该是袂啦哈，所以呢，哎呀，看只整一个遐整理一个，会当更加水无？啊，那医美来讲呢，上界呢，会当讲风行诶，就是韩国，听讲韩国甚至啊。爸爸妈妈爱款一笔钱，和家己找囡仔去安尼哦，整会较水安尼是哈，是不是安尼？咱唔知影哈。但是韩国一个真出名啊，是当我你啊来个询问啊，我想我这安怎做一个，安怎做一个，唔知好还唔好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韩国非常出名啊，医美咨询的一种医药的平台啊，大家称呼叫做江南姐姐。哦，江南姐姐爆发了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呢外泄。听讲受害者呢大约是22万名，当中呢有4000多名是台湾人。你的名
你的联络的方式以外，包括呢，你去伊的平台，甲询问什么事，哦，然后去啊治疗不？哦，你如果问到什么款的记录，包括你个人的相片，嚯、哦，有够精髓，大行都有，刷到安怎的资料呢？我写出去啊！哦，一旦这资料出去了，那有心人提咧手来，要搁甲你骗啊，是安怎啦、啊？是要甲你啊恐吓啦、啊？还是讲啊什么消息要甲你放出去啊？你会紧张未？会啊！哦，所以韩国媒体是咧报吼，伊讲啊，这个预约平台呢叫做江南姐姐，哦，刚刚有你，伊咨询的功能就是一笔骇客入侵呐、啊。而且骇客呢，你去你的电脑了，个人的资料就流泄出去啊嘛。哦，所以这本身呢，伊的经营的人发觉就讲啊，唔对，赶紧呢，哦，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哈，整体呢，看安全呢，有一个紧急安全的做法。所以第二天听讲，哈、哦，第二天呢听讲，如果发现同一个骇客又搁要侵入，啊，第二天就给冻掉的啦，啊，冻掉哈，啊，所以这个江南姐姐这个预约平台哈，伊、啊、不但提供，譬如讲，哦，我皮肤呢要做什么款的治疗，或者鼻啊啦，或者把酒啦要做什么款的啊手术。包括阿个有呢，你手术后的一个评价啊，包括介绍呢，和你一个对比啊，医生的咨询、医药的系统等等，做这方面的服务就对了哈。这个用户呢，你就不需要去个病院嘛，你当透过线上医疗咨询啊，得到呢介绍了啊，伊个给你做一挂建议哦，所以算服务啊，是真周全就对了哈。啊，所以客户呢，你为这个江南姐姐，才当得到呢，包括保养啦、啊，包括整形啦、啊，包括手术啦、啊，包括美容的一挂咨询。啊，有一挂真侪是讲，我要结婚啊，啊，要安怎呢？化化妆，啊，皮肤真歹呢，未调妆的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听讲真受欢迎啦、啊。所以你要看受害者遮侪，留下出去的资料。看下呢，差不多是要加22万人啊，其中呢16万人是韩国人，日本人48000人，台湾人4000几人，还有泰国人、中国人啊，包括英国啦、欧美国家，安尼是哈。伊这本身是2015年开始服务，哦、啊，甚至啊有去伊这个网站顶面的人数呢，达到990万人呢。好厉害啊！但即马留下出去的是22万人安尼是哈，所以来对资料他都有讲到嘛，什么名啦，安怎联络啦，啊，你有拿钱无啦，你有咨询无啦，你有治疗无啦，包括你住倒位啦，哦，治疗什么项目，哦，多一个医生，医生什么名，哦，即马手术进行啊，得什么款啦，啊，还有你的相片，等等安尼是，哦，所以你个人的隐私呢，让对方呢拢知影。都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江南姐姐这预约平台呢是赶紧联络、哦、一个一个卡一个一个联络，让你知道这事情怎样怎样的时候、这当然、啊、如果是说比较爱医美方面的主席呢，应该、哦、应该呢都有呢注册在上面，这样是才对了。所以呢，咱即马了解就是讲，韩国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去韩国做美容？包括咱中华啊，有我知影的听众有讲到安尼是哈。哦，伊讲立起了哦，安尼啊，真水哦，这个色比啦，各方面安尼啊，各一点呢啊，真吸引因去韩国，就纯粹旅游嘛。哦啊，我、哦、那个旅游。佮坐飞行机佮安怎呢？是吼，伊讲韩国整形啊，比咱台湾呢俗真侪，哦，安尼都无怪嘛。哦，技术方面呢，其实呢，就敢若讲医生看患者同款，也是咱捌讲过，中国迄边呢，哦，做外观啦、外腰子啊，啊，迄、那个技术呢比咱较高啊。哦，因为因做侪手术嘛，同款的手术，我做过100遍，佮一个医生做过10遍尔。多一个较厉害，绝对做个100遍，一个经验较有够嘛。哦，整形嘛，赶快呐！啊，整形呢，韩国呢，吼、
全国的运动哈。好啦，所以呢去韩国做医美，听讲咱台湾的一个天后啊，非常出名的歌星啊，突然间哦，身材呢给我丰满的呢，哦，皮也给我多的呢，对不对哈？你都会做的，听讲哈，听讲哈，就是在韩国做安的先哈。好啦，所以起码呢，等于讲呢去韩国啊去旅游。我连到顺刷呢，做美容的非常之多。啊，较内行的就讲啊，那分析到呢，咱个韩国介绍比咱个俗，哦，针对这做个水的情形，审美观呢，绝对无输咱。啊，来以经验来讲，绝对比咱较有经验，哦，这是专家咧讲的哈。所以韩国是胜出，哦，但是有一项呢，你若要安尼做，你的思考。任何的手术，伊就可能后来产生啥物？产生一寡呢无医疗到的。啊，你若去韩国做，然后回来，回来你要那是啊，个都也无理想的。你若要踮咧台湾遮找医生，甲你做后续，台湾医生袂接无？唔是讲全部袂接啦，大部分袂接。你去遐补一摊，然后补了无好。回来台湾，你叫我给你处理这個，你人不用。哦，这点呢，请你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呢，医疗一定有风险。那不如预期呢，台湾医生通常不愿意接的。到时，请你个回去韩国，也必然的使用哈。好啦，所以这韩国一本身是推广医美旅游，甚至咧2025年年底进前，伊是安怎呢？免税哦，哦，何里啊趋之若鹜啊！有一个叫做阿凯，一点点呢，带一寡呢这姐妹啊去遐呢做这方面的手术。伊讲啊，有某一寡呢，拢看韩剧，韩国的戏剧真好看嘛。韩国的影星哦，真缘投真水嘛。韩国的这歌星哦，安尼大家啊，面型啊拢水干的时候，啊，就想讲呢。哎呀，嘛想讲会当变做迄个款，哦，啊，佮加上伊较上嘛，哦，啊，到底俗偌济？伊讲通常俗个时候两成至三成啦，但是去遐你话袂通啊，哦，伊讲你放心，哦，一条龙呢，你接俗个，哦，安排你住个，包括你现场，拢有呢会晓讲呢，啊，讲咱个话，啊，会服务人员安尼先啦，吼，所以等于讲呢。伊介绍经验各方面呢，拢无输人嘛，是不是哈？所以，都拢点遐啊，过一点，有一寡呢，较起码较热门的这个注射啊，你咱台湾呢无啊，好像最近呢，当讲很夯的，叫做丽珠兰水光针，这做个真条，但效果讲袂歹，哦，咱不做个咱唔知影哈，啊，但是讲啊，哦，效果袂歹，啊，所以呢，啊，无来韩国做一个。有哦，就听讲去韩国做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是伊有伊的，刚才讲吸引点啦，吸引点。但是呢，这感官这物件，哦，出手的医生有当做的方式，加减呢嘛影响哦。伊讲做了有诶吼，做了无好，迄面敢那蠓虫加着，啊，整一粒一粒。哦，产生这状况安的时候，其实呢，这本身咧咱台湾呐。韩国嘛来台湾呢，来做说明会。然后呢是韩国的医生来咱遮，你看行李偌大公？哦，即摆咧台湾这说明会做真大呢，啊，几啊种？哦，头一种就是股票、股市、投资的说明会。哦，咧咱台湾真多。啊，即摆所讲的啊，去韩国的做医美啊，这几啊年前就开始真多啦。哦，啊，过来是多一种呢，去日本买厝，哦，去日本买厝买房地产呢，即马咧台湾办这个说明会嘛是有够多多，哦，三四年前，这种说明会呢，一两间阿咧做呢，尾啊，包括有咱台湾的大公司嘛装落去，包括真侪日本呢，找到台湾的合作的，哦，逐礼拜嘛有。哦，你办这个说明会安尼是哈，好啦，咱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爱水呢，当然是 OK 哈，但是呢，整个去到外地，
吼、哦，较惊就是后续啦。好、哦，所以你哎，问我清楚，唔是干那贪俗，还是讲看这个韩国人，哦，这韩、個、国的帅哥遮缘投，我咪要做这个款。啊，韩国的小姐遮水，啊，我咪要做这个款。啊，做到尾啊，大家拢同款呢。哦，咱台湾冇名气有哦，做到已经认袂出来，因连查某囝，看伊妈妈做到这型的，因查某囝嘛海头呢。哦，当然会做了袂歹啦，但做了袂歹呢，你会感觉讲伊咧笑，跟那无咧笑同款哦。哦，有一好无两好，哦，你爱家己思考一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 good。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河南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下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老三骨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佮活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亮亮啊，哟，
0: 嗨，
6: 啊，你请你小凳子哦，嘿，
0: 好，
7: 哎，重点哦，
0: 好，请讲，
7: 我的新听听友啦，
0: 哦，欢迎，
7: 啊，我就是讲有欠费这个经验啊，哦，
0: 是，
7: 啊，是要吃啥？
0: 吃雪利旺。
7: 心脏有较无力安尼，
0: 安尼加着零高精，两项相补气血。
7: 啊，我有癌症手术呢。
0: 你即马咧做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哈。
7: 我手术啊，我即马咧做治疗，咧化疗。
0: 无什么空嘴咧浪费吧？
7: 无，拢好啊，迄种空嘴拢白啦，拢无去啊。
0: 安尼绝对无问题。
7: 哦，
0: 嘿，
7: 手术要一年
0: 啊。哦，安尼你这两项固定食三顿食。你的睡眠、哦、你的气息、你的体力绝对比以前更加好，大家你都吃好，包括说你水油剂、水到都要固定去煮肺的阿嬷、雪利旺你应该现在医生说你肺有够了，不用来煮了、雪利旺跟零高精两项到底吃上对
7: 症，雪利旺跟零高
0: 精的、对、
7: 哦、现在两项都有在油费嘛、
0: 有啊，都大组的啊、
7: 好这样、如果台中
0: 你住哪位、
7: 我住南区这边，
0: 南区我给你报告哈，南区咱只有石泉药房，有华兴药房哈。
7: 啊，那叫伊送来阮厝，安敢伊敢去？
0: 我叫伊给你送来。
7: 哦，
0: 李先生呐、哈。
7: 啊，你安尼多多做两组啦。
0: 来，林高精，林高精，雪利旺哈，拢大组的。是要拢一组一组啊？两组两组。
7: 拢两组两组。
0: 好，林高精。
7: 安尼偌侪钱？
0: 零高精大组4000块一组，两组是8000块。
7: 嘿，
0: 雪利旺大组一组4000，两组是8000块。
7: 啊，万六。
0: 安尼拢总16000块。好，来，我阁讲一遍哈。
7: 嘿嘿，对。
0: 零高精大组的两组，雪利旺大组的两组，拢总16000块。明仔日中昼送好吗？
7: 啊，这是叫三顿食还是
0: 五顿？你上一上去的时候，会教你安怎吃，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哎，你亮啊呀，
0: 嗨，
8: 我你讲，我你买香菇精哦，已经买三盒起来扛，你知哦？
0: 谢谢，嗨。
8: 啊，我甲你搁甲你订两个后日再搁起来，你个会
0: 使哩？会啊，无问题啊！你本来甲多一间提，
8: 后个月再来起来呢。
0: 无问题，
8: 无要紧。
0: 我
8: 我迄个岛南林安堂呢？
0: 岛南林安堂好，我即马甲联络，伊若无哦，你找我嘛赶快你订个有当好哩，好唔好？
8: 好啊，安尼后个月再起啦。
0: 好，没问题，好，拜拜，再见。
8: 再见。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三个不高兴，那去比赛吃了的呀。
10: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坐地方吼，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坐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张免食油啊，困未起吼，饮坐地方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啊，咱活动呢，到九月七十，就是明仔日啊，明仔日咧，咱今年呢八八节，咱呢得力铁三角啊，特别组的，特别组的是大组的，大组就是内面有两阿半，啊，两阿半，两阿加上半阿，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啊，咱家呢明仔日。七十，咱就完完结束啊！要购买啊，也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头拄啊讲到，啊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开面路的弄到一个护士，结果呢一个呢车驶倒转来，佫个爱个啊，准啊将这护士啊准啊弄死，好弄死。好啊，所以呢这今日啊就这媒体讨论啦，啊过去嘛讲爱大台车哦。哦，你开个大台车，你若弄到人哦，你若个弄死哦，你若个弄无死呢？哦，弄到伤，伊若弄到伊唔知影人啦、啊，变植物人啦、啊，哦，你规世人你都背不完啊！你过去的过去啊，有这款的一个声音啦、啊，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先？啊，这位啊，弄到人这里面这三十岁之类，伊是不是嘛？这款观念，过去就个弄死，弄到伤呢，不如弄死。所以律师是在做这方面的分析，用一般我们的车弄到人当然不得已嘛，是不是？结果呢弄到了，这是过失、啊、你把它弄死了，叫做过失致死，过失过失就还可以原谅、哦、这上罪上罪判五年、啊、好，你现在把它弄到，然后你去头前的路口又转身回来，然后又爱一遍，这是故意杀人啊！啊，故意杀人罪，杀人罪上轻上轻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人的家属绝对要求你啊赔偿嘛，哦，所以无影赔较少，而且你也判真重。哦，啊，当然这里面伊这款的做法，咱就想到过去啊，开着大台车的哈，弄掉唔当你要弄死啊，有倒是重伤尔。是不是啊？我当植物人，我嗨呀！你要照顾对方的规世人，啊，个赔偿，干那医疗费用啦、啊、请看护啦、啊，什么啦、啊、哈？你就赔得不得了。啊，甚至当初是讲你个弄死了呢，对，啊个计小处理的啦，公道计小300万处理，安尼就无代志哈。不是讲无代志啦，就是讲干那处理这代志。啊，过去是有这款的一个讲法。哦，所以律师咧，你讲门啊，你先，哦，你卖讲啊，你啊，颠倒呢，卡入当，因为你杀人罪啊，十年以上，甚至会当判到无期徒刑，啊，甚至会当判处死刑呢。当然，咱台湾即马咧，真正死刑啊，真少啦。但是十年以上，你都分期啊，敢毋是呢？哦，你讲啊，那是过失致死，过失致死的嘛，五年，迄是上当。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哦，所以啊，千万唔能错误的观念，哦，唔当个弄到伤，你阿个弄死哈，我别讲哈。另外，咱来讲呢嘛，是跟诈骗有关系。不过，咱先来提醒大家，这诈骗呢，起码在咱台湾，包括你是车手，哦，去领钱啦，哦，去收钱去，起码嘛判较重哦，无亲像过去。啊，我唔知影呢，我是去食头路尔呢。啊，我呢啊，安尼先啊，才赚什么3000块啦、2000块啦、几百块安尼先哈。即卖呢，拢无可能听你安尼讲。啊，咱外交部这边也表示啊，有咱外交部最近接到通报，有3个台湾人，台湾人在缅甸的境内嘛是做网络的诈骗。啊好，即卖代志变咁，那个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呢，给你逮捕了，给你起诉。哦啊，包括泰国，包括缅甸，针对恁这外国人，恁我这犯罪。哦啊，即马缅甸呢，针对网络诈骗呢，又制定一个新的法律，绝对是重判。啊，甚至呢，诈骗哦，给你也判个死刑。哦，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啊，出国呢？去别个国家，这法律呢，咱无了解的时候呢，唔是讲啊，去啊做歹代志要较注意，当然卖做歹代志。但是咧国外呢，真正你料想未到啊，你也真凄惨。啊，你若关于外国，你甲想看卖，内面呢，你话也未通，你看发生什么代志？哦，所以外交部表示讲呢，缅甸呢为了要加强处理这网络诈骗，咧7月31日，伊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反网络诈骗法是缅甸政府的头一遍针对的网络诈骗，包括你有一挂咧诈骗园区内面，哦，你讲行啦，你讲怕啦， 或者是讲加密货币这方面的犯罪，拢是甲你当判。外国人同款，唔是甲你送回来哦，先踮遐甲你刑、甲你关，然后呢再甲你遣送出去。违反者呢，相当判甲死刑。所以未来呢，伊这是用上新的法律。啊，过去种移民法，移民法呢，就是讲甲你起诉，还是讲甲你赶出去。过去是安尼，啊，不止缅甸，泰国嘛同款咯。泰国这边嘛发布了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的管制。哦，所以泰国呢，为八月二八有一条叫做2026年总理府驱逐规定，就是你外国人你牵涉到非法入境。宵禁期间无离开，就是啊，逾期拘留啦。非法的工作，非法的经营事业，伪造，还是讲啊，行使伪造政府公文等等，上起码，5年以上，甲你关甲满，互你出来，甲你赶出去。后边要过来，无可能啊，袂当回礼拜吼。所以这呢，咧东南亚方面呢。这方面现在愈管愈严的是，当然愈管愈严啊！我钱拢给你骗了了，啊，踮这里黑白母啊！啊，外国人来阮家里做歹代志，那怎么可以？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一个姓陈的为带头的，伊这是跨境洗钱拢诈骗的，爱交接到国外啊，这个诈骗的基盘就是骗你投资啦，骗你投资，然后再交由呢地下汇款。啊，地下汇款交予一个，就是缅甸国籍的一位啊，杨小姐。啊，兑换比如泰达币，然后再来洗钱。被骗的即马知影12个，但是啊，财产的损失5400多万。其中新北市有一个医生，就被诈骗超过4000万。啊，这条新闻特别讲到，就是讲，因即马骗到钱了，这个钱安怎呢？一顶一顶的交易顶手，然后安怎让你来较掠袂到？哦，31个姓陈的对外讲，伊个人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业者，实际上伊是交接到地下汇款的啦，啊，协助海外的诈骗集团，点只收钱嘛，然后钱呢，啊，就洗钱出去。啊，为了相片警察在查吼，伊即马呢来甲你收钱，好、哦，你钱好伊，伊呢拢是坐客停车，客停车摕到了，伊再从这骗到钱，交好一个呢，伊就是用什么租赁车，用租车的，都换车型啊咯，好、哦、啊，然后呢转交各顶一顶呢，伊是安怎呢？高铁使用呢？电动滑板车，还是利用权力车，权力车你就找无的迄种诶，权力车来代步，然后再个社会顶面去，而且因咧交钱的时候呢，拢会选到绝对无监视器的。哦，台湾即马四国拢有摄影机啊，哦，拢找好伊都无摄影机啊，没有监视器的，哦，尤其是咧山区的宫庙内面，互你抓袂到。啊，你是啊，人讲啊，这个贼拉状元仔啊，读卡咧拢真好啊。但是警察嘛，知影你咧不啥吼，一步一步甲你逮，甲你抓吼。过来讲啊，另外一个诈骗，新店则有一个林先生，伊带头啦，啊，就是系统商，伊就以每一笔300块、500块，哦，买啥物？买一挂咱手机啊门号。做人头嘛，哦啊，咱一个，咱就申请一个 line， 因为伊需要用 line 嘛，用 line 呢来甲你骗，来甲你坑，啊，你参加伊个 line， 哦，伊就甲你安怎呢？哈、啊，所以伊安尼是呢，就有真侪 line 的账号，伊则将这人头的 line 账号呢，转卖予海外诈骗机房，互因迄边去坑，哦啊，机房呢摕到 line 这账号了呢。哦，顶面才开始啊！啊，讲什么？让你抽股票啦，啊，专栏补助啦，凡正有一套讲法。啊，你又去骗去啊嘛？啊，做投资。哦，结果呢，干那这条，咱即马报这条，这是台中的新闻哦。哦，总财产的损失达到呢 两亿。其中的台北市有一个啊七十几岁的太太，哦，真有钱呢。伊跟他被骗呢3566万，拢总被骗的是两亿外啦。但是跟他这位老太太就被骗3500几万公。啊，这是咱中部打击中心分析到165，哦，一个资料，发觉就讲，哎呦，啊，这团套家啊，叫你参加伊 app。然后股票的投资，哦，各位当投股票，各位专栏补助，哦，拢一套就对了哈、哦。所以了解就讲呢，其实嘛差不多这几招呢，啊，但这几招就较好用啊，哦，拢骗有钱呢，好厉害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CPI，CPI 就是讲啊，咱本身的物价有较贵无啦，哦，个起价无啦，那是哈。七八公布的主计总处人的公布，咱八月份的 CPI 呢是2.04%，超过2%就较不好啦，啊、哦，较不好哈、哦。咱七月份是2.52哦，啊，够悬哦，哦，啊，那安尼八月较好一寡，对，但是嘛，超过2%，啊，这比通膨安尼，啊，过这段时间呢。吼、哦，落雨啦吼，这菜价当然贵啊，当然贵啊。哦，啊，即马呢，因为咱以电子产品来讲，电子产品呢较欠零件，所以你要买一挂电脑呐，是电子方面的一挂物件嘛较贵啊。啊，所以这个总处咧讲吼，伊讲呐，安尼四年九月份这个月啦，哦，九月份呢，恐惊这个 CPI 也够较悬。好啊，那那是就物件都是诶，也够较贵啊，那是哈。好啦，这是一站哈。咱先来讲一站呢，今日是属于医学新闻，针对咱台湾人大肠癌哦，大肠癌的人数咧增加，大家知影吧？哦，所以呢，卫生福利部112年癌症的登记资料，大肠癌的死呢，个案呢超过19000人。平均呢，唔免半点钟，就一个呢，啊，确定带着呢大肠癌。其中的数字吼，40至44岁，40至44岁，会当讲是近代大肠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上盖管，40至44岁。啊，而且在17年当中吼，人数增加，啊，普遍率为0.99%。现在来到2.33%，增加三倍了，增加三倍。所以这里对从最后要跟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水果吃不够、哦、重点是变成、水果吃不够、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大肠癌，我们现在所了解跟我们肠子困有关系嘛、哦啊、长期间都吃油啦，吃甜啦、哦啊、纤维质吃不够啦、啊、吃红肉啦，加工的物件啦，哦，所以造成咱的这肠道，哦，菌虫多样化呢差起啊嘛，啊，等下困呢差起啊，造成咱呢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那天等下来对细菌啊，甚至产生毒素，毒素的损害呀、啊，在细胞的 DNA 损害，哦，所以大肠癌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少年人大肠癌的嘛非常的多。哦，啊，咱每一天纤维质，女性25公克，男性35公克，但是咱平均的摄取的是14公克、15公克，差伤多啦。哦，所以你必须要呢，啊，加食一寡纤维质。伊嘛建议啊，像讲水果，用水果里面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哦，一旦安怎呢，构成咱肠啊呢，又一困，又一困，啊、哦，伊是因为天然粮食。爱当降低咱慢性发炎，提供咱大肠细胞伊需要的能量啊！那是哈，当然以后一寡建议啦，譬如讲啊，咱食奇异果啦、芭乐啦、柑仔啦、草莓啦等等吼，无同的啊，无同的多变化哦、啊。但是讲关键是啥物？你啊养生，你啊逐天呢拢爱食啊。啊，啥物喜欢食水果上好？哦，真侪人做这方面的讨论，有讲饭前食较好啦，有讲饭后食较好啦。哦，啥物时阵食较好？伊讲啊， 其实你养成每天呢吃水果，吃水果早顿，早顿通常是我们这个纤维质上少一顿，早顿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吸收也较好，所以呢早餐是补充呢上好的时间点啊，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你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常常拢有阿公阿妈咧问我，娘啊，啊是三焦较好啊，是瓦骨较好？应该讲呢，有无同的作用，针对无同的状况，你要选择无同的一个补充。但是呢，老大人啊，咱讲筋骨，筋是不是较嫩，骨是不是较硬？但是筋甲骨呢，爱修炼。互相配合，所以咱筋骨若要兼顾呢，当然三焦瓦骨呢爱斗阵食嘛，那骨头要顶，当然是食三焦，三个焦头嘛，食了好咱的骨呢，像焦头遐尼顶遐尼用，才会自然嘛。无你奈徛袂久，行袂远呢，就是袂自然嘛。你为什么愈来愈翘骨呢？因为袂自然嘛。你为什么生骨刺啊，跌到神经呢？因为袂自然嘛。佮加上姿势无正常嘛，无正确嘛，所以爱食三焦，爱会顶，爱会自然。但是呢，你那么撑久的所在，要断舌所在，要硬的所在，迄时爱安怎呢？迄个半流嫩，流嫩你才会当断舌啊，才会当硬，是不是？你手脚我都牙，所以这个所在呢，软骨啊就真要紧，爱活动嘛，活动就是食活骨嘛，活动的骨轮嘛。先喊你哈啊，所以呢，咱的瓦骨呢，甲三焦是无同的产品啊，也当配合起来啊，甚至斗阵食是上介好的因为咱瓦骨呢，伊咧甲你生软骨啦，你甲你过关节，瓦骨可以当促速的咱身体对三焦吸收，你知吗？这样以后啊，当然要斗阵食当然人咧拢有临床的实验报告伊的建议就是讲，卡叔讲。咱食饭前呐无食西药食，咱希望讲你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咱的筋骨，安尼先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要来讲一阵呢，这个关系啊。这段时间吃到油，油呢啊，咱吃的地感嘛，关系也不真大。但是后来呢，后来干呐，无什么声音嘛。不过这油质公司、大公司呢，即马互相之间呐，针对什么人爱带我队责任啊，有产生呢关系的问题嘛哈。即马泰山公司呢，搞到另外4间大厂商。 尤其请求因来赔偿十亿。啊，你泰山嘛卡咧来对干唔是呢？好、哦、啊，到底什么代志？连咪讲，待会见。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8-777，
7: 0800-068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终之一。

0: 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咱吃的这油啊，吃久的生癌呢，这代志大条无？当然大条哦。所以这中联油脂公司啊，这致癌的油的这案件。即嘛泰山企业指派到伊啊副总诶，叫做牛安泽，加叶律师，咧查背向台北地方法院呢，提出告诉，针对中联这个事件造成产品的回收、库存呢爱消费掉，啊是消费者的赔偿，啊是营业，啊是啊名声的损失，拢总有，即嘛向到中联有限公司。包括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南桥投资控股等等，向这四间公司呢请求因来赔偿，赔偿我的损失，我名声受损，我消费者我的赔偿，我库存来处理掉，我产品来回收，您来赔我，赔我10亿。哦啊，泰山呢？泰山嘛是卡的这代志来对呢？哦啊，针对伊安尼做呢，福茂。这边是表示尊重啦，哦，伊就要提出官司嘛，我尊重，哦，看司法安怎来处理。啊，那福寿公司是讲，等收到法院的公文了，再看法院应该安怎办吧。哦，啊，中联呢，中联公司是表示讲，即马也唔知边个回应啦，哈。所以泰山的副总是表示啊，阮提出的请求赔偿，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就是讲，这南桥公司，你南桥公司，你5月13日开始，你有3遍拢验出来这油有问题吗？但是你无照规定啊，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啊，当时阮泰山呢，摕到的 SGS 的是合格报告啊。啊，你南桥知影，你若通报去啊，政府机关，是不是马上会当启动啊？一寡呢？啊，控管就未发生后边的事情嘛。哦，所以南桥呢有问题。第二点就是讲，这油的供应链呢出现了真多真多的无正常的信号的时候，哦，恁公司掌握的资讯，包括你处理的方式，大家啊爱讲不清，责任呢要厘清啊，你先哈。所以呢，这代志啊，咱对呢安怎讲呢？要从头说起啊，呢，从头说起哈、啊，所以咱用一点啊时间呢，将这代志和大家较清楚的啊，清不要那清楚，起诉书顶面上清楚。问煞了，即马台中地方法院呢，要10月7日要开庭哦。其中呢，本身泰山的董事长叫做刘伟龙，哦，伊嘛是啊，伊嘛是有代志呢。伊被检察官求出7年的有期徒刑呢，表示伊嘛知情，你嘛知影啊？啊，你嘛知影，你嘛知情，啊，你也咧卖人，啊，你即卖咧告别人，这就真奥妙，敢毋是呢？但泰山呢，张贤咧讲提出告诉嘛，啊，向其他的家要请求10亿嘛，所以大家就真好奇嘛。哦，啊，你这进程呢，中年初五迄日刚有公告。哦，讲福茂油脂呢，伊啊本来指派的蔡青松来做呢，当属的代表嘛。哦，啊就是讲话庭，无要指派伊做当属的代表啊。所以呢，本身呢，中联油脂的当属长蔡青松都无做啊。哦，啊起诉书呢过程啊，你就了解讲其实呢，拢咧内底啦。安怎讲呢？中联的当属长就是蔡青松。这点人，你3年前，
伊就为中联内部的一个报告，知影讲为巴西进口的这黄豆呢，哎呀，咱进口这原料呢，咧砍树的过程当中，就较会产生，因为较淡嘛，较淡你是咩加重，所以较会产生呢，低钾的物件就是 VAP 啊，苯平比啊，这种啊风险较悬。啊，你内部的已经啊有这种报告啊呢，伊里甲中联的总经理叫做呢余林忠。余林聪，余林聪咧114年4月16日咧，伊来家做总诶嘛。啊，伊咧来啊，啊总经理咧经营诶，啊你嘛无将这代志夹入去做评估呢？颠倒呢？为讲2021年5月开始呢？哦，啊这个习个安怎笑？啊无呢？咱从本来规定诶标准吼，卖啊严格啦，卖啊严格吼，就放宽。哦，迄种标准啊，放光标准更加嗨啊！你那是较严格来要求，哦，就袂讲这毒素安尼咧出来嘛。哦，放宽呢一寡呢，会当讲基准。哦，后来呢，大腾呢，你5月通报了，中联已经啊，知影讲啊，这油吼啊嗨啊，这物件超过标准。但是呢，这错档诶。干那从这三不如啊啊上一间检验啦啊上一间检验就干那有咧做啦哦啊这间唔知有准无，佮上一间安尼是，刷到中年伊咧6月15日，就甲其他这股东福寿家，因就召开啊一个叫做股东啊诶一个抢聘保联席会，简单讲，大家股东话来了解这代志安尼是，这个时这总经理一员呢。哦，坚持啊，就是安怎呢？敢若讲暗扛起来就丢了。但是啊，结果呢，福寿这边又提出了一个代志，伊讲啊，南桥吼，伊即嘛嘛验出来超过标准啊呢，意思讲伊嘛知影呢，别人验出来嘛知影讲超过标准啊呢。不过南桥呢，因家并无对外通报，所以即嘛南桥呢，伊也是真愤慨，因为泰山呢嘛要找南桥。你南桥检出来，你那无报伊啊？啊，咱的主管机关哦，所以南桥有代志，但是南桥一检出来有代志的时候，一时搞丁秋公，我搞丁秋公哈。所以呢，蔡清松呢，6月29日跟福寿这三间股东呢，大家开会用视讯的啦，开会，会中呢无结论，意见无得统一。6月30日，代志来啊！6月30日的上午，泰山这边的内部有人要甲逼，哦，有吹哨者要举报嘛。内部的人认为安尼是袂用的。这个时阵，泰山的董事长就是刘伟龙袂用的安尼是，安尼一定爱通报。结果中联啦、福寿啦、福茂油这高层呢，拢反对。这串档的蔡清松甚至呢，打电话有老档的，哦，这代志啊，看安怎处理啦，吼、哦，安怎的是，哦，意思讲卖报啦。但是这老档的，就是刘伟龙，伊坚持要报，啊，坚持要报，中联是中联这边做的啊，所以中联呢才通报去顶面，安尼大家听有这规定啊，哈、哦，规定就是安尼先，哦，啊，结果检察官咧问的时候呢，泰山呢？前后任的总经理，咱头拄仔讲坚持要报，迄个是董事长。但是泰山前后任的总经理，一个叫沈怡君，一个叫蔡国良。因的过程当中，涉嫌嘛是要隐瞒证据呢，所以这两个被起诉嘛。后来法院将这两个押起来嘛，押起来是吼。所以呢，这当讲是经过咱讲的过程，大家了解咯。啊，你看是虾米人唔对？什么人要担多少责任？是不是？所以为这泰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事情啊，不敢这样是，因为里面呢，那时候有开会嘛，有的人认为说要说嘛，有的人认为说不要说嘛，啊，现在就是认为爱说的，就是认为你这个不要说的，造成事情不敢这么大条，不知道今天的我们公司啊，就要怎么这样是，啊，好啦，结论就是这样，刷到就看官司啊，怎么进行啊，哈。另外，咱来讲到的是针对讲啊，去中国，哦，去中国呢，即马呢，咱的观光署要求啊，即个旅行社，
啊，为高级开始啊，你若是讲去中国考察也好啦，参观访问也好啦，还是讲啊，这消费者可以组团哈，你旅行社爱呢帮助因集团集团来完成啊，这个登录就是登记啦，啊登录啊，这事项安尼是，啊那无要甲你罚，罚一万以上五万以下，哦，所以旅行社就我反弹嘛，嗯，啊你即马不是禁止组团去吗？啊！你即马国讲集团集团的，咱来替伊啊，协助因来登记，安尼毋是真矛盾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就淡薄啊呢民怨啦。啊，观光署呢，昨是改一个讲法，伊讲啊，当然那是因先宣传宣导，哦，真辅导，哦，袂直接甲恁发啦，哦啊，但是呢，中华旅行发展协会是咧讲吼，伊讲啊，你观光署安尼是。你权力嘛，真正呢太扩权了吧？法律敢有安尼规定？哦，不排除呢要来告这个观光署。哦，而且伊讲你若要加罚的用的呀，遐旅客敢免罚，要罚拢罚。你唔能干那罚我旅行社？哦，遐也唔是我组团的呀。啊，即卖呢有的消费者拢家己组团嘛，必然的是吼，因为即卖呢咱依然是为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啦。咱呢嘛是这个伽马色的称呼，就是片面简陋啊，片面简陋。但是啊，大家上爱去的所在，第一名日本，大家知影。啊，第二名呢嘛是中国啊。哦，所以今年顶半年，台湾人去中国旅游呢是184万人次嘛，排在第二名嘛。哦，但是咱大陆委员会有讲到，为9月15日开始。中国有一个叫做国务院关系到出境入境的管理的规定，伊个规定内面呢，实际上咱来去中国，咱的安全性是靠风险的啦。哦，所以呼吁那是属于因遐有安尼类似啊高风险的国人哈，是不是啊？你要出门进境，你先来咱本身呢，就是去中国那边的一个登录的系统。哦，你资料写起来嘛，对不对？那安怎咱找有人知影你啊？什么安尼先就对哈？较惊讲呢，到时你去呀，人无去啊，咱找无人嘛。哦，可能是这个出发点啦。所以观光署呢，咧顶个月就发函给旅行社，要求为9月初开始。哦，那是讲有人客要办这个去啊，参观啦、访问啦、吼、考察啦、等等安尼先的。哦，你都要协助伊，叫旅行社啦。协助伊做这方面的登记，啊，你若无协助伊，那你若无安尼做啦，甲你罚1万至5万，哦，啊，但是旅行社是认为讲，即马都袂当组团啦，你政府都无要让组团啦，即马佫讲一团一团的，阮来替伊啊斗三工，安尼先是对啊唔对，是不是安尼先吼？所以观光署是表示啊，哦，就是讲这款的申报，哦，是要要求旅行社以团体为单位。并无邀请旅行社呢，啊，替这些自由行的旅客呢代为填报，安尼是啊哈。其实这讲来讲去呢，嘛是针对啊中国那边啊，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等于讲呢，咱有一个了解呢，哎，无代志上好，啊，若有代志的时候呢，咱嘛有一个了解也过程啦，可能是安尼哈。不过对于旅行社来讲呢，你都买好啊出团去遐，然后国公呢爱登记这個。爱协助呢，即个人客啊，伊个心内呢，有一挂这个民怨吧，哈。

好啦，过来讲诶，甲钱、甲薪水有关系哈。因为咱台湾呢，即卖 AI 呢，哦，非常之啊，发展啊，当然伊嘛需要找人啊。所以104人力银行发布2026年，咱台湾这半导体人才报告书来对下掉哈。用今年啊，这半导体每个月啊，需要偌侪呢？增才呢？47000人。哦，每一年的增加差不多要两成。哎，即卖呢要来找人才嘛？伊讲有三大这趋势。头一项就是讲 AI 工作的机会呢，哦，这种占比呢不断的增加。哦，因为 AI 不断需要人嘛，哈。然后平均呢五个工作机会来对，就一项一个跟 AI 呢有相关性。啊、哦、，AI， 呵呵，这人工智慧哈。第二点就是讲，哦，即马咧找人才的时候呢，外派机会啊，啊、哦、嘛较侪。啊、哦，你来了，你有要去美国无啊？啊、哦，要日本无啊？啊、哦，要去倒位无啊？哦，伊外派，因为即马呢，咱真侪大公司、大企业，哦，工厂下个国外嘛，美国上侪嘛，哦，这大家知影哈、哦。所以外派机会呢，一旦讲即马呢是特别的显著。哦，第三项就是讲，唔是你是读这电子的，啊，才有机会，唔是哦。哦，你唔是读电子的啊，但是呢，我需要人才，唔是干那读电子的啊。无唔对，你读电子的，你是工程师，甚至你是啊研发设计的，哦，你这种上好嘛，啊，你的薪水嘛上高啊。但是我需要人才，不只是电子的啊，我爱写手啊，啊，我各方面的人才拢需要啊。是不是安尼先哈？所以 AI 呢，一旦讲呢，那吸到这方面的行业的薪水呢，拢较高，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好啊，所以今嘛呢，等于讲，非理科的学生，其实来到这种 AI 公司的几率嘛，非常之高安尼先哈。这我讲一个哈，伊电子都唔知呀，但是今嘛伊是咱台湾呐。啊，这电子科技公司的 CEO， 啊，是一位啊啊律师，哦，伊读的呢，伊是读文呢，啊，啊，伊是什么人呢？哦，名卖讲，哈，伊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是阿亮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同班同学，是啊，是胆啊，啊，因为呢，是安怎注意到伊呢？啊，黄仁勋。黄仁勋穿皮衫，哦，迄大头家无啊，来台湾，来台湾呢，伊拢会请咱台湾的即个公司啊，甲伊配合的公司啊，即、這个食饭，啊，食饭拢翕相，啊，翕相呢，哎呦，唔多一个看，哎呦，啊，即、這个某咪人啊，哦，啊，那个黄仁勋呢，啊，因到底咧食饭，啊，这个了解起来，哦，不得了啊，即卖呢，我即个同学是上市公司的 CEO 啊。哦，啊，当然啦，赚钱最钱，赚最钱哈。但是伊啊，我所了解，因为我们是读电子的嘛。哦，啊，但是伊们嘛不是读电子的哦，啊，这嘛是电子公司的 CEO 哦，执行长哦。所以呢，有道呢，真歹讲啦哈。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一定要读电子的，才会当你有真大发挥呢？嘛不一定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物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990-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 喂，阿亮啊，我真考人哦。
0: 好，请讲。
1: 我要去叫你家寄的话，你敢袂使？
0: 会用的啊。
1: 会吼、
0: 你啊。
1: 你有大组的，爱一组偌济？
0: 啊，林高精大组4000块，雪莉旺4000块，三椒盖好3000块。
1: 你是要？啊，你这话我寄两组啦。
0: 哦，你要多一种产品？
1: 我林高精啊。
0: 啊，林高精两组遐。
1: 两组偌济？
0: 啊，4000，拢总8000块。
1: 啊，我来讲吼。
0: 嗨。
1: 我在大家拢做戆个啊，啊个脚拢卡袂着，安尼做酸啊，唔知腰啊拢做酸个。
0: 哦，你即马血压啊有真悬无，还是血压有真低无？
1: 袂咧。
0: 哦，
1: 啊拢大家拢做戆个，因为我有大家有在脑就有去开刀啦。
0: 啊，了解。
1: 啊，去医生就迄两骨啊位，迄个脚掌背啊，然后呢，大骨骨啊，那酸啊，那酸个腰咯。
0: 你即马连高精爱甲三椒斗阵食才对，
1: 爱甲三椒哦。
0: 嗯，你即马连高精吼，
1: 哎，
0: 是大组买一组，啊三椒大组买一组，安尼好唔好？
1: 好，来8000哦。
0: 安尼7000块就用咧啊。
1: 哦，三椒啦吼。
0: 哎，三椒3000块，连高精大组4000块，安尼一组一组7000块好吗？
1: 好，啊，你知影住址无？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1: 好啊，啊，当时在考。
0: 明仔日寄，后日就到，好唔好？
1: 好。
0: 我有你的电话，我甲你寄。林高精大组一组，三椒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你收到再摕7000块给伊就好哈。
1: 好，谢谢啊，谢谢你，拜托。
0: 喂，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欸，阿梁先生，
0: 嗨，你好。
2: 哎、欸，我想要问你吼，
0: 请讲啊。
2: 上次我有给你买香菇精吼，
0: 是。
2: 啊、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2: 我呢，那个肾脏吼，肾素球超叫四十呢，你要吃啥？
0: 吃雪莉旺啊。
2: 吃雪莉旺哦。
0: 雪莉旺不是油脂的油啊，不是哈。但你即马咧油脂代谢无理想啊，肯定欠肥啦、废气啦，吼，人歹困啦，吼。啊，雪莉旺咧倒沙缸的时候呢，买当帮助咱油脂豆豆啊较恢复哦。
2: 我是今麦是现在肾素就较低
0: 安
2: 尼啊。
0: 我知影你个四十伤低啊。
2: 系啊。
0: 哦，医生这边啊交代吩咐的爱食就爱照起工食吼。
2: 啊，伊是有推。哦，啊，牛高精爱食无？
0: 牛高精会当食，但是帮助较大的是雪莉旺。
2: 帮助较大是雪莉旺，
0: 嘿，啊、你
2: 我是食香菇精，食雪莉旺就好吼。
0: 诶，雪莉旺甲灵菇精，咱只雪莉旺买回来嘛吼。啊，你即马出了灵菇精，你著两行斗阵食。但是你即马放有料无？
2: 有啊，
0: 有吼，安尼就。
2: 啊，但是了有一点仔泡呢。
0: 嘿，对，安尼你灵菇精加咧食较好。
2: 哦，香菇精甲雪莉旺拢加咧食安尼啊。
0: 啊，就正常食，啊后边佫检查数字安怎，敲电话甲我讲吼。
2: 是哦，有帮助的对啦。
0: 哎，遮侪人食，食了呢，伊这肾丝球啊，拢较进步，受力也讲话嘛，吼、哦。
2: 好、哦，雪莉旺大组偌济？
0: 雪莉旺大组来得5罐，安尼算是4000块，吼、
2: 哦。哦，啊个香菇精啊，香菇精来得8000。
0: 嘿，香菇精来得156包，安尼算是4000块，哈、
2: 哦。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三顿食，照起工食哦，吼。
2: 好好，啊，食三顿食吗？
0: 对，三顿食，照起工食，吼。
2: 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诶，胃肠难卖，食饭饱再食。
2: 哦，食饭饱再食，
0: 对对对，好，好，拜拜。
2: 啊，你保证会当透水利旺啊？
0: 诶，两行到顶食，安尼好，安尼好，哈。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阿亮啊，你好。
0: 哎，你好。阿亮啊，今晚人咧倒。
3: 头晕啊。
0: 啊，头晕啊。
3: 哎呀。啊，你迄边有哪只歹卡？
0: 啊，无要转来中部吗？
3: 无啦，我都来来去去。
0: 啊好。今晚要叫什么产品？今晚有大组的88节。
3: 大组的啊。哎。
0: 有灵高精、雪莉旺、三椒盖好大组的两阿加半阿的。
3: 哦，安尼哦。
0: 嘿，
3: 安尼我休息啦，我来叫两阿三椒啦。
0: 三椒两阿就是大组一组就对啦。
3: 对对。
0: 好，大组一组。
3: 安尼得阿当时到。
0: 阿明仔再发咯。哦，明仔下晡还是后日再去就到位啊。
3: 好好好。
0: 好唔好啊？
3: 好。
0: 赶快寄桃园哦。哈。OK， 好，谢谢。好，拜拜。 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2: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内。
3: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4: 不三骨哦，一顿就来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听呢。
3: 吃恁的三椒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2: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粉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双脚甲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3: 我爸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双脚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双脚钙好哪好哈？
0: 双脚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双脚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来讲啊，咱台湾嘛，电力针对咧，即个惊欠电嘛，哦，即马咧电柱在你发电啊，无电咧，我会输人哦，哈、啊。所以美国咧，即马嘛是要来发电嘛，啊，半导体啦、科技业啦等等，啊嘛惊欠电啦，我这一定的啊。所以呢，韩国甲美国当初是咧讲关税顺，有讲啊要投资偌济钱咧美国嘛？啊，美国甚至要求讲啊，你韩国真够做船呐、啊！哦，甚至这是来我家美国来这里做船来这生产，冇做讲到这方面呢。哈啊，即嘛呢，韩国政府怕算，踮咧美国这边甲美国共同啊，要来做诶，唔是啊做船厂，是虾米呢？是核能电厂啊，核电啊，核电，咱台湾也讲到核电的真敏感啊，非核家园呢，讲真侪年嘛，啊，即马呢，即马无发电袂用诶，哦，所以呢，韩国要踮咧美国家呢，兴建的贝州啊核电机组，作为呢韩国对美国投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甚至其中两座呢，要采用。韩国自己设计 APR-1400、哦、所以中岛组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200亿的美金。当初时韩国答应讲啊，投资美国吧，啊、哦，2000个美金嘛，哦，啊那安尼，这个金额就占60%哦。听讲双方面18%就签你啊，就签你啊，哈、哦。所以根据韩国的中央日报这边咧讲哈。伊讲啊，韩国这边呢，就是车七这边呢，也当讲是甲执政党啊，包括呢政府部门呢，有一个闭门会议做些说明啦。啊，是美国顶个月提议，啊，咧全面框架下呢，对美国的资金用咧美国的核电厂来做电厂。哦、啊，所以巩固了解就是贝州的。啊，核电厂还是行哈，这应该是讲个差不多啊，讲个差不多哈。好了啊，另外，甲美国之间呢，起码靠一寡问题是加拿大，加拿大呢针对美国的总统哦，川普哦，讲你加拿大来做我美国的一手好啊啦，哦，你加拿大拢靠我美国啊，是安怎呢？是哈，当然啦，这对加拿大来讲，绝对听了呢，未解顺意。啊，即马美国国别加拿大呢扣这军官的关税嘛，所以加拿大即马这个总理叫做卡尼对川普是真强硬哦。哦，好，川普总统要甲扣党税，好，卡尼呢针对中亚200亿美金的美国的商品，同款我甲你扣，有扣15%，有扣25%，有的呢甲你扣到50%。就相对就丢了，而且已经呢涨就生效了。啊，川普车七啊是将目标呢对准加拿大一间做飞行机的公司，宣布讲呢总部哦咧蒙特罗的航太公司叫做庞巴迪啊，伊讲你庞巴迪啊，你必须要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只你做飞行机啊，未当点的我美国才卖。哦，即马拢是用这种方式哈。刚才呢，伊讲啊，你做半导体，你爱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话税金要给你扣100%哈。这咱嘛是真大家听哈。好啦，所以加拿大的总理啊，咱即马台积电过去啊嘛，啊真侪厂商陆续嘛是去美国啊来设厂啦，来生产啦，安尼先哈。其实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安怎讲？因为咱家己电也无够啊。土地嘛无够啊！你看即卖咧，嗰啲全台湾大家嗰啲车嘛，多一啲地较适合吧。即卖经济部嘛倒车，哦，连国防部嘛倒车，哦，这一点，第二点呢，就电嘛，好、哦、电的问题啊，咱嘛是有啦，拢一直有咧啊想办法，好、哦、电来充足，啊、哦，但卡步也无遐紧嘛。哦，所以今阿美国嘛，真大家听啊，伊个电的代志啊，我咧赶紧落去发挥啊！好，我啦，这是一点啊，你先好。过来讲的是日本，啊、哦，日本呢，
即马即首相啊，伊讲的嘛，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嘛有风险，哦，所以即个话讲出来了，哦，中国迄边呢真厉害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反正呢，中国对这呢，当然伊嘛做一寡嘢调整。啊，台湾有代志，即种的意识吼，针对日本的家己防卫的规划啊。阿妈是有做调整，所以香港的南华早报咧讲吼，伊讲东京日本嘛哈，东京呢即马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印太地区，而且扩较快范围，要来建立一个什么呢？防务就是防守的防务的，这个伙伴网络，哦，大家结合起来啊，有一个网络，这個、网络一旦互通嘛。什么资料啦，什么情报啦，什么遐呢？啊，这方面联络安尼是嘛？哈，所以就是要增强什么？对这种长期的武装冲突，有可能发生冲突啦。但是咱这呢，一旦有相当的帮助安尼是哈。所以讲，包括呢，可能因为台湾呐爆发了代志的时候，啊，这嘛是讲和北京诶本身的一挂战略的盘算会更加复杂。因为本来呢，对方对台湾就是要安怎，哎，但是呢，因为日本这个动作，伊迄边呢，北京嘛是在做调整，会变安尼是啦吼。所以包括英国这边的这个专家，甲日本的教授，哦，指出，用东京呢，伊采取的是三点的战略，头一点呢，就强化日本本身的能力，哦，日本呢开真侪钱的国防哦。哦，各方面的发挥哦，哈，这有影有咧进步哈。而且咩啊，亲自都整合美国、日本加美国，即马咧亚洲呢，美国真正嘛是靠日本。啊，本来是讲日本加韩国会当呢合作起来，但韩国即马总统呢啊无依啊无依，无依无依哦，所以也是靠日本。啊，包括呢一寡呢志同道合的属于乜嘢国家，大家互相建立一个互补的关系。你有你较强的所在，我有我较强的所在，啊，咱都要互相啊来互补安尼是嘛？是不是啊？所以呢，日本的即卖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哦，迄少年引导，迄小泉进次郎，哦，伊即卖呢，安尼四国做外交，啊，结合起来，必然的是吼。所以呢，本身呢，五月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跟咱的国防部长啦，哈，伊就是咧香格里拉对话顶面表示啊。伊讲，阮日本希望从本来是一个一个安全关系，咱是毋是甲连起来？哦，为我遮甲你遐，咱连做一条线，然后国家大家变做一个面。哦，安尼涵盖不只讲是军事，包括演习。即摆日本的讲到虾米情形呢？就你有代志的时候，我的军队会当来你的国家；我有代志的时候，你的军队会当来我的国家呢？这叫做军事准入呢，包括配合的演习嘛，是不是啊？而且起码不过进行的不止啊呢，包括呢，咱要保卫自己国家，咱武器的生产，咱的维修，咱的后勤呢，互相的支援，哦，那么强化呢是呢，哦，所以伊咧做一个网，日本起码呢，啊咧经济的网起来，啊、哦，要来对付呢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啊呢是哈。当然美国是日本即马咧上界唯一的盟友嘛，但是日本呢，伊即马积极个个啥？你甲看伊个欧洲、甲菲律宾、甲印度，拢咧加强军事方面的关系呢。同时咧，日本即马甲欧洲、甲加拿大，即北约国家，嘛咧国防、工业、技术嘛咧结合无？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甲看吼、哦。日本跟澳洲在印太国家里面呢，他们结合得很深，甚至扩大到防务的规划，共同呢投资来发展的先进的武器，包括造舰等等的事情。所以呢，日本是在设想啦，台湾若有代志的时候呢，中国要安怎顶当起来？哦，这网络是非常要紧的。哦，整个网络，你若无网络、无联络，
各方面呢啊就麻烦了嘛哈。当然，美国呢依然是日本的真重要安全的一个基础啦。美国的空军哈、哦、已经宣布，哦，作为 F-15 最上新的飞行机啊、哦，是 F-15EX。顶个月月底，已经为开发商波音公司的美国的工厂呢开始启动啊，上新的哟、哦，啊、哦，上新飞行机。最后要飞到哪？飞到日本。哦，这种呢 F-15EX 的战斗机是要来到呢日本的 Okinawa 美军的基地嘛？哦，这嘛是讲头一遍将这种飞行机的海外部署，就是咧日本啊。所以日本跟美国之间呢，这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非常之密切的。好、哦，阿公都登来中国。中国呢，即马呢内部是非常之困扰哈、啊，所以伊内部的经济真歹啊，啊一寡车卖出去，车做遐多，做遐多车哦，啊卖袂起啊，哦经济歹啊，所以中国的内需啊很疲软，伊啊依赖出口哈、啊，所以以汽车的销售来讲呢，中国即马呢，哎这车哦、啊、车市真无理想嘛。所以要靠外销，哦，哎，即马宣布哈，八月份的汽车出口呢，增加了77%，都咧拢咧做外销，哦，哎，内销呢，内销减少了23.7%，连续十个月中国的车辆的销售呢，是不介理想的，哦，干那讲呢，以国内的内销，听讲是甲八月啦，哈。比较起来呢，暴跌来到155万只，安尼是吼，这是非常明显的减少。中国的经济当然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好、哦、啊，美国的债务呢，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啊，俄罗斯即嘛呢，当然啦、啊，这钱是真欠，因为咧战争嘛，所以呢，以强国来讲，哦，武器强，但是这三个国家呢，债务方面。起码是拢稀咧咧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食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钙好，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每一年一遍都是八八节啊，这个大活动嘛啊，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秋钙好，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啊，咱今年呢就剩这两天啊，加明仔日，咱的活动就完完结束哦。所以你当时要提我紧哈，哎，我后个月再要提可以吗？可以啊，阿娘你提我老可以啊，你就卡电话来啊，车闸进前啊，别个买。啊，要个注文呢，要个对街啦。啊，就讲哎呀，袂好买啊，你就赶紧先卡电话来注文啊呢。哈、啊，明仔日最后一天啦，哈、啊。好、啊，大家也时间上先把握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啊，两岸呢，留一点啊时间，甲大家做提醒哈。这个股市啊，敢那个好起来啊，啊，个起来啊，是不是啊？哦，真好，真好哈。不过呢，卡叔讲，迄种呢温谈未了的，哦，股市呢无迄种温谈未了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有人呢，真爱卡电话来啊，来问股票、股市哈。当然啦，啊两岸是。无可能遐侪时间呐、啊，家己来研究哈、哦。不过呢，为听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甲大家提醒哈、哦。这个玻璃啊，买股票，而且呢，稳赚未了的，迄种诶，你就千万唔通买啊。好、哦，你股市无迄种呢，迄种股神的稳赚未了哈，唔、哦、能用便宜就丢了，因为诈骗的太侪了嘛哈、哦。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阿介绍的林国晶、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活动要结束啊，需要什么服务呢？嘛，赶快卡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咖啡豆。

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 98.7。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那明天他在拜吗？
1: 哎，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我讲，我是讲鬼门关，他们在另外一个什么，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
1: 也
0: 属下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各位哦，为月头、月中、月末都有人拜哦，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吼、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这个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一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啊，什么，你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啊。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哈，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哦，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对
1: 、哦，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对，
1: 啊，你就是伫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的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去、
1: 嗯嗯、对、哦哦、就除秽迎新啦、哦嗯哦、这些当除秽迎新、哦、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
0: 嗯
1: 哦、所以说那明天早上、哦、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嗯嗯、洗手、哦、这第一个动作、嗯、第二个动作提早五分钟出门晒太阳、哦
0: 嗯、
1: 晒太阳、
0: 嗯
1: 哦、让头顶跟背部、哦、你的头顶跟脚较偏，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头壳甲较偏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尼哦，啊，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啊，行动安尼就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
0: 嗯，哦哟，
1: 所以记得啊，这小三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讲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讲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嗯，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阿伯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心，我要那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呢？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啊，请客哈、啊，啊，要不然就是随喜哈、啊、去做公益啊，哦、啊，捐款呐、啊，哦、啊，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呐、啊，呢、
0: 啊、嗯，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也、嗯、就是讲开挂小钱呐、啊
0: 哦。
1: 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呐、啊。哦、
0: 嗯，
1: 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呢、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啊，如果不上班的请您的街头行啊买哈，而且平常时啊跟你在公园这里吼你行几家的人吼、
1: 啊、如果没有迎来大财嘞，
0: 我给拿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在帮助别人嘛，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嘞吼，就是没得闲嘞吼，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嗯哦、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用盐洗手、啊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第二嘞，哈，
0: 嗯，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五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好来啊，第三的是花
0: 钱破点小财了，花点
1: 小钱呐、啊，啊，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
0: 哦、
1: 一起公安的啦哈，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嗯听众朋友，好啦，哦，这是趣味趣味，
0: 趣味趣味啦，哈、哦，阿、欸、姆、啊、就在那鬼门关啦、嗯，还没有拜拜的，哎、欸，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刀子拜一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哎、欸，就今天啦，哈、哦，9月9号，啊、不是9月9，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对吧、啊？国历9月9号啊。
1: 好、哦哦，不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哈、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嗯、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哈、哦，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哈、哦，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哈、哦，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哈，
1: 哎。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让卡欧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人家上面就写着说哦。哦，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扎得多，来穿羽绒衣。哎，你卖讲啊，羽绒衣哈，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卖讲，你卖讲，哎，意思讲，笑讲高雄今仔日下早起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哈。
0: 冇得人身体较虚啊，我有人较惊寒。
1: 啊，人反正伊个一出门工作，伊啊个半暝才有回来呀，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因为现在早。台湾真的温差比较 大，
1: 對，啊，
0: 大一点，
1: 哎呀，啊，现在这个季节，
0: 你老公感冒啥，就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哈，哎，对，
0: 可能车内底嘛，轻轻啦，
1: 哎，对啦，嗯，也不占空间哈，啊呜。法国雷诺瓦，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就插头，哈，
0: 什么东西红头的
1: 偷走到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很有名的雷诺瓦，那么雷诺瓦本身他在法好像很多的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那个什么哈，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 啊， 呵呵啊，另外那个叫什么，毕卡索咱顶边去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雷诺瓦的故居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8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贼啦野贼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野贼哈。好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偷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200位可能要偷走的时候走未去哈，提未去，转呢哈丢掉，把其中有2幅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2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有啥物啊？迄，那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个啥？我阁未记起啊，梵谷哦。嗯，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嗯。这南法哦，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跟蔚蓝海岸，嗯，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嗯？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啦，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的聚落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包括这19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20世纪的这个立体派的梵谷，来上共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光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该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 远离巴黎啦，
1: 嗯，
0: 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顶尖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吼，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就是南法，就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吼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啊，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
1: 嗯嗯、
0: 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嗯、咖啡厅啦，哦、
1: 嗯，
0: 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嗯、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
1: 嗯、
0: 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
1: 嗯，
0: 晚来东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嗯，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
0: 而且
1: 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是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嗯、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嗯、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嗯、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嗯啊、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嗯
1: 嗯
0: 欸、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军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富裕层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所以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去看到、
1: 嗯、
0: 哇、欸、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看到是、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嗯、私人飞机大台细台、嗯、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
1: 嗯嗯、
0: 啊你想让你都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你可能接下来又要去摩纳哥度假、嗯
1: 哎哎、
0: 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哎、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一卡波一
0: 点点
1: 摩基丁和停放那些飞机、哎、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哥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嗯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哎、
0: 啊摩纳哥对接尼斯鬼在二十二不是隔永跟戴了没鼓
1: 励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说没有当听这个法南法蔚蓝海岸看一看、嗯、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嗯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嗯、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躲干嘛、
1: 嗯、
0: 这一些艺术家们、
1: 嗯、
0: 其实艺术家的画作要有人欣赏、
1: 嗯、
0: 也是还是要有
1: 有钱人、
0: 哎、对
1: 有钱人来买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哎、法国南部呢真的、哎、
0: 出了、
1: 哎、
0: 可惜被亚贼把他偷走
1: 了对啊偷走的四百位其中两百呢等在半路、啊、另外两幅呢就被偷走了、哦、现在还在追踪根据了解呢这是昨天早上差不多透早五点四十八分左右这个雷诺瓦美术馆、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在五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 马上警方五分钟之后警声一连一响五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嗯哦嗯、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他、哦、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哦、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
0: 嗯、
1: 然后进入美术、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嗯、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嗯、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
0: 嗯嗯
1: 哦、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哦、用那个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哦嗯啊、那个绳索不是一般的绳索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哦
0: 嗯
1: 哦、所以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哦
0: 嗯、
1: 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在说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博物馆应该是相当的熟悉，
0: 嗯，
1: 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啦，好，就迅速呢取走四幅画作，应该是原先都锁定啊，哈，四百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诶，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哦。哦，就这样啦哈，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哦，阿格维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哦，等等这几幅画哦，哎、嗯欸，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 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掏这个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嗯哦！我就哎，等下我看你就知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话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欸，对对对对对对，
0: 阿伯、啊，你肯在你边，有行无市嘛、嗯，对不对？对、啊欸，你嘛全部人被、欸、你偷在我上面露营。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吼啊，就贼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的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贼这个贼啊，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然后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8800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加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吼，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万，大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合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刚才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哈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
1: 大家听
0: 听来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哦，坎城、尼斯、摩纳哥，还有一些的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Toscana， 哎，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所以
0: 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挖地中海加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你没那个天气，没那个环境哈、嗯，你太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水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方，你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讲这个德国，还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一的文化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个条件比我更好，咱有。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在那边、一些这个画作呢、真的他的这个艺术画作大爆发大奔放、不过他在这个法国南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人物肖像，我刚才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好来，所以呢，毕卡索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全部基本呢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啦，应该的是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啊，
0: 到尾底
1: 对，咱为7、8、9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哈、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哈，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这嘛是伫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坐飞机10几点钟去澳洲看哈，你得来高雄，还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啊、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啊，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展出来、而且只要五 十块门票，你就可以看尽那么
0: 一百了，五十块是跟、那個、
1: 哦，对了哈、哦，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一起
0: 加购价五十块，
1: 哎，就加、
0: 啊、单看的话哈，
1: 一百块
0: ，嘿嘿，不管五十块100块哈，其实都很划算的哈。
1: 是的，
0: 啊，高尾山站和高尾店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1: 对啊、嗯，好，谢谢了，你的收听的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比有吃有惊喜吼，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多利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引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引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真的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都老啊，吼啊老啊，都老啊，都是老切切啊，吼。哦，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的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拔牙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个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的有一个97岁，即个阿妈，哦，是伊的粉丝哦，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结果所有人讲什么？你跟我讲这97岁，
0: 哦，
1: 你讲伊50几岁，要60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能关对啊，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
0: 哎，
1: 第二
0: 无翘骨无缩腰，
1: 一看他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个伊要过一个超总统公会时阵，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今仔日哪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我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哎，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哦，哇，昨天你
1: 真的很震惊诶，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哥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若足亲切嘞，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嬷就阿嬷要戴套路，阿嬷用用，然后戴套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代志要甲阿嬷你请教一下，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嬷吼，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大鬼啊，那大鬼拍阿嬷的那个阿嬷的手，结果阿嬷倒退路贵啊，不，
1: 对对对，哦，那毕竟97岁了，
0: 七岁卡袂在了，
1: 卡袂在在啊，咪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对，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哎对啦，哦哟，阿嬷，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嬷，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手甲剁落去，我那。戴套路，
1: 看起来差不多跟蔡总统同年啦，真真假假，站得挺啊！我感觉在进步。
0: 无啦无啦，无卖讲到遐超过啦，跟蔡总统同年吼，的确呐，伊安尼个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呀，97岁啊，
1: 哎，对，嗯，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个红色的眼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是见不到终身的，
0: 我冇可怜，
1: 冇可怜啊，我干嘛看完我就怀疑，97岁呢？
0: 哎，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盖粉的吼，我看迄面色拢安尼，哦，清幽，
1: 嗯，
0: 哦，真正，所以我怀疑阿嬷有咧食盖，
1: 有啊有啊，
0: 阿嬷应该有食盖吼，好来。所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哈，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个咧流行啊，哈，哦，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
1: 流感嘛，
0: 哦，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哈，有一挂残留的哦，又在发威了哈，好，所以讲哦，咱听众。比如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也够好啦。那得力酸鹅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吼，真啊热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跟风啊呢呢，真正的呢吼。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 好多雨哦、喔，下好多雨哈、喔嗯，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给你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低、嗯、很多地方哦、喔，有咧这大水哈、喔，这大水，这个哈很多地方呢，阿哥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嗯，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哦，这个雪啊是工厂啊，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哦、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哦、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说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给你的这个热浪、哦、你看对这个、嗯、平常热浪就七八月嘛，
0: 对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嗯、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那个所在热到、哦、四十几度嘛，啊，今年、哦、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哦、今年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 24.3 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未来这已经是一种就正常哈，
0: 常态，
1: 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西康换啊，有的公司的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喔、哇，已经就消退的哦、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個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来吼。这两天啊，在网络哈，有很多人分享一个这个画面哈，就是也悟空大战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哈，啊抓那个绿鬣蜥哈，啊这样哈，然后抓在这样甩，哦，孙悟空真正哦，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哈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别工，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 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啊、柴山呐、啊，高雄的啊这个高山啊最近哦哦足侪新闻的呀吼，包括普渡吼，人个啊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没收贡品，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哦哦。一堆猴子哈，好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哈，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啊、嗯，哦，竟然为外墙外壁外壁看到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啪 啪, 啪，这样下垂降下来都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隐面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像瀑布哈，从天而降哈，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迄时啊，高三咱入去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一看到内底有食，去偷摕，好、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了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啊，起去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壁落来，全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全咧用弹落头下，啊，物件是弹咧头下，所有本来趴伫壁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头下。 啪啦啪啦啪啦啪，规定个胃壁的吼，哦，得规个拢这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批一啊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哈、哦，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哈，好、哦，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利略西哈、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转转呢，买整串的香蕉，抓到利略西可以300块嘛，我300块，听讲也许300块，它不是用现金，它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哦，嗯，一样的，就是可能它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啦、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老公猴子啊，抓到利略西，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块。狗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哦，所以今晚五郎公财三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戏哈。哦

0: 咱台湾哦，即马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类，但是哦，即马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咱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有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哈，所以讲也造成很多啊，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啊，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被
0: 哎，
1: 过去是保育类，不能够扑杀嘛。啊，这买间吼，一种金门大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啊，就是讲也去啊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啊，
1: 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过去哈。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而且你产的种的啊，再采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吃嘛，他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造成啊当地的农民
1: 农损啊，
0: 这农损哈。所以呢，哦，真正是头疼不已。啊，即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哦，啊，够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够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啊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都，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都知啊。当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伊那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咧去茶山甲看，哎哟，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在伫咧讲吼，这两天人讲看了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在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因拢有穿迄、那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炸一支空气枪，
1: 对啊，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袂伤害掉。
0: 对啊，对啊，啊，那看到有猴子，因得要开枪，砰砰有声、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要用暂时诶，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也要派高站啊去处理，再派高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咱嘞农业部吼，这个噶达很多的农民哦，大家哦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安内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哈啊，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好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对，哎，已经有训练33个人，这个一个团队的对，如果实在太多
1: 了，对啊，无影响到你农村、啊、保育跟、欸、跟生态平衡，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啊无你看就泛滥，我感觉我来这届的中山大学学生，大刚看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其实有点可怕嘞、欸，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唔惊人啊、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呀、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啊，吼、欸，还是你。安诺也去跟你写样，那个破搞破搞的像那样。
0: 好、哦、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吼，都当然该做诶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诶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嗯，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咧农业啊，这个农业局就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杀。已经有责成执行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专门来负责这个事情，但是不特你看动保团体来了，动保团体认为说扑杀无法解决问题，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好，他说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住在那个地方，还是农民，还是说像这样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齁，也真的一定是齁，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齁。啊，既然动保团体说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的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齁。一共这个动保团体是说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齁。齁一共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说既有的防治措施齁。齁就是既有完的既有的防治啊，封地测试。啊，再来就是要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
1: 站着讲话都不腰疼，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要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能够对啊，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整顿环境是要整顿什么？
1: 整顿你讲就啊，我嘛大家讲吼，山林。富裕啦，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妈，那等于山林富裕了，这多过时间开了这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一个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今天
0: 所以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呐。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不这类现象哦，都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说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搞上来就巧，都选择吼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对。
0: 哎，你也气死诶！哦，伊唔是讲话你都，哎，
1: 就是你好，好食一粒两粒刷，假两嘴，
0: 一粒拢甲你假两嘴。
1: 对啊，迄动物团体，
0: 啊，规园甲你假了了。哎呦，真这样吼，真这样伤脑筋呢吼。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吼。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嘛扑杀。
1: 没有错啦，我觉得
0: 扑杀，
1: 哎，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点点看到这些外国这些影片，就是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大家知道这些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叫，啊，食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的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侪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下真的，足厉害，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因为是真正要抬价动物嘛，因为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是野猪，而且野猪当时
1: 它
0: 会攻击人，
1: 会啊，很凶。
0: 你狼度掉，你也无野法哦。伊比你较强，较有力哦。
1: 速度就个足紧，
0: 速度又
1: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扑杀掉的野猪，唔，因就登去迄个，
1: 无来，
0: 因无食迄个肉嘛，
1: 无来放在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个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个呢。然后我吃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会开车，还是说有的残伤大，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 速度不一定会输。哦，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叶永杰哈玉米哈撒在一块田里面，哎，野猪哥去跳哦，一被夹起尊一个啊呢。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呐，伊得干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哎。好吧，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哦，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哦，东的猫就这样不喜欢啦，哈。
1: 卖造成人类困扰了，
0: 那
1: 猴熊尊重嘛。
0: 啊，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露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啊，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哈，比较生活啦。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哎，哦，你哪有囡仔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焖汤呢？
1: 对啊，
0: 哎，咩焖汤？那无关好，伊就甲你，伊就甲你入去，规间甲你嚣噶，迄落啊，
1: 系
0: 啊，真的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恁都甲你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
1: 你的想来这部美人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跟苏鹏购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酸乌钙粉，
2: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就改善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追求第一，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我这无半点钟就好啊。
0: 耶，
3: 你要买不会啊？哦，
4: 哎，不管，谁
3: 出去
4: 谁
3: 有
4: 亲戚
3: 在
4: 帮忙，中间
3: 怎
4: 么
3: 喝啊？
4: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给他拔牙，我不爱给他拔牙，拔牙那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滴滴个高，现在拢假喝水，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0: 嗯，
4: 啊，我就是吃这钙粉，不敢干不干净，所以我给你们。
1: 你看你的牙齿吼，还是自己的观众上好。啊不，今嘛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家去洗牙了，怎样洗牙没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哦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若无好好啊处理好的话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的牙齿都要处理掉，足麻烦。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啊不，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阿奇公，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他最后那个姐姐嘛讲嘛，一共拔牙了，那出去半掉，一号一坑，啊一坑一个哥哥要补，
0: 对吧？
1: 一拔牙那样，
0: 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就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吼，当然重点
1: 钱，开吸干吼，
0: 对，
1: 不舒服。
0: 对，所以吼，咱出去一定爱过后，出去背后一定爱钙有钙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哦，有当咧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就去加仑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呐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1: 啊。对啊，
0: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的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洗牙。
1: 对啊，哎呀，
0: 哦洗牙啊
1: 牙周。 沟的清洁嘛，
0: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嗯，这个牙科的治疗、嗯、啊。但是哦，假单的酸氯钙粉哈，就用珊瑚钙粉来搭配、嗯、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嗯、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嗯、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嗯，牙周病。哎、欸，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哎、欸，就、欸、重要了。
0: 迄天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食一针啊。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吼、啊。阿姨讲，阿天哦，阿医生变喏，伊讲医生讲吼，我爱甲你做迄个手术，吼。哦，我第一遍听到诶，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嗯、啊，哈，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诶肉来甲补伊牙龈。哦哦哇！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伊的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给补伊的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听过了，等于钙粉给骨。给吃几个死牙落，所以讲我咱家就没有哦。今嘛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加牙齿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三管齐下，咱得就感觉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得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也好哈，甲大家听众们分享哦。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哈，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哟。伊讲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伊讲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嘴腔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吼，伊讲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吼，对，上颚的肉，吼，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啊，你看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哎。哦，咱听讲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又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嘴腔着几下讲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无咱咧食饭了嘴腔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哇。

0: 有人教育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吼，周末假日的时阵，吼，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悉朋友，就是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啊补眠，吼。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吼，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期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偌无眠，你平常伊是欠眠，欠到啥物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的，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哦、想，下个讲。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化，让你排便。

0: 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的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吼，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着讲，哦，鸟喂，吼，波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吼，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十几。一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的是你的心态底下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十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哈。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国际期刊吼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若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暴睡往往是病症，所以呢，超长的睡眠，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哈，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那要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酣连天，就是打鼾声音想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

0: 容易吼，
1: 对啊，
0: 大寒呐。
1: 对，咱拄只讲迄个35岁哈，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哈，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哈，诶、欸，结果呢哈，伊讲，诶、欸，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诶，当修身补身体哈，落尾做健康检查的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哈，好，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哎，伊讲我平时阿无阿无食薰，阿无啉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甲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0: 就是作息乱呐，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
1: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哦，来，几个原因，能够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十几点钟你没有上厕所也没有喝水，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就是血液会变得极度浓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第三就是隐藏着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安尼。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咧，该你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撸困撸稀，撸困难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的是6点，几点几刚，你要睡6个小时到8个小时，这是最好，哦。哎，就这样，哦，
0: 平衡啦，嗯，我干嘛饮食、睡眠，嗯，哦。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不是说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不要紧，平常时要就忝的，不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后补眠，还是说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1: 好啦，所以说或者是说你平常的都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就身体已经都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都周末再来补眠得好啊。
0: 不可能啊！
1: 哦，平常时都加班3更半夜才被困啊。
0: 身体运作不是安尼。
1: 用透支哦，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喂，
1: 你好，
0: 小姐
1: 呀、
0: 啊，
1: 嘿、
0: hey, ，你好，
1: 嘿、hey, ，你好。Hey.
0: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嘛？
2: 嗯，你好，
0: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你
0: 说不要掏带下去，
1: 嗯，
0: 他就来了，
1: 嗯，
0: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他你咬，他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
1: 嗯，
0: 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1: 嗯，对，
0: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这样子的那个来哈，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1: 嗯，
0: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1: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没灯妈妈，
0: 哎，一就强了呢，它会跳哎，
1: 哦，它用
0: 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它就会钻进去嘞，
1: 哦哦哦，
0: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1: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0: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1: 嗯。好，谢谢哈、
0: 啊，好来哈，
1: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啊嘛，讲啊，点忙啊啦，哈，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噶无播，最后都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
2: 嗯，
1: 哦，这个。当然啦，吼，这咱一般讲到说要去杀，吼，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吼。当然，这是无波都是安尼啊，最后都是讲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吼，造成的损害哦，已经是无法承担了，吼，无法承受了，吼。
2: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了，
1: 哎呀。
2: 那讲究门上面掏到被工上面上海有吗？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我算靠人靠来的门哈、哦。好了，我被工那个上海哈，嗯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
1: 哎，
3: 说官你好，
1: 嘿嘿
3: 哦哎，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该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
1: 嗯，
3: 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嗯，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2: 怎么抓他们呢、
1: 啊？对、啊、
2: 抓他们就抓他们，
1: 好了。
3: 不要让
2: 他吃、啊、你来抓帮忙、欸、你帮忙
1: 做，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2: 你搞在那边乱
1: 实际执行、
2: 啊、
1: 对对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2: 这个就跟讲鞭刑差不多意思一样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这跟这啊你说要说北京上
1: 海，好好我知我知，好我跟你说，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4: 有线路。
1: 好来，好来，好了，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唔知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伊即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迄个查某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到时候还有生产呐、啊，还有坐月子这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个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哦，然后到生小孩，吼、哦，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啊，呢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因为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 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啊，人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吼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吼换咱台湾啊，吼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吼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吼。一是零点七，差不多零点七啦，哈，七多啦，哈，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0.8，哦，啊，新加坡也是，哈，新加坡大概就是0.8左右啊，呢，哈，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哈，所以讲可能今年过了哈之后，明年呢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0.7而已，哈，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敢那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诶，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吼，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吼，所以你若伫上海一个有上班，你若伫有伫单位退休落来诶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伫啊很高的哦，顶着伫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伊讲老人有够济。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多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
2: 哦。可是上海又不缺人，对，
1: 但是
2: 讲什么、啊、
1: 上海
2: 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1: 但是有减少啦，的确是有减少啦，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马上你是未来，
2: 上海这个地
1: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2: 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伊都门处理的边去扛鬼啊！伊都一个人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理敲他人去就杀狗票，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1: 所以说
2: 上海0.66那个
1: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2: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1: 一个负担不起。怀孕的
2: 上海人还缺钱吗？对，
1: 产前检查，
2: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1: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嘿嘿嘿，给你补助哦。
2: 我觉得定政策
1: 好吧，
2: 都
1: 是。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哈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是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包贴医生，不是吧？包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啊。
1: 好，进广告来，我先进广告。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伊讲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伊听咱讲，那个牙龈肉的那个手 老树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哈，就是挂那些上颚肉哈，啊，天花板那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啊，去补牙龈肉安尼的掉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2: 啊，肉量不足，
1: 对啊，啊，落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讲，我都讲，我手术了，还嘴哦，遐唔得足疼的，对无？挂肉去啊哈，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哈，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哈，啊，因为要食药啊，好，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哈，胃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有个登去做牙齿检查。也有去做植牙可能牙齿本来都被植牙医生都改工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医生个改门工啊，你吃啥？你吃啥？医生探听咧讲，哇，你嘴齿来变啊好啦，你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啊，吼，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伊讲医生讲，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哦，医生拢额露掉哈，谢谢哈，
2: 恭喜你哈，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
1: 是的。以上哈、来谢谢。
2: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喂喂喂喂，有听无？
2: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4: 我要爱药啊。
2: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哦。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扑克啊？
1: 来，小军扑克家来，请讲。
2: 我
1: 来你好。
2: 我请教你哈。我歹困撇，未困醒。
1: 哎呦啊！
0: 歹困撇，搁个歹身体，搁歹脾气哈。
2: 对啊，我真系毛病啊，我77岁啊。我现在没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0: 未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啊，广告。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内分泌。
2: 伊是安怎算？
0: 伊是安怎算？什么安怎算？什么价
2: 位？
0: 两千一盒，120粒，2000块哈。哎，
2: 啊，一摆吃两粒。
0: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多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哈。你看要吃两餐还是吃三餐都可以哈。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吃两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2: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0: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吃哈，就晚间时间啊，饭后甲你吃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都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2: 嘿。
1: 来，
0: 刷卡。

0: 哈喽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摆够大单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单，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个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嘛，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被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
1: 订，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样啊，今嘛吼，就是今日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今嘛吼，住宿有一个吼，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吼，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位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吼，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个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香客拢往那里底下大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给这 BTS 的阿米粉丝，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住。哎、哦，我看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吼，保安宫，吼，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吼，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块至200块尔，底下带一枚，150块至200块，啊，你另外的，这算是清洁费。啊你，啊过来，搁一个水洗贴羊油，你家己贴，吼、哦，吼、哦，对个，当啊，这个落一个贴羊油的钱啊呢，香油钱就对啦，香油钱，好、哦、啊，住宿的费用干哪，家你收150至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吼、哦。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家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哦、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吼、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吼、哦，会当带入的，吼、哦。啊，你得诶，庙方得吼你一个迄、那个啊月老祈福卡。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段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哎，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那个这个条件比较好，你看 K 票，阿里得用差不多150块，这个金额去大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他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其实不远呢，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个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打个桥物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看我啊，他这个怪异效应嘛，哦，独料哦，你看这个。陈金麦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能够都人来跨演唱会以外，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而、啊、来了一种情况、啊，我可以住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哎、欸，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哎、欸，高雄县府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好本哈，你看一来哈来打卡啦，你在吹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把这保安工分享出去。尤其这边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吧？你看这边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来人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啦、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嘉义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啊嘛，开卖啊嘛，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

0: 行销哦，爱这节的整体啊，爱好家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等是咧帮人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你讲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好，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因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哎，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坤拍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听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哦，我相信你的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2: 好，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嘿，
3: 哎。我说咱的戒烟哦，要吃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挂迄个喙齿吃哦。迄个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爱偌济？你知无？3万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嗯，哎，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下听到，我讲你讲对唔对？
1: 嗯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抽一条神经哦，要3万多。我惊就要问你，
1: 是哦，所以吹气还够好哈。
3: 阿姨讲，我讲是啊，那个挂蛮贵，用那个用那个什么钢管哦，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抽得到。我3万几，啊，两气都爱6万几，我吃不了火。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动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收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
3: 啊，都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健保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养嘞。Hello， 来你好，嘿。
4: 哎，嘿，这些都是钙化啦，钙化也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说容易啊。
1: 好，安尼吼，好，谢谢。
4: 钙化难熬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那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选举其实也可以轻松的，最近我看很多一些这个候选人他们都用歌声来跟选民做交配啦，唱歌啊，台上也唱，台下也唱，还蛮轻松的啊。Hello， 来你好，嘿，
1: 嗨，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就这个奖金200块尔啦。
0: 啊，伊可能人咧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
0: 啦。哎、欸，对啦，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嘿，
3: 哎、那个叔叔人你好，
0: 哎、欸，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摊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
0: 嗯嗯，
3: 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
0: 嗯嗯嗯，
3: 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
0: 去，嗯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是不是？
0: 好、
3: 啊，这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十军，我那个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嘿。
0: 对啊，不外远对啦，
1: 对啊。伊就出来探新城的路嘛。
0: 哎哎，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新城的路要三明交三个路是连线啊。
0: 是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哎呀，查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房间数伊也拢较大间啊，安尼大间啊，都安尼单人床单人床哦，还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袂歹，我有看啊。哈，来了，嘿，
2: 主持人伯讲好，
0: 嘿，
2: 我分享一下啦。
0: 嗯，
2: 就是
0: 进攻哥，
2: 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
0: 嗯，
2: 对，我分享给大家。
0: 哦，
2: 真的，
0: 哦，
2: 嘿，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好，谢谢你，
0: 感谢你哦。所以钙爱加哦，酸乳钙粉爱加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也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结果造成呢哈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就去有肇意对不？嗯，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哦。
1: 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把犯人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一样，
0: 对啊，那个拔落去啦，哦，把油啊，就给你拔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
0: 哎，所以呢，
1: 你看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你这种八油啊八缸哦，
0: 嗯嗯，哎，加油啊！人家不然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好，
1: 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敢弄的，个亏等来个敢搞，
0: 无遮清澈啊，
1: 无遮清澈，
0: 对
1: 啊，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结果个公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啊，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我刚好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哈，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哈，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哈，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她幼稚园哈。
1: 嗯
0: 啊，我刚刚也不在安诺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从家里面哈，因到是住在庭院的哈，啊，不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哈，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哈，啊结果呢后来呢哈，这个撞死人的哈，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伊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哈，还是因爸爸妈妈哈，妈妈是教授哈，哦，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伊讲哇，那这一滴懊恼哈，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有咧什么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做？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哈，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底公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西郎这边的律师伊的公公，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底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好，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不关好，走出去哦被啪啪走，再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 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上面啊，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哈，一家里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说。所以呢，邓爷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一小块个损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作讲，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啊，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嗯，哦，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念念吼，所以讲咱都来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人，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啊！哦，好，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本你没小心给弄掉，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哎，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的，进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哈，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刚弄掉，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给你勒啊，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怂，但是像这种在第一造逃之外，但造逃就很严重。啊，一无造逃，一时等来个人搞死，黑的太难，
0: 黑的挑敌，
1: 黑的班，黑的边供啊，
0: 蓄意杀人啊，哎，哦，好，黑的
1: 边供，哎呀，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结婚了，好个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在中诶，我这个新闻，这个我知，我都来接。伊也是来家里开台认主，家里去自首啊。
0: 哦，伊是尾啊，伊家里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里搁开去自首啦，伊家里甲警察靠近。记得讲，伊跳到观潮时，对，
0: 伊知影走未去啦，因为伊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未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但是伊因为伊提升公信心啦咧啦，
0: 公共信心，
2: 警察嘛甲伊叫车啊，甲堵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要甲勒狗死的，针对个头甲狗的，针对头甲狗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安尼较好过。
2: 啊，老婆，嘿啦，啊，老婆，伊哦，哎，足大条的，伊看到，伊佫甲警察讲，一条个狗死的哦，伊个
0: 考得当来搞，都是挑敌的啊，系啊，系
2: 啊，伊个甲警察安尼讲嘞，是啦，我唔是讲，唔单只甲想的安尼哦，啊，这是伊甲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

0: 咱参志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古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激昂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
1: 从鱼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喜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啊。
0: 好好好，
1: 好、啊、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哦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号名，恁爸爸给你号、
1: 啊、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才给你号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一个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喝招弟了啦，
0: 喜弟个，喜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我要给你生一个的偷笑啊！
0: 啊，你讲哪塔啦？你讲哪塔？
1: 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哪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戏台。
0: 戏哈。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戏台哦，戏
1: 台，
0: 戏台，喜替叫戏台，好，谢谢你，嗯，戏台哦，哎，宠之勇哦，常志乡是客家的嘛，哈，哦，戏台，戏台叫戏台，哈，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这年代说，哎，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现在的人哦，你咧看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在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菜，
0: 嗯，
1: 迄做菜安尼哦，安尼共捆放起来在放，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人，
0: 嗯，
1: 我想的真的哦，刺骨。
0: 哎，好，谢谢。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哦，因姐也水到一两那回，结果去嫁一个大裤袋。啊，是安那，甲恁姐也带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莹、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一个电台吗？
2: 嘿，哎，来，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
2: 来线下、
0: 哦，线下来哦。

0: 姊也带起来。
1: 哦，恁姐也带起来呀、啊！即嘛带起来，大部分嘛带起来吼。即嘛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增加都市山顶吼，啊、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哈，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对对，
2: 哎、你好，小姑娘哦，哎哎，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讲一个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哦，谢谢戴安莲恩，哎、哦，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好，来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淑君阿哥 Pocket 哈，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老的老鸡，昂泽恩臣，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4: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都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零零二。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你就设定最安乐，你就关注发心清，安乐不恼于世间，亦可不杀害众类。俗语讲，地球上乐，地球的人啊，因为伊容易满足，所以特别积极营营，辛苦去追求。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颗地球的心是真真重要的，做人。做人做事啊，咱来了解。凡事如果不知足，咱啊就想要搁爱追求，当然心就袂安定，人就袂自在。人世间啊，其实做人做事，如果容易满足，心就袂妄动。人啊，快乐的多，烦恼的少。做人做事，咱来想想看卖。如果咱要爱的，咱的欲望真深真悬，甚至得袂到，想袂到，不单单替着自己带来真侪烦恼、忧愁。甚至每天心心念念不得安宁，人生在世啊，欲望是无底深坑。咱啊，如果欲望伤悬、伤深，增加自己的困难、困扰，甚至每天啊，让自己袂安心、袂自在。做人做事，如果心念会当放较轻呢，凡事啊，咱卖即个过头过分的追求，心就容易满足，人就容易自在，生活嘛会加做安康，加做轻松，人生的过程当然啊，就会当减少真侪烦恼、痛苦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的老日啊，进入这个最后最尾波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平常时你身体有咧保养的人，爱赶紧爱烧抢啊！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丹尼尔斯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好酷算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中庄参加到中庄的韭菜花季。哇，这每一年桃园中庄的韭菜花季哦，盛大气宴哦，不单单的来个家咧，哇，有价格有量吼，啊，各位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九月雪吼，哦，安尼吼来个咱桃园吼大溪啦吼中庄吼来游赏一抓咧，不但轻松自在吼，而且咧各有真难得的体验哦。啊，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回来这个游行吼，来赶紧的游览车车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桃园吼，咱中庄的韭菜花季哦，大约吼时间差不多一礼拜左右。哦，配合着吼，相关的活动来个家咧，不单单咧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韭菜花田吼，而且咧，够韭菜的尝鲜券吼，会当咧食到真侪韭菜的特色美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咱得来看卖吼。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吼，伫咱大溪中庄休闲农场，包括着中心里韭菜花田、瑞新里韭菜花田，包括中庄吊桥，啊，搁有这个中庄调整池等等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着莺歌火车站吼，这个当中建国路出口吼，你咧坐着客运吼，会当咧直接咧伫中心站下车，你咧就会当咧沿着这个大英路吼，你就会当来到这个韭菜花田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活动吼真精彩呢，不单单吼来到大溪中庄吼，会当欣赏着韭菜花。各位当个农村体验吼，做会咧来体验吼，因为咧韭菜花季吼，准备着各式各样的这特色农友体验，和民众家己去产花啊，去这个产内底吼采收，一直甲所做美食，包括着去观赏着蜜蜂生态，哇，真特别咧，有影吼，大哥大姐啊，第一吼会当来吃来蜜蜂农场吼，认识着蜜蜂的生态。了解到蜂蜡的由来，你可以当亲手手卷，做出到这个专属的蜂蜡蜡烛，非常特别哦吼！啊，来第二，你也当来个家吼，通过认证的有机农场，当中的时阵呢，了解到吼，这个有机蔬菜，甚至呢，这个韭菜吼，当中伊的生长过程吼，认识到大自然，这个韭菜也是个这个。植物吼，因为这个呐有机过程啊。第三，你会当来个韭菜田吼，亲身来挂菇菜啊，用着这个石臼吼，这个石磨吼，石臼吼当中导出着翠绿的韭菜青酱啊，做成着热腾腾的这个呐翡翠包，甚至嘞，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家己咧 DIY 诶造型诶物件咧，你拢会当个扎等有够赞吼！啊，其实咧不单单来个大溪中庄哦，你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韭菜花田哦，你可以当来大溪老街食到传统的古早味小吃，体验到咱大溪老街的魅力吼！啊，加大溪老街吼，大溪和平老街，其实咧你也发现到入口处店馆有一个横额匾额吼，写着月眉通路。月眉通路诶，其实是连接着大溪老街、李腾芳古宅，包括着月眉休闲农业区，所以咧，这是过去的月眉古道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个李腾芳古宅吼，当中的时候嘛叫做李金星古厝吼，伊的格局风水雕饰拢非常的讲究哦，有机会当去看卖吼。啊，大溪够一个木艺生态博物馆。吼、哦，这当中呢，大哥大姐呢，听众朋友呢，会当来个家来调查武德殿吼、哦，你会当看到过去武道的学习场、宪兵的办公室，吼、哦，啊，进呢已经变成着艺文的展览空间，吼、哦，拢会当来家游赏。哇，真要是哦，来个大溪吼、哦、啊，中庄吼、哦，看到韭菜花田，啊，家己会当即个做着即个 DIY 的一挂即个韭菜吼，即、哦这个青酱。啊，甚至咧，佮当食着各种的韭菜料理，啊，甚至咧，佮当中的当四间吼来中庄的老街的游赏，真好真赞咧，有影吼、哦，配合着活动的期间吼来遮佚佗吼更加趣味哦嘿，吼、哦，每一年咧大约只有一礼拜时间，吼、哦、啊，相关吼、哦、活动的时间今年是9月12号。一直到9月20号齁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哦齁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大记者分享。后来赶紧呢电话留咧滚滚哦请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效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花卉推出的感恩花卉礼啊，作为活动，大哥大姐啊，活动只剩最后一天要结束啊，活动只剩最后一天要结束啊齁。所以咧，送君千日齁，终须一别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平常时有在吃陈律师介绍善利德效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探进赶紧的齁、哦、你这个样啦够两罐这位酒都够加上一罐四罐的。哇陈律师安尼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一罐酒是无上半行哦，只有一张发票而已哦。你进两罐这位酒都够加上一罐四罐的。哇探进活动只剩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没抢不到碰不到哦。你有在吃善利德效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出来底咧，会无够的，甲补交。啊，如果咧，有咧食的人咧，趁钱咧，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上一罐细罐咧。只剩最后一天的机会，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管给一罐一罐来买哦。啊，你說哎呦，陈老师，啊，这里也做继续做些呢，等于七五折。大哥大姐啊，平常时善利德销售一罐公定介绍就是2000元，你进只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计1100元。哎、欸，细罐的1100元，你来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呢。哦，安尼哦，本来食三里多销售一个月要开2000元，进一个月只存1650，一个月加省550呢。有影哦，大哥大姐也加省足济呢，加省足济吼。所以咧，有咧食三里多销售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只存最后一天的时机。错过你都爱关机来看，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因为1000元你都加赚250，10000元你都加赚2500。电话赶紧卡哦，0800773355，这拢无法度马上我哩，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因为大家咧，伫即个买铺时间咧，大家拢非常的踊跃，助理吼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无法度马上我哩哈，咱出货拢出袂赴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啊，你点兵点将点点的，你讲啊，有影，陈老师介绍产品，我有咧吃，那咧咧，进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感恩回馈礼亚洲，咱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哈，电话赶紧卡。点兵点将点点的，你个碰无到碰无到的，赶紧的找助理哦！错过着最后一天的机会，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关哈，无上半行都爱照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拢非常踊跃啊！咱助理吼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卡有通的，你拢听到电话嚷嚷叫，因为咧，只剩最后一天，大家咧拢趁着这个机会咧，赶紧咧，吼碰杯泡的。啊，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卡未通，卡未入来，电话机卡开通啊哈！抢无到就无好，抢无到就无好，电话爱赶紧卡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祖妹所唱的做家己的女人，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今仔日吼，因为是只剩最后一天吼，所以电话作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拢趁着进最尾铺的时阵，诶，电话一直卡吼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请恁电话加养一群啊，吼，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恁服务当中，吼，多多包涵，电话甲你接无到的。请你咧，唔好放弃，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今仔日吼，但有说好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洗肾的问题。今目前洗肾，咱民众知影的吼，大约有两种，一种就是去便宜洗肾，洗肾中心、洗肾中心洗肾。一种就是腹膜透析伫厝洗，对无？唔过有一种中嘅选择，叫做居家嘅即、這个，咱即个就是居家洗肾、居家血液透析，伊跟腹膜透析无同哦。腹膜透析是爱逐工洗，对无？啊，陈律师，请问你，如果你洗肾，唔免过一直去洗肾中心，还是病院？你会当伫厝洗，而且一礼拜大约三道，每一次拢利用你睏的时间来洗身。那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是毋是生活加做方便？生活加做方便吼，我来比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了解一下吼。传统咱去便宜洗身，那呢每一次爱四点钟，啊来回得个即个安那，得个爱交通。吼、哦，爱交通啊！这个病洗身，吼、哦，你去到病洗身当中，吼、哦，当中咧，基本上来讲，就是爱出门，吼、哦，啊，可能爱有人陪你去，吼、哦，啊，我会家己去，吼、哦，啊，如果今仔日把这个洗身改来你的厝咧，变作居家血液透析咧，而且是利用你困的时阵来进行着洗身这件事。啊，不过咧，伫困的时阵，可能你伫厝内底洗身，你时间来较长诶，吼、哦，可能咧爱六点钟至八点钟，啊，以着较慢的速度来渐渐帮助你，甲即个就是身躯的毒素洗清气，减轻着咱身体负担。上重要的是，伊利用你困的时阵来洗。是不是你去洗啊？你得较方便。哎，陈老师听起来未歹呢。那呢，居家血液透析，吼、哦，这当中到底差别伫对？今仔日陈律师就是要讲我听，从朋友大个大去听吼、哦。第一，大家关心的来讲，啊，这居家血液透析是不是内底就是爱有一台机器？是不是？对不？因为实际的设备吼，厝内底要准备啥？透析机。RO 水处理，搁爱耗材，啊，甚至登记咧，都是定期爱维修。所以，大约你厝内底啦，吼、哦，厝内底吼，基本上来讲啊，吼、哦，有诶可能爱开差不多几啊十万，甚至有诶物件里里扣扣加加诶咧，诶，甚至咧要甲上百万，吼、哦，要甲上百万，啊，毋过咧。差别就是伫对，差别就是居家血液透析，你诶差别真大，就是第一，你伫厝你困的时阵就会当洗，吼、哦，你困的时阵就会当洗。啊那呢，陈律师吼，今仔日吼，趁着这机会，我嘛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了解又清楚吼、哦。居家血液透析就是我本来要去病院洗身，那呢，我伫厝洗身。赶快透过着血管通路，吼、哦，然后透过着透析器过滤，然后清除着废物含多余的水分，然后血液搁回流转去。啊，伫厝内底居家血液透析，赶快把你的尿毒，就是尿素、肌酸酐，包括多余的水分，吼、哦，包括着电解质、甲含钠，吼、哦，酸碱的平衡，这当中呢，诶，帮助你咧维持又好，帮助你维持又好。我安尼了解吼，
啊，当然爱先到一个静脉瘘管啊，吼、哦，爱做人工血管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这是需要的吼、哦。啊，龙超是哦，安尼听起来，我如果伫厝家己洗身，那呢，这个时阵呢，我继续方便吼、哦，看你的考量。有人感觉讲啊，厝内底我得个爱所在，啊，我得个爱买开钱买仪器，吼、哦，开钱个爱买仪器，吼、哦，可能爱几啊十万，啊，甚至咧，我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仪器得个维修，啊，我得个家己操作，吼、哦，啊，拄着什么问题的时阵，有当时啊厝内底点样变无，拄着这什么问题的时阵，可能咧嘛爱有人协助，吼、哦，啊，洗身中心都无干嘛。洗身中心对你去洗身，啊，内底有医护人员甲你协助，一礼拜大约三到一到四点钟，吼、哦，伊较固定，啊，你就是爱来回走，啊，你咧慢慢买设备，不用买设备，设备拢有人即个固定去维修兼管理，啊，你厝内底诶透气设备，你第一爱空间，啊，你就是搁爱维修管理，好了解意思，唔过伊诶好处就是你唔免一直走病院。吼、哦，你每一直走病，啊，你讲哇，陈老师，那安尼，这嘛是个加一个考量呢，吼、哦，加一个考量呢，平常呢，会当呢，这个安那，会当有一个加一个选择，会当多一个选择。啊，陈老师要讲话，听众朋友听也容易来讲，加这个选择来讲，平常如果经济许可，啊，身体环境许可，无定着你就会当加有这个选择兼考虑。好、哦，厝内底你买当安装着洗肾机，吼、哦，啊，然后咧透过着洗肾机咧伫厝洗身，利用你咧困的时间来洗身，吼、哦，啊，这装饰吼，伊爱透析机，就是洗肾机吼，透析机，啊个水处理设备，吼、哦，RO水，吼、哦，啊透析耗材、功能，啊个一挂透析相关的物品，吼、哦，水电环境拢爱符合，吼、哦，啊，当中就是你。经验有够，吼、哦！啊，你会当提出来的，你有会向操作，那呢？无得着，你得当提出，吼、哦！你家己来操作。你得当家己提出操作。啊，像是今来讲个听众，明天就讲，咱真知影，腹膜透析。通常有的人就是用着腹膜透析的设备，唔过你爱逐工洗。做内底咱腹膜透析可能你爱逐工洗，吼、哦、啊！即、这个当中的时阵，伊是利用腹膜吼、哦、来做着即个过滤，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配合着透析液，吼、哦、啊，赶快咧当地处置。啊，用超市啊拿咧，到底我要选择对一种？因为基本上来讲，针对着你的需求，针对着你的需要，每一种拢有人做。有人感觉讲啊，我厝内底我得个一个空间，啊，我得个家己那就得个买机械设备，得个维修。啊，万一机具啊出了什么问题，得个个人处理。哦，加我咧买来便宜得较好，吼、哦。啊，唔过你就是日时啊开时间去。啊，如果厝内底有这个洗身设备，哪呢咧？你咧伫厝洗，吼、哦、啊！而且利用你困的时间洗，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困的时间洗咧，你可能是即个所在困嘛，吼、哦！你伫即个透析仪的边啊困嘛，吼、哦、啊！而且先做暗时啊时阵，甲你洗身，吼、哦，甲你洗身啊！基本上来讲，吼你唔免出门，吼、哦、啊！你用超市那安尼对一种较适合我，其实应该是看你的需要，看你的需求。了解意思吼，啊，每一种拢有伊爱注意的代志，比如讲腹膜透析，腹膜透析咧，伊咧透析液是经过着腹膜，有的人腹膜透析洗了有可能会较无油，就是到尾啊，可能洗一两冬啊了油会较少，好、哦、了解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当然咧，搁爱无菌操作，吼、哦，啊，腹部会有一条永久性的导管，吼、哦。啊，腹膜透析有可能，因为腹膜透析内底有葡萄糖，啊，葡萄糖会增加着你热量，吼、哦，啊，甚至腹膜透析有可能会有一挂蛋白质随着透析液流失，吼、
这类当中拢是爱注意的，吼、哦、啊，血液透析，血液透析就是你就是爱出门啊，吼、哦，你就是爱去迄个病院啊，啊，这个迄、那个洗肾中心啊，吼、哦，你去爱遐做处理，要专人甲你用，吼、哦，唔过你就是爱来回出门，啊，其实啊，因为你无可能三更半夜去洗肾嘛，所以你一定是其实啊时间去洗肾嘛。啊，其实啊，时间去洗身的时阵，你可能都要开三四点钟的时间，都要熬底下一礼拜爱三套，吼、哦、啊，所以，但是说要讲我听众朋友听的，你给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吼、哦，如果经济许可，吼、哦、啊，厝内底环境许可，包括你的身体许可，那呢，基本上来讲，够一个叫做居家血液透析，吼、哦、啊，这个、居家血液透析吼、哦，我搁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居家血液透析，近目前来讲，有真侪人关心讲哦，丹尼叔，啊爱开几啊十万哦，哎呀、啊，爱开几啊十万哦，甚至咧要加加百万吼、哦，哎呀、啊，要加加百万，这基本上来讲，近健保吼，哎呀、啊，近吼、哦、健保基本上来讲，就是健保身份，包括着你的资格，吼、哦，包括着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补助，吼、哦，会有相关的辅助，会有相关的辅助。啊，因为居家血液透析进健保是试办制度，吼、哦，试办制度就讲，民众如果无要家己自费买，那呢健保会当家你补助到啥物程度，爱看你的需求，啊，看着看你的环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看你的需求，看你的环境，啊，搁看着进。健保这个以补助的范畴，吼、哦，啊，唔过陈老师会当我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要伫厝家己洗身，吼、哦，除了腹膜透析以外，腹膜透析以外，够一个居家血液透析，吼、哦，啊，居家血液透析就是利用你咧困的时，一礼拜大约三道，吼、哦，只要啊，唔过伊你爱有人会向操作，吼、哦，爱经过着训练，甚至咧。这个会向操作的人啊，比如讲看护啊，吼，在训练的时阵，还是出来对家人训练的时阵，可能来要学一段时间，吼、哦。啊，万一伫咧细心啊，出了什么问题，出来对是无医疗人员的，可能都要叫我家上便宜，好、哦、了解意思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是适合，就是讲，伫出来对，吼、哦，啊，咱有人会向操作，啊，甚至咧。长期你的身体、哦、基本上来讲拢、哦、正常有适合啊那呢开当来用这种居家血液透析齁、哦、啊只要是今天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哦、你给一个选择的讲无听到有人就是你有适合啊而且环境看着身体会配合那呢你就给一个选择因为有民众这个用到居家血液透析了后，伊感觉生活品质继续好，生活品质改善足济。吼、哦，因为这居家血液透析伫台湾推广要十年啊，推广要十年啊。啊，基本上来讲啊，吼、哦，有这个民众吼、哦、用了未歹，啊，感觉生活品质改善，因为伫厝洗较方便，吼、哦，啊，甚至咧机械样操作了后，其实都未困难，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因为伫厝洗身，当中的时阵得当节省着时间，啊，感觉这个生活，吼、哦，生活的品质嘛较提升，吼、哦，所以呢，提供这个选择给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好不好？后来，吼、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概大致啊，足侪人讲惊洗身吼，唔过真侪人讲，陈老师，陈老师。我油脂功能无好呢，啊！我油脂功能无好吼、哦，我吼变那吼，我油脂吼卖继续卖，吼、哦，好伊咧，片面就以后洗身。但侬知影，做侪人肾丝球过滤率可能咧已经中档度啊吼，中档度就是你已经接近要洗身啊，可能剩二三十趴、三四十趴，你也过一直降落来，降到剩十五趴，你可能咧，你咧都爱接近着洗身的阶段，是不是？啊，人生就是这个药剂最麻烦的代志，就是伊无多个恢复，伊剂也愈来愈歹。随着年龄，咱的药剂功能就愈来愈歹。
啊，伫医学上，咱发现着腰子跟心脏有足大的关系。心脏愈歹，腰子歹愈紧；心脏愈无好，腰子损害愈紧。所以一旦咱心脏无好，腰子伊咧过滤的功能就愈歹。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你就会较清楚啊。咱咧洗身躯的时阵，如果厝内底水也无够，水足细缸的，水足细缸的，所以你咧洗身躯会感觉讲真麻烦。水足细缸的爱洗真久，对无？吼、哦，因为你咧洗身躯时阵，恁兜的水也无够，吼、哦。啊，水也无够，水足细缸的。啊，水也无够的时阵，你咧洗身躯，你会感觉足麻烦，爱洗真久，爱冲真久，敢是？啊，如果水也无够咧，你咧洗身躯，感觉讲真方便。吼、哦，水也无够的时阵，咧洗身躯咧冲水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方便真紧，对无？啊，这水也就是跟你的心脏有关系。所以今仔日如果心脏有强，心脏有用，那你腰子过滤功能就好。心脏如果无强，心脏无用，腰子过滤功能就歹。啊，用小事啊，心脏变哪过强过用？心脏需要 Q10、钙质，各有各种的营养来辅助。做这样讲，小事前那心脏爱 Q10，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心脏是全身躯 Q10 能量上需要上济的所在，所以规个心脏当中，伊需要 Q10 满满的能量来帮助伊提供着粒线体的能量，或者心脏会当安那顺利运作。一旦 Q10 愈无够，心脏就会愈歹；啊，一旦 Q10 愈无够，腰子就会愈歹。所以真济人讲，哎呦，小事哦，那呢心脏腰子要顾好，那咧营养嘛爱照顾，对，这是事实。因为心脏腰子拢未再生，啊，大哥大姐，如果你腰子无好啊，啊，伴随着心脏嘛无好啊，你生活当中，你想要让伊用较久诶，无想要进入着洗肾诶阶段，那咧咱有一个最重要，就是配合医生诶治疗以外，营养爱照顾，是不是？那咧陈律师要甲伊提醒，其实台湾人50岁普遍即个钙质无够。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把这四种照顾，你可能要开不少钱。啊，今天陈律师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心钙 Q。 这罐心钙 Q 大哥大姐，你要吃钙吗？咱有钙镁锌同盟，还有维生素 D。 你要吃 Q10 吗？咱的心钙 Q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需要 UC2 胶原蛋白吗？咱有上好 UC2 胶原蛋白，而且是十足的成分。你需要 B 群无？咱有 B1、B6、B2、B12、B3、B5、B7。所以较早大哥大姐过去也要食 B 群，也要食 Q10， 也要食胶原蛋白，也搁要补充钙质。你可能呢，你爱食几啊种？真呢，有一罐陈律师的心钙 Q， 一罐搞定。啊，而且呢，大哥大姐啊，一个月1000多块，安尼有少无？你心钙 Q 食一个月才1000多块呢？安尼有俗无？有俗啊！进阁愈俗，进陈律师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所以你心解求你有咧食的人，你莫到时阵活动一过啊，你看2800来关呢？伊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啊，你莫等到活动过啊，你看2800来关呢？真嘞，两罐做伙叫加赚一罐四罐的心解求，价值1400块。1400块，你还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存2100，你是2100来灌陈律师的心钙 Q， 还是2800？当然是趁紧活动最后一天，你爱赶紧捧我脚，点兵点将点点的，心钙 Q 有咧吃的人，你唔好2800来灌，你趁紧陈律师的活动赶紧来陈律师送，只要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错过着活动的期间，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这个提醒，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要一罐2800来灌，你要加开足侪钱，是不是？赶紧来找咱的助理，因为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哈，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心钙 Q 都要2800来灌。但是苏问你，50岁过，你爱补钙无？爱，你爱 Q10 无？爱，你爱胶原蛋白无？爱，你爱米群无？爱，啊那呢心钙 Q 一罐搞定，是不是真俗？一个月1000多块。啊，进个入学，进个拍千五，这个入学，是不是？赶紧来找助理，
错过着这个机会就无啊哈！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进全面都满线。助理拢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寡，因为只剩最后一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一定爱碰我掉，碰不掉爱赶紧啊哈！只剩最后一天，0800-77-33-55。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哈、啊，真歹势哈，线卡吼拢是满线，所以电话真多，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大家拢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只剩最后一天，啊，电话爱麻烦你加讲一句啊，真拢无多，马上哦，离咱出货拢出袂赴啊，好、哦，所以大哥大姐，请你多多包涵，就是助理爱甲你排时间，吼、哦，啊，真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包涵嘞，电话加讲一句啊，像今仔陈老师咧讲的。身体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你身体嘛要营养爱保养啊，这是属实啊。作者人烦恼讲啊，陈老师我腰子歹，我会烦恼爱洗身。你烦恼爱洗身，陈老师要甲伊讲，腰子无啥物药啊，当家食好啊。腰子歹去，跟心脏同款，腰子歹，心脏歹，伊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但你带着腰子病，还是你带着心脏病，你必须爱面对的，就是。我的腰子，我的心脏，一直也愈来愈歹，只会愈来愈歹。但有说，请问你告人，什么心脏病、心脏有问题，搞不要心脏好去，食药啊好去，拢是控制呢。敢有人讲腰子功能歹去啊，食药啊阁恢复正常诶？无可能，因为腰子未再生。所以你卖阁想讲啊，我腰子歹，我要食啥腰子好？你食啥腰子拢未好啊？你的腰子无法多食什么物件来好啊？啊，你只会当你腰子伊需要的 Q10， 你食好有够，可以卖恶化。我记一个，比如你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你净存30-40%，啊，你要片片两工只存20%洗身，你为饮食来控制，生活爱注意，吼、哦，增加腰子负担的物件，咱呢袂当过头过量，所以。困眠啦、啊、生活啦、啊、饮食来正常以外，你爱好你的腰子需要就是以腰子伊需要的 Q10 来提供着肾脏肾丝球过滤率，咱的肾脏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和咱的腰子肾丝球伊较袂一直派去，一直破去。用消失啊，是那 Q10 有这帮助，因为腰子内底就是满满的 Q10，Q10 会当防止咱腰子细胞的老化，啊，不过无法度恢复哦。你卖讲，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我存三十、三十四十，敢会当恢复加70-80%？无可能，伊无法度恢复啊，因为腰子歹去就是歹，腰子细胞心脏歹去就是歹。啊，简单来讲，你无想要洗腰子，你会当讲，你净存30%，你甲顾咧，互伊歹较慢咧。比如讲，我会当加用5年，加用10年，避免零工腰子歹去爱洗身，因为。食愈老愈侪岁，腰子功能伊个损害会愈紧。食愈老愈侪岁，你腰子功能个损害愈紧。你要避免着你个腰子功能，卖一直歹去害去。会记陈老师来讲个，你只会当互营养保养，你只会当互营养保养。啊，我陈老师，啊，医生遐有啥物药啊？会当食腰子药好个无？无法度，无法度，因为无啥物药啊，会当甲腰子食恢复个，只有控制。吼、哦，啊，医生去平用药啊辅助。啊，你营养加食有够，尤其心脏需要的 Q10 加有够，心脏尤其较袂歹去。真诶哦，陈老师来讲真诶，所以食老有会啊，你心脏无好，尤其无好，想要用较久诶，你就是爱有营养保养，好不？刷卡都满线哈，昨日咧甲你服务车，你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0800-77-335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升级酸，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的热烈支持啊！咱这个今年哦，再一次破纪录，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非常的踊跃哈，陈药师来谢谢多谢。阿妈改回者，回者拍摄，因为电话太侪去啊。你看进刷卡哦，恁电话卡有通的，电话拢样样叫，助理一边吼，拢加派人手在甲恁服务。恁电话甚至有诶大哥大姐卡袂起来。因为大家哦，拢客气的这时间，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拢无到马上给你。我只要是我马上买啊，你甲助理讲啊，我真马上买啊，无到，因为咱出货出袂赴啊，助理拢爱甲你摆时间，吼、哦，真歹势，你多多包涵，好不好？啊吼、哦，最后只剩一天，你莫错过，就等着苏甲大哥大姐提醒的。作者大哥大姐有心脏病，心脏无力，心脏无好。心脏瓣膜脱垂，心脏有做过支架，心率不整，这心脏病不是吃药啊，尔养生保养真重要。你卖想讲我的心脏有吃药啊就好啊，药啊是咧控制你心脏的营养啊，才有够开球嘛。迄人啊，心脏无得足艰苦的呢，迄心脏啊无好的时阵吼，爬楼梯未爬，脚搁水肿，行路啊搁行寒，心脏无好，热是规身躯干。啊，寒是脚手冷叽叽，迄心脏无好的病人哦，精神体力会受影响，啊，甚至要出门行路、爬山，拢会受影响。啊，你唯一的当做，因为心脏未再生啊嘛，你唯一的当做讲，啊，我有心脏营养，因为医生的药啊，你也咧吃。啊，你唯一的当做，我有心脏的营养较足的，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各种的营养较足的，我的心脏较好做主。啊，药剂嘛，同款啦。真正讲，陈老师，我无想要洗身，你无想要洗身，你油气功能你存30%，存40%，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油气功能会随着年龄下降，什么意思？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好，我今年70岁，我70岁，我油气功能存30%，那呢，可能我75岁时阵可能存25%，是安那？因为油气网啊，用久伊就会慢慢歹去。简单来讲，油气机也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啊，你卖想讲我有看医生食药啊，我油气就袂歹呀，真困难。医生药啊，无多改油气功能食恢复。医生的药啊，你拢会当甲医生问，医生啊，我食这药啊，我油气功能会当存30%恢复加70%未？无可能的代志啦，油气功能袂恢复啊。啊，食的恢复，大家就免洗身啊嘛，对不？所以你无想要洗身，你要有你的油脂功能，你进30%，你甲维持掉的，你为就是配合医生的医疗，食药啊控制，来得你油脂需要的 Q10。用超市现在油脂需要 Q10，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 ，Q10 是油脂在咱的内脏，在咱的心脏，伊就是立腺体的能量，防止油脂的细胞老化、退化、死亡。包括心脏的细胞老化体，简单来讲 ，Q10 有够，尤其伊尤其功能较好，啊，尤其较袂老化。Q10 有够，心脏功能较好，心脏较袂老化。但是说是甲你讲真呢，所以你也知道我今年我70岁，我尤其功能剩30%，我无想要讲啊降伤紧，尤其功能降伤紧，到时阵剩15%的洗身，那呢你唯一爱做的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你就是爱营养爱保养，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啊，所以呢，你呢会向省钱来赚钱，好、哦，只存最后一天哦，不是一礼拜，不是一个月哦，只存最后一天，你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只刷下电话拢得刷。我过来听众朋友讲一个林俊云医师的故事，林俊云医师是迄个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对不？伊嘛是医生。因两个阿婆伫医界拢非常有名，而且真受着敬重，真受着敬重。不过林俊林医师吼，伊过去1980年的时阵，伊参加医疗团队，伊去沙特阿拉伯医院上班。啊，沙特阿拉伯做乱呢？啊，第二吼，女性去沙特阿拉伯，女性袂当开车，啊，袂当家己一个人上街。伊沙特阿拉伯伊有真侪规定，对女孩子吼。对女孩子的规定哦，吼、哦、啊，女孩子袂当开车，也袂当单独上街。所以咧，迄时阵林俊林医师伊伫沙特阿拉伯 医院上班的时候，伊的生活范围只有宿舍、医院和购物中心。啊，去到外地嘛，所以咧，伊严重失眠，严重歹困。啊，迄时阵吼，伊安眠药啊为一粒食到五粒，家己是医生哦，家己是医生，竟然咧安眠药啊为一粒食到五粒。啊，同款吼，不单单吼，食到吼，安尼头壳疼痛疼痛，甚至咧早时啊咧爬袂起来，啊，规工拢真忝，啊，头壳吼脑心脑心脑心脑心呐，愈食头壳愈嗨，食到吼，惊到吼头壳会去弄掉，常常都去弄掉，身躯四肢拢乌青，啊，就是安眠药啊食过头，食到头壳那脑心脑心去啊。所以那时阵吼，伊家己吼深深去了解着讲，这安眠药啊，其实咧，真正不是，伊不是咧治疗你的病治哦好，伊不单单安眠药啊，伊是一个辅助的帮助。所以人要困袂当，一直靠安眠药啊。啊，结果吼，伊去沙特阿拉伯一年了后，伊倒来台湾，爸爸甲伊讲。啊！你面色卡遮尼白啦，白卡那亲像吼，用要破病啊，同款。爸爸总爱讲一句话：你爱去晒日头啦。啊！你安眠药唔好食啊，看你安尼食干闹心闹心，安尼戆心戆心呐。老爸甲念嘛，啊！看到一个祖囝食安眠药啊，食干闹心闹心，啊戆心戆心，啊！规个面色白惨白惨白，安尼白顺顺。到尾伊感觉老爸讲有理，吼。伊咧，老爸讲，你去晒日头晒晒的啦，爱出门去行路去晒日头啦。伊搞要听爸爸的话吼，伊咧特工去晒日头，竟然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自从伊常常吹了，伊较好困啊，甚至安眠药啊，都渐渐怎改掉啊。伊真竟然唔免食安眠药啊，都困得起。啊，这是林俊林医师哦。过去卫生署长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哦，吼、哦，爱讲足侪人有失眠的经验、失眠的经验，哦，爱讲，吼、哦，这种足歹困、足痛苦的，啊，尤其食安眠药啊了后吼，愈痛苦，因为药效一过吼，你日时啊完全无多困，暗时啊你定暗时啊食嘛。啊，食食日时啊，完全无法度困，啊，佫足忝的，啊，足疲劳的，啊，佫无法度困，有够痛苦。啊，人呢，规家神叨叨，闹心闹心，无怪真正常常哭着，因为伊一工食到五粒米。啊，到尾啊吼，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吼，伊因为迄时阵过去一年前，拢规工拢酒伫厝嘛。啊，无咧叮当，无咧活动，到尾腰椎嘛出问题，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哦。伊家己是医生呢，阿母家吼困未起，食安眠药啊，啊，佫坐骨神经痛，到尾啊咧，去看医生，医生啊建议讲，你爱做运动啦，哦，你这吼袂当规工拢坐吊的啦，啊，你规工吼拢坐吊的，坐到会规身躯咧，出问题咧，啊，甚至咧困眠嘛会歹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吼就开始出门行路、运动、晒日头。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因为林俊林医师伊发现着晒日头真重要。作者讲，超市我卖晒日头的蛋咩？我卖晒日头的蛋咩？我吼干么？什么药啊？食了会较好困的？你莫阁靠药啊，食会困。你嘛莫阁靠药啊来闹屎来大便。食两遍剂，你无可靠药啊来止痛，你会足痛苦的。但就苏甲你讲真呢，所以我一直最近我拢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因为林俊林医师伊发现着真正，逐天出门，吼、哦，该困的时间，甲生理时钟调好，人就自然好困啊。而且已经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反馈，杨教授你讲的真正有效。但你书拢教你啦，啊！你拜托你，你甲安眠药改掉啊，因为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失眠症啦。 伊无法度治好你的失眠症，互你愈来愈依赖尔啦。卖阁食这种药啊啦！我甲大哥大姐听种病提醒，卖阁食，真诶，对你的人生无帮助啊。除非讲你咧真正有足需要诶，你无治疗安眠药也袂当过日子。那咧无法度，你可能咧啊，有人讲，小事啊，真正咧食二十年啊，真正咧拢困未起啊，食咧困未起啊，你阁食要创啊？啊，食这药啊，食咧都困未起啊，你阁食要创啊？啊，无食怪怪，啊，无食就甲改掉呢。无食袂安那啦，我拢甲你讲一句话，叫食薰的人改掉，薰无食安那，袂安那怪怪啊。啊，想要改你就改会掉啊。吼、哦，同款的道理。啊，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件事，晒日头足重要，因为日时啊时间，你困未起的人，请你早时啊准时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叫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吼，而且方法去做吼，提早伫日头落山进前运动、洗身躯吼，然后咧暗顿食食，吼食饭饱去散步运动。最近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效，暗时也较好困啊，暗时也较好困啊，吼啊你其实啊你唔好去补眠呢。你早时啊吼，我叫你讲五六点，你就好起床啊。日头出来，你就好起床啊。起床起来了，你散步、走路、运动，做啥物代志拢好，你就是卖坐伫遐。啊，逐工一定要有出门去晒日头。吼、哦、啊，晒日头时阵一定要戴帽啊，挂乌目镜。吼、哦，了解无？减少着目睭，因为目睭容易白内障。吼、哦、啊，身躯晒日头时阵，光线会调节着咱大脑的夏思秋跟松果体。人有照到日的时阵，但是说话你讲恭喜你，嘿，暗时啊就会较好困，吼、哦、啊，请你就是日时啊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啊，吼、哦、日头出来你爱起床啊，早时啊下晡拢会当出去晒去晒晒的，歹困的人啊早时啊下晡，早时啊下晡去晒晒的，吼、哦、你差不多八九点啊出门上好，日头较炎的，吼、哦、下晡差不多四五点啊出门上好，好安尼了解吼。哦欸、出门去晒日头，啊，生活甲生理时钟甲调好好，啊，但是说干嘛讲人，看天下万物拢是同款的，阳光、空气、水，这都是足重要的。你莫欠缺这个物件，大个大姊，你愈无出门，身体就愈歹，人就愈这问题，好不好？哦，简单甲大个大姊报告。后来赶紧来，请出广告一下，来广告，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用枪说我无力，我袂惊。有诶大哥大姐用枪说我拢无力，我惊都惊袂起。啥那人会无力？血流循环歹，人无力，脚着酸，脚着软。如果你最近真侪中年朋友，你惊都惊惊，着想要坐，啥那你循环歹？啥那惊都惊惊，想要坐循环歹？大哥大姐啊，我甲你讲，因为你循环歹，你诶血拍袂起你脑。会积伫脚底，所以你坐落来较舒服。所以是安那人走路脚会酸会软，走路脚会无力，循环歹。啊，你讲超市啊，血路循环歹要安那？血路循环歹会中风，会失智，会心肌梗塞。血路循环歹，人生会改变。咱拢知影真侪人讲啊，超市阮无爱中风。问题是每一年遮尔侪人中风。啊，这中风的人，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等于说咱讲的，生活莫去食到一寡有血管卡油卡伤、歹的胆固醇增加的物件。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爱控制又好，所以生活当中要如何增加到好的胆固醇，就是走路运动。运动愈走路愈运动，好的胆固醇就愈会提升。歹的胆固醇呢？咱就是靠饮食健康保养，生活当中吃一些帮助清除自由基，让咱身躯、咱体内血管内底自由基会当减毒减少，哪呢嘞？帮助你血管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身躯歹的胆固醇较袂愈来愈侪，哪呢？单日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3。让你的功能会通， 咱的大三通内底，连细条都会通，有银杏精华、虾红素，连细条都会通。大三通不是安尼尔，伊咧结合着咱市面上各种咱即个健康保健的保养品的专业，而且伊检验过。较早你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你也要顾营养，也要顾健康，要有你的公路会软 Q， 搁要有你的公路未卡油、未卡伤，你也食只七八罐。有的大哥大姐讲，丹尼尔叔，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哦，大哥啊，你食安济罐，一个月开几啊万？丹尼尔叔的大三通一克啊，1200块，你无听唔到？大三通内底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一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组织那少，咱的功能内底都未卡油、未卡伤。咱的大三通内底有卵磷脂，把你的功能卡油卡伤清我掉。卵磷脂的把你的功能卡油卡伤清我掉。咱的大三通有生物类黄酮，和你的功能会能 Q。大三通内底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可利用。大三通内底有丰富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有叶黄素 PPLS， 要吃叶黄素 PPLS， 唔免加开钱。大三通内底有十足的成分，哇！丹尼尔叔，啊，大三通真好呢。大哥大姐吃了，循环结束好，走路结束大步，走路结束有力，走路结束轻松辽宁。敢有影？你来听看麦。真侪大哥大姐哦，哟，哎呦，丹尼尔叔，真正有够赞诶！本来吼安尼无得袂惊，做侪大哥大姐讲，阿超市食只吼，食你大三通了吼，哎、欸，真吼、哦，会当去公园散步安尼。
1: 大三通很好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我要哦，这大姐讲，哎，陈老师，阿卡丘爸爸哦，最近吃你的大三通差足些呢。
2: 大三通，大家好了，正讲卡麻，
0: 嘿是，
2: 阿给你关门关，阿吃阿未关都感觉有差，这么个好。
0: 我要哦，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哦，安尼阿妈讲今日安人型的，阿孙软做歹呢。啊！食你的大三通差真济，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这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三通有够用我。
0: 大三通做好用哦，一个大哥讲，哎呦，丹尼尔叔，我行路吼八九十岁啊，我行路愈行愈细步，行未大步，食你的大三通真健步如飞。
4: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少年家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4: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咧？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4: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咩大波啊，个劲，
0: 享
4: 受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啦。
0: 有够好，像那八九十岁老大哥，伊讲丹尔叔，我食你大三通健步如飞，因为循环好，人都得啦。大哥大姐啊，人都是靠血。你的血循环不好，你就头晕目暗，头壳常常在晕，走路常常跌倒。你的血循环不好，你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无得走不起。啊，咱若循环不好，就容易连工，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所以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我无爱中风，那呢，请你把循环顾通，身体顾用，好不好？人一定是愈走路愈叮当愈活动，你规工坐伫遐，血更就脱掉。你规工拢无叮当无活动，血路循环就歹。你规工坐条条，拢无出门无行路，拢无得通行，你身体就会害，好不好？大哥大姐啊，食老尾有力会行路，人精神体力尾好。但你说大三通提供着你上好的帮助，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尔，进口路上唔免1000块，因为进只要两克啊做伙叫，就阁加上一克啊四克啊。大哥大姐啊，大三通。 你有在吃的人，你没错过最后一天，但是说来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咱要结束啊！你大三通有在吃的人，你一年分十组啊，碰碰的，因为陈律师甲你提醒，大三通到时阵，你活动一结束，你都爱关给清理来关，真的唔免一千块，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九百尔，做会好，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大三通你点兵点将点点的。厝内底你大三通无够，赶紧甲补缴，只剩最后一工。大三通三里头销售新爱 Q， 厝内底无够的，赶紧甲补缴，因为只剩最后一工。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点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大哥大姐啊，进电话完全拢卡袂起来哈，吼、哦，你莫放弃。陈药师跟你讲，因为大家拢客气的这时阵，你莫放弃，你卡袂通的，请你一定传播建立的你，吼、哦，非常是希望你体谅，吼、哦，一定卡会通，因为咱加派人就在甲你服务，咱电话几啊十线，一定卡会通。吼、哦，啊唔过咧，就是非常时期，因为大家客客的借时存的时阵，你咧加卡开通啊，好不好？一定卡会通，吼、哦，直接找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龙潭的刘太太咧问讲，陈老师，逐工骑卡达车对着髋关节敢会有无好的影响？吼、哦，敢有其他对髋关节有帮助的运动？好，这真重要。来，陈老师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王大哥大姐，您如果卡头有歹，膝关节歹，拿那搭卡达车对着膝关节恢复已经好，因为咱的膝关节是前凹的，前后，对不？好、哦，拿呢，这个像刘太太的问讲，陈老师啊，拿呢对髋关节呢，来，髋关节当然搭卡达车，好、哦，也帮助真有限，唔过。但有说要讲，你听就是讲，对着髋关，咱立卡达车是低冲击的有氧运动，所以你甲想，如果用走的、用跳的，对着髋关节来讲的，要走、要跳，对着髋关节来讲，其实负担会较大。吼、哦，啊来第二，吼、哦，咱来了解着就是讲，立卡达车也强化着咱大腿、含着臀部的肌肉，对着髋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唔过，请你椅啊，就是爱调好。你莫骑脚踏车，翘骨，歪腰，坐无好，坐无正。吼、哦，你搭脚踏车的时阵，请你爱记，你就是爱坐好，坐正。好、哦，了解意思。啊，免过头，免过久。通常咧，运动咧，10分钟至15分钟就足济啊。运动，大哥大姐，运动十，你每一天踮咩踏咩半点钟，但有时感觉无必要。吼、哦，啊！你要训练你的膝关节，还是髋关节都可以。陈老师甲您讲的，就讲脚踏车，陈老师教您，前5分钟立起呢，前5分钟立起呢，系对，慢慢加重，安尼遐未？前5分钟立起呢，然后5分钟了热身啊了，慢慢加重，加重一下，嘿，加重一下，吼、哦，啊，差不多10分钟都有够。10分钟都够，10分钟给15分钟，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哦，慢慢过多，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观察有当下运动过多，观察嘛未看紧，吼、哦，乔师跟您讲吼，观察，什么叫做运动过多？做过头，运动过多，来我跟你讲，伫早时啊起床迄个时阵，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感觉你的观察硬硬。你的关节，比如手指头啊，啊是你的脚，啊是你的脚头乌，啊是你的髋关节，啊是你的腰骨。你只要早上起床迄时阵，迄、那个所在安安硬硬，就表示迄个所在长发炎。昨天发炎，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小姐，因为伊工作的关系吼，伊咧就是。这个手拢爱摕滑鼠，伊爱拍电脑，手爱摕滑鼠爱拍电脑，所以伊早上吼、哦、起来的时阵，伊感觉伊的手指头啊拢硬硬安安，啊唔过无偌久阁好，无偌久就阁好呀。伊讲小事啊，啥奈安尼？我讲就是你拍足疗，上班的时阵拍足疗，啊你的手指头关节使用过头了，即关节发炎。关节发炎，啊，发炎伊无症，嘛无痛，唔过再起来起来，伊就会硬硬安安。啊，这长期你无插伊连钢筋的关节，伊就容易损害、磨损，包括着咱的脚底、足底、关节、髋关节、腰椎、咱的手骨、肩胛头，每一个所在只要早上起来，这个地方紧紧的、硬硬的。唔过活动了过后， 表示这所在你最近使用过头。好、哦、安尼，有诶大哥大姐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比如讲你最近你爬山，雄雄去爬山回来，哦，回来咧规个关节筋骨拢会酸痛。好、哦，啊，就是你一睏操了伤雄，操了伤雄，所以回来这筋骨就会酸软痛。好、哦，啊来，刘大姐你们讲，只要是立卡大家好无，对髋关节是好诶。好、哦，请你放心。好、哦，啊免伤久，啊对髋关节好诶运动，比如讲游泳。好、哦、游泳，阿、啊、无就是做瑜伽运动，髋关节有些足好的运动，但就是跟恁报告，髋关节无好，髋关节无顺的人，女孩子足重要，因为女孩子足侪较早生囝生伤侪，用超市看生囝有啥物关系？生囝骨盆会经开，好、哦、啊生囝了后咧，咱的骨盆关节如果过了无好，是安那较早人要跟恁做回来，咱台湾的女孩子做回来，第一较袂老。第二，食老腰骨较袂酸痛，筋骨较袂酸痛，就是生囝了后，身躯咱的筋肉骨拢会安那，拢会生囝了后，女孩子生囝了后时阵，咱的身躯的营养拢提供给囡仔，所以生囝了后时阵，筋肉骨拢会受到损伤。啊，这时阵的趁未来这一个月，把你的营养补倒转来，让你身体赶紧恢复，尤其是筋骨的。相关的方面，赶紧甲你修补回来。所以现在台湾人做注重做未来，啊，台湾的女孩子未来做有好，连讲经年纪也好，还是食老也好，筋骨拢会较好，筋骨较袂歹害去。你啊，筋骨未来做无好，连讲经年纪还是食老，筋骨拢会容易损害较大。好、哦、了解哈、哦。啊，这个来啊，陈老师要甲刘大姐讲，啊，做啥物髋关节运动？来，我教你。增加髋关节的强度，你头壳下一个瑜伽垫，还是你伫眠床买当做，眠床的当做，一支脚，伸落地，伫空中压45度，足简单吼，嘿，压45度，吼，啊45度安尼压咧伫空中，嘿，迈快伫表，伫空中增加着你臀部肌肉的力量，因为要保护髋关节，就是爱甲你的屁股肉。咱的屁股肉，咱这髋关节这屁股肉、臀部的肌肉训练都结实，所以单人说感觉立卡大车是袂歹，吼、哦、立卡大车是袂歹，吼、哦、啊适量卖过量就好，好不好？啊第二，伫咧困进前，也是要起床进前，咱这个臀部的肌肉拢会当伫空中压45度，压到你无力啦，较慢慢啊放落来，嘿啊换另外一支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吼、哦。啊，立卡拉车适量立，卖过头，拢基本上拢是健康的，拢无问题，好不好？后来我看一下哦，车老师看一下，拍一下，啊，都喺龙潭的刘太太哈、啊，来，哦，台北的谢大姐的问，车老师，我腰背部拢会疼，腰后背部拢会疼，腰吼。咱后壁后背有分嘛，对不？后背有分，后背安那分，就是腰，还是上背部，吼、哦，还是腰背部，吼、哦，有分。啊，但就虽然讲，如果把你的腰后壁分做四个阶段，吼、哦，四个阶段，来，我切落你看，为中切落来，啊，顶管上背部左边右边，下背部左边右边。是不是？啊，你腰背部咧疼的时阵，你去分，你连刚要甲医生讲的时候，你嘛爱知啊。我是对一边，对一个后背部是腰下背部咧疼，还是上背部咧疼？好、哦，左边的上背部还是右边的上背部咧疼？好、哦，还是两边拢咧疼？啊，通常会疼半边，通常会疼半边，就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好、哦，上面疼。还是下面疼，吼、哦、啊！所以丹老师感觉讲谢大姐，吼、哦、后背部咧疼，吼、哦、丹老师感觉讲你是疼伫顶管，还是疼伫下骹？疼顶管、疼下骹，伊是无同款的反调。啊，像是简单甲谢大姐报告，后壁下骹咧疼，下骹咧疼，通常等于你腰骨歪呀，腰骨无正，腰骨已经歪去呀，小跌掉啊，吼、哦。啊，顶管呢， 上背部在疼呢，有可能跟你的颈椎有关系，颈椎、肩颈、颈椎不好去啊。好，安尼了解吼，所以下背部在疼，通常是腰椎的问题；上背部在疼，通常是颈椎的问题。敢有人脊椎侧弯，足侪一点无？有脊椎侧弯的人，后背部就真容易疼。脊椎侧弯的人，背部伊有一个什么款的状况？我讲给恁听。倒伫眠床的时阵，倒伫眠床的时阵，你叫人吼，叫一个人，你的后背部的肌肉甲你练，那像你练嘴皮安尼练，安尼甲你练。练嘴皮怎样啦？囡仔练嘴皮一样哦。嘿，囡仔练嘴皮条。啊，咱背部的时阵，咱肌肉无，咱得踝的，嘿，咱两骨是跌的跌无，啊，咱练踝的，踝的安尼甲练。嘿，安尼个练，练没有安尼突嘞突嘞，有一边的肌肉足疼。你啊，脊椎侧弯的人，一边的肌肉是硬的，一边肌肉是软的。脊椎侧弯，嘿对，脊椎侧弯的人，后背肌肉一边是硬的，一边是软的，硬的那边就是紧绷的肌肉，因为你脊椎侧弯的关系，所以这边硬的这边的足硬的，足硬足硬的足疼的，好。所以后背痛的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肌肉放松。肌肉放松的意思是说，叫出来的人把你的后背肌肉放松，给你抓抓抓抓，你会较好。啊，你没人给你抓，你就自己抓。陈老师教您自己怎么抓背部肌肉，来，我教您，您注意听。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咱双手叫陈老师。嘿，咱为屁股，咱两只手拿螃蟹爪来，有无？嘿，两只手有无？嘿，来夹来后背部后壁，嘿，四肢镜头在下骹，大骨帽在顶冠，好，为着尻川背顶冠，甲粘起来，甲捏起来，会晓未？为着尻川背顶冠，尻川背屁股上面，嘿，这肉开始甲粘，嘿，对，四肢镜头在下骹，对，啊，一只大拇指在顶冠，对，啊，甲粘起来，嘿，甲捏起来，对，捏起来。往顶管慢慢那个捏上去，对，安尼帮助你背部肌肉的放松，会晓未？会晓吼。脊椎侧弯的人，你会一边足疼，吼、哦、啊腰椎不好的人，买一边足疼。所以后背部，像谢大姐后背部，通常就是你的腰椎不好啊。下骹就是腰椎，顶管就是颈椎，吼、哦。下骹就是腰椎，顶管就是颈椎。啊，用超市啊，哪边啊，背部爱放松。啊，姿势要健康。我跟您讲，如果你腰椎问题、颈椎问题，你坐翘骨、坐歪歪、坐起起、坐不正，只要是跟你讲哦，你吃什么药啊拢没好，因为你那坐都坐不正啊。啊，你腰在疼，啊，你搁坐歪歪、坐起起、坐不正，走路一边拐一边低，你永远没好，是不是？有的人手术了啊，手术完啊，结果呢？走路同款歪歪，走路拢无正，家己姿势拢无调整。俗语讲，也爱神，也爱人。你家己姿势拢无要调整哦好，但要靠医生手术，你经过的用哦，你真病，是不是？运动拢无要运动，啊，拢无要做着咱一寡咱身体肌肉的强健，咱肌力的强健。陈老师跟您讲，做侪人惊肌少症，你身躯的肌肉，你要针对你的肌肉来做训练。咱来多元化，恁咧运动哦，做些听种朋友咧运动是散步叫做运动，散步叫做啥？咱咧散步叫做活动，不是叫做运动。活着就要动，叫做散步。运动是爱针对你身躯，咱小腿肌力无够，咱来垫脚尖；咱臀部、大腿肌力无够，咱来半蹲，是不是？咱咧腰背力量无够，咱来做桥式运动。好、哦，增加着咱腰背力量，甚至咱腰背力量呢。因为你平常时、平常大哥大姐，你运动袂着腰，你除非你有咧打球啦，你咧崴腰啦，你有咧运动。好、哦，唔过大哥大姐足少人打球啊啦。好、哦，我讲恁听吼、哦，有的人比如讲，有的大哥哥有咧打高尔夫诶，腰就较袂有问题。好、哦、啊，不一定得爱打高尔夫，打任何球腰爱弯诶。右外外的腰部的肌肉会较结实，啊，不过大哥大姐拢是散步运动呢，啊，你是无搞的，啊，后背部、肩膀、颈椎，咱颈椎有阿妈棍， 颈椎，嘿对，颈椎咱肩部肩膀运动，做一下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吊单杠拢有帮助。啊是扭一个啊，胸前扭一个啊，迄个弹力绳。大哥大姐上半部有无？我拢甲因讲买一条弹力绳嘛，才100块尔。100块的弹力绳，你胸前来，大哥大姐来，胸前弹力绳，嘿，系伫胸前，嘿对，胸前好，向两边边扭开，放落来，扭开，放落来。
1: 哎呦，拍死！
0: 我受激动去，去弄掉迄个电话。来，扭两边边，扭开，放落来，扭开，放落来。我讲哦，弹力绳安那用，只要是家人哦，伫胸前对不？胸前扭我开向两边边，对不？嘿，啊，过来，伫头壳顶，也去头壳顶，向两边边扭开，扭开，也去你头壳顶，向两边边扭开，有无？嘿，伫鼻子头前，鼻子扭开，这是三个动作，咱的上臂，包括着肩颈背部，伊都有帮助。最后后边，嘿，等你后边，弹力绳又来后边，嘿，头壳后边，又开放出来，又开放出来，四个动作来，我搁加练一道来。胸前向两边边扭，鼻子前面向两边边扭，头上面向两边边扭，头后面向两边边扭。你卖看这个动作，这个、运动对着大哥大姐上背部。肩颈肌肉放松真好，好、哦，拜托我去买一条弹力绳，100块尔，好不好？大哥大姐爱做，像是跟你讲，这筋骨病不是一直靠食药啊，靠食药啊，靠食药啊，这筋骨病是靠你生活姿势爱健康。像是拢跟你讲哦，你时时吼经过我的录音室，不管什么人，你经过我的录音室。只要是坐你椅子上面，我都没坐贴贴，我没骗你，我都没坐贴贴。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就是这样坐正正。什么时候来看我，我都是坐正正，我不会这样坐贴贴啊。是这样说，因为呢，我一百多面色，一睡就要坐两三点钟，我坐贴贴贴坐歪歪坐起起坐不疼，点面就又生背疼。所以你也经过我的录音室，你也看陈老师拢是坐正正，我拢是坐好好坐正正。哦，原来你伫遮，好不好？好，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咪。好，后背部爱放松做运动啊，哈，好爱记哈，谢大姐来，好来吴大姐，吴大姐讲陈老师，我脚底咧发炎，我咧做垫脚尖，称哦，脚底发炎袂当做垫脚尖，脚底发炎袂愈严重。好，吴大姐内湖的吴大姐来。脚底的发炎，足底筋膜炎啊，是脚底筋有咧发炎的时候，垫脚尖可能会增加着足底筋膜发炎的机会。啊，梁超市，啊，你脚底的发炎要安那？脚底发炎爱回休息。好、哦，你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的运动有无？有当时啊，脚底筋膜伊会袂康紧。好、哦，足底筋膜如果是足底筋膜的话，好、哦，足底筋膜爱用边呢？足底筋膜如果发炎的安安定定爱变啊，平常时咧会当按摩，好、哦、了解意思吼，会、哦、当按摩。唔过你脚底如果咧发炎是无适合做垫脚尖的运动，好、哦、了解。啊，第二你脚底麻，因为你脚底发炎，吼、哦、啊脚底循环会较歹，啊脚底麻，好、哦、来等老师教你，脚底麻要安那做？好、哦、来，我教你，侬恁注意听哈，来翘脚，翘脚，吼、哦。咱脚底麻的时阵，翘脚、脚掌，一只手包伫脚掌头啊，包起来。脚，咱等下开始洗手就好啊。等一下再去洗手。咱翘脚、翘脚，嘿对，吼、哦，脚掌翘起来，关在顶关。脚掌翘起来，关在顶关，对，好，手甲包起来，抛脚掌头啊，为脚底包起来，为两边边啊甲垫。出力要出力，出卡大力的，脚尖头两边边啊卡低，低内卖绑，低内卖绑哦，直接低，低内卖绑，压下去不要放，嘿对，吼、哦，然后，吼、哦，你的30秒、9分钟， 出力你爱出力，出到无力为止好，慢慢那个放开。好，来个低，出力，嘿，出力，慢慢把放开，脚掌甲包起来，为两边边啊低，对，脚掌头啊有无？脚趾头嘿，甲包起来，两边边啊甲低，嘿对，好，出力出到无力，要出力，嘿要用力，两边边啊，嘿甲低，啊来放开。好，来中甲低低，脚后底甲低低，好，好，脚甲放落来，正脚倒脚有差别无？有无？正脚倒脚有差无？有吼，你用一支脚就差有无？规个脚的循环变好啊，有无？好，所以脚的麻、脚的淡淡、脚的烧烧，好，脚的骨骨。大部分来讲，拢是脚的循环歹，脚的神经产生着无正确的信号，所以甲脚底捏捏，脚底捏捏，脚底循环较好。啊，要捏脚底，就像陈老师讲，爱用包起来，为脚掌甲包起来，为两边边啊，脚底两边边啊包起来。吼、哦，手的麻要安那做？来，陈老师教你，手通常会麻，大部分来讲。唔是手的循环歹，大部分来讲是颈椎、阿妈棍、脚的麻，大部分是循环歹。唔过手的麻咧，手的麻大部分是颈椎的神经、颈椎的神经去跌掉，都跌掉手的麻吧。所以阿妈棍后边甲跌跌，手掌包伫脖子后边，手掌包伫脖子，阿妈棍后边，甲阿妈棍后边的麻跌跌，肩胛头对对的。肩胛头中的肉甲对对的，会晓咩？会晓哦。手的肉大部分跟颈椎有关系，大部分哦。脚的肉，脚的肉如果一支脚，大部分跟腰骨有关系哦。两支脚的肉，两支脚拢的肉，大部分就是脚的循环歹哦。啊，如果足底筋膜炎，像阿多阿大姐咧讲的，是无适合做垫脚尖的运动，好、哦、了解吼、哦。需要足底筋膜炎，需要休息。啊，平常时足底筋膜炎呢，坐伫眠床有无？好、哦，用一条毛巾。我教你，足底筋膜炎，咱坐伫拖卡，坐伫眠床，一条毛巾甲脚倒咧，甲脚掌扳，嘿，扳向你。用一条毛巾，嘿，毛巾怎样哈？毛巾脚底扳咧，嘿，甲脚底扁扁咧，会晓未？好、哦，会晓哈。啊，足底筋膜炎需要休息，好、哦。垫脚尖的运动暂时无适合，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如果足底筋膜炎还是脚底有发炎，通常再下起来钉钉会按按，钉钉按按，就用一条毛巾甲边边的，会晓未？吼、哦，吴大姐，吼、哦，会记你哦。吼、哦，阿、啊、你有咧食固胶的中药真好。吼、哦，阿、啊、你就是会记你，你脚的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吼、哦，爱注意，爱小心，好吧？吼、哦，爱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啊，这样是不时间不够啊啦。好来，时间不够啊，拍摄，我找时间搁甲您回复吼、哦。来，先我单条书广告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胃肚、胃肠、胃消化歹，你食老啊，唔是少年家。这样是甲您讲，大哥大姐足侪人喙齿也无好，物件也歹补。你敢不知足侪大哥大姐喙齿无好，伊拢用吞的呢？甚至做些大哥大姐吼，喙齿无好吼，伊喙齿也无去做。做些大哥大姐吼，喙齿无做，啊拢食软软的。大哥大姐来跟你说因讲，食老话如果食软软的，食软软的伊会愈歹消化。啊，你用消食安那安尼要安怎？你需要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你喙齿都无好啊嘛。所以你为你食较软的较好吞。但有需了解您的苦衷，食较软的较好吞，唔过食落同款的未消化，所以你需要一罐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真侪人腹肚做到肚做到胀，那不是少年的，所以腹肚做到碰碰巴胀，大便拢未顺。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真侪人胃肠顾无好，皮肤熬大熬上熬过敏，怕加上流鼻水，你咧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所以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高达到21种， 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但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善利德酵素已经专业，而且已经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过人人知，平常时一罐就是2000粒，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一个月加上500块，这两罐做位叫都加赚一罐，点点点点点点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 Q， 你进只要两罐做位叫，都搁加上一罐小罐的，活动只剩最后一天，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愿加一罐2000粒来干，好不好？进只要两罐做位叫，都加上一罐小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进服务拢无停止，进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你继续卡加好通，直接找助理，只存最后一工电话赶紧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咸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大家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为大家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七月要过啊哈，搁到月尾，月尾我算大家正拜拜哈，到好兄弟啊，明年再过来啊嘛哈，这个月尾啊，甲好兄弟啊请回去哈，有人讲像较早讲敢会请不回去有啦。讲一本平安做无聊，有来就好兄弟啊，请无回去吼，讲笑讲笑，天气这礼拜会转凉，尤其拜山是一个转捩点哦，拜山吼是一个东北季风开始有感觉吼，都温度会较凉淡薄啦，唔是冷啦，较凉淡薄吼，都早呢，早唔温差吼，那小可佫差一个吼，迄、那个。吹电风，吹冷气的闸，吼、哦，爱小我闸一下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这件，这个现金哦，马上哎，真正真金啦哈！什么大事？都冰冻关崩了啊！迄、那个乌金大王啊，叫红大事。讲到这个乡长吼，到里边内面做惨啦，而且进前讲吼，当然人死啊，这个主要大当的死，起码所有的消息。大多数拢是问话，问迄个凶手嘛，拢伊讲的嘛，伊讲的当然袂准啦。我今日太死人还是啥物代志，我为着要闪较轻罪吼，绝对会讲一寡话无吼。本来听讲这个大胆的，甲这个凶手吼，感情偌好啦，吼，真信任啦，互伊厝内面这个款主来吼，啊，告出来话无一大堆吼，唔只大行特差吼，等下这个死亡命案。到即马目前，警方敢抓一个嘛，就抓这个曾经捌领导做过工作过来死刀咯。啊，姓林吼，这个吼，不过家属较长，这一段时间呢，家属都只后生大家对吼，较长的家属吼，长出面来讲啊，伊讲这个乡长吼，跟阮爸爸完全无什么私交啦，迄种乌白讲。我爸爸并无讲什么的要求伊，就感情真好啊，就当我规间厝咧顾啦，就秘书干那厝吼，互伊整理啦吼，花园啦，花圃水啦，窗仔门啦，花圃一大堆。伊讲因爸爸甲这个乡长并无私交啦，而且这个人吼，唔捌来厝内边，公司可能一百遍啦，公司甲厝无同款咯。伊这个人从来唔捌来甲黄党缘投。做工过，所以讲这个唔对啊呢，这完全唔对。这个进前一段时间，咱讲伊领导阿秋啊啦吼，是咪得告出来啦，特别是关机啊，伊就咁讲吼。所以对领导相当熟悉，即卖领导人出来讲吼，对这个人吼，从来唔捌来厝内边做工过，干那过去因为靠家电线啦，有诶无诶吼，啊因为是进前公司员工嘛吼，总该知道咯吧。那家属讲，这背后绝对疑点点点啦。这个凶手有可能就是去予后边迄个集团甲击败杀手之一啦。就是真正进前大家以为吼，这真正一个集团啦。要有这个黄党的死吼，唔是干么做贼啦吼，啊临时起意做贼，叫你看到就惊，准杀人袂起吼，唔是安尼吼。所以这家属来讲吼。警察今目前抓这个凶手，跟他抓一个，讲自杀，结果去看到，准撤手，怕死人吼，是安尼吼。伊讲昨天唔是安尼吼，后壁边吼，那家属所知影吼，所以所知影就是因咧想啦，当然无证据啊，但是家属是咧讲啦，甲因同业，因老爸功夫上好啦，就是要做这啊。做这乌啊乌吼，这个乌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因老爸功夫上好，伊要跟老爸学这技术，那无就要跟老爸沟通啦。但是因老爸自开始，就是伊无爱跟人沟通，伊要家己做，伊有在条家己做，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在讲吼，这绝对有真大阴谋啦。希望警方一定要调查上清楚吼。因爸爸有来互因帮呢，经过一段时间，因爸爸吼。我来有家属问吼，伊讲真正凶手吼，阿伯抓到，我讲今日准唔知啦，这都唔知咧。啊，得七月四啊，所以有人讲七月四啊，这个时阵吼，那讲安尼吼，大家嘛拢唔敢讲唔对啊。恁爸爸真正拄啊七月四啊，等来互恁问，而且甲恁讲，这个真正凶手阿伯抓到吼，当然面对家属怀疑吼，警方一定爱赶紧。出来讲，但是我想到即马警察并无结案，意思就是讲家属蛮正紧张的，阮警察搁咧调查嘛，搁咧侦办，就像恁所讲的吼，伊嘛咧怀疑啊，即落代志无可能干一个做贼的，安尼真正撤手，台死即个当所长啦，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吼，因即马阿袂结案嘛，无结案吼，因唔是外口所讲讲啊，这么凊彩啊，警察抓一个贼，啊，这个贼就当个乡长、凶手，安尼一个特别结案，无结案。所以讲警察赶紧出来讲吼，伊这个案件无结案咯，伊是继续咧调查。那平台是姓黄党的吼，这个小妹啦吼，包括
校长大姐嘛吼，伊在讲，因讲因阿哥吼，进前有真侪心力投入这个高科技研发吼，低级界等讲是真悬的技术吼，嘛有人要做啦，但是做无因阿哥这样顺啦，这个乌。黑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所以人吼那足就足欣赏这两档的嘛，无大件吼，不但欣赏，我那真侪人讲无得合作啦吼，我都无在那做不理这个技术吼，无得我入股东因兄哥做开始到即嘛吼，就是坚持家己做啦，有人安尼啊。有人安尼，迄有诶生意做甲真好啊，像比如讲黄董诶，伊生意，反正过来十个几百亿嘛，伊即个乌金诶生意几百亿，我生意都赚几百亿啊！你要来教我做伙做生意，世间搞这个代志，比如讲我公认啊，我过去甲郭台铭讲，郭董诶，咱两个做伙公家来做生意，靠死！我赚要几千亿诶人，我卖要甲你公家分无咧安尼啦。不过因遐个当然讲了甲伊解完。该委婉啦，就是甲偏股边有啦，同行的吼，拢讲这个我坚持要甲你做啦吼，啊，就有当股东生理我都较客气啦吼，是安尼吼，但是小妹啦，包括家属来讲吼，有真侪熟悉的人啦吼，伊足想要加入，跟高文爸爸这个技术吼，无大劲要甲这个技术淘汰过啦吼，就是安尼，引起杀机是不是有可能啦哈？这样咯，这个永久性念啦。伊讲，伊即摆掠着嘛，掠着姓林即个吼，杨总。伊讲是家己啦，家己犯难，是入去做贼，结果看到准，惊讲伊家暴吼，唔得杀人袂巧吼。那么家属来讲啊，有真侪疑点的所在，伊咧讲警察里面现场，开始调查时吼，都当地妇人来讲吼，伊讲当天下晡来看所在是四个人来。东港下晡来看所在，又看到，伊这有厝边隔壁，虽然大档的，这个黄档的，伊这白档，但是有厝边隔壁，厝边隔壁的帮了这所在，怎啊来讲有人看到吼？当时来看顺卡路啦，都三男一女啦，都四人吼，啊，跪下来吼，安尼有无吼？而且听讲有间问路，这个三男一女四个人吼，问讲吼，啊，这个黄档的什么人，敢是住这个所在？解问安尼啦，可见就是咧贪，贪咯。另外，这个凶手，但是我曾经经过那边，是用那贵家在太太到这个所在咧看家咯吼，因太太就伫知啦。到这个店里面凶手的太太，人个伫咧嘛，因太太过去拢唔知，完全唔知，但是人有看到，就是进前这个店里面凶手。不开车载你太太，跟他因两个人来现场，这个看这个啥，这个卡路啦吼。而且你讲条件做出来无，你就是条件的啦。哦，你条件不要紧。你讲你做出强盗，就为了要抢钱，现场不是无钱呢？这间便所内面，那你要抢金啊啦，还有现金，有无拢有？你杀死人了，你连一角都无客，你一角无客就做你走。讲你惊着要走路吼，结果人讲这甲一般做贼强盗是完全无同款嘛。物件连现都袂晓，无现啦吼，无你嘛凊彩现一个吼啊，当作讲做贼啦、抢劫啦吼啊，物件甲背背嘞吼。像我讲个，只讲我，你若要假做做贼、抢劫，你嘛物件小可背背嘞，拄啊因路倒对不对？啊门甲开好开，有无就对？你物件拢总好势好势吼，啊个。连一角都无欠呢，连一卡手指一块都无欠，你拢无欠物件，你来遮讲，因为做贼抢劫准别空啊，遮杀人灭口吼，这样吼实在免啊讲。而且东港人即摆都怀疑啦，入去厝内面吼，反正已经唔是一个人啦，因为这个黄档诶人诶体格不只大张大张啦。伊毋是细粒子哦，这个黄档的哦，人大张大张哦。那按照一般法律，法律出来讲，要甲黄档的，那一对一，我今仔日反正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吼，我绝对甲你拼嘛，我安那嘛甲你拼，对不对？我较有可能讲，一对一的情形之下吼，我完全拢总无叮当顾在你放嘛，对不对吼？那一个人一对一的吼，你要。把这个黄档的用迄个粘布啦、加大有诶无，规身躯双手双脚要甲绑起安尼吼，这真无简单。这个是有人伫内面啊啦，
所以讲，即卖有哪有这个法律出来讲吼，当时有可能台面都已经有人啊，包括这个李伟了，准开始两三个吼，啊白这个黄汤的吼，就是安尼吼。当然即卖都要看警方啦，警方嘛讲阿别结案啦，阿别结案啦吼，大家蛮紧张啦吼，大家唔是想大家讲讲。无啦，这个案件都干那一个做贼嘞吼，阿从做手怕死人，怕死人当的吼。伊讲唔蛮误会，阮是咧讲伊这个犯人的口径啦，伊是讲安尼吼。但是警方检察官我啦真正怀疑的所在嘛，唔只讲这个案件，先蛮差紧张吼，因阿未结案，到时阵可能是不是有另外发展唔知啦吼。哦，就恐怖吼，那么家属。甲遮个后生大囝嘛，讲较有交集啊。黄灯啊嘛，后生大囝啊，虽然离吼，一离婚嘛吼，但是已经嘛，结果后生大囝吼好。即、這个黄灯咧讲吼，不，唔是黄灯啊，伊未讲啦，伊向代志啊，是后生大囝咧讲啦，讲因爸爸到一个月，旧历七月吼，有灯啊有梦啦。那么梦着吼，讲较明明，讲真正凶手也未抓着啦吼。啊，这个信不信由你啦，本来就是安尼。伊讲因爸爸真正讲甲明明吼，就是讲，真正凶手唔是这个吼，真正凶手吼，啊，佮有别人啦吼，啊，佮有其他人吼，就变动网条，这个乌金大王啦，黄党的名吼，是唔是个后续？即我来歹讲啦，我来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恁的救援品甲真灵哦，我拢甲南美做只哦。
2: 好、
1: 哦。我真心中安拢要点点，拢要点两三遍哦。
0: 安尼哦。安尼
1: 拢会安听，安尼安听，安安坐安坐。我安食一个心中全拢好伊啊。
2: 迄是啥物感觉啊？心中要定安尼哦。嘿
1: 啊。
2: 都改成两要创无贵安尼哦。
1: 嘿嘿嘿。
2: 哦，安尼哦。啊，
1: 配种真灵。
2: 哦，真灵。
1: 我伫普林。
2: 有高一关。好啊，你哈，好啊，诶、欸，本来较早唔知哦，唔知，唔知咱的 QMB 安尼哈。诶、
1: 啊，唔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甲讲啊，无就别来食看卖诶。
2: 好啊，你。
1: 也食一个，我四个，我顶个加四支诶呢。
2: 好啊，你哈。
1: 系啊。
2: 哦，啊，食一个怎啊？恢复了袂歹吼。
1: 袂歹啊，我个尽量啊加落诶。
2: 好啊，今嘛继续喘气啊啦吼。系
1: 啊。
2: 哦，袂安尼，就袂定安尼啊。袂。哦，
1: 啊，所以讲哦，爱买来食。
2: 哦，安尼吼，哦，迄，然后听着这经验，真正大家要当来吃啦，吼。
1: 系啊，啊，来困嘛，拢会安尼，安拢安听一下，听一下。
2: 对，嘿，啊，即马拢袂啊啦，吼。
1: 袂啊。
2: 哦，好加载。
0: 人吼，对转轨袂顺啦，袂顺吼。不只会黏米紧、黏米慢、黏米大粒、黏米细粒吼，得来薄薄些啦，穿平平啦吼。那无得穿大裤呢，像这阿妈吼，哇、哦，你无穿一个大裤，改成了要穿无裤吼，这都咱这个碰布啊，这个肯定吼。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好用、上好顾家啦。上好就是甲今年加做伙啊，咱家己加过那边啦，心火更大加做伙。到美国进口的居然比甲今年个加做伙做一下，做伙顾贵辛苦吼，得知，尤其什么人个社会人。人若愈聚会，这个代志愈多，心火更是人愈聚会，绝对愈退化。足够发生诶，对你各种对你唔对吼，啊，拢无丢无滴呢。前一秒不要紧，后一秒哦，就窜起来，就拔起来，就安那样吼。到美国进口 QMB， 伊是规身躯诶潮头装数量啦，一定爱做基础吼，一定爱逐工逐工做个定吼。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买特别做诶，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上尾空。过就结束就无啊，结束就是结束啊，绝对无去延，已经加延一个十工，本来早台结束吼，咱、哦、是加延一个十工，到月初十到这个拜四吼，准上尾四工吼，和、哦、大家较好准备啦吼、哦，真正唔当无彩，这一年多一遍，买产品送产品，买二送半，咱的 QMB 特别做诶，我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诶吼。特别做诶部分诶产品吼，伫美国进口 QMB， 甲咱诶食排便、食酱酱酱吼，迄、那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吼，啊，甲咱诶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咱公司开起完做这两支，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已经够过到二单啦吼。这四支产品拢有买二送半诶特别做。全部拢到这个拜四上尾过就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哈，那无哈，实在真正真无彩，真无彩哈。0800-8688-999，会给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了，紧电话那就无利用好，咱稍等报关水卡，甲你听来算了哈。安尼谢谢，感谢收听。另外一个案件，我那即几工五连刷报哈，愈报大家愈看愈生气啦，都对呢。新北淡水一间药局哈，我拄仔咧讲哈，我一个真好的朋友的亲小妹啦，伊较早伫多多这个所在新北淡水吼，伊讲我知影，迄间药局多伫阮兜楼卡，伊个大楼下边个楼卡吼，啊，伫新北淡水吼，一间药局吼，内面的头家，我来兼药师嘛，伊个药师啊开药局吼，兼头家吼，伊请一个工读生打工，其实嘛唔是工读生啦，就是伊请一个店员吼，这做阵啥真成水啦。生水的噪音啊，吼，哦，拢想讲要甲安怎吼？结果你看看，伫人个地内面，虾啊，即、这个噪音啊，感觉讲无啥着，伊有亲目睭看着，伊甲叮当个地皮啊，而且南药个身后甲看着，伊阁讲无你啉看麦，啉看啥物味，阁敢讲安尼呢？吼、哦，即、这个噪音头壳起晕了吼，准开始病倒去吼，啊，人即几工倒好看嘛。就这两天拜礼拜吼，迄、那个电视报告，人去阿问啊，当时还未去哦，检察官大大要甲办的时吼，人入去阿问，佫假笑呢，一个头家，一个药师吼，我咧甲伊开玩笑的，你讲连迄个中间药片的药粉，这个物件食了人会好呢？你讲你开玩笑，你世间口讲迄条话吼，伊讲我无要甲安怎，你无要甲安怎样，你讲连这个药要创啥？啊，佮讲安尼好，讲天讲地讲啊一大堆吼，惊到人吼。昨啦，本来连续两天去店内，伊佫伫咧嘛，啊，无要甲大班啦，无要甲大班吼，伫店内好，讲天讲地讲到伊无咧送啥物话啦，伊甲这个伊是小妹妹吼，啊，我甲请来做员工啊，要一大堆吼，昨就压断伊啦，昨就检察官发呢声明，压断伊收啊，加收伫给看守所啦，这个有数啦吼，即阵惊。比海这个妹妹就一个大学生啦，伊真正在读册吼。那么因阿姐，你讲，伊讲因小妹准备要升去四年，大学四年要毕业嘛吼。伊就伫附近药局，就一间嘛，咧打工吼，差不多要甲一年啦吼。结果头家家下药啦，迄就是普通，大家都讲叫做 FM 度甲用做粉嘛。甲用个药粉 FM 度吼，后来改成伊发现头壳起黄了吼，我人小妹。身体我也算袂歹，就是硬动，而且我啉酒啦，我也无济，伊都啉一嘴尔，怪怪，都无啥调啊吼。两尾昏倒了吼，伊阵硬动倒来做，阵直接昏倒啦，到做了直接昏倒吼，阵困几工嘛，困几工啊，通报教官啦，啥物话讲，这个爬袂起来有一大堆啦吼，啊，唔只这个甲破碎，这件代事是破碎了，警察。怎样？才主动调查的呢？不是去报警察咯，伊并无报警，并无报警察哦，安那样是警察巡逻网络，是这阿姐跟小妹证言讲着，讲这唔知什么证言吼，伊才惊讲，希望讲大家去警察局，尤其是女性朋友，身后水水来注意吼，准去有鉴警网络巡逻去看了，讲我靠安尼，阿姐靠会使，这个等于白干呐。我给你下买分了，买了分你吼，唔只这个主动调查，结果开始人警察调查吼，叫东港的水路老嘞，去去派出所，哦检查好家在，警察来检查水路并无洗掉啦。你若等于厝内人，感觉讲啊，这水路佮像有白粉啦、阿渣、阿渣啥物，佮洗掉就惨嘛吼，伊无佮洗掉有残留啦，人家挖迄个残留，真正就是 FM 2。迄、那个水道，迄个内面吼，人家偷的迄个物件吼，是安尼。唔则过顶工就水到位啊嘛，警察问迄个偷鸡，对药师嘛，佮讲你有下药嘛，讲有啦。伊再讲无得证啊，伊讲有啊，我个下药啊，下药吼，讲到一大堆，讲朋友甲我讲的啦吼，讲这个改成什么药啊啦吼，你家己本身药师呢？你真正什么药你唔知道，我唔相信啦。讲要甲试看卖咧吼，你唔家己试看卖咧。你个高调啊！人在咧讲这个，我是没有试过嘛。讲到底，这个药啊，吼，是不是人讲啊？讲这样有效啦，吼，食了到底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伊讲伊别个试过嘛，
啊，你家己唔试看嘛，你叫别人试看嘛。伊讲个虾瓜伫这个水道内面吼，安尼是要甲伊开玩笑啦。这别当我咧开玩笑，人调查清楚了吼，第干不是干嘛看，怎样讲这袂使，这是相当严重，只人我够搞怪。你看这个药师提达官吼，这个药师吼阿哥安尼才搞怪吼，准先甲控制掉咧。本来是讲，阮是继续要调查你吼，你若无代志就无代志，去放较凉嘛吼。伊就真正当作无代志呢，敢那限制出境吼，隔顿刚长礼拜嘛，就来啊，警察搁过来吼，就摕一张这个收押的单，换你法官准啦吼，要甲你抓对看守所啦吼，哇，用迄个毒品 FM 2吼，叫做强奸药片啦，甲我做混啦吼。这样呢，诶，江南第一个，伊就是去有这做个青目睭看到哦。比如讲，我唔知底下咧看物件好，准汹涌起来吼，要去啉一个茶。结果迄个时间，多这个头家，你甲男这个有份啦，甲拔开迄个挂嘛，都去有看到啦。伊甲问啦，问讲你咧创啥啦？伊讲没有啦，跟你开一个玩笑吼，安尼，你啉看卖，看这是不是有怪怪吼？就是一个物件吼，怪怪吼。啊！这昨天我调调变哪讲？这你怎么请？伫台面请吼，请这员工，讲你啉水看卖吼，是不是？安那样吼，已经在啉水，啉一水就怪怪，伊就唔敢去啉嘛，头壳起红，伊才顺便倒去嘛。啊！伊讲无啦，我够有敢问呢？我讲你啉看卖呢，这是不是怪怪吼？当时这个男友啊嘛，男这个 FM 2吼，啊你头壳是不是怪怪？嘿，就是我咧跟伊开玩笑，无敢问我从啥。我搞搞怪，这个药房这个头家吼啊，我会讲啊，敢娶某啊，娶某啊啦，有某的人哦，因某敢知，因某就即个较知啊，因某就即个代志别讲，去予人甲过了，伊较知。我会讲，敢是安尼犯事啦，因为因某人第一时间去找，有找到因某呢，这记者有去找到因某，就这个药师，这个头家因某啊，药房的头家娘啊，伊讲。我唔知甲伊骂几遍啊！即句话讲者溜嘴，意思就是讲因某早就知，唔知几遍啊啦。就是因这个翁有可能咧对这个店内那所请到的水果里面吼，拢会做这啦，做这种乱七八糟啦吼，卡来手来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这种代志。伊讲因某甲记者足简单讲，我应该骂，应该甲伊弯咧已经弯过啦，伊嘛继续要安尼做，无法度。就无去讲啊！靠近你某，唔知怎样几遍啊咧！我讲啊，你做某的人像这安尼，你去介伊阿边来讲，这都歹讲。阮人的生性这个性情吼，啊，我嘛都继续介做人，我无变哪办咯啊！真咯吼，你去看，都大把淡水啦，这个药局啦，这个药师兼头家吼，刚乱出来。好佳哉，你去看这个大生，这查某大生哦，真正有够硬气吼，啊，你硬动。动灯到左中昏倒啦，因阿姐看了，讲你安怎又当昏倒，总困几工嘛？啊，因阿姐就困几工了，隔灯讲起来，较解问讲到底什么情形，总跑出来嘛，嘛无报警察，好解就是警察检察官主动调查啦，这个代志别讲啦，哇，那无唔知是唔是有人真正害着吼？台北淡水，新北啦，新北淡水，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伊也唔真兴啊。
2: 好、
1: 哦。哦，啊，头家迄阵哦，戆差不多二十多年啦。
2: 好安尼哦。嘿，
1: 啊，食一个准袂拢袂听啊。
2: 今年甲
1: 去年。今年含 Q 米。
2: 安尼哦。
1: 嗯。
2: 戆二十多年。
1: 啊，佮减少啊好。
2: 减二十多年呢。
1: 安尼啊，听头家听讲二十多年拢食三支药双标安尼。
2: 哦，啊 Q 米甲真兴啦哈。
1: 嘿、哦，啊，我拢冇看面对
2: 啦。好，恭喜哈。
1: 谢谢。今天我有一大罐哦，我罐两组啊，
2: 好安尼哈，
1: 贵两罐维他干呐。
2: 好，谢谢啦，谢谢。
1: 啊，我打工报定型啊。
2: 谢谢哈。好，
1: 我第一道啊，第一道潮州哦，潮州和这啥？
2: 好，
1: 信安呐。
2: 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大姐哈，好。
0: 一定要美国进口 QMB 做基础啦，这个规身躯的树头啊，人讲树头吼，那栽栽栽吼，都唔惊做红灯啦。咱这个碰波在稳定吼，久也不够磨练久，也不够占油啦，已经差不多比你每天当啊。我讲那每天当的一个都再见的，你其他所在会当讲以前诶，迄卡啦对啦吼，啊对咧，唔系我啷个当治疗，到这个所在上歹料啦。那一个白天当就在这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哪一档甲真型是上好啦，甲真型甲做位吼，搿是心血管嘛，一定爱做位。但是这款 QMB 搿个基础，搿个球头，搿个中枢链，一定爱吼，袂安尼穿穿白白吼，啊，凊彩叮当的安尼好穿白白吼，啊，对，杂杂杂啦吼，这种一般现象啦吼，我若穿甲穿袂离吼。都差不多身躯边都有人啦，你身躯边若无人，这个人啊穿袂你的心，已经穿甲已经无在掉，都倒落去啦，都无在掉。想要讲到这个惊人啊，美国进口 QMB 吼，咱甲食长久，一定要食长久，都逐天都继续一直甲顾吼，迄、那个规律吼都正常嘛，一个袂紧袂慢吼啊。有够烂吼，啊！迄个压力火力爬出来吼，特别恁讲讲啊，缺氧啊，吼啊，什么所在上未到位啊，吼，在咱这个上源头吼，在美国进口 QMV， 咱特别做一阵上尾时间到拜四，到月七十，都全部要结束吼，结束就是结束啊，即届结束绝对无个人，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V 买二送半呢，咱加上一个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吼，唔忙结束吼，甲想讲哎呦买灾吼，甲加订一组，加订两组吼，都特别无咧未无菜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V 唔只特别延一个十天，到月七十都全部。特别结束了哈，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的，咱的活力民宿有哪特别做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某哪特别做的，所有特别做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七十上尾过头结束哈。无上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中华第一晚呢，一件做餐吼，简单盘，简单盘吼，我来出过嘴啦。就发看半骨，查拉布共头家啥呢？头家蒜头，而且蒜头伫厝内面造假，唔是一只蒜头，是打咧拍，可能正蒜头啊，蒜头龙吼，得有诶有一个习惯啦。一只蒜头爱拍啊，拍好打嘛吼，残淡淡嘛吼。到这个查拉布吼，桥多摆无熟无识啦，桥多摆经过这个人爱拍蒜头的邻居。伊就拍伫顶下卡，外口个所在吼，拍日吼，即蒜头吼，伊毋是干呐拍几粒啊，伊是规块。你拍蒜头，大家再拍用一种网啊，有空迄个网啊吼，迄个网啊吼，啊都一网一网一网一网内面，反正嘛甲几百粒嘛吼，迄个蒜头好，拍日头好。即马加看吼，即、這个蒜头咯吼，讲奇怪啊，即块会减较少，其实嘛要减偌济，减几粒，减七粒啦。伊这款菜嘛，甲过了十粒吼，啊减七粒吼，甲其他都是差拉布嘛吼，可能爱食蒜头吼。好，这个主人吼生气，这块只只白蒜头白干呢吼，安尼差不多要打吼，吼啊你要白好啊，你甲客等于多多好食吼，都生气报警察啊，无多多一条啊，既然有人报，真正人家偷客吼，警察调真是真正有人家偷客做他，都一个姓黄的啦。我都要骑经过这个所在吼，可能我那一只蒜头伤硬吼，伊即嘛吼，准伸手入去解骑去切裂啦，等于说吼，是咪破烟尘破巴咱唔知，啊蒜头都多白个咧，啊这主人家看到吼，就再个人头家吼，即嘛翕到了个咧，丢转来，这个案件一定要赔偿啊，判官吼好，到顶礼拜嘛，顶礼拜个吼。等我来，我看简历法庭判官吼，你讲偷客迄个七粒蒜头咧，伊讲全部食了啊啦，一定食了的呀。伊这个蒜头配包配烟尘吼，都一日都食了，做个食蒜头咧吼，好食了啊嘛是算差，唔是讲食了全部物件都无算差，所以甲你罚一个8000块啦，8000块，我偷客七粒尔呢，七粒因为你做差。所以讲，处罚性的迄个罚金就是安尼吼，你共偷个七粒蒜头吼，甲你罚8000块，无你关8天啊，无你关8天吼，那无再罚8000块吼，一天1000嘛吼，安尼等于一粒蒜头带1000外块，无大件上尾罚8060块啦。我讲啊，法官迄60块是安那是安利息，唔是，我本来法律会当收押收扣啦。就是查拉米啊！你讲我查拉米，我是无啊，都食了了，哈哈，未当跟你破白。你爱赔这钱，我本来要收这物件，收个收押嘛。我你今仔查拉米，有物件让我客，我做证物，你也未当我做证物啦。你七粒蒜头全部给食了了哈，安尼你爱赔一个60块，就是这证物我无在条收啊，做证物你爱赔这60块做证物，底下给我做。收啊，收得就对啦吼。准到尾判8060，60块的代价就是你刚食了，你若卖食，伊七粒蒜头，我就会当收，甲收倒转来吼，没收嘛。啊，你袂当我没收，你七粒蒜头食了了，我用60块落去代替。你看这我讲，我来做高水吼，中华吼，咱小等开放电话啦，有需要还我一挂产品有帮我上载吼，加抄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多多使用，咱小等，再个继续。

0: 思。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哈，会当卡啊，那无开线电吼，咱就拨看下卡吼，那无咱这时间是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啦，咱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我来讲，既然有一间透天厝吼，哇，查得破入去，伊这透天厝正偏哦，内面阁是会设一个册房。册房等于就是个主人家的办公室啦，到底内面办公啦，什么代志吼啊？保险箱啦，有诶无？可能放伫遮啦，到底个套厅厝吼，准诶，放去，我才能几百万呢。有诶讲，伫厝内面放要几百万的现金，啊，这有通做生意啊？歹讲啊，吼，虚报警察，结果警察偌厉害呢？完全无让偌久诶时间吼，安尼水裂掉吼。结果这个查拉布，刚开要几百万吼，都开无三万呢，存95万块，讲欠入去银行。这查拉布吼，有来夹钱欠银行，这查拉布袂歹，无像有的查拉布吼，刚偷个40万、50万，佮你也着讲存2万。哦，开个刚刚吼，伊这算欠个我开吼，但是嘛是以上发办啦，都。涨嘛涨吼，迄、个车信吼，你也听吼，本来头家我讲啊啦，车里就头家啊吼，伫宜兰市的里滨山路啦，这个所在有调查到啊，是一间透天厝啦，听讲是啥呢？伫咧做迄个医疗器材公司的大档诶吼，还是总经理的厝呢吼？内滨透天厝，啊个做一个车。册房吼，就顶个办公室吼，伫个办公啦，创啥话无一大堆吼，啊，钱嘛放伫所在，结果放要几百万，这个汇款啦，这医疗器材啦，啥物话吼，啊，伊随汇款互人吼，唔知我人无伫咧，半暝时间人查了无入了吼，准直接得到办公室这个所在，就是属于办公室透天厝，就是伊个册房啦。伊家己总经理也当所长的册房吼，结果入去了，伊也知讲直接就到家啦。所以讲这有足奇怪对啊，都奇怪奇怪，这是真实事吼。会当直接到迄个册房吼，办公室放现金的所在，一个现金客店吼，拢无超其他物件就做伊走啊呢。可见讲，伊犯罪真正知影讲，伊这个所在有放现金啦。无你嘛讲挑一个，我给你掀一个车，变一个刀啊，有诶无诶吼啊？变了你也不再看到嘛？唔是，入去就随到册房，这个所在摕着现金，准做伊走啦。啊，这全部拢叫监视摄到，人家咧讲奇怪咧，这个查甫有够厉害，廿五工嘛，廿五工吼，安尼这个查甫过一个少年家啦，体格嘛算袂歹呢。但是我四立志吼，四立志体格算袂歹吼，啊，一个少年家吼，伊是做菜的前科啦，进前都有做菜啦啦，啊，结果你甲看，哇，我讲这少年家无使一辈功夫啦，安尼骹手袂歹吼，软胖啦吼，啊，背光背起啦，做菜啦吼，也毋去做工过啦，结果你甲看咧做菜较好做，一届就要几百万，结果几百万搁开无了吼。找到查了报料吼，这个问讲钱咧，伊讲钱搁低咧啦吼，有啦我有开挂，嘛甲开者两三万啦哈，所谓钱的对，阿伯伫厝内啦，钞票掉伊讲伫外口走啦，这查了报偷个钱，搁会入口走吼，就是慢慢啊开啦，我算袂歹咧啊，这个宜兰吼，宜兰这两天大量啊不加济啦，另外一件，我话感觉足奇怪。的宜兰一间唔知全家啊，西门迄个超商内面弄种自动提款机嘛，即马真侪宜兰甲超商配合，弄个更宜兰迄个提款机伫内面吼。这个民众巴肚咧滚啦，啊准巴肚买物件，甲迄个超商讲吼，你变错错，这伪超商即马做变错，但是你甲讲一下吼，迄伪超商变错是唔是公开的？你甲讲一下吼。结果里面超商的便所，再看来讲，迄便所挂卡咧吼，顶管有一条55万块现金啦。那这个人去惊一条，本来巴肚咧滚，后都未滚啦。哦，赶紧报警察，我那个柜台讲嘛，
啊，你柜台甲看讲哟，啊，开始我的便所，这个便所挂电管开有五十条50万啦吼，啊，赶紧通知，我来尽量就是保全人员甲银行客钱，要来补你提款机啊，大家知啊，迄提款机无钱吼，固定时间就来存啦，啊，若无够钱就补你吼，补钱吼，结果钱。放伫迄个便所内面，55万块吼，讲无其他，有人讲未够奇怪嘛？对啦，都足奇怪咧。一般来讲，你讲保钱，这种保全一定拢两个至三个嘛，无可能一个人啦。你像这这大条代志的这个运钞车啦吼，什么物件，这个保钱，这绝对保全公司绝对拢出两个，啊，够三个吼。这个所在好，那么你今仔日钱补了，后边做存偌济钱都要堆啊，一定要堆啊！你钱个问题，无你着摕钱出来赔呢。你今仔日囥伫便所，唔知囥偌久啊呢？反正规补规个补的时间，人家借便所才看到嘛，着保全无甲钱摕走，存一条55万块，囥伫马桶挂顶悬吼。报案以后。警察嘛惊讲话者吼，绝对有问题吼，唔知人会调监嘛吼，总赶紧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早前就是保全公司的人来这间超商咧补钱啦，补咧提款机的钱吼，结果这条55万块吼，是保全人员可能补钱补时间上过久吼，准家借便所放药吼，啊总放伫马桶挂顶悬吼，是唔是安尼？我是唔知啦。但是呢，我看这个新闻，感觉怪怪啦，感觉怪怪吼，就是反正嘛，甲大家讲个吼，啊，都唔在对咧补了补背骨那位吼，啊，一条55万是不是处理了对啦吼，到尾变做怕笑啦，啊，甲走动啊，只客了，甲大家来分，无要安那办哦，你有够歹心讲呀，我在咧想啊，你钱这个物件是上敏感的物件。唔是五千块，唔是50000块，有一条55万块。你袂记哩，藏伫迄个马桶挂顶悬，你补钱补提款机这个所，对啊，提款机的所在吼。你保全像这种保全绝对两三个配合，你绝对会对钱嘛。这个提款机补偌济，啊，佮存偌济，补偌济，存偌济。你存这个55万块，你甲上讲，我袂记哩啦，啊，我跟对小对无对不？对。奇怪奇怪，是好佳在迄天拄到一个民众，实在巴肚食袂啥拄好，准大胆甲迄个超商讲啊，你便所借我一个啦，我巴肚安尼无啥拄好吼，啊无啊多，伊都讲安尼啊，啊即马超商便所你借都足简单，讲啊都无便所借你，就是安尼，男即个唔是即个民众吼，人家巴肚无啥好，要甲借便所吼，即条都无看到安尼，啊靠，迄个补提款机的钱补甲。诶，照你便所啦，足奇怪吼、哦，依然吼涨啦，涨，啊，高级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吃的鱼啊，吃的那个产品吃不二十几万啊。
0: 安尼哈，
1: 五年啊，我拢唔捌咧甲你考虑。
0: 啊，食得好无啊？食得好无啊？
1: 我都大专中风啦吼。
0: 哎呦！
1: 啊，中风的时候去，一个脚甲手全身骨拢麻的嘛
0: 吼。
1: 哦。啊，阮家人载我去龙总。
0: 吼、哦。
1: 啊，伊龙总吼也无病床啦。
0: 吼、哦。
1: 啊，从刷刷一烟甲一日安尼吼，我讲啊，爱等来等来无坏事。
0: 吼、哦。
1: 我等下就听你的你的神经在讲吼，听你在你讲的时候，我也无开去吃，你去吃看卖。
0: 吃真香去。
1: 哎呀，要吃真香啊！啊，
0: 甜味
1: 啊，
0: 甜味，好好好。
1: 要啊，吃了这麻总慢慢慢慢总会麻去啦。
0: 哦，总爽去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啊。
1: 哎呀，好啊，我唔得开始这么对这种信心咩？
0: 哦，你讲你本来
1: 在干那买搞咩三万块？
0: 哦，小中风安尼哦，哦。
1: 要啦，都一家一手一。他跟头壳拢麻一边啦。
0: 哎呦，好好好。
1: 啊，伊拢状况，医生讲我中风啦。
0: 好啊，你哈，
1: 啊。啊，无病床啊，带多一烟啊，我讲慢慢等来等来。
0: 哦。无
1: 病床啊，无医生。
0: 好啊，你等来拢个食 QMB 个真型安尼哦。
1: 呀，啊，等来听你咧广告啊，我直接去开始来食。
0: 好，啊，等你就好起来。啊，
1: 讲这个麻总
0: 无。哎呦，好加载，哦，啊，即马卡手啊，好好无。
1: 系啊。
0: 即马我是讲，即马卡手好好无。
1: 我即马拢较袂麻。
0: 哦，安尼哈，哦，好加载，恭喜恭喜，哈哈哈，恭喜哈。
1: 真正，你这药太用啦，无我总信心的呢。
0: 哎，真正。
1: 我看他把你交关这交关，他要二十几万
0: 啊。好好嘞，谢谢。
1: 啊，我那咧讲这，我正讲，我拢在甲伊讲，啊，真正有效啊。
2: 好，真正有效啦。那贿赂卖金贵万吼，都真英雄好用，真英雄就专门贿吼，袂安尼金贵万贵的贵过啦吼，都塌啦，都遐细只塌啦，你好好。但是迄个源头一定爱原在，就这个碰布啊吼，会你爬会大力有够力，迄个压力有够吼，都爱正常吼，袂安尼虚弱虚弱啦吼，连袂紧连袂慢，个都不准啊吼，啊里面那我安尼吼啊穿人啊穿平平嘛，人毋是穿平平啦，穿较倒来我来讲，迄个穿较哇人吼，安尼舒服啥个都会倒来，迄个这个碰布啊，美国进口 QMB， 唔只定定高咧，那到这个年会吼，等两个座位，个心血管一定个座位。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进行都做为个上好，但是这个源头渠道一定爱。到美国进口 QMB 吼，咱特别做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锅诶粉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吼，搁咧特别做吼。一年多一遍尔，买二送半吼，到到这个拜四吼，都全部结束。德力零果精，德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哇，大家吃个乐个百变百个顺顺顺吼，等咱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做位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位吼，到这个拜四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过就结束，绝对无过瘾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吼，咱稍等报关随卡吼，拍摄啦，这因为可能要结束，咱呢特别做要结束吼，这订单变来较侪吼，啊得问主持哦，无好问呢，你唔相信我咧，有当时啊就把变来吐骨。吃个这个回啊，讲阿爸讲哦，一报主持你也听无，我真的听无呢，拍摄啦吼，啊来恁等下现场来。台南的中西区啊，有一间医美诊所的美容啦，吼、哦，一个45岁吼，我那算中班中班啦，唔成功介绍人啦，45岁姓李嘛，起码入住比马甲顶个月底呢，我那无介久呢，顶个月底吼，中西区这间医美诊所吼、哦、去做目睭啦，我讲。做什么目睭啊？得挂目睭皮啊，看就要挂钉唇啦吼，啊就要挂啥挂啥挂较水咧吼，迄、那个目睭吧吼，好，好麻醉药做了吼，就开始袂喘气啦。所以讲上惊咧，真正这个麻醉吼，这个麻醉药真正有够惊吼。安尼麻醉药做了吼，哇，准巴肚像水加多，哦，惊到人话呢，中大吼，啊准袂叮当人袂喘气嘛吼。而医生有那有这个初步的技术，都一个插管啦，有诶无吼，啊个救救无效嘛，都叫救护车啦，送去对现代上紧啦。先讲大家住伫中西区嘛，先讲大家吼，人一个看哇，这个做囡仔胃吼大量出血，这胃的大量出血，就是迄个物件得着嘛，无这胃。临时急性的大量出血，无可能安尼吼，总开刀，开刀嘛无效，因为伤过大量啊。准断伊断11天嘛，伫现代断伊断11天吼，准做去拜六准死啊！哇，惨啊吼，这个代志大条。你敢看这医美诊所能报偌济去啊？不管北中南啦，得医美诊所吼，真正不时都有当时发生一挂问题啊。好，那么这个做囡仔生要水水啊？伊家己本身也做爱水，所以讲伫进前有咧做房屋中介的介绍组啦吼，买卖组啦，介绍组啦，然后无价嘛吼，好啊，过去就做过几啊遍啦，拢伫面这个所在啦吼，做玻尿酸啦吼，挂什么目睭啦吼，钉唇啊是啥物话无吼，好，伫八月底到到八月底啊，嘛无外久啊，八月底嘛无外久进前吼，你甲看，到台南的中西区啊，一间医美中心，有哪过去做目睭吼，唔知要挂目睭。丁顺啊，对这个所在吼，结果唔查讲，伊进前做过几啊遍美容手术，嘛拢无代志啊。当然医生绝对会看这个，这个的经验。你这个人食药无代志，医生会看你的一寡，这个当然伊会出水给你问一下啦。伊哪看我哪出水给你问，讲你食药有过敏，是不是？我咧讲这個大家都有经验嘛吼。但是医生哪给你问的时候，伊嘛咧看你的健保，可能健保卡里面拢有资料嘛。你要食过什么药啊？食过这种药就无代志嘛。你以前照过，已经唔是干一遍呀。美容手术吼，做玻尿酸啦，还是讲这个手术这个目睭吼，有这个经验，你有真正有做过啊吼？伊甲你看，你应该无问题啦。就是麻醉的物件，唔知影讲这麻醉药就做了到就算白算贵啦。一日做了白算贵，医生个怎讲惨啊？规面整个，规个巴肚全水加多，哇惨嘛吼！准赶紧先甲查讲了吼，我那爸父吼，准叫救护车嘛，送去上近现代救救吼。结果到病院医生甲看，哇，原来胃破一空啦，个别细空啦，唔只开始开刀，结果开刀了到底吼，再查讲哇，伤过大空，无法度，准先来观察，互伊看是咪家己。体内吸收安那有无了，好无多，准大十个刚准死呀！这昨天准死呀！哇，你个看哈，这个阿姐出来过关死的啦，都长那个拜六嘛，顶个拜六，这个正式死亡嘛，好啊，长哈，才过来这个出来讲哈，因小妹哈，当时上到。生态这个大病的人，至少吼医生来看，奇怪这个胃吼，该这个胃啦，胃的所在该出个出个大坑，因拿这也无温麻，就是因这个小妹较早胃这所在有哪有受伤过吼，都腹部啦，腹部嘛不一定到胃啊吼，这个所在吼有天过啦，外靠边有天过，迄个现象，所以讲医生看了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天过，
是不是受伤过？伊讲因小妹哦，较早都有听过哦，腹部都巴肚这所在哈，啊，到底是咪胃唔知哈？但是伊是咧讲，伊讲伊当时伫个美容诊所哈，开始麻醉下做了以后，因医生无随佮上急救，现在是伫诊所内面佮急救，急救的过程是咪饲料对咧无好啦？就是迄个急救的过程，是不是对咧无啊？但是问题是，内面拢是合法的，迄个护理师加的医生诊所嘛，这个所在吼，免阿讲，所以讲就爱解剖尸体啦吼啊，唔是拜六咧，长年咧，到长才死咧，长车人咧，长车啊，长是车人嘛，长车人无唔对啊，长车人吼，这个才过身咧吼，有人讲哇，安尼因阿姐今仔才死啊啦，就今仔偷摘出来这个证实。个过身吼，啊，到底是安怎样的医疗过失吼，那真正过身吼，对有当时啊，无几件啦，啊，人到尾那如果无什么大问题吼，拢未过关啦，就是医疗纠纷，你家己本身都有受伤，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病，而且你有做过什么点，哦，你有一寡这个问题上可能人死，人本来好好。去做美容，上简单的美容，这个代志麻醉下做的事，这吼上少拢爱背啦。虽然无官司的纠纷，但是上无拢爱背啦。无靠，佫奇怪咧。我好好人去做美容、做手术，我就要做目睭，要挂钉唇，不管是要挂钉唇，还是要挂啥物，较有可能会做较死啦，较有可能咧。都不咧做心脏病哦，做对咧，对咧无问题个，对不对？我做目睭个，都种对安那讲，讲较歹过，所以讲我能讲这种。美容的诊所，哇，这相当细腻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做一个美容吼，那照你讲啦，做美容是上简单啦，有够简单的代志。你这是人个无病，唔才要做美容嘛？做美容就好好人，我人健康好好人，我甘愿留两空也不要紧吼。啊，饮来听着是较水啊吼。这种上简单的这个美容诊所吼，结果做个人无命吼，佫唔是干那只件，滚来件啦，滚来件这种美容诊所发生这个问题啦。上严重的咧麻醉下，迄、那个麻醉下做咧到底吼，人是不是有问题？哇，这个病看吼，所以讲有人讲这个。那一般诊所啦，就种较细间的诊所嘛，唔是像个大病院，无真专业的迄个麻醉人才哦，这相当注意呢。因为麻醉师，这个麻醉专业，这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代志哦。唔知有人讲啊，这有食了好大药啊，像个美容诊所，较细间，但是伊嘛要做美容诊所，医生是有牌，无唔对，得正版的医生有牌哦。但是身躯边无助手啦，得校长敢讲真啦。我来要讲手术，简单手术片啊，手术目睭拢校长敢讲真，美容手术拢我一个人啊，啊，做麻醉吧。嘛就我一人得哦，哇，就咯哈！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我十几年拢食鱼腥三粒诶，会好棒诶。
0: 哦。
1: 啊，毋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0: 哦。
1: 会紧啊，着爱通。
0: 哦，安尼哈。
1: 啊，我即马食你迄
0: 活力民宿，
1: 一下食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我啊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好、哦。
1: 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话，哎、
0: 哦，
1: 好我食三粒。
0: 哦。
1: 哎、哦欸，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0: 哦，拢顺假哦。
1: 我那想安尼吼，拢唔免，免阁再买通个通过，迄个卡通口
0: 啊，
1: 遐个、
0: 啊、
1: 你。
0: 是啊。
1: 伊那讲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欸、呀、啊、我。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尔，唔敢，唔来去抢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0: 你
1: 就甲人家讲，
0: 讲好哩民宿啦，好哩民宿啦。
1: 叫人那无偷食两包。
0: 好哩，十外年安尼哦，十外年拢派白安尼吼。
1: 派白
0: 啊！啊，即马拢家己办，
1: 拢
0: 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恁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1: 啊，好。啊，食医生个拢爱通个。
0: 安尼吼。
1: 啊，即马食。一样，看你也是。
0: 火力民宿啊，你啦，哦，你好。
1: 连通。
0: 好，那呢，火力民宿真正好物件。你看哈侪国家，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哈，这种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哈，甲咱认证啦。认证咱的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哦，是真正对人体产生真大胃病啦。这有的物件食来甜甜胖胖总无味啦，哈，袂通安尼。咱就益生菌的里边体来变成胃病哈。你看这个排便，咱的活力民宿为消化道的开始呀。食物件较慢的益生啦、肚肚啦哈，啊消化呢袂。该拄好无大劲，下边倒在遐排便嘛。排便分做两种啊，一种倒哇，安尼三五工硬垫，无垫哈，啊放排排吼，搁做排排吼。另外一种是食物件，倒要装便做，一工装要装十外遍的吼，这种是肠仔倒没有正常的现象，你得爱放些益生菌，咱的活力民宿可以让你肠仔恢复啦，伊恢复较正常，自然家己排。嘛，别讲随食物件，随买照片做。另外一种，咱的活力民宿相当好用的电管刀，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买几百个吼。正常拍家唱，大家拢会唱一两个呀吼。伊是大概唱来个就唱几百个，卫生纸就唱几包啊。在咱的活力民宿，你一直加吃，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人就足好过瘾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哦，咱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唔通买唔对哈。咱有那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在内面，无要甲你客气哈。同款，咱的活力民宿诶，特别做，拢到这个拜四到个七十上尾，过就结束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未光差不多四点外吼，有一阵大影伫对呢，伫唐英安西坑的红坡地啦。伊在红坡地咧钓鱼啊，爱钓鱼啊吼。红坡地那像这大水过了啦吼，有诶袂哦，规排呢，红坡地咧钓鱼啊吼。唔是迄个一两个、三四个，还规排吼好。结果唔知讲真正够大影吼来，你在红坡地无平不脱，迄那长条用个只小高影啦，大影吼来吼哇。哎，无对照嘛，黄埔地吼，平平平吼，准讲起来吼，准一抓四个全部中落来，钓鱼的吼，唔是干只四个哦，黄埔钓顶管东西钓鱼几十个啦，几百嘛，几十个吼，嚯，大家赶紧咪该收收关照吼，我讲足奇怪咧，人叫大英讲落海吼，你咪该收关照，伊惊人发啦，因为当初可能有人家讲这个时间吼，唔通来钓鱼啊。啊，阵再来钓鱼啊咧，吼，啊，规排吼，想讲人有到底会报嘛？因为你即马大英来讲，即个钓鱼讲落海，人会报消防警察会配合吼，到位吼，人叫我哦，大家需要民管走啦哈。叫海巡消防，包括警察到位先吼，即四个钓鱼啊人去叫海英教落吼，合理加载，无介远吼，人到三更先甲救起啦。四人全部你救起，好，啊，得有人先离开啦，好。但是有一款收物件，搁伫现场咧收啦，无到。但是警察上着到位嘛，当然警察问啊，啊，这有人报，有啦，我报的啦，我报。伊讲，听讲是有人去海水，甲加落海咧吼，边啊都有两三个，讲无啦，无啦，无的代志啦吼，是一寡冰箱啦、吊竿吼安尼，叫海水加加落啦吼，无人无落啦，人无代志啦吼，拢安全啦，安全安全，无代志吼。结果报案这个人吼，才摕手机啊吼，警察官讲我录的啦，我报的啦吼，这唔好见笑啦。警察讲笑，好加在已经有承认，已经当场录到，当时有四个人，海英一个讲起来吼。有四个叫海英甲讲落嘛，是好个在无介远，唔则赶紧人挂拖挂救吼，到山间救起来吼，拢无代志嘛吼。伊讲你唔好阴阴阴骂啦，唔好惊人发，人甲你讲这个所在原则，什么时间袂当钓鱼啊吼，哪会当钓袂当钓吼，拢不要紧，罚金罚钱去小块代志，你唔忙无报啦。你知影讲这大英讲个，有人叫大英甲挂落海吼，你若救了无实在差一个人要哪办对啊？唔只人讲，一两三时好个，再四个人无唔对，救个，救到四个人。你若差一个，就一条人命呢。唔只迄个报案的人，甲摕手机啊，吼警察看讲，真正有人去学海，应该扫落海，唔是假，我唔是报假吼。你甲看，我落地吼，当时一两三时吼，去学海应，哦，全部挂落海，是因为无介远，所以讲大家赶紧到三江啊，甲这四个人全部拢倒悠悠个嘛吼，哇，爱注意吼。其实这段时间阁办正咧，新古边嘛阁风台啊，大家知啊，是玻璃台湾尔。你看新古边风台，哇、哦，一边加过来加过去吼，啊，落雨嘛多山吼，唔知哪里讲啊，江边啦吼，红坡地啦，对吼，人即马阁希望讲唔通过呀，钓鱼啊生水啦吼，那无就个人玩啦，人得阁甲你救啦，啊救吼大风影啦，得阁害人发生生命危险，人当即马在咧讲安尼啊，人吼。爱讲人就爱耳啊会听，人甲你讲，歹天打过咧，虽然即摆好天无唔对，但是打过歹天吼，外口边个一寡无好的气流吼，唔茫常常爱生水啦吼，海边啊啦吼，对啦吼，你若变化成危险，就让过来救啦。这就长在去伫对咧，伫咧永安啦吼，唐永安鱼港的红宝地吼，哇，你甲看，鹦鹉在头起来一个扫四个钟落去呢，你看伊咱吼，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时间够碰，那咱呢特别多先生哈，就是全部拢上到这个派系，到个阶段都上尾过哈，都全部结束哈，一定要把阿平，咱的德立人口经德立雪梨望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哈，这种特别做哈，唔当无在。一个结束，大家才会想讲哇，无彩呢，家庭只能做吼，都过样呢吼，一年一遍了吼，特别做吼，大家把握下，感受抱一下吼，咱特别做精神，都转播，特别做都上到这个拜时，到个节日过得结束吼，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笑声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破纪录哦，破纪录哦，破到四十年的纪录，爱维持四十年，无简单，无简单哈、哦，破了四十年的纪录，希望讲咧今年的年底，佮会当继续破纪录。

无论什么记录哈，要维持着40档，不简单呢，哈。啊，你若讲个人呐，哈，个人你要维持着40档，都已经哈很难，难上加难，比顶天阁较难。但呢，哈，一个所在，哈，是大家安尼会当维持着40档，不简单哈，真的，这个是。啊，神的力量！哎呀，才真，你是咧讲啥啦？哈，来啦哈，这是咧哈，值得大家去效仿诶。在日本呢，哈，长野呀、啊，长野呢，哈，一个村叫做王龙村。伊个40年记录是安怎？你敢知影？哦，我想要讲，日本人吼、哦、本来就是他们吼、哦，这里一定要去日本佚佗了，知影？其实因作遵守着交通规则，啊，有人无遵守无有啦，只要有人个所在呢，吼、哦，一定呢，有人会遵守，有人未遵守。但民族性来讲，日本人因就是呢，吼、哦、比较较遵守着规矩。就是齁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当然啦、啊、所有的所在都有一关的齁那样气压晒掉齁。来你来要日本去投你的怎样齁不论说过马路啦什么会啦齁。甚至说呢齁在日本他们很少穿就说齁我安尼安尼超车啦齁安尼齁蛇行的。你去真的很难看到齁几乎看不到的。那呢齁在日本的长野齁这里王龙村家按1986年到家呢1986年的6月11到家今年的6月70为止总共有40年拢总无发生着死亡车祸。车祸啦齁小车祸啦擦撞啦齁但呢吼，40年了哦，40年拢无发生着死亡的车祸。好，这个日本哈，日本政府家伫8月28举行着表扬的仪式。伊讲呢吼，如果啦，哪会当维持到今年年底，那这样子就可以当破纪录啊！好，这个王龙村哈，就是长野县木城郡。来对，唯一，好，唯一。

无呢国道无高速公路通过，啊嘛无迄种啊架设着呢交通吼、哦、一些呢号志啦、行政区啦，嘿，没有国道通过，啊嘛无呢吼、哦、用着迄种。交通、哦、就是我们那个闪黄灯啦、啊、青红灯啦、啊，吼、哦，诶，行政区，到今年吼，这个这个月的初七为止，累积到14699天，无发生到交通死亡的事故。好，长野县哈内底呢上盖馆的记录是由着呢吼伊那郡。哦，麦木村所来保持的啊，来现在呢，吼、哦，就是讲呢，吼、哦，两个在较劲。那按呢，吼、哦，1971年4月，吼、哦，啊，到个2021年10月，总共有呢40年6个月，14793日无出现了死亡的车祸。那现在距离哈、哦，就是这里呢啊，伊那郡哈，伊那郡哈，诶，这里达呢哈，他们差了半年6个月，所以呢，王龙村家哈，如果来大概维持到着今年的年底，今年的年底哈、哦、就。半年哦，就一旦来破纪录啊！王龙村哦，因这边家讲啊，讲好，希望讲哦，一旦维持呢，维持到着呢哈，12月份哈、哦，12月份诶，12月初十就一旦追平了。那呢，如果呢哈，加一天12月11，因就一旦破纪录啊！哈、哦，好，长野县家哈、哦，长野县家呢，空气真好哈、哦，因为我这个欧尼桑哈，他就是。住在长野县，但是长野县家吼属于我那吼卡增卡的所在哈，山区也很多。不过哈吼，因呀哦，这个环境还是很优的哈，是惊热死啦啊，热死呢吼，规个安尼白蒙蒙吼，出门真正是。蛮挑战的齁、哦、这个是日本齁、哦、日本长野县家齁、哦、那么希望说有这一种的记录会当蔓延到全世界。说到这齁、個、我会再去齁齁还有被出门的时阵啊都要听到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可是说啊这是齁、哦、小红车啊是什么会齁、哦、结果你知道吗、哦、我家在路边齁、哦哎，要来上班的时阵，然后看到哦，一台车哦吼，开足紧的哦，开足紧的嘞吼，后边对着一只迄个警察车，哦，警察嘞吼在叫啦，在叫着嘞吼，看是吼违法还是不法的，咱嘛唔知影。那嘞吼，第一种天还未光暗暗的时候，我家在路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警察车在追，吼一部车，哎，就像吼电影情节嘞吼，我赶紧嘞闪去路边，哦啊，拄啊好嘞吼去迄个叮咚遐吼，在骑咖啡的时阵吼，听到迄种。警察车，哦，叫伊去头，佮叫倒转来，嗡嗡嗡嗡嗡，透早哦，透早呢，吼，搞我精神拢叫开，你知无？当然呢，吼，咱遮早起床的人，吼，就是讲，大家拢在困，啊，我着起床要上班啊。迄个时阵呢，吼，虽然咱有敬业精神呐。但人吼、哦、就是安尼啊，迄个时阵那个困一下，唔知偌好。我下早起吼，或者啊，这两台车吼，叫、哦、警察吼、哦，警察车，你叫到头前去接车吼、哦。我今日去那里，马上立马吼，哦、精神嘞吼，从我拢好开，足恐怖的，因为速度吼，在迄度足紧吼。那尤其是呢吼、哦，差不多4-5点啊，大家拢在困啊，地灵轻吼，啊嘛足惊啦，足惊嘞吼，一寡。咱老大人，透早避开运动诶，所以咱直接甲咱呼吁一下，好、哦，什么事情拢有可能来发生？咱一寡咧长辈时代，吼、哦，咱即个大兄大姐，吼、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透早要运动，你要当做咧吼，透早无人吼、哦，因为我每一天咧吼、哦，这样一大早出门，我拢会发觉讲有一寡人咧吼，就是安那，靠西工。啊，
透早迄个无车，伫运动行路呢吼，特别拢行到较路中央。那么运动要行路，一定爱靠边边走，一定爱靠边啊行。哦，啊你若讲咧上盖好啦，卖伫咧吼路诶咧行，咱找一个所在，公园嘛好，学校嘛好，吼、哦，这种诶较安全，你都无车辆咧出入。那你伫厝诶到家啊，学校、公园诶，这个路程当中咧吼，上盖好行较边啊，啊衫裤呢穿较鲜艳诶，无穿安尼吼乌噜噜诶，吼、哦、真的。透早迄个时段就无好诶，哦，运动就是要身体健康，好，要身体健康，咱来先咧讲究着平安两字哦，哈，好，来继续来甲咱讲，这个呢吼是发生伫旧年啦，哦，讲即卖诶囡仔吼，有代啥呢吼，就是你嘛唔知啊，即卖200块是要创啥，吼，200块是要创啥，200块啦。甲因老婆呢，安尼点点死，这是发生伫旧年吼，旧年呢，震惊社会一个呢吼啊，第四因老婆的命案，四林的推拿师啉酒了后，疑似向着76岁的妈妈讨着200块，讲要去交着电话钱，重点来了哦，吼。伊呢吼已经要50-60岁啊，啊，辛苦的200块要交电话钱都无，吼，这200块都爱搁甲因老母来摕，竟然情绪失控，吼，搁甲因妈妈吼递暗棍，鼻啊嘴拢甲往嘞，吼，硬安尼娃娃呢吼，都甲电视吸死安尼，昨啊吼，昨呢已经来宣判，吼，这个推拿师一审嘛。哦，就是无期，依照着杀人罪将伊起诉。姓林的男子呢，吼、哦，在精神期间，岁数呢，吼、哦、是安尼反反复复的啦。强调讲呢，吼、哦，伊无杀人的嫌疑啦。不过国民法官审理的时阵，已经坦承着伊的犯行。国民法官昨吼、哦、依照着杀害着直家血亲吼，诶，这个罪该定着无期徒刑，褫夺公权吼、哦，这个终身。姓林的男子呢，吼、哦，已经59岁啊。食到呢吼，60岁啊，要一家子啊，啊，佮家因老母吼，76岁要加讨钱，因为这个妈妈呢吼，因就是呢共同啦，开着呢吼美发养生馆，妈妈负责呢做头毛，啊，这个呢囝吼，就是咧讲推拿，伫旧年4月份呐、啊，暗时7点外，哦，啊，这个细林的男子吼，囝、哦、讲要加。妈妈呢，讨到200块去拿到电话钱，哦、啊，可能呢，吼、哦，妈妈感觉讲，哦，这个囝吼、哦，可能就是也让他很头痛，哦，对不？你若讲好好啊做，其实呢，吼、哦，即卖人就享受，有一天呢，吼、哦，我有那吼、哦，就是。哎，享受一下吼，去用推拿，啊，我就甲这个呢吼，推拿师吼，我拢找女性啦，啊，就咧讲我讲吼，好个在呢，好个在即卖人呢吼，想开会开呢吼，啊，拢会较享受吼，红安尼呢吼，捏一下凉的轻松一下，啊，不然呢吼，你看吼，在那伫农业社会，还是以前呢，较。封闭吼，思想吼，恁的想法较封闭的迄个年代，恁这道根本都趁无食吼。伊讲对，真的吼。啊，现在都要采预约制呢。你若好好啊做吼，啊功夫吼，下了功夫，用心做推拿，其实呢吼，你看没有什么本钱。没有什么本钱啦、啊，得付出劳力呢啊，啊，无囤货压力啊，也没有过期不过期的一个问题，应该好好啊做呢吼，嘛会当趁加济钱啦、啊，啊，竟然啦、啊、为着200块吼、哦、买台电话机，甲因老母呢吼安尼地死安尼吼，真的太恐怖太可恶了哈。好，来另外就是，家人呢吼未使想过忝，未使想过忝吼。不论讲你咧开车也好，做工课也好，遮吼、哦、就是安尼啦。一日呢吼，连续上班上过忝，桃园一台小旅车吼、哦、炮弹式，总安尼讲弄入去超伤。这些弄入去呢吼，车歹去，无话讲，要赔付超伤可能要上百万。这是
桃园中立，哈，中立，昨下晡啊发生了呢一宗非常惊险的车祸，一台白色小旅车，这个驾驶呢可能精神不好，疲劳驾驶，精气神不好啦，高速哈，怎啊弄入去路边，诶，这个敲伤骑楼来的，不知呢。把这个呢吼条啊吼弄断去啊，包括着敲伤，而这个落地窗啊，店内内底装潢设备弄甲雾沙沙，吼、哦、一片的狼藉呀、啊。一个保持着呢，停伫边啊吼，诶，这个两台机车，吼、哦、两台机车，哎来吼、哦，这个李大哥。李大哥，你我咧做节目，你啊卡电话伫线上哦。我咧做节目吼，我无啊多接手机啊吼。咱住伫大都，大都的李大哥吼，你咧听节目卡电话伫节目家来，0800776699做节目吼。我虽然手机啊可以来播音讯，但咧吼，咱咧做节目未使接手机啊吼。你直接卡伫线上，吼才真来甲你做服务。好，这个弄入去了后呢吼，超商业者初步估计大概差不多100万上下。这个事故造成着呢驾驶，包括着呢店内两个人客受伤。好个在吼，意识拢清楚，那拒绝着送医。这名是44岁姓李的一个女性啊，开着小旅车吼、哦、那。伊咧讲，可能咧吼，伊就是一直上班吼，连续上班呐、啊，精神不济，所以咧吼，车诶失神，把这个车呢弄入去超商内底哈，0800776699，来咱这班的同学，伫做节目当中哈，节目进行当中，要找彩珍，直接卡等于开线上，0800277269，0800776699，无论讲要询问高官叫会主文通通可以。好，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灰烬》哈，《灰烬》听歌啊，那里哈要点讲主文的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今仔日点，咱产品明仔再互恁收哦。

0: 好，安尼明仔哈，好，总共6000，好，谢谢你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哈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啊，那伫心机边哈，诶，即个同学来欣赏着好听的歌曲，爱给你，食好莫放莫浪，一定爱继续哈，对嘞对嘞，看嘞看嘞，那食好，到时报道公告伊拄我。记得上山做翠暖功德，孔子公公的哈，唔敢受人的见面贴啦，啊，咱人袂当挂无事牌，有足济呢哈，诶，意外或者是讲呢哈，这个退化的情形，家老你得知，家老你得知哈。啊，一年一年，咱的年纪济，啊，一年一年，你会感觉讲，这个身体吼，甲成。你的元首人呢，拢咧甲你作对呢？为什么甲你作对？吼、哦，哎呀，日啊，酸眉啊，痛吼、哦，就是吼，拢要甲你作对就对了啦，吼、哦，对不对？好，来，无论讲旧伤，无论讲心毛病，无论讲退化，无论讲咧吼外来的伤害，拢总会当来吃三个月哦。三个月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哈、哦，循环的要顾好，好咱的血管有弹性。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海王健甲清通，什么种情形来吃？
1: 骨折了，迄个髋关节啊，还有那个手的韧带断掉，会酸麻。
0: 你的迄个、
1: 啊、慢慢吃，慢慢改善。
0: 改善，你就有感觉讲，你的迄个髋关节吼，骨折啊，韧带断掉，这拢有改善的对啊。真的这样子哦，哈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的迄个新陈代谢，你的精神啊、精气神有比较好一点？
1: 有啦，有吃有差，
0: 有吃有差哈、嗯。所以我们的产品它自动会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1: 嗯，
0: 哈，好啊，这样子5000块，明天让你收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嘉桥大哥。来，咱的瑞成大哥
2: 啊，食保养啦。
0: 哦，食保养哈。
2: 哦，拢总好呢。
0: 拢总好哦，是安那讲拢总好？你讲一个。
2: 啊，都血压、血糖啊。
0: 嘿。
2: 啊，啊个迄个较袂忝啦。
0: 哦，较袂忝哈。
2: 嗯，啊，精神较好，啊，脚有力。
0: 哦，脚有力啦哈、嗯。就是全面拢甲你调整讲吼，真好，真满意安尼啦哈。都拄啊好验了，即方面啊个咧调整的就对啊。
2: 嘿。
0: 好啊，好啊，安尼5000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嗯。
0: 啊，食好到小报到公。告一个嘿，
2: 哦，
3: 一个咱的好朋友，伊讲救筋的问题哈，我甲你讲，真正爱食，我以前嘛是拢救甲拢未困着，
0: 嘿，
3: 啊，真正食你这迄个吼，
0: 你讲名名啊紧嘿，海洋精甲青铜，
3: 精这两项吼，真正足好用，大家买，真正，我阁有迄个啥，咱的脚有当啊啦，行路行伤久吼，嘛拢会硬化呢。
0: 安尼哦，啊就是吼、哦，咱的迄个循环啊，
3: 跑无通啊，嗯、真正爱买来食啦。我足济项讲袂了，改善足济伤嘛，甲你熟悉啦。
0: 我拢听着恁即句话吼，我会
3: 真正，
0: 我足感动的。大拢讲伤嘛，甲你熟悉啦，袂开遐济冤枉钱，啊袂吼，感觉动作有毒啦。
3: 我凭你讲，瓶瓶罐罐拢摕去用食。
0: 即马拢海王煎甲清汤啊，简单简单兼有效，对不对？
3: 嘿，真的，
0: 嗯，真的。
3: 我已经甲你迄、那个，我唔是吃两粒尔，我食三粒。
0: 吼、哦，对，我讲啊，爱甘啦，甘投资家己啦，吼。
3: 嘿啊，真的、嗯、真的、嗯、真正好用，救筋硬化啊，坐路无通拢足好用诶、哦，真正。
0: 真的，我讲吼、哦，咱这班吼、哦、真的很优秀。
3: 真的。
0: 好，谢谢哈、哦，你咧食海王煎清汤，一罐啊，一罐啊，掉一罐啊。一罐啊，拍0800-77-6699，阿伯喝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4: 我买那个海王精。
0: 好，买海王精。
4: 买5000。
0: 好，全部拢海王精哈。
4: 无。清通。
0: 好，清通啊，海王精2罐2罐安尼啦哈。
4: 一人2罐2罐。
0: 好好，无你讲海王精5000，我著甲伊寄4罐过啊呢。
4: 无啦，迄个过5000啦，我即马是爱甲伊讲5000，唔茫讲唔对。
0: 好好，安尼一人2罐，好，明仔再收哦。
4: 无，我明仔载无伫厝，迄个拜六甲我寄。
0: 好，拜六互你收哈。OK， 无问题、哦。好，祝你健康。
4: 好，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啊，哈，安排歌曲。啊，安排这首歌曲吼、哦，真正 人啊吼，即马资本主义啦，吼啊，愈熟悉的吼，愈熟悉的，无论讲亲情朋友，有当下呢吼，一句话讲啊呐，笑你穷又怕你富哈，三呢吼，互人笑啦。安尼吼，咱也较好过小看，人个会甲咱嫉妒吼。即句话，愈熟悉的、愈亲近的人，佮愈惊，对无哈？来，少年穷，啊怕你富哦。

0: 哎呀，这里吼，少年穷，搁怕年富吼，卖讲内底歌词啦，哈，打这个歌名就有够哈，看透人性，哎，啊，人性看透透哈，尤其是我讲过，越亲吼越熟的朋友哈，你有啊，有但是安尼吼，亲戚啦、朋友啦，甚至讲兄弟姊妹哈，有的人拢惊嘞哈。啊，咱要教人啥？哦，家己摕出着本书啊，哦，啊，家己认真。有阵时呢，咱讲的啦，吼、哦，像那讲多做善事，好人绝对有好报。咱这些人，吼、哦、啊，有的人呢，吼、哦，已经说啊，已经定数啊，没要紧啊。你哪里相信？吼、哦，咱有顺因果循环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啊，我今日去做什么会，啊，要得到什么会，吼、哦、啊，就是付出，你就想要得到回报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福报。那那是呢，吼、哦，安尼戆戆啊做，啊实实啊做，吼、哦、啊做该做诶，啊我们人呐、啊，吼、哦、有该做诶工课。做人应该做的工作，不要做人呢，做那个呢，不是人做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会损德，会损德。好，来，刚才，咱来讲到这个林虾油，刚才，山卡有人在问到林虾油，蔡正，你怎么说，那个目睭的是林虾油？不是啦，林虾油，但它对着目睭的帮助很大。前会有同会咯，会更前的副第一名磷虾油，那它的其他的功能功效好得足侪，其中咱昨咧讲的就是讲对着目睭的帮助，伊会当深度改善着呢大眼睛，啊咱即马年纪啦侪啊吼，目睭酸涩吼，通通会，搁再加上着呢啊，古早无电视通啊看，即马唔是呢。电视看拢个吼，伤害无较大，伤害较大的是手机啊，伤害较大的呢吼是咱的一挂电脑，哦，那个都是迄距离有够近的对哇。那林虾油除了讲啊，深度改善着大眼睛，稳定着咱的内膜，降低着呢吼泪液的渗透压，过来打湿吼，安尼防火入目的啊，包括着呢抗发炎。解读到呢吼，生涩的问题啊，吼好来，咱来讲吼，这是呢市面上的一些保健食品，很多人用到呢吼，错路的。那因为呢，这个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到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因为保护到视网膜啊，磷虾油内底的这个 DHA 是呢，是网膜啊，神经细胞上介重要，吼、哦，会组成成分。天然的虾红素具备了呢，吼、哦，非常强、极强的抗氧化能力。伊会当跨越着呢血视网膜屏障，直接侵入着咱眼底内底的自由基。对着呢，长期你咧看着呢，吼，手机啊啦、三星啦，吼，参照我嘛是一个呢，吼，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生活的人呢。我一天看手机啊的时间吼有够多，吼啊，我吼真正那个磷虾油呢，吼，我拢无少成本呢，一直吃呢，吼，一直吃呢，我一天吼磷虾油拢吃三粒呢，一箱侪无买啦，吼，顾家己哪有咧计较的？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小珍。
0: 嘿，你好。
1: 你好，那个两罐海王精。
0: 嘿、hey, ，好，明仔载两罐海王精。
1: 好啊。
0: 好，安尼两千五，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医生公告。那你哈、哦，一些哈、哦，一些保健食品，伊内底会加着呢，迄、那个。磷虾油为什么他会加磷虾油？他不要加其他的，尤其是呢吼，你老在吃着过目睭的，你有在吃着过目睭的话，人呢吼，目睭甲先天基因有关系，也是讲呢吼有当多的近视，或者是讲呢吼你本身的循环无好，有三高的，包括着呢吼 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就成就呢吼，咱的眼底的白变。那呢吼，你脑里食着其他吼过目睭的，你磷虾油一定该加食。伊会当提升到你咧食过目睭的吸收率。根据着呢科学研究内底，磷虾油加着你一寡咧过目睭的这保健食品搭配来食。因为磷虾油里面的这个磷脂质，蔡珍长官人说是这个水溶性的哦，清水清油哦，磷脂质的结构它就是呢扮演了可以说非常特殊的载体，提升到呢那个吃在顾目睭的，因为我们市面上在顾目睭的吃的大部分都是脂溶性的啦，脂溶性的一定要照顾到说吃饭饱了后我们的那个油车来给它带动。那你有在吃到磷虾油给它结合下去它就可以提升到你在吃顾目睭那些脂溶性的在我们的体内好好的来吸收，好好的来利用，达到到呢我们在吃顾目睭的效果。所以说20mg MSM 极限高钙两倍浓缩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顶吞的，经骨碌极限加姜黄大颗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等级，用其甘蔗酸加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加条磷虾油来吃。伊就是一个呢吼，桂五关斩六将，是一个神风干，嘛是一个药引。无论你咧食西药中，又食着保健食品，它就是咧一个足好的传路机。好，伫只甲咱所有朋友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哪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或者是讲咧吼，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询问高管叫会作文电话记的哦，一定爱卡回掉。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话伫遮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开始在退化。有啊有啊有啊，嘿，这有啊、哦、哈，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感谢哈、哦。来，讲到重度近视哈、哦，啊，吃啊，重度近视哈、哦，重度近视呢，第一就是安那。用目睭的方法唔对，吼、哦，以前的囡啊，哇，哎，用挂目镜，讲做新书，因为挂目镜来咧，吼、哦，就无方便咧。啊，几岁啊？吼、哦，都只咱的大哥，吼、哦，伊讲因囝啦，吼、哦，我们讲啊，你当多近视几岁？几多？伊讲你因囝安尼啦，吼、哦，我们看几岁啊？讲50几岁。其实呢，吼、哦，你不要说之前的重度近视啦，吼、哦，就是讲咱到今嘛。哦，这个50几岁来，其实你的视力已经咧吼、哦、退化，啊，退化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我坦白讲，哈、哦，我的眼睛算是很好，但咧吼，讲白的啦，我嘛是咧吼，足、哦、感谢手机啊啦，我嘛咧足怨叹手机啊啦，因为安那，我即个甲讲吼，即几年啊咧吼，哎、欸，眼睛吼、哦、视力退化。啊，买手机啊，啊，买买买去，啊，就是安尼吼，个个呢吼，手震啊，算一个电动的，啊，算算的呢，目睭起开，规个拢乌烟黄呢，拢呢吼，迄个乌乌一片呢，看袂清楚呢，你就知影讲吼，这个蓝光伤害眼睛，偌尼啊严重，啊，即卖人，吼、哦，无扎钱包啊，无烦恼啦，那无扎着手机啊。才会恐慌呢，不是烦恼而已，是恐慌。所以现在的生活我们离不开手机，越早来吃越好。然后小朋友孩子兄在读书的时候，那林下有的当给他吃，林下有的当给他吃，吃这个呢退化较慢的，因为呢年纪多啊，你说完全都没退化，那个是没空量的事情，那是没可能的事情。我如果跟他说好这种呢，好这种好啊，没退化，那这样子就好小好大啊、哦、那我们讲话一定要实实在在，实实在在齁，预防胜过治疗啦，预防胜过治疗啊。不能说呢齁，有去开刀没去开刀的人拢总会当来吃，来财政进广告哦。来，罗先生哈，啊，你还用肩胛前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食这个诶，手生啦，嗯，诶，阿爸啦，安尼啦，嗯嗯，就食落有辣椒嘛，有较好啊，落腮骨嘛无流啊，伊
0: 哦，
1: 食辣椒也有啦，
0: 吼、哦、吼、哦，你以前较搞流目屎骨，啊，手较搞酸麻安尼许，
1: 来啦，嘿，有较改善啦，
0: 改善好，不要紧，搁继续食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丽青姐，你说你以前有吃过鱼油啊？
2: 对呀、啊，吃鱼油啊，
0: 吃海底的，还吃高单位的哦。
2: 我吃丽青高单位会有效啦，但是好像磷虾油比较有效。
0: 磷虾油比较有效啊，哈、哦欸，你有吃过你就知道哈，磷虾油比鱼油还要好，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哦。好了，丽青姐，那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血压
2: 有降了
0: 哈？好、哦，哎、欸，好啊。那今天再一组两瓶2500，明天让你收哦哈。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说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10冬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下吼，拢总会疼。
3: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端，赶紧门撑起，呼吸挂的吼。
0: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听。啊，你迄个海王晶姐姐，你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遮进前吼，就唔爱行。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两罐明仔早你收哦，哈，谢谢。
4: 啊，这个我们有防药剂是成功，这可能就是拢是咧怕痛，就讲你都无较早咧存积个遐吼，拢有咧挂。
0: 就是我讲的吼，先甲咱的迄个经络啦，吼经脉啦，吼咱的任督二脉先甲咱怕好痛安尼对无？
4: 啊，我这手麻吼，要怎知？我手的要末梢这也麻者，哎，这两天啊，就感觉较烧了啊，较袂讲安尼，
0: 较袂安尼麻吼，
4: 较袂啊。
0: 哎呀、啊，对哇、啊！
4: 对我食不着困去啊，但是就是， 即摆即单面甲食好，即都有影袂歹。
0: 安尼吼，
4: 诶，我袂歹，即都袂歹，即项物件袂歹。
0: 对哇，阮大哥拄只甲我讲啊，讲你山卡甲我讲啊，讲你已经有哪买足侪的产品来食过啊。
4: 我食，即家即关节的啥子哦，补两骨硬骨的筋骨的啥样，蛮容易食德国的啦，啥食，但是拢无意思，无相辅相成的呢啦。
0: 嘿。
4: 这块真有相辅相成啊！
0: 哦，财政在介绍的这两项相辅相成，真正
4: 有敢那互相有相补着呢。
0: 嘿，和你感受特别无同款的，对无？
4: 嘿，我感觉这组就是安尼，我都东东的转会跟你讲着安尼着。
0: 是，
4: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别边要开钱，爱买一个呢无同款的，哈，加一个无同款的哦，哈。咱这班的同学讲，蔡正，你的海王精清通来吃好啦，哈，真的很神奇，奇怪呢，都吃两项尔，啊，大项都跟咱调整着，气啦，火啦，美啦，经络啦，神经啦，循环，唔免吃个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呢？吼、哦，铲除呢，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有垃圾的所在，就甲咱清掉。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来，阿拉贝克藤头三罐1000块，三罐1000块，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真正青菜啦，青菜好食。阿拉贝人吼煮食，唔免得叫中破西来，哈！只要呢藤头染好掉，啊，主人的好粗好粗。啊！以上广告哈，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的，等下甲卡入来，0800-77-66-99-00-77-66-99安排一个外挂。

0: 好，这首呢吼是外歌啦，吼，讲叫做《风化区一游》，安尼吼，北部到甲南部，以前吼有一个风化区，吼，啊，拢当地的人知影，吼，那讲要去送一个啊，吼，都知影讲要去对啊。现在不行了、哦、会了、哦、但是、哦、我们人说的真的很厉害，上有政策、啊、下有对策、哦、一些十波人要上一个他们也知道要去哪位了、哦、对吧。好，来谢谢、啊、我们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生命什么高干叫回主文、啊、身体过好用较实在啦、哦、要上也要有身体健康、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在家内吼，产品会欢迎哦。无论讲你有三个月血糖、血压，还是讲你吼有酸痛、退化，在喘气、在正经入骨的过程当中，伊会欢迎吼，会加开较酸、较痛，还是讲你迄个血压、血糖有数据小小波动吼。拢属于正常诶。高火电台晋江乡马上回来哦，谢谢。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没啦，嘿，先叫五千，嘿，对对对，嘿，咱后个月，嘿，阿个唔知影吼，嘿，对，吼，内行的我来讲，安尼你就知影吼，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了哟，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1: 哎、欸，彩珍哦，
0: 嘿。
1: 欸，我要叫回
0: 诶。好，你要叫回，要叫五千吼。
1: 欸。
0: 好，叫五千，啊，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1: 哦。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感谢哈，来，0800-77-66-99。专场报歌彩珍拢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若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歹势哦，个电卡入来，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昨日吼才真录节目了啊，有一日呢吼同学在甲我讲，才真。哦、我拄头啊，食的时阵，吼、哦，我血压呢吼，佫升较悬呢，嘿，迄、那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啊，你袂要紧，吼、哦，你就安尼个继续甲食，吼、哦，继续甲食，调整一阵啊，过就好啊。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喂，我叫做迄、那个。台湾店家迄个平通。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两罐两罐五千安尼吼。
2: 哎，对，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哟、
2: 哦。啊，知影啦，那行哈。
0: 哎、欸，我知影，吼、哦。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拿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哎、欸，明仔载要寄五千好啊。
0: 好，明仔载要寄五千，好啊、哦，早班啦。
3: 忙过，延过延，延过延。
0: 歹势，歹势，好好，我甲你。
3: 有你甲接的，你嘛无。
0: 有啦，我都有写，我即马吼改写吼，袂使闹高去吼。
3: 明天再哦。
0: 嘿、
3: 哦
0: hey, 对
3: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嘿、hey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彩珍啊。
0: 哎呦呦呦。
4: 拜六甲寄一组来。
0: 好，拜六寄五千块哈。
4: 嘿嘿，对。
0: 好，好 ，OK、欸。
4: 是拜六会寄会到啦吼。
0: 拜六会到。
4: 会到会到，我是讲讲吼，拜六无到，我礼拜我要出去佚佗，我惊我无
0: 礼拜啊，你明仔载无多收吗？
4: 明仔载，明仔载我惊无伫厝啊后日。
0: 后日无啦，礼拜无迄落啦，无
4: 啦，都拜六未，都拜六，明仔明仔拜五啊，明仔拜五啊，后日拜六啊。
0: 嘿，因为拜六的会有当时啊，若较侪拢较会延误着，啊，搁即马卡着吼，都要。八月半吼，迄、那个会拢较会乱安尼啦。啊，你若拜一到拜五吼，诶会较袂乱。啊，若拜六起啊，就较乱。
4: 啊，明仔就无伫厝啦。
0: 好，不要紧，啊，我著甲伊写拜六，互你收哦。
4: 好，嘿，一定爱来哦。
0: 好，好，好，一定到哈。好，我甲写。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感谢哈。啊，若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那即马卡掉呢？吼，大年大节，乌鸟话因家无用，吼啊，上回呢，我等一下吼，它就是会比较会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吼，小变动啊，大概呢，吼，加耐心等一下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5: 你是主持人水珍哈、
0: 哦？哦，水珍哦，水也金啊，嘿，
5: 水也金啊，财神嘞！哇，林大哥啦，哎、欸，我都点歌啦，点歌啦，
0: 啊，
5: 我点那个人生棒，林星棒，杨子。
0: 啊，林星棒你哈，
5: 哎，杨子，谢谢哦，
0: 好好，不客气，
5: 祝你听众满天下。
0: 好
5: okay,
0: ，OK， 谢
5: 谢，谢
0: 谢，好。后来听众满天下哈，只要搞到学博到公格安尼哈，满天下。我好不要贪心啦哈。喂，彩珍你好，哎，来刘大哥，
6: 来了五千爱几组，
0: 好，五千爱几组哈，好、哦、啊，明天让你收哦。
6: 好， 好好
0: 好、okay, 谢谢你、哦、好好 好、okay、再见好 OK 0800-77-66-99 0800-77-66-99、心里情一支香人情一点气天下万物都有伊的本有伊的源生命之源生命的源泉就是这个精气神齁中医医理有理来对对讲啊讲的齁人啊齁人的这个生死全部都是靠这个气气聚则生那个气呢齁来当汇集的话齁这个人就是活着就是生啦气那旺齁人身体就健康气那衰，吼、哦、衰弱的衰，这个气那慢慢慢慢吼、哦，安尼一直老风气，身体就开始虚，开始弱。气那衰气，这个人就有那无气呀。气积在人，何假为正气？这个气吼嘛爱为顺呢，吼气嘛爱呢吼，迄、哦那个好吼、哦、勇气正气。那安尼呢？吼，咱人身体就健康。那有一寡呢是邪气，吼，风寒湿三气，这个风寒湿汇集叫做邪气，这叫做不和啦。不和呢？吼，你的些邪气那入侵到咱的身体内底，百病皆生，吼啊，什么毛病通通来了。过来就是呢。有一些毛病是因为气血所来造成的，那检查无毛病，人艰苦，未快活，啊检查讲无呢？你这拢无安怎呢？迄就是安那邪气入侵，好、哦、邪气入侵，你的气无旺，你的血好、哦、循环，迄、那个气血循环无好。造成着人虚弱，啊，虚弱者哦，检查是检查未出来，一定爱呢按咱补气、调气来甲咱做气。0800-77-66-99，0800-77-66-99。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光歌名就很可爱。这吼、哦，什么人正有法度唱？老福州。老福州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酒愈饮啊，负债愈深》。酒愈饮，负债愈深。有人诶吼，我一个朋友诶老公吼就是这样子。以前呢，阿哥有迄个票据化的时阵啦吼，阿开。开工厂啦，啊，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得人招伊嘛行，吼，人无招伊嘛讲招，你招招诶呢，吼，好，开始呀，吼，迄个进步开始一直发，一直发，吼，那伊拢因遐同行诶拢讲啦，讲银行啊，吼，开钱迄个摔倒卡，吼，我这倒卡无病，吼，啊，就甲摔倒卡，那呢，吼，啊，人啊讲，吼，为着朋友，吼，真正。哦，的机票的开好人啊嘞，哎，机票的开好人啊，为啥呢？哈，她老公是因为票据法呢，哈，去用三日被关呢。以前啊，过票据法的时阵哈，啊，当然你给我做这回，我是袂遐老啦，哎，就是讲呢，哈，厝边啊，变成是好朋友，哈，嘛算朋友啦，朋友都无分哈年纪哩，哦，咱少年的嘛会使交迄落呢，哈，老朋友啊，嘛会当交迄落小朋友啊，对不对？哦，所以讲这首歌哈，加趣味歌名，讲叫。做酒愈饮，负债愈深，酒卖饮较无事。

较好出来啉。朋友交情遐尼深，无饮袂甘心。世界五路看透透，场面若要做甲到，厝内无饼甲无灶，安奈煞歌乌爸母，俭俭啊挡较久。

0: 啉了啉了啉了哈，卖讲遐济哈，啉酒爱用，啉好胃溃疡。哎，这首歌实在太古锥个哦！啉哎，烧酒愈啉，阿福醉愈深哈！哎，真的哈，啉酒嘞，有阵时呢哈，就是换个人呐、啊，嘿，换一个人同款。有的人呢哈，规世人哈，你甲伊讲无三句话，哦啊，酒啉落嘞哈，迄话较搞两万门。啊，有的呢哈是呢，无啉酒的时阵那心事哈，啊，啉啉的呢哈。完全都不同款，爱唱歌，爱跳舞，爱拉客，后当时呢吼，佫会跳迄个脱衣舞咧，我看过无吼，蛮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爱记得哦哈。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哈、啊，一定爱顾身体家己的啊，一当食，咱就加减啊食。啊，少年的吼，拢啉过啊啦，拢趴哩趴哩过啊啦。食老呢吼，只有呢顾身体上介好。食老吼、啊，身体是咱的，大行拢唔是咱的。厝以后嘛，别人咧住；钱以后嘛，别人咧开车。以后嘛，别人咧开，吼、哦，事业搁较大，以后有哪别人咧接，只有咧，吼、哦，身体是家己的，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来进攻个。
1: 也是严格的
0: 严，哦，严格的严，吼，严大哥，嘿，
1: 啊，对对对，
0: 就问下你，海王经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卡
0: 卡哦，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哦，对啦，对拢，今摆做两摆。
0: 哦，一看卖爱做两届，安尼就对啊，一宿一宿一宿安尼啦，哈。
1: 哎呀，阿爸拢厉害呀。
0: 哦，安尼哦，啊，你即马海洋经济。
1: 阿爸咧白天也拢厉害。
0: 哦，以前白天也拢做劳动哈，啊，即马海洋经济这有改善无？
1: 哦，就差点济啊咯。
0: 安怎样差点济？讲一下。
1: 即马就背楼梯拢无问题啊。
0: 哦，背楼梯无问题啊，哈。
1: 哎呀，
0: 哈哈，
1: 拢我都直到一个打起来啊！
0: 哦，一直打起来安尼吼，哎，开这钱有目的啦，未开掉安拢钱啦哈。
1: 对啦，对啦。
0: 好，谢谢严大哥哦。哈，
2: 拢一粒一粒哦。
0: 系。
2: 哦，皮肤啦、卡啦，啊，拢一粒，拢个还一粒一粒小红豆啊，
0: 我
2: 讲啊，压压伊就好啊，
0: 压压就好啊，啊，伊个就是咱体内遐毒啊，要甲咱排出啊，咱人有三通啊，门根腔啊，啊个小便个大便啊，哎，即马啦反应过吼，一届一届你就会愈来愈快活啊，
2: 对对，啊，就是我袂惊啦，我就是讲啊，唔错食。以前咧食恁伊比较少的健康食品，食遐侪都袂拢拢正常正常。啊，介伊就哦，食只海王浆哦，啊，介遐上通吼。哦，为了人是，所以我人都看我啊，都压遐压遐哦。
0: 啊，因为咱体内足侪吼垃圾，足侪太高的物件，
2: 吼啊，可能是我体内有垃圾，拢排未出来，排到外口出来。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妈妈，我跟你讲吼，财政介绍的物件产品嘞吼，都甲人无同款，啊啦，同款就免催我，就是爱食这个无同款，佮比人较好的，安尼对不对？
2: 我无我食恁比较少的健康食品，住校人食，佮现在对皮肤都袂安。阿介即回也即两项哦，拢也许一粒小红豆啊，
0: 对，
2: 啊呀呀呀，啊那下去就好，
0: 对，
2: 大家都有，
0: 嘿，啊拜托好啦哈，
2: 哦，啊我该当点歌，
3: 我姓蓝，蓝色的蓝，
0: 好好好，蓝小姐，嘿，
3: 嘿，我住哩大来，
0: 好大来，啊你讲海王间甲青铜食甲安怎？
3: 嘿，我买准备买四罐。哦，含了少少都无法多，无法多，拢也一下就迄种迄个讲就酸啊，就少一个地就少足久。啊，不过我食迄四罐食了吼，好差有够多，
0: 差够多。
3: 所以我你今麦阁帮我食四罐，
0: 好四罐，海王浆两罐啊，青铜两罐安尼吼。
3: 嘿嘿嘿，
0: 安尼安尼，蓝小姐，我甲你讲吼，是毋是咱的海王浆甲青铜，毋是药啊比药啊要搁较好，对不对？
3: 对啊，哎，我你顶个这四罐食了真正好用，因为吼，我真正拢牙少少拢，哦，骨病袂落，
0: 嘿，骨病落。
3: 啊，即卖吼，即卖拢工课我拢做。净会用那啥款内面，啊，佮用那吼，即马骨头计做好诶，
0: 安尼好，
3: 真的不错。因为我唔捌买过电台诶物件，我唔捌，从来唔捌。
0: 好，恭喜你哦，哈。
3: 好汤头的是什么？
0: 好汤头吼，就是煮食吼，你要代替着你糟蹋盐味所食的化学的物件，你煮煮的吼，咸汫拢下一罐就好啊。这是用白红豆天然发酵，啊无防腐剂，足养生的这食吼，身体足健康。
3: 啊，一罐偌济？
0: 一罐500，啊三罐1000。
3: 好啊，帮我寄三罐呢。
0: 好，哎，安尼总共6000哈。计划姐，啊，你海龙浆食了安那？
4: 食了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款？
4: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0: 嘿，安尼哦，你就食手这部分，啊，你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4: 是还好，我即摆是因为我最近吼，较无迄落，我有是刚休一阵无食，我想讲迄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摆就是。全身骨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0: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就安尼吼，像咱的水滚啊，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就当保持着伊的温度。你等下降温落来吼，你搁要下火滚，你就爱搁开双倍的时间加金钱。
4: 安尼好，
0: 啊，搁继续哦哈。
4: 好，
0: 谢谢，
4: 好，拜拜，
0: 这里见。好，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各位同学，通通有听到。食好唔放唔人，你唔人吼，当作你愈食愈少年呢。咱人是愈来愈侪岁呢，愈来愈侪岁呢，身体毛病是愈来愈侪，所以呢，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来，海王精清通，咱兜的好汤头，吼，三大鱼龙产品拢有都保着，产品接近骗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喂，彩珍啊，
0: 嘿、hey ，
5: 我是彝族人呐、啊，
0: 好、哦，你好，
5: 啊，我是跟他不跟你叫的啦，
0: 好、哦，好，啊，搁要来叫哈，
5: 哎、
0: hey ，好啊，搁叫5000，
5: 哎，5000，
0: 好，啊，明仔在早班好你好吧，
5: 早班早到一点没有，
0: 嘿，对，早班到一点，
5: 啊，
0: 好，可以，
5: 啊，我煮这里，
0: 有啊，这有买过拢有资料啊、哦。
5: 好
0: 嘿，好，好，阿你明仔在家等乌鸟诶。
5: 好，我明仔早中等你。
0: 好，阿祝你健康哦。
5: 谢谢你。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哎，好，来，等你那拨算的麻烦点卡，哎，给你电话卡通，记得，卡电话唔免钱。卡电话唔免钱，电话钱呢公司来甲咱做吸收，那呢吼一定爱加养一个呀。一定要加养一个啊，加养一个啊，爬山记得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来晋江姐。
6: 彩珍。
0: 喂。
6: 你礼拜五给我寄一份的。
0: 啊，礼拜五寄5000哈。
6: 那个下午班啊。
0: 好，下午班好的，没问题。好，谢谢晋江姐哦。
6: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0: 哎呦，
7: 彩珍，
0: 嘿，
7: 我有新同学家哦，啊，欢迎啊，你刷卡甲伊讲好吧？
0: 好，我刷卡甲伊讲，安尼你等我，我报一个乖哦，哈。
7: 好，
0: 我刷卡来讲。
7: 好。

0: 谢谢，好，强强棍，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到大家哈，安尼道修经啊，电话哈真多，接无到的电话好几通啊，亲像我美珠姐哈，都已经拨两道啊，来美珠。太细啦，吼！因为咧电话卡开，拢总是满线啊，一定爱一通啊，一通接，吼，一通啊，一通接。一个什么人啊，吼，一个几位，吼，播线的，拜托的，吼，何彩珍的，拜托一下。拍摄拍摄，个电卡开，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开始啦。
0: 喂。
1: 阿你诶。车尾油是，
0: 我讲啦，妈妈，
1: 七月半迄阵，
0: 无啦，无妈妈，迄、那个咱的迄个油的部分吼，我嘛是足爱的，但是呢吼，咱即马就是安那，你啊看啊，什么咧烤地油，什么碗糕油吼，啊，你本来是吼咱的迄、那个大豆油呢，啊，即马蔓延，所以呢吼，即马咱海关买入来。按米开始调查，开始呢吼做检验安尼，啊所以一定爱等。那有，我讲你听我讲，无啦，
1: 无
0: 啦，你听我讲啦吼，咱那有得个伫线上吼宣布，啊恁急我个比恁较急，啊但是呢吼，咱就是合法经营，政府安那规定，咱就安怎做，安尼好不哈？哎吼，歹势歹势哦，这个油真正互恁等有够久诶，不好意思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来，这就是呢哈，人讲啦，信任啦，信用啦，哈，信任就是恁信任我，啊，咱公司就是爱做着信用，袂去辜负着恁。好的，哈，一定呢会等啦，哈，一定会等。这里呢，囡啊，你要给伊栽培，好伊呢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好伊呢吼，伫社会有。贡献的话，迄、那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啊，咱产品嘛，同款啊，无呢吼，凊彩哦，我咪当甲公司讲啊，你呢吼，凊彩看要摕一个什么油吼，我来买吼。但呢吼，真的就是坚持啦，坚持啦。从我刷卡吼，一些人在问我，即马吼广告我拢无啥敢讲呢，歹势讲呢，因为我吼面皮薄啊。哦，大概呢，吼，安尼一直按，一直按，你也看，偌济人啊，才真啊，你个油嘞啦，你个油嘞啦，吼啊，真正，我吼讲家吼，恁无歹势，我拢讲家我面红个歹势安尼，真正，我嘛希望讲你吼赶紧嘞，因为呢按足久啊，啊等足久啊，唔是恁咧等尔啦，我家己嘛咧等，我咧身躯边哦，我身躯边嘞吼，我的。啊，阿嫂啦，吼、哦，阮家己的人啦，厝内底的人啦，甚至讲吼熟识的朋友，吼、哦，不见得有时间他听节目。唔过呢，吼，拢会甲我交代，拢会甲我讲讲啊，来，吼、哦，你的这个油拿来的时阵，会记得甲阮落两组、落三组，拢安尼甲我交代。但呢，吼、哦，即嘛，我就心有余力不足啊，吼、哦，我嘛足爱的，什么人无爱，吼、哦，尤其是我这种急性的人，吼、哦，急性子的人，我就感觉讲呢，吼、哦，哦，甲咱按甲足歹势安尼，我所以你看树底下山卡咧甲我问油，我拢歹势伫节目。来得讲呢，也讲出来吼，我觉得说很对不起大家哈，不要紧，啊，这就是安尼啦，照政府的规定哈，啊，一步一步来，按源头，按迄个米，臭米迄按米遐源头，伊就开始检验，唔是怎讲呢？吼，检查一个啊，苯丙芘呢安尼，哦，伊就是咧，一定爱检查干呢吼。100%安全，咱才会伫咧线上来甲咱讲，啊，即马卡伫迄个海关遐。卡在海关遐吼，他就是很多啦。你也想讲，海关检验的人嘞吼，其实因的量能不是很多，但嘞吼，唔是打油的物件嘞啊，是即届的油检查较严格。海关入来嘞吼，无所不至拢来检查，所以嘞吼，一定爱照头路你来吼，一定爱安尼排班的对哇。那油的部分佫更加严格，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了这么多，我嘛唔知要安那吼来表达，吼只有呢吼对不起，拍摄真的等太久了， 真正是等少久咯，吼，唔是恁俩，我家己嘛咧等呢，吼，好，阿玲刚呢，吼，才真脑袋讲有诶话，吼，记得加叫一两组啊，加叫一两组啊，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希望讲大家安尼等一下呢。

0: 好嘿，爱蛋哦。OK 哈，来，咱拄只来哈，刷卡，刷卡来哈，新同学哈，咱啊大姐来报到新同学来来吃。那不乖的时阵哈，讲刷卡来做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哈，因为咱有足多哈，政府甲咱规定的，好，政府甲咱规定的就是讲，我们的广告时间，好，咱的广告时间是有限制，所以。有当下呢吼，才真的讲啊，你咧讲的时阵呢吼，有当下啊，要问你个人的问题，产品的名绝对袂使讲出来，因讲出来呢吼，我们政府单位就甲阮算广告时间啊，吼，这第一点啊，请大家呢吼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因为吼这个广告超名吼，罚款就当诶。就当诶，哈啊！好，刚才咱这班的同学呢，哈，大家拢了解到财政哦诶艺术啦，诶，无趁钱，那发用发单，诶，今日哈趁无够单发，过来就是安那，那趁钱来立发单，起码无忌惮，那就安尼七早八早三四点就起床咧，哈，对不？后来拄只呢，哈，这个新同学，哈，在咧讲啊，讲财政。啊，我呢吼，安尼食呢，这两项食吼，食到即马呢吼，迄落诶，几工啊尔呢，啊，欢迎呢，欢迎安怎？等下讲互咱听。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
1: 海王江气通。
0: 好。哎、欸，产品好无？你买海王江偌济？
1: 海王江千通。
0: 千通安尼五千吼、
1: 哦。五千吗？
0: 嘿、欸，
1: 四周。
0: 四周哦。你几个人要吃的？
1: 几个人？几个人要吃？我过来要吃，
0: 过来要吃呀！好，过来要吃，安尼呢？好，好，那安尼我就甲你寄四组，就是两万对不对？
1: 哎，
0: 好，你要寄两万嘛？吼，
1: 哎，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恁哦。
1: 哦，
0: 啊，连咪要放烟火啊，恁知吼？
1: 哎，
0: 知影好，安尼先明仔载两万给恁啦哈。
1: 刚刚
0: 乌鸟遐，哦，乌鸟遐家客吼，
1: 哎，
0: 好 ，OK， 没问题，好，祝你们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参像这吼、哦，这就是呢，大家同事啦，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诶，好、哦，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来，拄只呢新同学咧讲，甲我讲呢吼，伊都啊好食几工啊，哦，欢迎呢，规身躯足疼呢，疼到足疼，足疼，足疼，足。疼就疼，安尼有疼无？真正足疼。表示讲啊，那里吼，他的气滞血瘀，伊的经络，伊的经脉，包括着呢吼，咱一寡的筋膜，他调的得拍通，得喘气，得反应，啊，你着继续食，疼到还袂好，还袂爽。为什么安尼讲疼，迄着会爽诶？因为呢，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阵你无甲拍好过，你连讲，搁较济岁，搁较老的时阵，迄种痛才是叫痛。你即马呢吼，五十岁、三十岁吼，迄种痛你无感觉啥？等到五十岁你就咧痛，你五十岁搁活到七十岁，搁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你就知影讲，迄五六十岁的时阵痛，迄无算啥呢？就是呢，年纪愈来愈侪的时阵，得疼，迄种个叫做疼，迄种个叫做无奈，迄种个呢吼，叫做呢无望。所以呢吼，咱人年纪愈来愈侪，面临着个辛苦白疼，下呢吼很多很多很多，咱个生活个哲学哲理，咱来甲咱讲，你去甲买厝，买着一间呢吼四五十栋个老厝。现在的地很贵，以前四五十栋的厝什么人还要买，但是现在厝地都很贵，有的人感觉去买到旧厝地平较大，买来整理，你敢想整个那个壁都拢总生壁癌，整个那个电线拢总老旧，你生壁癌，你不把它这个壁剃掉，你个大瑞，敢有生活品质无啊？迄个电线拢遮歹啊， 拢已经老啊，骨啊十档，你敢唔惊讲来大落？你无讲换新的无有电线，你大入去，你敢真正大的安心？生命、财产、安全拢伫个遐呢。所以呢，你买一间旧厝，你是不是呢？吼，别爱剃掉，水管爱钉老，吼，电线爱钉旧。虽然咱人的身体无啊多呢，吼，讲吼来皮啊换，吼啊筋啊换，骨啊换，但啊吼。就是迄已经老的吼，老的身体，你爱一条一条的经络，一条一条的经脉，一条一条的气血，一条一条的神经，安尼豆豆啊拍，豆豆啊，豆豆啊，然后通而过。所以呢，吼，就敢那亲像呢，一间厝同款，迄间厝内讲话，你甲拍别伊嘛会听呢，你甲有电线嘛会听呢，你别搞恶意的迄个追光，伊嘛会听。啊，所以人啊，同款啊，一日通万里听。毛病愈多，也是你的身体，你的体质底底本来就较无好诶。你食着二十米，你食着磷虾油，啊，少年的无过头，少年做过头，少年的你糟蹋着你的身体，糟蹋加上过头的迄，得食，伊拢会甲你反应，会甲你喘，会甲你做调整。什么人叫你以前要甲糟蹋？啊，即马要调整，你得爱吹起境界，长痛不如短痛，听着还袂好，还袂爽，一轮啊一轮走，一轮啊一轮过，食老，你呢得会脚行手行用心命，卖讲安怎啦？食老一定有老相，一定有老样，至少咱食食，甲你同款年纪的人，你比别人较健康，你的身体比别人较勇。你的精气神比别人还佫较赞，你的骨头呢比别人还佫吼较顶单，你的筋络呢比别人佫较软 Q， 啊，这样子就够了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鼓励着咱的新同学在遮脑反应，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我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唔要佮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遮，信心。耐心很重要，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水溶性的小分子，易吸收，高剂量，清水清油。

0: 你若了解到呢，吼，咱的这个身体上了解愈多，你就知影为什么中医呢过来千年来讲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唔是呢，吼，你无咧顾身体，是因为吼，咱来对症下药，你的气血不调的无通透，莫怪啊，食药敢那咧食水同款，吼，一定爱呢，吼，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啊，那咧，咱的血液循环哪通，啊，自然都袂中风，对吧？所以呢，吼，通最重要。咱的路嘛，同款啊，那通袂塞车，你看，吼，可以呢，畅行无阻。身体嘛，同款，你所有的气血循环哪好，吼，自然呐，身体就比别人搁较健康，进攻的。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1: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呢。
0: 嗯，
1: 啊，买啊，那感觉有当时啊，都腰脊骨酸什么嘛，都啊都继续一直食呢。
0: 系哦，安尼吼，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的海王精清通吼，你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怕回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到无？
1: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讲食咧，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哈。
1: 嘿啊，精神较好。我是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诶。
0: 哈，
1: 啊食啊吼，啊唔知买啊食呐，哦又只骨酸啊，过迄落安尼，啊就紧改食。
0: 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有一家你顺，伊家你吹未通诶所在吼，伊就家你拍合通哈，啊骨掉诶时阵，伊就家你拍合线安尼。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咱住伫树那的阿月姐对无？
1: 哈，对对对。
0: 好来，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样的呀？
2: 我迄摆是脚骨吼，像那走路会踹踹。
0: 吼，会踹踹安尼哦。
2: 嘿，有当会踹踹啊！啊，即摆走路我感觉我加足好嘞，我去运动哦，嘛行足好嘞。
0: 吼，安尼行较远吼。
2: 嘿嘿嘿。
0: 吼，啊
2: 脚骨加较轻。
0: 好，较轻，无以前安尼脚吼要举负千斤万斤重吼，嘛真艰苦行嘞吼。
2: 嘿嘿，啊，有咩讲？因为加西药剂吼，啊伊想因为食伊在时拢唔敢食，因为西药剂哩剂伊唔敢食，伊想食无菜剂就死掉啊。
0: 系啊，西药剂诶吼，洗顿来正来食。安尼阿月姐，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讲恁囝咧西药剂吼，哎那伊啦，从即马开始咧食海王精清通，你有发觉讲吼，伊洗顿来迄一天吼，本来是足起个，会感觉伊诶精神吼，伊诶精气神有改变无？
2: 有阵人讲诶，讲话你今日听未？讲未咧还好。
0: 海王精咧食吼，都有咧西药剂。个人嘞吼，当下人拢较虚，啊，若海王精清通食食吼，迄个精气神吼，甲听开着，人较轻松嘿。
2: 有啊，我当我问讲，我当对我讲啊，你当伊当今年当下都会感觉足新鲜，啊，即帮还袂啊。
0: 哦，是哈。
2: 有感觉，有啦，我嘛食三四罐去啊，啊，我去讲叫三组嘞啊。
0: 我讲阿月姐，伫海王精清通吼，我爱的就是安那，人吼得破病得艰苦，人辛苦白听，啊，重点是卖去开着我拢钱，莫人艰苦过去开着我拢钱吼。
2: 不，嘿。海王这个清通呢，
0: 系食甲足好哈，
2: 系食话，哈阮遐个，哈阮遐个吼足好嘞呢，
0: 系
2: 阮遐个报我食的呢。
0: 好安尼吼，对，这就是食好到小报。啊，你即马有哪吼一嘴传一字吼，甲咱到小报哦哈。
2: 好，
0: 谢谢啊你。
3: 我食你的产品哦，你敢知影？我迄阵几啊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的产品，迄粒鱼卵脆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脆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做人哦，先生骨怎落开啦？嘿啊，啊，即摆啥拢好啊，酸痛啥货，逐项拢逼出来呢，整拢规身躯拢未管无关系哦，然后拢完在。整理照做拢袂艰苦啦，个老个气气怎啦，啊人拢袂艰苦，
0: 佮有看哈，吼，
3: 免啦啦，拢好啊，酸痛啥话拢得了了，
0: 吼，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吼，
3: 嘿对，啊我佮加两工，我着要叫较济啊，
0: 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款，每一个人毛病不同款，但是吃海王精清通同款的一部分就是安那，大家拢好。大家拢好，未开着冤枉钱，麦都唔免当作药毒，唔免来顾肝顾筋顾目睭，顾顶骨嘞顾软骨嘞，啊，食一大堆，麦都咧当作药毒个，食到肮脏嘞， 吃咖呢吼，足烦的呢。唔免，还用将清通这两项加吃，气血该怕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通通通哈、哦，什么都通，什么来吃，通通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好，那明仔载哈，明仔载就会收到哦。好，好，好，好，下晡班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感谢，感谢，哈，来，咱这部全部收到，还用钱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这部了，电话继续考，再见。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钟到十点，你来咪表情广播网，带用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说梦雨点燃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B, 活力民宿哇连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得力生医关心您。嗯，阿旺哦，就问迄个要来讲着药剂的资料，都放伫桌顶呢。啊，拢袂解客啦，我这个头壳要咧用啊，还是恁要等我？